0: 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
1: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1: 池级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
0: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和记者计了一条数。
2: 我们招一些人员，南沙都会提供一些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们在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的成本。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补贴，我们只需要交一些物业管理费之类的。人才公寓是有补贴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供应链。在南沙地方的话，可能冬天买第二天就多了，就比较快地加速我们的研发。
1: 陈锦华所在的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3: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1: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1: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 并成功对接上二项投资国

0: 嘅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1: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呢，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2: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啦，不同的类型的，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那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啊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这样深入交流。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做好呢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0: 喺拓展海外市場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準導航；喺暢通貨物出口方面，則有廣州港南沙港區提供堅實嘅物流支撐。喺距離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中心唔遠處嘅南沙港碼頭。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2261.7万标箱，同比增长 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55.7万标箱，同比增长 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8.8%， 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五月，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五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3: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哋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谋划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亦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亦作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重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0,000+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
0: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鹜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規劃綱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这里。张宇泽：
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 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阳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6: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南方地区自昨日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听日8点，广东中北部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7: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波士顿咨询公司冇耐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8: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易需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8: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8: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省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四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0: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投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来了，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这次先投后股， 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一比一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令财政资金从撒胡椒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使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1: 拱北海关昨日公布，截至13号18时，今年以来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 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 42.3%， 琴澳跨境通行活力强劲。
0: 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将于6月15号至19号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代表队参赛。作为东道主，我国将派出两支队伍出战，展示团队实力。该项赛事是首次落地东莞举办。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而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日里面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9: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27-25度，澳门大雨29-25度，广州大雨26-25度，深圳暴雨29-25度，珠海暴雨29-25度，佛山暴雨到大雨29-24度，惠州大雨30-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24度，中山大雨转暴雨29-24度，江门中雨30-24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9-2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

0: 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郭嘉嘉非为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五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住悲欢离合。那一刻，细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说可能就是那一刻，一颗粤剧的种子在心里面扎低了根。然而，这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刚入粤剧学校的时候，曾小敏是班上名副其实的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他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面已经有他压腿吊爽的身影。夜深人静，他仍然对着块镜一次次地打磨身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精进，令这位输在起跑线上的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面的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无奈，曾小敏迎来了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的大师红线女。红线女是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她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她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真挚。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色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八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八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之后十年间，他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四十几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八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还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小敏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八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他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他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袭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柔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八年的气功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这里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这里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只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软，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来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还在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面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看着这些变化，我就坚信粤剧的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袭镶住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只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18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创作那时，陈国元只是戏班里面一个有食武功的新人，即是说在戏班当中只是吃饭学艺，但不上台表演。他回忆说，那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在台上饰演兵仔之旅跑龙套的角色仔，眼看着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他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的制作。从在台上唱念做打，到拿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说，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饰有深浅之分，像碎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当以植物点缀，譬如说梅花、兰花又或者是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帽胚， 咁样制作出嚟嘅龟头结实襟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唔方便。陈国元察觉到呢一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嘅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嘅活动式龟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嘅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系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唔同嘅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使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出4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更加实惠。

0: 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唔敢自满。佢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就系：前辈们咁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另一套优质戏服嘅诞生系一个复杂繁琐嘅过程，从拣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同埋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嘅心血与掌心。喺陈国元眼中，烫花呢一环节更系重中之重。陈国元话：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唔系嘅话戏服就唔够挺，观众一睇咧就觉得冇精神。喺佢啱啱入行嘅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嘅重视程度并唔高，但佢对呢一啲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佢话创作就系要俾心机，一啲都唔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复星超过一甲子，被问到支撑佢持续创作嘅动力源泉嘅时候，陈国元毫不犹豫咁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来，粤剧戏放与舞声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国元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式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式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曾经邀请陈国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的发展历程与特色。他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的独特魅力。他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梧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式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九零后的黄家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着。黄家林说，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家林细个的时候和祖父母同住，屋企入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一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家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家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很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黄家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

0: 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喺祖父楼梯铺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呢啲家庭两三代人都着过先达商店嘅鞋，系一份跨越世代嘅情感纽带。喺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嘉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嘅时候系先达商店嘅忠实 fans， 近年嚟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嘅楼层冇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咁只为亲自挑选心仪嘅绣花鞋。婆婆嘅坚持令黄嘉林好感动，对佢嚟讲，呢个就系传承嘅意义，亦都令佢更加珍惜继承嘅呢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昼营业，黄嘉林利用上午嘅时间构思鞋款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佢喺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嘅颜色或者系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嘅热烈回应令佢备受鼓舞，亦都更加坚定持续创新嘅信念。黄嘉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嘅历史同演变，佢认为绣花鞋唔应该只系限于婚礼或者系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佢喺设计嘅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嘅系露趾拖鞋，佢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咁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嘅需求，佢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咁呢啲细致嘅调整背后，系黄嘉林对顾客需求嘅深刻理解与回应。喺呢一位后生店主嘅眼中，绣花鞋唔单止系传统嘅象征，更系持续进化嘅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咗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嘅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呢门手艺喺香港面临传承断层。黄嘉林认为，要延续祖父嘅心血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佢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嘅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呢啲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喺节日或者系人手紧张嘅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喺教授学徒同埋举办工作坊培训嘅时候，黄嘉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嘅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嘅寓意。佢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唔单止系技术，亦都系一种讲故事嘅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省诗亦称南诗，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瑞溪醒狮作为广东省诗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瑞溪醒狮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九五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醒狮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醒狮制作成灯光狮，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醒狮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瑞溪醒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瑞溪狮头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住祖传的狮鼓制作工坊。出生于醒狮世家，李祖杰自细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狮头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醒狮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3: 因为网上普通的狮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狮子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醒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超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狮。
3: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济的考验。
0: 初代的

0: 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1: 那么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嚟，表演邀请亦都是络绎不绝，谁契成诗的名声随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不想就此止步，他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1: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三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了第三代灯光师。他不单止完美地保留了传统醒狮的韵味，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每套醒狮道具的灯光可以随着音乐和醒狮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的表演。
1: 第三代的灯光师呢，它是通过这个编程2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醒狮上面。
0: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醒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亦将继续挥舞手中的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的灯光师，令谁契成诗和灯光师闪耀在世界舞台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种随建随拆的中木剧场令人称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它无需钢筋水泥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杉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这样海市蜃楼般景象的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的技艺，根据不同的场地和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是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是陈玉光师傅一年中最忙的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40多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8层楼咁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杉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呢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嘅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小个时候，陈玉光就经常跟着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看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2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和建筑楼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不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 他们通过观察

0: 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坯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旭光带队在下川乡搭建的坯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旭光介绍，坯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坯棚通常采用仿照堂中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坯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川乡的坯棚用了1800多件杉木，近20000条钟，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篾仔的篾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说，香港坯棚搭建技艺传承了几代人，唯一变化的就是用来绑定加固竹和杉木的竹篾换成了现代的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了坯棚的安全性。古老的坯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讲，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坯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坯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坯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日活动，请坯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坯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呢项技艺。如今，陈旭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坯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旭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嚟，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日的时间，祝你周末愉快。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5850亿元。
6: 海洋地质6号最新成果，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迎新突破。政网专项行动，网警查处2起利用 AI 工具编造涉张家界景区的谣言案。
5: 文化科技家专访到香港艺术家蔡德仪，关注如何借助人工智能

0: 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嘅影像叙事。
1: 港澳全真大利，香港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0: 香港六月中小企业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改善。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举行，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
1: 科技关键词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如何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0: 智能超链接，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目前的情况怎样，监管到位还需要做些什么。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系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10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系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嘅市场。近年嚟，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
1: 是啊，专家表示，冷链供应链作为现代流通体系中最具活力、最贴近民生的关键赛道，既是保障民生供给、守护国民品质消费的基础性服务业，也是融入全球经贸格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关键链条。15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生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再来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该局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并正式对外发布取得的多项成果。咁呢次嘅科考自今年4月3日启航，历时52日，航程近13000公里，喺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 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方面，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正高级工程师韦振权介绍，本航次在深海盘区发现高覆盖率、高风度、多金属结核。科考人员还获取了包括多金属结核、富古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沉积物和孔隙水等一手样品和数据，尤其在中央裂谷大区域获得了约90000克的玄武岩样品，为深化区域地幔原区性质及深部过程研究提供关键样品支撑。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十分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当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仍然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十分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6项重点任务。
0: 再来关注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会在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商务部近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介绍， 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超介绍了本届博览会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开放亮色，阿联酋、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第二是创新底色，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合作底色，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举办80多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
0: 再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广泛应用，少数不法分子动起了歪心思，企图利用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来博取流量、收割红利。但是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伸手必被捉。不久前，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发出之后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前夕，造成部分游客恐慌，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向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真的发生垮塌事故。后来查明嫌疑人马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该谣言视频，并且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马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5月23日，一篇题为《湖南张家界白龙天梯故障频发，游客被困百米高空一小时》的文章在网络上大肆扩散。文章是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电梯故障和游客被困等惊险的场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也造成了公众对景区安全管理状况的担忧。经查，朱某某为吸粉引流，提升账号商业价值，使用 AI 生成了谣言信息，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0: 是啦，咁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会持续推进政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下边走入到文化科技家。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0: 来到文化科技家，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当下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前沿媒介飞速发展，催生了很多全新艺术形态。从传统国画的笔墨意趣，到 3D 视觉线条，再到鲜活生动的数字影像，每一次技术革新将持续孕育出新的艺术思潮。
1: 近年来，香港艺术家蔡德仪深耕传统水墨在当代都市语境下的活化表达，将香港市井地标融入青绿山水的古典画风，运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法拓宽绘画的叙事边界。在东莞莞城美术馆

0: 演出的鏡山環境藝術展中，他就以 AI 賦能創作，將靜態水墨作品轉化為動態影像。代表作《果欄晝夜觀》通過靜態畫作和動態影片相結合的形式，生動展現出香港果欄市場晝夜更迭的煙火氣息。除此之外，他從沉香漫長的結香過程中體悟到自然自我修復的生命力量，以此創作全新抽象水墨系列，亮相本次展覽。
1: 冇錯嘅，咁傳統水墨藝術點樣助力科技完成當代創新呢？帶住呢一問題，我哋總台大灣區之星記者余婷專訪到咗香港藝術家蔡德儀。
2: 蔡老师你好，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次啦，就系展出咗几多作品，同呢啲作品啦系通过边啲艺术形式嚟展现啲画面啦吓。
3: 今次嘅展览咧，总共展出咗13件嘅作品啦。咁13件嘅作品当中咧，系有一部分咧系青绿山水嘅作品，咁而另一部分咧就系、新嘅水墨创作，系一啲抽象啲嘅水墨形式嘅创作嚟嘅。咁第一部分青绿山水系列作品咧，其实就系描绘香港一啲地方故事啦，城市入边嘅一啲逐渐消失嘅场景，同埋一啲自己嘅新嘅生活体验同埋记忆嘅。咁第二个系列咧就系、一个叫做沉香嘅系列啦。咁点解我咁讲咧？就系、因为我喺之后呢个展览嘅时候，都有谂到哦，展览嚟到东莞，咁我自己一路嘅创作内容都同香港比较相关多啲，咁我就想都系从东莞呢个地方出发去谂下，有啲乜嘢嘅题材系可以同东莞呢个地方建立一啲连结嘅，咁所以我就不如就用沉香呢个题材嚟创作一个系列，咁希望可以即系将呢一个作品。本身嗰个主题都可以令到带到翻嚟俾东莞嘅观众都系有所联想，有啲感受嘅咁样。咁我呢一个系列咧就画咗一啲册页，咁就系好多都系一种连续性嗰个册页上面显示出一种连续性嘅形式啦。咁就系描绘嗰个牙香树結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很漫長，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那棵樹，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會產生的原因。那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然後將它做在個畫面上，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作品咯，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畫一啲沉香嘅結香過程嘅想像，咁就用一種好有音樂韻律嘅味道嘅線條同埋色彩嚟到去做呢個系列咁樣咯。
2: 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3: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现代嘅城市景观啦，我哋都有谂过啊。山水画入面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我们见到传统一些古代的建筑为主啦。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是将山水当作一个空间来到去思考的时候，那、青绿山水画其实以往都画很多一些理想世界主题或者仙境的题材。那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它本身都是可以承載一啲同理想世界或者一啲同自己嘅心入邊嘅一啲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係啲記憶啦，其實係可以聯繫得到嘅喎。即係本身青綠山水有呢一個傳統入邊有呢一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的一些地方，那我就將它放進去那個青綠山水的空間裡面。在這個做法裡面，其實可能在很多人看下去都會覺得，咦，這樣的結合會不會 即係有少少同以前

0: 我哋一路睇開嘅山水畫好唔一樣，會唔會唔能夠配合到咧？咁但係我自己去思考嘅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係中國畫都係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試做嘅時候，我就將一啲場景直情係同嗰個山嘅結構係聯合埋一齊。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係會係將嗰個山同埋個建築物係黐埋一齊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係好似個山入邊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咁後來我就再思考話啊，如果我哋將佢變成即係一個好似自然嘅山信入邊起咗一啲高樓大廈，得唔得咧？咁我又作出呢方面嘅嘗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張叫《果欄就逆觀》，咁嗰一張作品就係個果欄嘅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係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不拘限於現實，我們看的東西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展現山水，所以我都希望將這件事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一點，就放在個作品裡面，令到那個城市和山水可以在個作品裡面多一點不同的可能和組合這樣。
1: 城市和山水的融合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可能比较向往那种生活的意境。我们都留意到啦，这次呢你带来的作品当中也都是注重这个文化加科技啦，就是首度也都是藉着人工智能来演绎这个画面的细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创作的构思啦，还有画面会展现怎样的效果啦。是
0: 那由於我一路嘅創作都係繪畫創作啦，咁平面嘅創作入邊，即係都係一個靜態嘅畫面。咁我留意到AI 啦嘅科技，而家可以俾到我一個機會，將我嘅作品用一個指令嘅方式啦，咁我就去編輯佢成為一個動畫啦，一個短嘅動畫啦。咁我希望透過呢一個技術的結合呢，可以令到觀眾，即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啦，因為有些觀眾未必即長時間看畫多的，可能是看動畫多的，那都有，那我就希望可以給到多些不同的觀眾呢，可以感受到工筆畫那個趣味，即我在個影片裡面將個畫面上面不同的細節啦，可能分段呈現，咁亦都將畫入邊嘅一啲人物或者係一啲動物啦，咁又或者係一啲晝夜嘅變化啦，都擺咗落去咧，咁就希望係可以令到個畫面入邊本身靜態嘅嘢喺個動畫入邊咧係可以分段式咁樣去演繹出嚟，咁就希望觀眾咧係可以有單止係視覺上。看到動畫啦，咁聽覺上都可能聽到，譬如畫面上面嘅一啲情節嚇，發出聲音啊、汽車啊、一啲貓嘅叫聲啊，甚至係一啲電車。我有一張作品，一個 video 嘅作品係西城古道，咁就有香港嘅電車嘅叮叮聲，咁都可以即係俾觀眾嘗試係睇嘅時候可以多個感官咁樣去享受去睇咁樣咯，咁呢一個係即係本身我做即係呢個動畫嗰個原意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俾觀眾感受到工筆畫嗰個魅力咯。
1: 真是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工笔画吓，即系可以系动态去知道呢个绘画呢个过程啦，同埋画面当中嘅一啲细节去动态化啦吓。
2: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

0: 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科技家》。今日我哋关注借助人工智能令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嘅影像叙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艺术家蔡德仪。
6: 陈老师你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同温秋文老师啦，就喺展览嘅共创区啦，创作嘅作品啦，创作嘅思路同埋创作过程系点样嘅咧？
7: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傾向於比較係以素色嘅紙雕為主啦。咁而我就係嘅作品比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構思即係個展覽題材嘅時候，我哋都諗啊，不如我哋一齊都圍繞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關嘅題材。咁當中亦都即係山水喺中國嘅文化入面都好多不同的內容可以包含得到。而温老師覺得啊，如果他可以用一個物料去做一個山作為一個共創作品的部分，讓我去思考餘下的部分，我覺得啊都挺有意思的。我就想到啊，我一向的作品因為都是一個靜態的畫面，就好像我剛才所說是一張繪畫的作品。那我就想啊，如果我們兩個放在一起的作品可以做出一個有些互動的形式的，那又可能會有一種新的感覺。所以我呢就在我自己的作品裡面找了一張作品呢，是有一隻龜，一隻叫巨鳌，咁就孭住一個山。咁其實作品本身咧係與龜墟嗰個故事。咁一隻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邊咧，座仙山入邊係有我哋而家當代所見到嘅一啲建築物啦。咁係隱隱約約咁望到嘅。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作品結合，咁以一個我係用AI 將嗰個巨鳌令到佢可以有啲動態嘅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那個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時又打下哈姆，有時又打下一黐咁樣，即係有時又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嗰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個烏龜嗰句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啊，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0: 即系画面同观众一个咁样嘅交流下，就系互动下，可能会吸引到观众会对呢个展览更多嘅感兴趣吓。呢次咧就系香港艺术家同埋大湾区内地城市嘅艺术家合作啦。就系你觉得呢一种艺术嘅形式啦，觉得系点样啦吓？都会擦出好多嘅新嘅创意出嚟啦吓。
1: 因为今次系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嘅艺术家一起合作啦，咁所以咧都令到我更加认识到多啲内地唔同城市嘅展览嘅场地，同埋一啲艺术家本身佢哋做紧嘅不同嘅创作嘅面貌啊。咁今次同秋文合作啦，咁我就都觉得啊，都好有趣喎。咁即係可以係我一個繪畫嘅藝術家，可以同一個做紙雕嘅藝術家嘗試做一個合作，我覺得呢一個係俾到我哋一個挑戰嘅，咁亦都好順利啦，我哋能夠完成到呢個共創啦，咁亦都展覽喺策展人好好嘅構思底下，亦都係令到我哋嘅作品擺埋一齊，係有一個有趣嘅化學作用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其實都可以多啲呢啲嘗試，咁亦都令到即係嗰個藝術嘅交流係更加頻密多啲，咁令觀眾亦都可以睇到多啲唔同藝術家可以一齊係共同去做一啲展覽，咁啊俾到好多新嘅idea 出嚟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個人都有得著，都好欣賞今次呢一個項目嘅構思咁樣咯。
0: 嗯，係。咁最後咧，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展覽咯，可以帶俾觀眾點樣嘅預期效果咧？
1: 嗯，係啦。咁今次我喺呢個展覽度都其實作出咗嘅一個新嘅嘗試啦，咁做咗一個茶葉嘅系列啦，係講沉香待嘗與再生呢個系列啦。咁我都希望帶到俾觀眾去睇嘅時候，兩個系列，一個青紅山水嘅系列，一個係抽象水墨嘅系列。咁兩者睇落去可能唔好一樣，但我都希望觀眾睇嘅時候感受到其實佢哋喺概念上有啲接通啊。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喺我自己嚟講啦，其實青綠山水嘅系列咧，係屬於山水之間一個大嘅場景，一個大嘅空間嘅畫面嘅想像啦。咁而沉香呢個待嘗與再生嘅系列，其實係我自己即係對於雅香樹沉香呢一個結香過程嘅一種感，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山水之間植物微觀世界嘅一種想像。咁呢兩種唔同類型嘅想像咧，其實喺我自己嚟講都係一種唔同山水嘅形態，即係山水都有一種唔同形態，有啲可能係大啲嘅，咁有啲可能係微觀啲嘅，咁我希望觀眾即係睇嘅時候都可以多啲聯想啦，多啲去感受啦，睇下有冇更多嘅得著咯。即係除咗我自己講嘅之外，可能佢哋比起我嘅可能會諗得更有意思，同埋更多感受都唔定。我呢個希望觀眾睇嘅時候會可以得到嘅嘢咯。
0: 係，亦都係希望可以達到預期效果啦。亦都係非常多謝香港藝術家蔡德怡老師參與到本期節目當中嘅，多謝蔡老師嘅分享。
1: 好，多谢你。
2: 各位刚才播出的文化科技家，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有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
2: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行动计划为企业财资中心业务在香港发展勾画清晰路线，财富局和相关政府部门和业界将会紧密合作，积极落实。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中小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小企业业务收益的现时动向指数从2026年4月的44点上升至同年5月的44.4点，而6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47.2点。
2: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中小企业的营商气氛大致稳定，未来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应会为本地营商气氛提供支持，但中东冲突的变数仍然是影响营商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旨在于最短时间内就中小企的短期业务状况提供快捷参考。特区政府统计处根据该统计调查收集的意见，编制一套动向指数，包括现时与展望动向指数。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记者从近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

0: 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1: 是本次专题会议聚焦跨境认证认可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惠及多个重点产业领域，譬如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为威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四家广东机构授权，粤企舒埃相关产品在本地即可办理埃及海关采信的 COI 入境证书，可以为企业平均缩短检测认证周期50%以上，降低检测认证成本30%以上。
0: 是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就表示，将会以认证认可为桥，促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将会持续深化认证认可国际合作，完善跨境服务体系，以更高水平的检测认证服务支撑外贸高质量发展，助力更多粤企扬帆出海。
1: 关注下体育方面，近日赋能广东女足发展暨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在广州广电平云广场举行，活动聚焦体育强国建设部署，立足广东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探索数字科创公益资源与职业足球融合新模式。据介绍，本次活动重磅环节为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该智能体依托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球员数字分身打造，开创国内省级职业女足数字 IP 化先河。
0: 冇错嘅，咁启动仪式上咧，广东省体育局副厅级干部雷检军喺致辞中就表示，本次政企公益跨界合作系落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成本土女足扶持体系嘅务实举措，通过整合社会多元资源，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助力广东女足再创佳绩。据了解，下一步各方将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以数字科创与公益力量护航广东女足发展，提炼可借鉴的广东样板，助力中国女足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再去湛江看看，近日由湛江湾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海洋鸿蒙工业智联系统海上牧场系列新技术在湛江发布，以科技力量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简单来说，就是海洋鸿蒙就好像为海洋设备装上智慧大脑，令到作业船、网箱、控制台等设备互联互通，实现远程监控、自动投喂、故障预警等系列智能化操作。
0: 是的，据介绍，该系统可以适配复杂海洋作业环境，依托万物互联能力串联起各类装备与终端，依托智能技术实现降本增效，业务覆盖智慧渔业、海上风电、海洋游戏、生态监测、防灾预警等多个领域。目前系统已经完成了研发调试，在深远海养殖、海上风电等场景测试运行稳定，正逐步扩大应用规模。
1: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的五项创新技术同样是亮眼的，其中无人机加无人船空海协同作业模式，结合智能感知与 AI 识别，实现深水网箱全自动精准投喂，改善传统养殖粗放低效的短板，还有配套打造的滴滴牧场海上服务平台，可以对养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后续还将延伸服务场景，构建一体化海上服务体系。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自然资源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4: 是啊，咁记者查阅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嘅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发现其中包含个人同经营主体事项共13项嘅，位居第二项咧就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啦。咁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咁乜嘢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咧？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乜嘢需要进一步变得好办、易办嘅政务服务事项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产业急剧发展保驾护航。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单元。

0: 行不动产登记，九栋标准厂房，按程颁发了30本不动产群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及关联的水电气等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2: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 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咧，开屏广告会扑面而嚟。本来想点击跳过，结果手机咧稍微一晃动就激活咗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唔容易点到咗关闭按钮，但反而继续会跳转到其他嘅 app 噶噃。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啊！
6: 是咁，近日咧，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喺巡查中发现啊，随住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喺开屏同埋弹出嘅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咁针对相关问题咧，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即将上线嘅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咁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呢？长效监管仲需要边啲举措？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7: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8: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7: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9: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7: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10: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7: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1: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7: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1: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7: 苏星河说，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1: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7: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 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7: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

0: 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1: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好啦，各位再见。
4: 华夏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各位好，我是陆凯。
3: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咧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5: 今天要和嘉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那些人这些歌》，那也是为大家精选哈词曲唱俱佳的好听歌曲了。
3: 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收听收睇节目同时啦，可以打开央视频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分享下你对于我哋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啊。
5: 那么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啦，听到的是郁可唯《路过人间》。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今天在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那刚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也是一首我们听完之后内心当中能够完全安静下来的歌哈，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那歌词是写得非常有哲理，旋律呢也是很悠扬动听。
1: 冇错啦，大家仔细听呢首歌啦，会发现咧歌词真系好走心吓。咁当然啦，再加上咧郁可唯好抒情嘅呢种歌声啦，真系歌词同歌声完美咁搭配，令到大家咧听完呢首歌真系印象好深吓。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分享你听歌的感受，或者是把你曾经听完的歌曲觉得特别适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那些歌分享介绍给大家。
1: 是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太经典的歌声了，来自林忆莲的动情演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相信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歌曲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咧，通过林忆莲嘅独特嘅声音唱出啦，有一种忧伤嘅曲调啊，亦都引发咗好多人嘅共鸣吓，唱出咗啦无奈但系执着嘅心。
0: 在分享好听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进入我们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希望在评论区哈能够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郭阿瑜的《直到对的人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直到对的人来，来自郭柯宇的演唱。可能有很多的乐迷哈，对他的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想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他的歌声足以打动所有人。
1: 系啦，咁喺佢嘅歌声当中咧，会听到有好多女歌手嘅影子啦，而且呢一种咧系一种好奇妙嘅听觉嘅感受。
0: 嗯，
1: 有唔同嘅特质嘅组合啦，组合埋一齐啦，又形成咧好独特嘅声音吓。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系啦，我哋今日嗰单咧节目嚟分享嘅呢首系毛不易嘅《像我这样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好的歌曲就是这样，莫名的一句歌词就能够戳中很多人的心哈。就像刚刚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最后那一句，我觉得很多的人应该都会被戳中，就是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家韵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
1: 是的，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啦，又或者有时候想要的嘢啦，会跟之前自己想法不一样，就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有时候自己都很难明白自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就会令到大家听起身真的很有共鸣，会发现到不一样的自己。
0: 所以说毛不易真的是非常厉害了，他也算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男歌手当中哈，唱作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一位了。那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是陈慧琳的《我的亲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有些人永远在我们心中会占有一席之地哈，即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也无法再相爱，也许会像亲人般相待，对彼此都好。那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它的创作演唱角度也很特别，来自陈慧琳的演绎《我的亲人》。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好有故事性，讲述咗啦，当平静过后啦，明白关系咧已经不如我哋所讲嘅一样啦，所谂嘅一样，所以都希望对方都好，祝福对方一齐安好啊！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些人，这些歌，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Hello， 接下嚟听到呢首系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一首非常经典的港乐作品《雨中的恋人们》，演唱者黄凯芹的嗓音是纯净透亮的，也总是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抒情性展现到极致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充满住画面感啦，将我哋带到咗落住大雨嘅街头，去感受住啦黄凯芹歌声当中嘅一片痴心。
0: 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期待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那些人这些歌发表你的听歌感受，推荐你听歌的经历当中觉得非常适配，契合我们音乐主题的好歌曲了。
1: 是啦，今次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是谭健次的路过人间烟火。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首《路过人间烟火》是带着我们所有的听者进入谭健次的一个梦哈，在这个梦境当中，我们会听到他的细腻温柔，他的日渐成熟，以及他的暖心和深情。
1: 系啦，咁人间嘅各种悲欢喜乐啦，都喺呢首歌嘅民谣风格嘅简单编制当中，令到听到呢首歌嘅人咧，都会觉得咧心情非常之温暖吓，安定落嚟。而且咧呢首歌亦都系好有共鸣嘅一首歌。
0: 那当然，在分享我们好听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我们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一起分享的这首《大人》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那这首歌唱的是你我都经历过的长大哈。梁静茹的歌声依旧是那么温暖，那么治愈。
1: 是啦，好有层次的演唱啦。梁静茹从勇敢将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苦涩啊、幸福啊，诠释得真是云淡风轻，亦都是扣人心弦啊。
0: 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歌名很长，叫做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直扭爱着你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在听到林宥嘉演唱的《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之后，一并送出了钟汉良演唱的《普通人》。他非常的专注哈，进行演唱，以沉静的歌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为爱勇敢的故事，富有感染力，情感表达也是十分动人的。
1: 系啦，咁望下时间方面啦，我哋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最后要送出嘅呢首歌系林志炫嘅《离人》，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是的，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Kiss。
1: 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嘅啊，有今日我主播我系谭其川嘅。咁嚟紧咧下个星期啦就会进入到端午节假期啦啊，咁大家啦一定亦都系 plan 好咗啦，喺端午节有啲咩安排啦，去睇龙舟啊，去食粽啦，定系去有其他嘅一啲啦，就系吃喝玩乐嘅一个安排啦。咁今日我哋亦都想同大家咧倾倾咧就端午节呢个话题嘅。咁直播室当中亦都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啦，就系佢哋啊以往同埋而家嘅一个咧就端午节嘅。咁有请三位啦，就自我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吓。好。我叫梁兴龙，来自暨南大学网络新媒体专业，是来自中国澳门。
1: 嗯 ，OK， 咁啊，仲有两位女仔，亦都系有嚟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嘅，亦都系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3: 系，我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嘅苏智，咁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咁我嘅祖籍系嚟自福建嘅。
1: 嗯 ，OK， 咁啊，仲有一位讲普通话嘅同学仔嘅，嚟自中国台湾噶。
4: 我是。来自暨南大学新闻学的赵贤辉。
1: 咁啊，讲起咧就端午节嘅话咧，其实咧，我觉得广府人同埋咧就系闽南人咧，其实

0: 參與度都會特別之高嘅。點解會咁講呢？你一講到話全國玩龍舟最勁嘅啊，咁啊一講咧就係講到係廣東呢一邊嘅，或者就係福建嗰邊嘅。咁啊今日咧，哇！阿志怡嗰邊啊兩邊都代表曬喎，即既喺我哋廣府呢一邊啊，喺香港啊同澳門咧就係成長嘅。咁祖籍咧亦都係咧就係福建嗰邊嘅。係，其實你有冇翻過福建嗰邊去？去感受一下福建那邊的文化啦，還有呢就對於那邊即是端午節的一些傳統有多少了解呢？其實
1: 其實我是年年都會回福建、
0: 哦、
1: 新年的時候都會回
0: 福建。哪裡啊？
1: 泉州。
0: 哦，泉州亦都真係即係閩南文化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啦。
1: 係啊，
0: 同埋嗰度有非常之多的即係先輩啦、去到海外那邊就是謀生的。咁可以話咧，就喺東南亞嗰邊咧，非常之多嘅嚟自於咧，就係福建，尤其係嚟自咧就泉州嗰邊嘅朋友噶。咁嗰邊嘅端午文化會係點嘅咧？其實係。
1: 其實我哋嗰邊一到端午節，其實佢嗰個氣氛好濃嘅。
0: 嗯。
1: 佢係我哋未開始過就好似五月份嗰陣時候就已經開始包緊粽噶啦。
0: 嗯。
1: 跟住其實上個月咧，我哋嗰啲即係我福建啲親戚已經寄曬嗰啲粽過嚟俾我哋食噶啦。
0: 嗯。
1: 我覺得佢嗰啲係傳統唔同嘅，就係話我哋賽龍舟係真係好非常有精神嘅咯，即係我哋係真係一定要十分十嘅精神咁樣去賽龍舟咁樣咯。
0: 嗯，其實你有冇留意過福建嗰邊嘅龍舟啦？佢因為龍舟係而家亦都屬於一項啦，就體育競技啦。咁其實佢分好多種嘅，有一啲即係標準龍啊、傳統龍啊等等。一條龍舟如果啲傳統龍咧六十幾人咧，其實係坐喺條龍舟上邊咧就係去參與喎。有冇留意過呢一啲比賽咧？當地嘅比賽嘅氣氛會係點嘅？
1: 其實我係好少翻去，但係我之前有喺網上面睇過，我哋嗰度係佢哋係好多人一齊嘅，即係相對於呢度可能就係大概。大概幾十個人咁樣，但係我哋嗰度唔同嘅，係真係超多人，成個船上面真係起碼有百幾個咁樣。
0: 即係半條村都可以坐咗上去條船上面，
1: 係個個都好有好中意呢個節日咯，好中意去參與呢、這個龍舟賽咁樣。
0: 嗯 ，OK， 咁又問一下慶龍啦，慶龍自己有冇了解過自己祖籍其實喺邊度？其實
2: 我係喺廣東雲浮嘅，
0: 雲浮啊。咁啊，食粽都幾知名嘅地方喎。即系嗱，雲浮雖然而家屬於係一個地級市啦，但其實早嗰三十幾年前啦，咁其實雲浮都仲係肇慶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咧，講到話肇慶嘅話咧，咁肇慶最出名係乜嘢呢？就係同呢一個端午節都有好直接關係，就係果蒸粽啦。咁啊，嗰邊嘅端午有冇翻？即係可能未必經常翻雲浮啦。咁、但係都近嘅，其實而家去雲浮都唔難嘅。有冇翻過去？同埋對於嗰邊嘅一個端午節嘅文化有幾多了解咧？其實
2: 其實我就冇特登翻過去端午節翻去祖籍雲浮嘅，因為我哋嗰邊嘅話，端午嘅話就只有一日嘅假期啦。咁你冇可能特登一日翻去雲浮，然後又翻翻嚟澳門啦。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喺澳門嚟過呢個端午節。
0: 嗯 ，OK， 咁啊喺澳門過端午節咧，你覺得個氛圍會係點咧？因為就我哋知道呢個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地方啦，咁端午就屬於係中國嘅一個咧就傳統嘅節日，咁亦都係屬於中國嘅傳統文化啦。咁啊，往往咧其實喺呢一啲咧即係有文化交融嘅地方咧，對於傳統節日應該個重視程度都會非常之高嘅。
2: 係。
0: 對於端午節有啲乜嘢深刻嘅印象，同埋令到你係比較難忘嘅咧？
2: 其實嘅話，端午節就係食粽啊，睇龍舟啊。咁粽嘅話就係我阿嫲啦，就會會包都係傳統嘅廣東嘅粽啦，即係嗰啲綠豆啊，入邊有啲。肥豬肉，然後就係呢啲粽咯，
0: 再加啲鹹蛋黃啊，
2: 係鹹蛋黃，
0: 再加啲瑤柱粒啊、蝦米啊咁樣就差唔多啦嚇。咁呢一個咧就其實我哋所講就即係比較傳統，我哋呢一邊都係食鹹肉粽多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地方咧會包一啲甜粽啦。咁就相對嚟講，我自己就會少食一啲，但係其實我媽啦，同埋我老婆啦，佢哋都會中意食嘅。即係會當係

0: 好像是当甜品那样 去品尝一下的。好了，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方面了，因为台湾其实我相信对于端午节也是挺重视挺隆重的吧，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像台湾过端午节那边，我们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就是端午节当天中午会有那种立蛋的活动，就是鸡蛋放在桌子上，如果它立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说你这一年接下来就会变得很顺。
0: 嗯，
1: 所以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在家里进行这个活动。
0: 那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1: 生的。
0: 哇，要把它立起来。
1: 对。
0: 容易吗？应该不容易哦。
1: 其实就我有成功过。
0: 有成功过。
1: 他好像是说刚好那一天是那种什么本初子五线相关，那种地理方面那一天其实是最容易成功的。
0: 哦，
1: 像其实特别像你如果那天在台湾你进商场那些地方它会有挑战。
0: 嗯，
1: 你如果成功了它会给你一张折扣券，那种
0: 送的 coupon 给你的。
1: 哦，对，就很有意思。
0: 啊，我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哋有冇听过嘅？其实呢个
2: 冇，
0: 真系好特别啊！好啦，咁啊，印象当中啦，想听下你哋讲下啦，即系唔好话讲第一次过端午节啦，即系你哋有意识为止啊，细细个一两岁嘅时候，嗰啲咩端午节过咗都唔知咩事啦，系咪啊？讲讲你哋大概即系一二年级嘅时候，其实或者系你哋印象当中有记忆嘅时候，当时点样过呢个端午节嘅咧？有冇印象啊？阿庆龙呢边讲讲。
3: 可能我哋嗰边就系普普通通咁食餐饭啦，同亲戚一齐食
0: 聚一聚，
3: 系啦，就系聚一聚啦咁样咯。
0: 嗯，好啦，咁啊，志怡咧，
2: 其实我哋都差唔多，我哋系因为我系澳门呢度长大嘛，咁我哋系喺澳门嗰阵时，我哋有好多亲戚都系喺澳门嘅。嗯，我哋会喺端午节嗰阵时一齐食餐饭，食完之后咧就一齐食粽咁样。跟住食完就咁一齐睇下嗰啲龙舟菜啊咁样咯。
0: 有冇帮手包过粽咧？其实，
2: 我有尝试过，但系我妈咪咧就觉得我左手左掟啦，就叫我出去咁样咯。
0: 即系嫌你哋可能系
2: 新手咁，
0: 帮唔到忙，
2: 系帮唔到忙，有啲帮啲倒忙咁样咯，觉得我。
0: 好，咁啊，仙慧那边呢，就印象当中过端午节要做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端午节前要剪头发。
0: 嗯，
1: 你包括像我的头发我是前几天刚剪的，因为我们那边有说端午节前一周两周最好去把头发剪了。
0: 嗯，
1: 然后到时候就会更顺利一点，因为我们是说端午节是什么阳气最重的那一天，我们那边是这种，有这种说法。哦，像我爸爸还有我阿妈那边，我从小就是我们一直都会端午节像剪头发这样子。
0: 嗯，那么因为呢就我自己咧就客家人嚟嘅，咁啊，但系我自己对于端午节咧，我哋嗰边咧反而其实就即系当然我唔代表所有嘅客家地区啦，我哋嗰个客家地区可能相对嚟讲人口又比较少啊，咁同埋咧亦都系比较细嘅一个镇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我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同我父母又好啦，或者系我屋企乡下方面一啲老人家都好啦，其实对于端午节咧就真系。老实讲，我自己就冇特别深刻嘅一个印象，甚至因为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端午节喺当时嘅内地咧都仲未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所以对于端午节嘅印象咧就唔系十分之深刻，反而咧就出咗嚟做嘢啦。咁自己因为亦都系以做体育节目为主啦，咁所以咧就参与到龙舟嘅赛事嘅一个，无论系采访啊或者直播啊，都会非常之多。咁我先至知道咯，话原来即系中国嘅一个咧，即系龙舟呢一个咧，因为端午节，即系两样嘢系互相啦，就促进嘅啦。因为有端午节呢个传统嘅节日，咁大家亦都选择喺呢个传统嘅节日当中咧，就系赛龙舟啦。而喺龙舟嘅呢个竞赛嘅领域啦，咁即系有好多嘅一啲咧，就达人啊，佢哋研究一啲龙舟赛事嘅战术啊，同埋咧就唔同嘅一个咧就航道当中应该点样去咧就赛龙舟啊，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有点样嘅一啲咧即系龙舟嘅传统文化，反而系即系好深深咁震撼咗我，原来系可以咁犀利嘅。咁啊，我哋或者又讲讲啦，就大家对于龙舟嘅一个咧就印象啦。我想问一下先，会就在台湾那边对于赛龙舟这一项活动，它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有了解吗？
1: 我们那边赛龙舟应该也是特别特别早了。
0: 嗯，
1: 我有看过一些 报道他好像是以前从169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龙舟的记载了。
0: 哇，那就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一个时间了。
1: 对、
0: 啊嗯、即其实都是这样，即是说纵管当时其实台湾属于即是跟中国的大陆是隔了海、啊、非常之辽阔的一个海洋的，但其实龙舟的文化1600几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在那边都已经有记载在案的，那更加不要说我们近近地、啊、香港澳门那边呢应该每年呢都会有一些国际龙舟邀请赛，两位有没有留意到呢？
2: 我是印象记得是真的当一个比赛，即是好，是真的那些有外国人参与。
0: 是啊，即是他叫得国际龙舟邀请赛的话呢，即是除了是、有即是本地的代表啦，有澳门啦，有香港啦，咁亦都有啦，就是内地的一些呢就是龙舟队伍啦会参赛之外啦。咁其实真的啊，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啊、泰国啊、澳大利亚等等各地的一些呢，即是真的专业竞技代表队都会去到澳门、啊、或者香港那边参加这些、就是、国际龙舟赛，还有那个水平都非常之高，竞争会非常之激烈的。看龙舟比赛我想、几年前我看花一段片、啊、就是说最近的短视频平台当中都会抄花一些啦，就八九十年代的龙舟赛的一些片段嘛。除了我是佩服啦，就说在维多利亚港，当时在维多利亚港赛龙舟的，除了是佩服运动员可以即是用尽全力用尽最好的技术，即是大家叮当码头在这里就竞逐这个冠军之外，那个时候的解说都很厉害，即是啲解说好像即是机关枪一路在那里讲一路在那里讲完全不停的，直至到就最后分到就胜负出来。那我觉得即是说通过这些赛事去活跃回就端午节这个就传统的文化，亦都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是重新展现在就是我们现代人面前，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就事情来的。好，或者我们这一部分先跟大家谈这么多先，转头回来继续跟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话题就叫做总有一味，总就是大家吃的那些种，亦都是想跟大家就谈谈就是端午节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不要走开，转头回来继续会有就搵食大湾区的今日我主播。
4: 揾食是一门学问，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士巴拿后来上螺丝肉是很合理的。
4: 揾食是一项技能，
5: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4: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5: 这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4: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我救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8: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7: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Kis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啊！咁啊，今日有啦，就今日我主播噶，有三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会同我哋一齐倾倾啦。今日我哋 topic 啦，就总有一味。咁啊，嚟紧啦，下个星期嘅端午节假期啊，咁啊，亦都系咧，就系中国嘅一个咧，就传统嘅节日啦。喺呢个传统嘅节日当中咧，大家会有点样嘅一个咧，就参与度咧？咁啱先我哋都讲咗。包括係睇龍舟啊，大家一齊啦，就聚埋一齊食飯啊、包粽啊等等咁樣啦。除咗呢一啲，仲有啲乜嘢會令到你哋印象係十分之深刻嘅咧？咁啊，端午節除咗係食，除咗係睇龍舟之外，仲有冇其他？
3: 都係其實都係食粽咯。
2: 嗯，食咩粽啊？即係自己包嗰啲。
3: 都係親戚啊、阿嫲包嗰啲手包嘅粽。
2: 其实而家大家自己屋企人包粽仲个比例会有几多咧？因为而家好多都产业链化咗，即系话我哋可以喺市面上边啦，每逢端午节啦，你去超市啦吓。

0: 咪超市賣食品嘅嗰啲即係位置啦，嗰啲 counter 啦，就會有好多即係已經係有曬包裝噶啦，一箱一箱咁擺喺度嘅一啲咧，即係種啦，等大家咧去購買嘅，即係繼續選擇係用最傳統嘅方式，自己大家一家人係圍埋一齊啊，即係去包種。這個比例仲會有幾高咧？其實而家
1: 首先我親戚係會包啦，可能。手包有嗰種愛喺入邊，明唔明啊？即係唔同出邊買嘅係完全唔一樣啊。
0: 嗯，咁同埋咧就出邊買嗰啲咧，我自己嘅感覺啦，就有時佢會下手比較重，即係可能會比較油一啲，啊肥豬肉會比較多一啲。咁跟住咧就同埋佢會包得好大，咁咧就你有時嘅種咧。最終可能攞嚟做早餐嘅機會係高的，係，因為多數都會雪咗喺個冰箱度，跟住過完端午之後咧，就啊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包得太大嘅話咧，個問題就係死啦，一個早餐食唔曬喎。咁跟住你又即係蒸咗一半，剩低嗰一半又點樣處理咧？呢個係好頭痕嘅問題。所以自己包嘅一個最大嘅優勢咧，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同埋自己嘅一個咧，即係話一餐早餐嘅量，去包一隻相對嚟講嘅 size 係比較 fit 自己嘅一個咧，就係種啦。呢個可能係即係最大嘅優勢嚟㗎。
2: 咁我講下我哋嗰度閩南咧，佢有啲民族習俗咁啦。
0: 嗯。
2: 咁我哋其實除咗龍舟菜仲有食種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個民族就係話叫插五歲。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个门口度挂那些艾草，跟住仲会
0: 艾草啊，
2: 哦系系艾草，跟住再挂啲榕枝同埋石榴枝，
0: 嗯，
2: 即系我哋系会挂喺辟邪咁样嘅，嗯。跟住第二个就会摆一啲嗰啲午时水，即系就会系端午正嗰阵时接啲井水摆喺个坛入面，即系摆喺个嗰啲碗仔入面啦，
0: 系，
2: 跟住你可以抹下个身，消下暑。治下啲皮膚嗰啲病，即係佢係都係一種民俗咯，即係話你可以驅下你即係咩身上啲邪啊咁樣咯。
0: 嗯，其實我知道有啲地方咧，端午節咧都會係去即係去拜祭祖先啊，或者係拜神啊咁樣嘅一個情況嘅喎。咁啊，其實幾位有冇呢一種經歷咧，或者係知唔知道有咁嘅一個情況咧？其實係
2: 知道係知道，但我哋嗰度就好似冇呢啲。
0: 嗯，可能会咁啦，即系话有时候系，因为实质上亦都啱先咧，庆隆讲嘅一个重点就系，其实端午节只有一日假期嘅啫，佢，
2: 嗯，
0: 只系拉埋啲周末过嚟，咁啊 total 咧就有三日嘅。其实你话咧，即系利用咁短嘅一个假期啦，长距离咁返乡去祭祖咧，可能亦都唔系咁现实嘅。咁，嗯，所以可能咧就会喺屋企当中啦，就进行一啲少少嘅一个咧就仪式。咁就已經係即係還咗呢個願，或者係咧就係叫做做咗相關嘅一個儀式之後咧，就叫做完結咗呢一樣嘢啦。咁亦都唔出奇嘅。好啦，咁啊啱先我自己有講到話啦，就我因為咧就係後生讀書嘅時候，首先端午節係未係假期，咁同埋咧因為我自己出生嘅地方啦，或者係我自己成長嘅一個咧就老家啦，端午節嘅氛圍咧就唔算話十分之濃嘅。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印象當中咧，我父母嗰代啦，包括我自己啦，就冇乜點話過端午節呢一樣嘢嘅。儘管後期其實我係喺廣州長大嘅，我即係我父母嗰代已經出咗嚟廣州啦，咁啊喺呢一邊咧就成長嘅。咁但係其實我都真係去到我比較大個啦，可能十幾歲啦，我先知道哇，原來廣州呢一邊啦，即係對於菜龍舟呢一樣嘢啦，係咁有熱情嘅喎。在廣州的不同的一些呢，就是珠江也好啊，或者是珠江旁邊的一些支流，一些河涌當中啊，其實每逢端午節呢，都會有呢，就是菜龍舟的一些傳統在這裡的。那這些我都是後知後覺，我真的去到十幾歲了，我才知道的。那又想問一下你們了，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過端午節，會不會跟你們有一點點不同，他們會是怎樣 去過這個端午節的
2: 呢？那我剛才也說到說我們那裡過呢，因為我爸爸媽媽那裡可能沒有現在這樣發展那麼快，他們就是好像 都是我剛才這樣說，他們都是會在門口那裡掛那些艾草。

0: 跟住壽換係擺啲嗰啲即係綁嗰啲五彩繩，即係佢係有嗰啲中藥味嘅，跟住係可以驅散啲蚊蟲啊，即係你可以祈禱啊，你少啲病咁樣咯。跟住同埋佢哋就係話會食一樣嘢叫我唔知喺度聽緊嘅有冇係閩南人聽唔聽明我講呢句叫輪牙菜。即是一个菜系的、他们说那时候他们是会吃这一样东西，即是不单单是吃粽这样咯，他是有加些肉、豆角，跟着再加些米线炒，跟着还有豆腐这样炒在一起、很大一份，一炒就是超大一锅这样的、是全部人一起拎个饼这样包住这样吃的，就说团团圆圆这样，大家一起吃嘛，这样是。
1: OK， 那又想问一下呢，就是庆隆那边你觉得就是说而家嘅一個端午節氣氛，會係同以前相比咧，會有點樣嘅一個唔同咧？你感覺係？
2: 我覺得喺澳門啦。首先，我喺澳門度過嘅。我覺得澳門相比起以前嚟講，嗰個端午節嘅氛圍會大咗好多咯，
1: 即係濃厚咗好多嘅。
2: 首先，龍舟方面就睇得出啦，佢會搞啲比賽啊。咁以前其實喺小學嗰陣時候，其實我都冇聽過澳門會。端午節會搞咁隆重啊，即係會宣傳得咁大，喺電視度都會宣傳。
1: 係，其實我自己最大嘅一個感受咧，就話因為龍舟呢一樣嘢喺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咧，其實越嚟越受到重視。其實係即係對於一個城市嘅發展咧，又帶嚟咗一個正面嘅推動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有冇聽講過就話龍舟漂移呢一樣嘢。龙舟漂移咧，其实就喺佛山市有个区咧，就叫南海区。喺南海区里边咧，就有一个片区咧，就叫做叠教社区嘅。咁个叠教社区咧，即系你一听个名你就知道啦，佢嗰度系水路中横交织嘅，但系咧啲水网咧，啲系非常之窄嘅河道嚟嘅，河涌都唔系河嚟嘅，河涌仔。咁仲要系弯弯曲曲嘅。咁但係咧，嗰度竟然就已經由明朝開始啦，喺呢一啲難以想像嘅咁窄嘅一個河涌嗰度，佢哋竟然係玩傳統龍嘅。傳統龍即係話一條龍係坐六十幾人嗰種傳統龍，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嗰條龍有幾咁長啦。然後喺一啲好窄嘅河道裏面咧，就賽龍舟。咁點賽啊？佢哋就唔係好似即係大部分嘅國際比賽嘅龍舟賽咧，其實就係鬥直路衝刺嘅。500米有500米嘅比賽，1000米有1000米嘅比賽，1500米有1500米比賽，就係、是、五六條龍一齊衝向終點，邊個快邊個贏啊嘛，係嘛？
0: 係咪咩東盛 S 灣嗰啲？
1: 係啦，啱先我哋所講話龍舟漂移嘅嗰度咧，其實佢就變咗個計時賽嚟嘅。計時賽就係話每一條船，你由起點去到終點，佢冇終點嘅，終點係翻轉頭，佢係要去到一個叫做折返點。折返點之後咧。啲參賽選手咧，就由原本係向住終點嘅方向咧，要即刻轉身轉翻過嚟，再挖翻轉頭，挖翻轉頭之後咧，就去翻起點嗰度。起點亦都係終點嚟嘅。咁佢喺嗰啲彎道嗰度咧，咁長一條龍舟點樣去過啲彎咧？佢就用漂移過彎嘅一個方法啦。所以就有咗呢個龍舟漂移嘅故事喺度。咁而家其實佢哋喺度加緊練習噶啦，嚟緊嘅端午節咧，其實嗰片區。嘅賽道咧就會逼到咧人山人海啦，大家去嗰度睇啦，就係龍舟嘅比賽。咁正因為呢一項嘅賽事成為咗點講咧？現象級嘅一個傳播啦，非常之多嘅人關注啦。咁其實帶起咗嗰一片嘅一個咧，即係民旅嘅。咁大家咧喺嗰度嘅即係受到呢個熱點嘅影響啦。好啦，原本嘅河涌啦，嗰度啲河涌咧，講真就因為以前未有治理之前咧。非常之邋遢嘅，咁同埋嗰片區咧，以前其實因為城市嘅發展啦，佢自然會帶嚟咗好多嘅一啲咧就污染啦。咁但係正因為有端午節呢一項，哇！即係由明朝一路流傳到而家嘅一項啦，就係龍舟嘅賽事喎。咁同埋而家已經成為咗咧非遺喎。咁所以嗰度咧對於河涌嘅一個整治咧，亦都係加大咗力度啦。咁而家嗰邊咧。周邊的一個河涌的環境咧，亦都係好咗好多嘅。咁我所以覺得就係話，端午節呢一樣嘢，唔單止話將以往我哋即係先人嘅一啲傳統啦，就保留咗落嚟，更加其實係通過佢嘅一個咧，就係影響力啦，而 影響到改善了就是當地居民的一些生活的環境，我自己覺得是一個相得益彰的一個過程來的。好了，我們這一 part 也跟大家談這麼多，我們稍微唞轉頭回來繼續有就是搵食大灣區，今日我主播。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樣拿結婚證呢？
3: 聽說大灣區的高校都挺不錯。

0: Kis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搵食系一门学问，
3: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这个士巴拿。我攞嚟上螺丝肉是很合理
2: 的。揾食是一项技能。
3: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是很合逻辑。
2: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3: 这只是虚名的，就好像浮云一样。
2: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0: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Boys。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翻到我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我哋嘅。

啦，就係總有一味，咁啊，亦都係鄰近啦，就係端午節啦，咁所以咧就同大家亦都傾傾啦，就端午節嘅一個話題。啱先我自己就一輪嘴講咗好多啦，就係龍舟菜啦，呢方面我自己參與度會比較多啲。好啦，

0: 湾区这边的肯定会有很多很大的一些差异吧。
1: 对，像我们家是台湾北部的，我们北部那边的粽子呢，就是像一般的粽子，我了解的，像内地这边都是生的食材放进去包的嘛。
0: 哦，对，
1: 像我们
0: 是放熟的吗？
1: 我们是炒好的再放进去。
0: 哦，
1: 对，
0: 那确实很特别哦。
1: 对，像我们一般就是那些糯米，跟像虾米啊、干贝、萝卜干、卤肉这些是我们的主料。
0: 嗯，
1: 我们就先放在锅里炒好，就是要先调好味，放盐嘛，这样子，然后再包进去。
0: 嗯，
1: 像包的时候我们用的叶子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竹子的叶子。
0: 嗯，
1: 我们包出来的那个粽子的颜色其实就是不是绿色的，就是像那种
0: 黄黄的。
1: 对褐色的吧，浅褐色的。
0: 嗯，
1: 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它味道就是完全不同。跟这边首先它不仅是有那种海鲜的味道吧，像这边一般都是咸蛋黄什么的，像
0: 是
1: 我们北部那边是不放蛋黄的。我最特别的是，像一般粽子吃起来是黏黏的那个感觉，像台湾的我们北部的粽子
0: 炒过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口感的不同吧。
1: 对，就是我们就完全就没有黏的感觉，就是吃起来那个美丽米它是一颗一颗的，是有嚼劲的那种。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毕竟是炒过的，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吃炒饭的最重点的就是要最好是每一颗米都是分离的，那个炒饭就算是炒得非常成功的。所以你一说这个就跟哇，那个跟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的差异就实在是相当大了。我们这边的很多的都是因为它糯米本来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粘性嘛，所以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的话炒过再包进去的话，它那个难度会不会有所增加呢？就相对来说因为它已经炒好了，相对来说分得比较散，然后包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要加大一点力度把它粘合在一起，会不会有这个过程呢？
1: 对，这个就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上周其实刚从台湾回来。
0: 嗯，
1: 我们家端午节是要祭祖的。
0: 嗯，
1: 我刚从台湾祭祖回来，我就有参与到包粽子。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我姑姑他们就会，因为我们祭祖是要有粽子的，要包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它不是它炒好了之后它放进那个粽叶里，它是马上包起来，它是要直接就蒸了，
0: 要捆紧它才行。
1: 对，要捆得很紧，就其实就算捆得很紧，包出来它还是有点散，
0: 还会散出来。
1: 对
0: 啊，毕竟它这个经过炒过之后的那个米呢，它那就粘性会相对来说没这么强了啊，所以这个挺考技巧。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因为有参与到这个包粽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负责哪一个环节的，或者是流水线式的，还是就是材料准备好了，就是我就是从包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去完成这样的？
1: 哦，我就负责比较简单的准备工作。
0: 嗯，
1: 因为那个包的过程确实是比较复杂，
0: 比较讲技术。
1: 对，像我没有以前没有做过的话，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帮忙洗糯米。
0: 嗯，
1: 就是洗米，然后帮忙切那个香菇萝卜干了。
0: 嗯，
1: 然后那家里的卤肉呢他要提前几天卤好，然后我也就是帮忙切东西这样子。
0: 嗯，那些刚才你说到的那些萝卜干啊之类的，是要还有糯米那些洗好之后，然后他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炒吗？实际上还是要先把米先蒸熟呢？
1: 哦，先它是直接先蒸，也要先蒸，蒸了再放进去炒。
0: 哦，就先把米先蒸了，蒸完之后再炒，炒完之后
1: 再
0: 蒸。哇，它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相当讲究，而且比我们这边的一个做包粽子的工艺流程应该会复杂蛮多，所以需要很多人去通力协作才行。然后刚才你也说到有一个就是那些菇是用鲜菇呢还是用已经晒干了的冬菇这样的？
1: 哦，是那个菇是干的。
0: 干的，然后把它泡水。
1: 泡
0: 完水之后再把它切好。切好然后再包到那个粽子里面。OK, 哇，我们就完全是打开了新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粽子是这么去做的。然后我现在很有那个动力 有機會都想試一試。

0: 士台灣的總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呢，就是味道啊。好，咁啊，了解完啦，就係、是、阿千惠為我哋介紹嘅台灣北部嘅一個種嘅一個整法之後啦。好啦，咁我哋繼續研究一個種啦，因為種咧其實就分好多種種類，分分鐘咧大家各有各嘅一個喜好啦，係有明顯嘅唔同嘅。咁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其實即係你哋會覺得喺呢一個鹹肉種裏邊，五花肉。想肥啲定系瘦啲咧？你哋自己各自中意系。
1: 其实我本身系食肥啲嘅五花肉，即系包粽嘅。
0: 点解咧？
1: 呢、這个其实
0: 会滑啲。
1: 我觉得系因为亲戚都系包呢、這个，所以我系只能够食呢个，我冇得拣，
0: 冇得拣。
2: 咁我係就係因為我中意食瘦肉啲啊，所以我如果屋企人包，我就話可唔可以包瘦肉咁樣咯。
0: 嗯，
2: 因為其實種入面我哋嗰度係有好多種嗰啲料落去嘅，又加紅豆啊，跟住又加嗰啲小筍啊，
0: 嗯，
2: 跟住仲加一啲其他肉類啦、啊，仲會加個仲會加仲有一個肉類，但我唔係好記得佢叫咩名。反正就会加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加肥肉的话，我真的太饱了。
0: 是因为呢，其实有时我们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即都讲求健康饮食，就不要吃那么肥腻啦、嗯、但是种里面呢，即五花肉当中都是偏肥一些，永远都不可以撇开这一样东西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它要够肥呢，才它那些油可以融入到就是糯米当中，咁、那個糯米嗰啲香味咧，先至咧就調到出嚟。可能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咧，就係原因嚟嘅。如果我哋有時都會，因為我媽有時都會自己包粽嘅，咁佢就真係包啲瘦肉落去，咁就齋瘦肉嚇，即係一啲肥都冇啊。咁其實你就會感覺到個粽確實係冇有肥豬肉嘅粽咧，就咁香嘅，咁香口嘅。咁同埋嗰個粽嘅一個粘稠度啦，我哋所講我哋食開啲粽係比較。一嚿啊嘛，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冇咗啲猪油喺里边啦，咁相对嚟讲咧，又冇黐得咁埋啦，啲米同米之间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可能为咗咧就系一个口感啦，同埋咧就系糯米嘅一个糯香啦，咁所以肥猪肉啦，多多少少都要有翻啲喺度先至咧就得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朋友食粽咧系中意饮啲酱汁嚟食噶，
2: 我中意
0: 系啊你。中意咩醬咧？其實你自己係
2: 我係中意我哋嗰頭啊，係中意加啲甜辣醬咯，泰式嗰啲。
0: 泰式嘅甜辣醬
2: 好味啊，係因為我哋係可能係我哋嗰頭啲人中意食啲口味重少少嘅，所以我哋會加啲少少辣醬落去，刺激少少嘅口感。
0: 有幾種啊？你有冇啊？
1: 冇
0: 有冇試啊？
1: 可能我。我唔知係咪因為廣東，你係廣東嗰邊有冇落醬？我廣東係冇。
0: 少啲，少啲，相對嚟講會少啲嘅，係啦。咁啊，因為咧就多嘅，有啱先志如嗰邊講到話係甜辣醬啦。其實就除咗係即係甜辣醬，咪即係主要係砂糖啊，再加啲辣醬啊咁樣，可能撈埋啊。
2: 我哋唔會加砂糖，我淨係加落個甜辣醬。
0: 有啲真係會加砂糖，有啲朋友。直接就染啲砂糖嚟啊！你要补充吗？
3: 没有，因为我妈妈是湖南人
0: 哦。
3: 像我在这边吃粽子，我吃的都是甜粽子，是真的会蘸白糖吃。
0: 嗯，你妈妈是湖南人，其实说真的，就因为大家知道端午节有这个吃粽子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屈原是有这个关系的嘛。大家也知道，其实屈原他投江的地方就是在湖南，在湖南的一个叫汨罗江的一个地方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呢，就相信在湖南那边过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氛围，相对来说，我相信也是在就大家参与度或者是那个端午节的氛围，应该也会是比较浓郁的。其实你母亲是湖南哪里人？
3: 哦，湖南邵阳。
0: 邵阳，那我得继续讲讲啦，就。粽咧，有時咧，我哋就會揾水啦，去煮熟佢啦，烚熟啲粽啦。我哋所講係嚇，亦都會有啲，有時係會蒸熟佢啦嚟食啦。咁就會熱嘅，熱食嘅。咁其實亦都有時候啦，即係會等佢 烚熟咗啦，等佢摊到冻晒凉咗啦，凉拌嚟食都有嘅。其实你哋又中意点食咧？呢、這个种系？
2: 嗯，我系中意热热地咁样食。如果我因为我觉得佢冻晒咧，黐埋一嚿咧，你直接、即系摊唔开啊。我系觉得如果你热热地一拎出嚟，直接将佢散开，好似食饭咁样咁样，拎个匙羹咁样食，跟住加啲甜辣酱。真的很好味咯，我會覺得，所以我年年都很喜歡端午節咯。
0: 嗯，係啊，即係總之有得食，
2: 有得食係，
0: 又有假期。
2: 嗯，又
0: 係。我不知道你哋會不會有咁嘅一個經歷啊？即係細個唔知咩事啊嘛，總之都是食糯米嘅，都係咁包到一嚿啊。
1: 都是蛋黃。
0: 係啊，裏邊又有肉，裏邊啲包嘅嘢差不多，就個形狀不一樣啫嘛。個種啊，好似三尖八角少少，個糯米雞咧就四四方方少少。我唯一唔同咧，後屘大個少少就知道，哦，係一個揾荷葉包嘅喎，一個係揾啲粽葉包嘅喎，兩樣嘢係最大嘅唔同就喺呢一度啦。咁其實你哋細個嘅時候有冇個同樣嘅困惑咧？喂，粽同糯米雞有咩分別咧？咁到而家有冇研究到其實佢哋嘅最大差異會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就係因為。我由细到大就是其实我细个都不知道糯米鸡和粽的一个分别，然后大个所先知道啦。糯米鸡包的鸡啦，系咪先？
0: 糯米鸡除了包的鸡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就是最大的不同嘅，就是糯米是熟咗先嘅。
1: 哦，
0: 佢系整熟咗啲糯米，然后再在糯米里面包只鸡落去啊，包啲料落去啊，咁样，然后再找个荷叶包住它。而粽呢大部分情况之下是生，即是啲糯米是生的，生的就直接包的了。就这两样，这个是我觉得是糯米鸡和粽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差异。
2: 我觉得它口感都不同。我觉得粽的话它就是清香一点，它是比较紧实啲，
0: 实净啲，
2: 系实净啲，跟住汁水都少少少咯。
0: 因为佢个重点就系因为佢系生包啊嘛，啲米系生包啊嘛，即系佢喺里边会再发胀，一发胀嘅话你已经包实咗佢啦，所以佢就好实净啦喺里边。但系糯米鸡就因为佢本身已经熟咗啦，跟住你只系将佢包住之后再蒸，其实希望保留住咧，就话糯米鸡里边鸡渗出嚟嗰啲鸡汁嘅香味，甚至可能会吸少少咧，即系荷叶嘅一个咧就荷香味喺里边啦。咁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優勢嘅，我自己覺得係睇下大家各自喜好啦。
2: 我係覺得佢糯米雞係油少少咯，個人認為，跟住醬汁味就足啲咯，但係
0: 好啦，我哋咧亦都係咧就係將今期嘅端午節嘅一個節目啦，即係總體嚟講係做成咗一期咧，即係美食嘅節目嘅。咁亦都相信嚟緊嘅端午節假期，大家除咗可以啦就係體驗咧就係傳統文化啊。去睇咧就龍舟菜之外啦，咁其實亦都可以啦，係通過呢個端午節啦，就大飽口福嘅。我哋今期嘅節目啦，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去到尾聲啦，多謝曬大家嘅一個收聽嘅。咁我哋都多謝曬啦，就三位同學嘅一個參與啦。我哋下期啦，有機會喺揾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再見咯，拜拜，
2: 拜拜。
4: 我夠自我，
5: 我想展現真我。
4: 时不我待，
5: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老。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手上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黄金投资有边啲技巧同埋策略。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伟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回顾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4: 财经快报嚟重点关注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5: 而热点观察方面咧，嚟聚焦让中国服务品牌叫得越响走得越远啊！
4: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一齐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

0: 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黄金投资作为一种传统嘅投资方式，因为其保值同避险功能而备受投资者嘅青睐。咁黄金投资有边啲嘅技巧同策略呢？
2: 嗱，小怡怡，要想喺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理想嘅回报咧，咁我哋作为投资者需要掌握一啲有效嘅技巧同策略啦。以下咧，今日呢堂课就分享下对黄金投资技巧同策略嘅一段详细嘅阐述啦。第一个就系黄金投资嘅主要技巧就系咧，合理配置资金先，喺唔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同埋家庭嘅情况之下，根据你自身嘅经济情况，合理配置你所需要投资黄金嘅资金啊。
3: 嗯，系啊，系啊。黄金买卖存在一定的风险，不要轻易涉足期货市场，小额投资者购入实物黄金比较妥当了。
2: 嗯，是的，小爷爷。那另外呢，要明确你的投资目的。实物黄金呢适合长期的资产配置，窖藏者可以长期持有的，用于资产保值。
3: 嗯，那纸黄金呢？实物金的成本高于纸黄金，因为纸黄金就悭了储存、运输和成色鉴定等的步骤和相关费用。
2: 是的，小爷爷，不过纸黄金呢适合中短线交易，盈利模式是通过低买高卖来获取这个差价利润。
3: 有投资者认为黄金投资者主要是利用金价的波动，短期内买入和卖出去赚取差价的。那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2: 首先要关注这个汇率变动。黄金的价格一般是和美元汇率是走势相反的。美元贬值的时候，金价往往就会上涨的。此外，投资黄金需要具备一定的外汇知识，以便更加好地把握这个金价走势。
3: 把握金价的走势，也就是说在价格上升的过程当中，每一刻的购入行为通常都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2: 是就是，不过当金价上升到最顶端而转势的时候，就不适合买入了，费事高位站岗。即是要遵循这个买涨不买跌的原则，要顺势而为，在确定行情性质的前提之下，可以顺势而为，沿着这个上升趋势操作。
3: 邝主任啊，不过边个讲得准黄金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到顶端呢？
2: 你确实问到我了。由于最低点难以预测，所以建议分批买入的，等到涨的时候再抛出去，再等待下一个买入机会。有个阶梯加码的方法的，是一个好方法。也就是说，当投资者在购买黄金过程当中，你判断正确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获利加码，即是盈利再投入。这种方法可以实现风险可控，并且通过复利增长获取更多的收益。
3: 不过投资者仲系要注意，投资者可以对比国家银行的手续费，譬如话保证金比例啊、强行平仓线等等，以合理去应对手续费的问题。邝主任啊，你啱先讲咗黄金投资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合理配置资金，咁仲有咧，黄金投资仲有边啲嘅技巧同策略啊？
2: 黄金投资第二个主要的策略就是长期投资策略，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追求资产稳定增长的投资者。
3: 哦，这样是不是可以通过长期持有黄金来抵御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风险呢？譬如说可以通过购买实物黄金，譬如是金条、金币，又或者是投资黄金 ETF 等等的方式去实现，是不是？
2: 是的，小爷爷，可以结合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进行这个交易决策，譬如说定投策略，定期定额咁投资黄金，无论价格高低，持续买入固定金额。咁呢种方法可以帮你平均成本，降低因为市场波动对你投资成本嘅影响。仲有一个就系组合投资策略啦，唔好将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黄金，而将佢同其他嘅资产，譬如话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进行呢个组合配置，通过分散投资嚟降低你单一资产嘅风险，实现资产嘅多元化。
3: 哦，明啦，黄金投资嘅策略仲有边啲啊？
2: 第三个分享的就是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策略了。在经济增长时期，股票等风险资产通常表现得比较好的，黄金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这阵时长期投资者就可以适当减少黄金的投资比例，而短期交易者就需要谨慎操作，关注市场预期的变化。
3: 那通货膨胀的时候呢，黄金因期抗通

0: 涨嘅属性而受到青睐。
1: 喺通货膨胀时期嘅时候咧，呢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增加黄金投资，尤其系实物黄金，咁就可以保值增值。
0: 咁如果系货币政策调整时期呢？
1: 咁如果喺货币调整政策时期嘅话咧，亦就系呢个当央行采取宽松嘅货币政策嘅时候，譬如话咩降息啊、量化宽松等等啊，呢个货币供应量会增加，可能咧会推动黄金价格上涨嘅。咁投资者咧可以考虑增加黄金投资啦。小月儿啦，考考你啦。咁如果系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又如何呢？
0: 我认为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嘅时候，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价格通常都会上涨嘅。投资者就可以加大黄金投资嘅力度啦。
1: 系啦，嗱，呢个系显而易见嘅。咁最后咧，我再讲讲第四方面，就系风险管理嘅问题啊。首先要控制呢个仓位先，合理控制黄金投资嘅仓位，避免过度投资导致你资金压力过大。一般建议咧，黄金投资占总投资组合嘅比例咧，唔好超过两成。第二咧就系设置你嘅止损同止盈点，设定呢个止损同止盈嘅价位啊，系有助于控制风险同保护利润。当黄金价格达到止损价位嘅时候，及时咁平仓止损；当达到止盈价位嘅时候咧，又果断咁获利了结。最后就系持续学习同埋研究啊，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政治动态以及黄金市场嘅相关政策变化，学习黄金投资嘅相关知识同埋技术分析方法，咁样就可以提高你嘅投资决策嘅准确性啊。
0: 综上所述，黄金投资需要投资者具备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通过掌握上述技巧和策略，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投资方案，投资者可以在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更加好的回报。同时也需要注意风险管理，确保投资决策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1: 是的，小鱼儿总结得不错啊。想要更多了解理财相关知识，大家可以下载并且关注云听客户端，在上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是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精彩的课堂内容。刘芳，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会到短期的大幅下跌，有阵时又会出现连续几年的熊市，这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的。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的收益呢？今期的财富学堂，我们一起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的一些基础原则啦。小嘉同学，你来分享一下。
14: 是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

0: 现咗纯着，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1: 嗯，系嘅，小佳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咧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1: 小佳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4-5星级平的阶段的时候才来投入。到了3星级及以上阶段，即是可以定投债券资产。这样上班族每个月要拿出多少钱来定投才好呢？其实对一般投资者来说，新增收入的20%用来定投是比较正常的比例。
0: 嗯，那我这里就讲下原则四，就是指数基金是入门的好选择。指数基金具备低成本、透明的优势，也都减少了基金经理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同时指数基金的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像沪深300、中证500、红利等等的指数，一旦学习了解了指数就可以终身使用。在掌握了指数基金这些工具之后，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例如主动基金等等。
1: 是的，小佳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这些资产。小佳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下。
0: 我这里就讲下原则六，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市场之中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1: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身很拗口，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有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也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0: 有这么多的原则，我们应该将这些投资策略列在纸上，包括何时买入、买多少、何时就卖出止盈等等，都可以清晰地列出来。这样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的干扰了。
1: 小佳同学讲得对，在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这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松容地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好，今堂课就分享到这里，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
0: 小佳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下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系广州唯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10: 见到今日星期市场咧早段时间都系较为之震荡吓，咁啊喺呢个4000点下方咧进行呢一个嘅运行嘅，咁但系咧到咗尾段嘅时间咧有翻一定嘅气息咧，指数重新企翻上4000点，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11: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整体表现嚟讲咧，继续系偏震荡嘅格局为主啦。咁我哋見到呢喺周中嘅時間確實指數係挑戰呢個4000点嘅整體關口啦。咁但係呢明顯睇到就係話拋盤嘅壓力呢仍然係相對比較大嘅。咁全周嚟講呢繼續係形成一個窄幅去做一個震盪整理嘅一種格局。咁從整體嘅走勢角度嚟講，咁肯定就係破位啦。現階段呢更加多係屬一種震盪嘅整體嘅一種盤面嘅節奏為主嘅。咁大嘅核心点就係话市场一方面对于外围嘅影响确实係比较明显啦，美联储嘅一个加息嘅预期令到全球嘅市场方面呢都有一个整体风格嘅一个切换嘅动作。咁再加上呢喺本周嚟讲亦都有大嘅事件影响返市场嘅情绪同埋流动性啦，咁就係 SpaceX 嘅整体上市啦，一方面係超额募资嘅，咁令到呢市场方面呢无论从一个外资的流入好啦，或者话大家 A 股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呢，咁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就会导致到呢指数继续在4000点附近的这个关口呢不断去形成一个徘徊的动作。同时呢我们会见到呢风格方面高位股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的。大的核心点就是说一方面监管的一个指导性的要求啦，避免到一些基金呢有一个风格漂移啦。咁原先就係话大家见到就抱团嘅一种行为就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呢现阶段嘅整个行情方面嚟讲呢，咁更加都会形成返一个高低切换啦。咁所以呢本周嘅行情呢继续以震荡为主。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呢行情之间嘅分化节奏同埋风格方面系变化嘅。咁从板块角度睇呢原先相对比较强势嘅 CPU,PCB 呢，咁喺本周嚟讲就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领跌嘅一个作用啦。咁同时呢市场方面嘅整个脉络呢轮动嘅板块节奏仍然係相对比较明显嘅加快嘅。因为本周嚟讲呢板块之间嘅一个延续性呢其实就唔算係特别强嘅。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多就係一啲涨价嘅概念啦，喺本周嚟讲会比较形成一个我哋讲嘅一个进攻嘅节奏。咁其中啦化工品啦，包括是小金属里面的一些钴啦，咁就会形成到一个持续带动的热点的一个行情的节奏。咁化工里面包括有特种气体啦，相对呢都仲系会受到资金的青睐。咁但系呢盘面的整体感觉呢仍然是属于一种分化节奏，同埋未出现到比较大面积的呢一种普涨。咁预计行情接落嚟呢可能会形成继续震荡，因为下个星期呢就超级央行周。咁亦都会有外围嘅一啲议息会议，咁俾到市场嘅一个指引嘅方向，咁可能就会出现咗个动作啦，就话资金方面嚟讲呢更加多可能会等返靴子落地之后先再做进一步嘅进攻。咁所以呢短期呢大家可能仓位仲係需要控制一下，预计指数方面呢可能会再一度形成。

0: 可能會回踩，甚至乎有可能會上證指數咧回補下方嘅3900點嘅缺口嘅。咁所以短期咧，我哋如果係要參與市場，咁更加多圍繞住嘅都係一啲短線嘅操作為主，會相對比較合適啲嘅。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前期咧强势嘅一啲嘅光通讯啊，包括好似啱提到嘅 PCB 啊或者 MLCC 啊相关一啲嘅概念啦，今日星期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调整嘅。咁但系随后咧，其实亦都见到啱你提到一啲嘅好似工业气体里边嘅一啲一个钴啊、氦气概念啊，咁啊啲细分嘅领域咧都系被资金进行一个关注。咁但系对于呢啲嘅品种嚟讲咧，从投资角度有冇需要留意嘅地方？
0: 系啦，咁从呢一块角度嚟讲咧。確實係會有一個預期性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咁我哋會見到呢啲小金屬裏面呢，其中就係氯氟化鈷啦，係咪引發咗呢個小金屬板塊嘅整體嘅一個行情節奏。咁大家心點就係其實無從需求端都好啦，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推動作用嘅。咁短期呢一塊呢機會其實我個人覺得係相對比較窄色嘅。一方面呢就係邏輯面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同時呢我哋會見到呢近段時間嚟講咧，石油嘅價格仲喺度進行一個中枢嘅徘徊。目前嚟講，霍爾木茲海峽冇太明顯有通行嘅話咧，咁對於整體嘅有色金屬品咧，整體嘅一個價格嘅中枢就會往上去形成一個整體嘅升幅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階段嘅話咧，市場嘅風格我再往上游嘅原材料去進行一個青睐同埋。帶動行情的話，咁預計行情咧有機會延續嘅。咁呢個延續嘅核心點就係話，短期嚟講咧，資金從高位嘅科技股進行一個分流嘅話咧，咁有機會去帶動翻一啲小領域嘅一啲板塊。咁呢一度咧，我哋要留意嘅。如果係話指數真係有觸底企穩嘅話，咁可能咧呢板塊方面咧就會有一個同指數掉頭嘅作用。咁如果從消息面嘅角度講，確實咧氯氟化鈷咧呢個供應嘅缺口。引發到呢個漲價潮，咁目前嚟睇已經傳導到去稀土啊，同埋盤面方面傳導到去一啲貴金屬板塊嘅，咁即係代表住市場目前呢一塊咧，仲係為數唔多嘅一啲結構性機會，所以咧，喺7月1日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咧，日本啊佔比全球25%嘅呢個氯氟化鈷嘅產能咧就會停產嘅，咁預計咧，短期嚟講冇太多嘅呢一個替代品啊，所以咧。價格方面有可能會持續形成不斷的攀升，咁呢一塊咧值得大家進行弱勢行情裏邊嘅為數唔多嘅熱點嘅跟蹤啦。
1: 咁另外今個星期咧見到從全週嘅角度嚟講咧，見到其實金融板塊咧亦都係有一定嘅領先嘅，包括好似保險啊同埋呢一個嘅銀行啊，星期五嘅呢一個券商啊等等嚇。咁啊，短期對於話金融板塊嘅表現點樣評價咧？
0: 係啦，金融板塊表現嚟講咧。三架馬車我哋分開嚟進行一個演繹啦。咁首先呢銀行板塊就不斷咁形成一個創新高嘅動作啦。建行目前嚟講係市值 A 股第一嘅上市公司啊。咁有機會呢就會帶動返成個整體嘅行情嘅節奏嘅。咁呢度裏面呢更加多係一個攻防兼備嘅格局為主啦。一方面就係帶動返整體嘅一個指數嘅效應啦。大嘅特點就係話不斷咁樣會見到，當指數偏震盪、科技股唔夠強嘅情況之下咧，咁資金咧不斷去形成一個避險嘅作用啊，咁從而咧就會配置翻呢一個銀行股，咁相對股值咧仲會有機會形成一個持續嘅提升嘅啊。咁第二大嘅重心點咧就係話市場開始會有預期會唔會再進一輪有一個貨幣政策嘅一個調整嘅預期喺度啦啊，咁所以咧亦都會側面啊利好翻銀行股。所以咧，銀行股咧基本面就進入咗一個新常態嘅啊。咁接落嚟咧，隨住呢個房地產嘅這個整體嘅信貸不良嘅高峰已經過咗去啦。咁然後咧，零售端嘅呢一個過貸業務嘅呢個後續咧，就成為咗目前啊有機會收復嘅其中一個重點啊。所以咧，銀行股方面咧預計啊，接落嚟再會走新一輪嘅一個整體趨勢行情嘅。咁但係咧，由於整體市值又相對比較大啦。同埋風格方面係偏慢啦，咁就比較適合啲中長期嘅資金，不斷去持續去進行一個配置嘅作用。咁而相反啦，保險同埋證券呢一塊咧，目前睇冇太多明顯嘅政策去形成推動，咁更加多就係盤面嘅一個超跌反彈為主啦。咁即使係週五嘅時間都好啦，證券股係有一個觸底反彈嘅， 并且咧板块里边咧亦都有接近。

0: 两个涨停板嘅，呢啲整个盘面嘅效应啦。咁但系咧，由于从政策端嘅角度嚟讲，冇一个强支撑嘅一个推动嘅作用，所以咧预计咧保险同埋证券都系属于一个种超跌反弹嘅节奏。金融三驾马车嘅角度嚟讲咧，估值相对比较低，成长性比较合理嘅，或者话趋势比较清晰嘅，都仲系集中喺银行股。咁目前现阶段如果配合翻盘面嘅话，确实系需要银行股出嚟去进行一个护盘同埋托市嘅。咁所以咧，短期方面嘅话咧，如果系大盘能够有机会再次形成放量嘅话，咁相信咧，银行股先至会进行进一轮嘅一个休整嘅。如果唔系嘅话，短期咧仲系喺4100附近震荡嘅时候咧，银行股嘅表现应该有机会优于大盘嘅啦。
1: 咁另外睇睇今个星期咧，从呢一个嘅热点嘅角度嚟讲啦，星期五吓，咁啊呢个 SpaceX 嘅上市啊万众期待啦吓，咁啊见到就早段嘅时间一啲嘅商业航天嘅板块其实唔算十分之热闹吓，咁但系咧就随住佢上市临近啦，好似到星期五咧，板块开始啊出现咗比较之热烈嘅呢一个反应啦吓，咁预计佢上市之后嘅表现能唔能够带动到 A 股呢一边啊？
0: 系啦，咁我个人觉得系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带动 A 股嘅行情嘅。核心嘅逻辑点就系话，一方面系大嘅 IPO 啦，咁咧从美股嘅角度嚟讲，已经优于市场去进行调整，亦都系承接翻整体嘅一个盘面嘅作用啦。咁而家系出现到大嘅格局点咧，就系话超额认购，同埋咧亦都会出现到比较明显嘅一个预测市场嘅一个提前盘前嘅一个拉升啊。咁并且咧现阶段嘅话咧，在美股市场亦都出现到它的配售基金，即是意味着接下来就会吸引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这个商业航天的炒作的。我们在盘面方面其实都会见到资金方面做一个切换的，就是从 AI 其实很多资金出来亦都是布局这个商业航天的相关的概念。从 IPO 的角度去细分的话，虽然我们见到都是以星链的业务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市场如果接下来有机会形成到我哋讲嘅呢个卫星发射系真系会有形成到商用嘅话，其实咧上市之后亦都会推动翻我哋嘅商业航天嘅整个行业嘅估值啦，同埋政策嘅加速落地嘅。咁喺星期五嘅时间，我哋见到盘面方面单一商业航天嘅板块有14个涨停板啦。咁其中咧航天航空嘅呢啲装备咧，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嘅受益嘅。咁大嘅特点其实就係话，喺佢上市之前其实成个商业航天嘅炒作未有太明显嘅呢个迹象出现返。所以呢我哋其实可以留意返下个星期既然有机会星期五嘅呢一个板块之间带动啦，咁睇睇下个星期应该有机会呢作为一种延续嘅。咁呢一块而家目前有冇机会睇到佢可以重新带动返嗰个指数形成一轮嘅一个上攻呀？因为呢在今年的年头的时间段，大概是12月，上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1月初的时间，其实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呢，其实有推动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涨的。在这一轮行情里面，接下来我们都要留意有没有机会再次去重演今年1月份的这个卫星和航天这些板块的带动效应。个人觉得呢，史上最强 IPO 其实有机会去催生翻一啲新嘅热点嘅机会嘅，呢一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嘅。
1: 咁另外今日星期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就好似津巴布韦嘅铝矿啦，重新出现一个嘅供应啦，见到一啲嘅锂相关嘅板块咧，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吓。咁但系咧就前期一啲嘅锂价上涨咧，推动咗呢个板块嘅上升，但系当然近段时间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随住咧供应恢复嘅话，会唔会咧就对于呢个板块嘅价格会有一定嘅影响？
0: 是啊，咁呢一塊呢確實影響亦都係唔細嘅。咁一方面嚟講啦，碳酸鋁嘅價格呢目前嚟睇大概喺18-20万之間，其實係震盪嘅時間相對比較長啦，從1月份開始到而家。咁之前呢確實係有呢個礦產出口嘅限制，咁同而呢就推動返碳酸鋁嘅價格形成一輪嘅上升。咁但係呢當一放開整體供應嘅話呢，市場價格嘅需求就會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啦。并且呢我们会见到宜春锂矿的复产短期来讲呢可能会延期。所以呢短期呢整体的碳酸锂呢可能价格方面就会偏震荡格局为主。咁预计的话呢更加多可能要等到新一轮的业绩推动啦，然后先有机会去带动返碳酸锂的整体需求。

0: 呢度里边有两大逻辑嘅，咁包括第一方面咧，如果系话从钨再传导到稀土，再传导到其他金属品嘅呢个小金属嘅呢种行情嘅话咧，咁短期可能咧，我哋要先留意翻钨有冇机会再次形成一轮嘅加速向上啦，咁有机会带翻锂矿嘅相关板块嘅。咁但系咧，第二重嘅核心嘅逻辑咧，就系都系要关注翻呢一个电池啦，同埋锂矿之间。整体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公布，咁先有机会形成带动。咁从盘面周五的节奏来讲咧，确实有部分资金其实分流咗去新能源嘅。咁我哋亦都会见到高位的一啲CPU、PCB 啦，确实有资金有得流出啦。同时咧，新能源的板块，包括锂电池咧，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超跌反弹。所以咧，这个里边咧，接落嚟可能我哋会喺六月嘅中下旬啊，有机会咧。留意到这个高低潮的时间，咁锂矿相关的品种应该有机会进行一轮的一个布局和机会，可能要再等等才可以有机会去把握了。
1: 很多朋友都关注前期强势的品种出现调整，适不适合介入呢？不知道你怎
0: 么看呢？是的，这一块来讲我们都要分细分领域，我个人觉得科技调整的格局里面，如果是从估值和成长性的角度来讲，其实芯片半导体这个整体的赛道确实是值得大家去进行跟踪和留意的。这一块来讲大的市场特点就是说，目前很多相对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公司亦都是开始这个适配回国外的一些大模型。我们会见到如果从上游的角度中游的角度来讲，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制造呢，整体一季度的业绩其实增长还是非常亮丽的。亦都接下来到了这个半年报的预披露的行情的节奏啦，咁接落嚟应该是有机会去形成一轮的带动。咁大家留意到前期的话，存储芯片其实涨幅是非常之高的，咁接落嚟有机会就是话将整体产业链的估值形成一轮的提升。咁从四月份到五月份，芯片半导体的升幅亦都系相对比较高啦。咁而近期嚟讲，450调整的过程当中咧，其实都是会出清一部分的呢一个泡沫嘅。咁预计咧。这一块来讲呢，调整之后大家都仲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的。咁核心点我哋要留意呢，就是说大厂的这一些资本开支能否去继续形成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咁先呢有机会继续去支撑返这一个芯片半导体。这个是其中一块啦。咁而第二大的重点就是可能大家会留意返譬如说强势的 CPO 啊 ,PCB 啊这些我哋讲的同AI 的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些品种是不是会还有机会呢？这一块我们更加多呢可能就要留意回英伟达的整体表现啦，整体来讲可能偏震荡一些。我个人觉得呢下周呢可以留意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说SpaceX 的整体表现。如果是说开盘之后形成到比较明显的向下调整的话呢，可能资金会回流回去这个 AI 领域的。所以呢短期震荡 QQ 板的过程当中呢，科技的相关领域我们都是优先是芯片半导体的一些细分。而这里面呢设备的弹性是相对会优先和相对会领先比较强的。接下来再慢慢去传导到去涨价的一个半导体封测啦，这一些呢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些方向啦。
1: 好，今天时间都不谢谢马总的一个点评的，我们下期再谈过。好，拜拜。
0: 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才智湾区，
1: 才智湾区。好的，来到才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三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五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2: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天时间就会邀请嘉宾一起分享。
1: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3: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本次“十五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3: 我们结合广

周二五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十五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

0: 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15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0000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0000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15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0: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深圳冲刺50000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0000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

0: 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十四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住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坐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4: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4: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2: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4: 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要做到4个坚持啊。
2: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4: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咪能够与之匹配呢？是咪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呢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2: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4: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2: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4: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4点了。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

0: 甚至冇本金嘅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嚟讲，我哋仲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嘅风险可控。
1: 成个 AIC 咧都喺度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嘅红利，将潜在嘅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嘅可投放力量。
0: 好嘅，今日嘅课就上到呢度啦，小怡怡、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喺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嘅同时咧，中国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并迎嚟品牌化、品质化、国际化发展嘅重大机遇期。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咁呢个系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嘅必然选择。亦都是推动服务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的重要部署。
6: 是的，那今去年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是 57.7%， 持续发挥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能效、质效和国际竞争力仍然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水平有待提升，科技服务、信息软件服务、商务服务等等的领域重点环节仲存在短板，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支撑能力不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水平、标准化的程度偏低，家政、养老、托育等等的领域优质供给不足，服务贸易的逆差长期存在，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知名的品牌。向世界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25年度第22届世界品牌500强显示，中国有50个品牌入选。
5: 諗十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新的要求，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扩容，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是催生融合型新业态，制度型开放将持续释放服务贸易红利。这个就意味着推动服务业矿能提质蕴含着强劲的增长潜力，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是推动服务业矿能提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力牵引。品牌是质量、技术、信誉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一头连接生产，一头连接消费，是优质供给和品质消费的关键纽带。以品牌建设倒逼服务质量提升，以品牌标准引领行业规范发展，以品牌文化凝聚消费认同，有助于引导服务企业从拼价格、拼规模转向拼品质、拼口碑，有效增加优质供给，大力提振服务消费，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相互赋能。
5: 咁从国际嚟睇，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系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嘅重要举措。品牌系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嘅重要载体。咁一国拥有嘅全球知名品牌数量，反映咗其喺国际分工当中嘅位势同埋竞争力。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咧，系有助于推动具有比较优势嘅服务业走向全球，提高国际话语权，喺更高水平开放当中系赢得主动。
6: 咁我哋国家咧，亦都要咧完善覆盖质量标准、品牌专利等等要素嘅融资增信体系，探索品牌价值评估和增压融资创新，为企业创品牌、强品牌注入金融活水，创新国际传播方式，用好各类海外传播平台，讲好中国服务品牌故事。
5: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是欢迎你在下午的四点钟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直播节目，而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精彩音频。

0: 内容，亦都系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1: 系啦，我哋晏昼再见到啊，拜拜。
0: 嗯，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有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嘅，咁啊仍然咧会有豪哥啦，咁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同我哋推介一下啦，独库公路啊，可以点样样去到规划自驾旅行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租赁式旅游啊吓。嗱，讲起租赁式旅游啦，其实可能系几年前就已经俾到大家嘅一个概念啦，即系好多嘢都系租翻嚟嘅，后屘又有一个新名叫共享经济，因为唔净止系旅游开始做噶啦。咁如果而家我哋再讨论租赁式旅游啦，有边啲新嘅形式呢？如果想持续发展租赁式旅游，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从业人员10.2万人，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从业人员0.7万人，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而参观人次方面达到7886万，同比增长9.4%。
12: 公布显示，2025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是向好和向新的。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万亿元，同比增长7.4%。旅游方面，全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嘅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96亿，同比增长14.3%。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5.26亿，同比增长22.6%。国内居民出游消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咁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5.30万亿元，同比增长7.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2025年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11: 咁睇到有唔少嘅数字啦，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啊，可以话咧又旺丁又旺财啦。咁睇下啦，2026年嘅情况下会唔会比2025年更加

0: 好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方面啦，最近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系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秉持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嘅理念，咁啊，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嘅旅游服务体系，令到广东啦山海可赴、烟火可亲、四季而游，成为游客当中咧心心念念下、念念不忘嘅旅游优选地。咁即系呢一个目标咧。感觉俾到人哋嘅好似好宏大咁样啊，但系咧我自己作为一个喺广东生活嘅人咧，我最开心嘅系主客共享呢个概念啊。
1: 嗯，冇错啦。咁啊，见翻其实今次咧，我哋要建设呢个旅游友好型嘅城市咧，亦都系选择一种一程多站嘅呢种玩法啦，串珠成链、连景成廊咁样，令到大家咧系可以去一个叫做旅游通道咁样嘅地方去旅游啦。好似之前其實我哋都講過嘅，即係勤務旅遊，當時大家會覺得呢個係個一程多站啦，但係後面咧有一次勤務發展呢個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論壇上面，就會有位專家就提出話，其實你哋可以將呢度當作係一個旅遊嘅通道啦。咁啊，除咗話嚟到勤務之後，你仲可以通過勤務去到其他更加大嘅一個大灣區嘅城市啊，又或者係廣東啊，甚至係內地城市咁樣咯。
0: 嗯，冇錯啦。咁啊，點樣去到串珠成鏈咧？咁樣樣嗱，咁啊，廣東方面咧就計劃係要打造四大嘅省級特色文旅廊道嘅。咁啊，其中咧大灣區咧就要打造灣區煙火古今共生廊道，去到展示咧古今交融嘅灣區浪漫啦。粵東地區啦，打造山海橋韻、尋味潮汕廊道。咁啊，依托最近好紅嘅《給阿嫲的情書》啦。嚟到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旅游新体验。粤西地区就打造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去到展示海丝文物，去到展现滨海盛景、儒家风情和民族古韵。而粤北地区就打造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嚟到突出丹霞盛景和客家风情。
1: 嗯，我们广东还将会继续去完善我们的一些旅游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配套，去推动大型景区的建设和改造，也都扩容一些高品质的住宿体系啦，引入知名连锁酒店的品牌，亦都系推动咗一啲全量的酒店去改造提质嘅。同时，我哋见到而家啦，会好多人跟住一啲演艺嘅或者跟住赛事去旅行啦，所以广东方面都会继续持续咁样去繁荣我哋嘅演艺赛事经济，培育三到五个演艺名城。同時仲會系統咁樣佈局多點支撐全域聯動嘅一個旅遊目的地體系，同時亦都會緊抓呢個 APEC 嘅發展機遇啦，做強我哋入境旅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精簡審批流程，培育優質嘅經營主體。咁另外我哋見到咧，亦都有好多創新嘅業態啦，例如有遊輪遊啦，有呢個內河巡遊啦、低空觀光啦等等新嘅玩法啦。當然而家人工智能都好紅嘅，亦都可以融合翻我哋人工智能去發展我哋智慧文旅。總嘅嚟講咧，我哋廣東咧會變得越嚟越。这个旅游友好啊，也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去旅游啦。
0: 嗯，没错啦，咁啊期待一下啦，即系广东下未来的旅游正是那四条的廊道啊，有排玩啊吓。咁啊，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啦，大家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咩手信呢？好多朋友就话我去广东道买名牌手袋啊，或者去香港啊，我去下咧即系各种唔同的主题公园啦，或者好多体验的项目啦。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鱼呢？咁啊，最近咧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配合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宣布推出全新的香港本地渔农产品统一品牌，叫做优先港品 Hong Kong Harvest 啊。咁啊，预计就会在7月4日举行正式的启动礼。咁现场咧仲会有香港本地的渔农主题互动游戏啦，同埋优质的产品试食环节，希望鼓励大家支持香港本地的出产啊，本地的渔业、本地的农业嘅。咁啊，今次咧呢个全新的品牌就以本地优质、安全、减碳四大的核心价值，透过建立一套严谨的品控、认证和溯源体系，特区政府方面期望可以提升香港本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亦都为各地的市民提供清晰可靠的香港本地食材识别标准，令到大家买得安心亦都食得放心。
1: 嗯，这一次整个品牌的认证标准是由香港品质保证局去负责实施和跟进的，包括我们的新产 产规范啦、处理流程啦，同埋食品安全等等多项嘅要求都非常之严格吓。而参与嘅渔农户啦，除咗必须要满足本地生产嘅条件之外啦，仲要遵循一个特定嘅生产标准啦，例如确保你嘅产品绝对冇呢个

0: 抗生素和激素，并且你还需要去接受定期的巡查和一些化验检查等等的。
1: 为了确保全程都透明，获认证的产品会获发专属的溯源标签的。市民旅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一下标签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即时查阅食材的养殖和种植的来源、详细的生产资讯和最新的化验结果的。而这套系统就好像是为每一项的本地食材颁发了一张出世纸这样，大家溯源就更加放心了。令我想起即当初搞湾区认证的时候，那个也是这样的一套体系。
0: 是啊，包括其实在广东也有很多个地方，他们首先会做这个道地标准、之后还会做他们的地理标志产品的标准、之后再会上到去就是湾区认证这样。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统一的共识，就是说我们要溯源、见回其实现在香港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标准，我们也都非常期待、通过这样的一套认证的标准出来之后，香港本土的这些鱼的产品也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个市场认可度的。
1: 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全国第一张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就在上海签发了。这个也标志着中国邮轮旅游是正式迈入公海巡游的新阶段的。经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游客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份证来到申办证件，也标志着内地的邮轮旅游正式开启公海往返不靠岸巡游的全新休闲模式。
0: 好得意啊！呢、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好解决咗好多，好似我呢一啲选择困难症。唔系啊，你系冇护照，我系有嘅。咁啊，其实我但系我系会选择困难嘅。咁所以见翻咧今次嘅呢一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咧，我系好感兴趣嘅。咁啊，同大家解释下啦，咩系无目的地海上游啦？咁佢系针对内地短途休闲需求而推出嚟嘅一个产品啦。区别于之前我哋可能要停靠啲境外嘅港口啊，呢啲邮轮线路。今次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呢，就是要求我们的邮轮从内地武港出发之后呢，全程都是在公海上面航行，而中途不停靠任何的港口的。我都很好奇它的油啊那些怎么
1: 咪就係
0: 夠唔夠啊？
1: 唔需要補給咯，就係譬如話，如果你上海出發咁樣樣嚇，咁啊即係滿油啊，即係滿糧食啊，滿所有嘢都滿常滿之後，咁你就出海，咁大家喺公海嗰度咧就海上遊一兩日咁樣樣啊，跟住咧又翻嚟，咪好似喺海上面度過一個週末咁樣。咁啊，但係冇錯啦。咁啊，但係因為咧唔停靠任何嘅呢個境外嘅港口啦，咁所以之前咧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啊。如果哦，搞公海游的航线，但是大家又真的过边检的，又真的出境的，但我出境之后我又不在其他地方入境，那又回来怎么办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证件去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针对这个产品的特殊属性，所以也都是推出了这个入境办证便民的新证。除了说有普通护照之外，如果好像我这样现在护照过期的人，就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去到申办这个无目的地公海游的专用通行证，是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纸签证，就是一张纸的啫。咁特别适合那些很紧急申请，譬如说我家人
0: 不如明天去咯，
1: 不如明天去咯，咁样吓咩话吓，我冇护照咁样你就可以直接去到攞呢一张纸嘅，咁仲可以行绿色通道加急办理。咁呢项政策啦，亦都免却咗大家办理境外签证一啲繁琐嘅流程啦，嚟到大幅咁降低邮轮出游嘅门槛啊。
0: 冇错啦，再关注翻其他嘅一啲地方啦，亦都系便利我哋出游嘅一个举措吓。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咧，日前系正式发布啦。呢份嘅行动方案咧，系以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作为主线啦，聚焦翻文化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文旅新业态培育等等嘅领域咧，为甘肃省嘅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嘅动能。
1: 今次嘅行动方案就明确啦，喺文化艺术创作领域，咁依托啦龙源特色文化资源开展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派，特色文化内容智能生成，推进濒危戏曲、民间舞蹈等非遗艺术数字化保存活化。另外要完成丝路花语等等经典剧目的数字转化。而另外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进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的智慧化升级，部署人工智能馆员、智能讲解、无感服务等等的设施，依托一部手机由甘肃的平台，精准推送数字文旅资源。
0: 行动方案提出，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面，

0: 对石窟子、壁画、古建筑、长城遗址等等咧，开展高精度数字化嘅采集建档，咁运用 AI 监测预警技术，实现预防性保护，搭建文化遗产数字图谱同埋知识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敦煌岳武文化数字活化转化。在文旅新业态的培育之上，亦都是聚焦翻敦煌、天水、兰州等重点的区域，去打造沉浸式体验等等嘅新型的消费场景，依托特色文化 IP 开发数字文创产品，同时都是升级甘肃省级文旅大数据平台的人工智能服务同埋智慧监管功能，实现精准服务游客、智能管控行业、高效防范风险嘅。
1: 另外行动方案都部署了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打造文旅专属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埋构建智能营销体系，去到啦夯实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等嘅重点任务，推动啦构建全链条发展支撑体系嘅。咁希望啦，即系有 AI 嘅赋能之后啊，吓即系文旅嘅产品啊，文化产品亦都可以啦做得更加精彩噶。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啦会请阿豪哥过嚟啦，同大家讲下啦独库公路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探世界，
6: 在路上。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在路上嘅常规嘉宾，经常都在路上嘅豪哥啊，
7: 大家好啊，
1: 系啊，阿豪哥咧就又退完一个大 trip 翻嚟啦，咁又同大家继续分享，因为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过一啲新疆方面啦，一啲自驾嘅要点啊，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季节上面，因为有朋友提醒我哋，好似 miss 咗讲季节，咁点解呢个季节推荐你去，就因为呢个季节靓。你看啲團嗰啲價錢都是呢幾個月最貴的啦，係咪先？有時候真的冇賣錯過，發覺
7: 係冇錯嘅。
1: 係啊，講翻呢個季節先啦，即係豪哥試過咩季節去新疆啊？定係一年四季都已經嘗試過去啊？
7: 其實最好的季節咧，即係新疆旅遊咁計咧，都係喺春天到秋天呢段時間啦。其實冬天咧就不太合適啦。咁除咗極個別嘅白燒友，某啲地方可以去之外，其實很多地方就會太凍了。
1: 所以其實就可能都是春秋兩季，但是夏天大家也都即感受到那種即火焰山的温度。
7: 都是看地域的，它就是某些地方會很熱，但是有些地方比如靠近山啊，或者森林啊、草原的地方其實都很涼爽的。
1: 但是對於這種温差比較大的情況之下，有沒有說對於我們駕駛者選擇哪一種車都有要求啊？其實
7: 都有少少啦，其實當然啦，你不要揀即係很嚴寒的時候去，因為它太凍的時候咧，佢個温度可能零下到廿幾、四十啊，
1: 部車可能真係，
7: 或者啲可能啲咩水墨水都凍住咗啦，咁會差啲嘅。
1: 所以其實去自駕嘅話，都係要睇翻季節嚇。
7: 要嘅，咁你同埋新疆會有個比如有啲唔合適嘅季節，可能會遇到大暴雪啦、沙塵暴啦，咁啲情況就都幾危險㗎啦。
1: 係啊，咁亦都唔適合揸車。其實講句唔好聽嚇，即係大家可能除咗行程之前，我哋前後講咗好多即係風土人情嘅嘢啊，又或者講可能更加多人文地理方面嘅嘢，其實更加多喺從駕駛嘅角度嚟到講，適唔適合做駕駛嘅行為，適唔適合用呢一種方式嚟到遊覽或者季節，其實都重要嘅。咁今日咧就開始要真係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路線啦，因為之前咧上一集嘅時候咧，豪哥都已經提過啦，即係講話其實就主要分北疆同南疆嘅啫咁，但我見而家基本上主流大家嘅玩法。即係好似都係由烏魯木齊作為一個起始點、
7: 中心點，
1: 係啊中心點，咁就真係上北邊一個圈，咁可能往西邊會有一個圈，往南邊有一個圈咁樣樣嘅，大多數係咁。

0: 嘅玩法啊。咁其实有冇话跳脱呢一种玩法，定系呢一种玩法系大家初心者第一次去最常规嘅咧？
1: 係啊，呢因為身間比較大啦，咁其實佢咁樣劃分咧，就去可以比較即係清晰咁樣，即係一次我就劃一個區域咁樣，
0: 比較全面咁，可能
1: 全面
0: 係劃一 round 咯，
1: 冇錯。
0: 咁有冇話喺呢幾個區域，或者講呢三個圈當中啦，咁樣樣有冇話邊一個圈係最適合呢個季節去？係咪往北行喀納斯嗰度會相對啱呢個季節？係
1: 啊，冇錯。其實呢個時候咧，因為佢係因為嗰邊比較靠北啊嘛，咁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到即係一個
0: 秋
1: 色
0: 啦，已經當地
1: 秋意真係已經濃噶啦。咁咧秋意濃咧有咩靚景？大家應該都諗到啦，即係起碼啲樹葉啊，啲水啊，嗰啲顏色啊，已經好豐富啦。咁再過多一個星期到咧，甚至有時山上面仲飄幾雪啊，咁樣嚇。
0: 其實去新疆睇到雪嘅機率大啲，定係我哋去北京輪江嘅時候見到嘅雪嘅機率大啲？可能新疆仲機會多啲吧？會唔會啊？
1: 新疆其實即係當然睇季節，如果冬天咁，你新疆
0: 幾時都
1: 係
0: 雪，
1: 係好多即係雪雞會好多啦咁樣。但係假如國慶嗰時候咧，你喀納斯地區咧，好多時都會遇到落雪嘅。
0: 所以其實是一个可以一次过在你合适自驾的情况之下去之余，你还可以感受到哦下一个季节临近的那种气息，所以其实很适合啊。讲翻咧喀纳斯的那条线啦，一般嚟讲其实是会点行？因为咧我而家特别建议各位一下先，无论你是用手机收听好啦，定抑或系你而家系揸紧车喺路上收听听我哋节目都好咧，咁麻烦各位在呢个 moment 咧就先回听一下啦，记得要回听攞定个中国地图出嚟吓，咁啊特别系新疆嘅地图，我哋就一齐咧跟住豪哥嘅呢个即系语音导航啊吓，嚟到睇下呢一条路线究竟系点行嘅。因为我见好似以乌鲁木齐作为中心之后咧，大部分嘅路线都系以一种逆时针嘅路线行嘅。有冇话其实顺逆时针行系有考究嘅，豪哥？
1: 其实都系主要睇嗰、那个季节咯。咁佢譬如因为特别系呢啲郊外嘅時咧，因為嗰個爭一個星期咧，佢都其實個景色
0: 係
1: 啊，會爭有區別嘅。
0: 咁一般嚟講，你會更加建議，如果呢個moment去嘅，大家係可能順時針行好定逆時針行會更加好一啲啊？
1: 呢個時間啊，應該先往北行會好啲先咯。
0: 即係逆時針行先會好啲。
1: 咁你、你先往北。因為咧，你再過一下咧，比如你過咗國慶後咧，真係有啲地方咧，
0: 就可能行唔到咯，會唔會啊？
1: 可能就係啦，會遇到啲嘅情況會多啲啦。
0: 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會推薦，即係可能到烏魯木齊即刻就往北行啦。咁我哋睇翻呢條路線先啦。一般嚟講，去到烏魯木齊之後咧，第二站如果作為發燒友嚟講，會往北行，會去到邊度會停，會稍微合適啲？
1: 一般會去到富允啦，可可托海呢個地方啦。
0: 近排可可托海好紅啊！
1: 是啊，因为而家啲传播好紧要啊嘛，
0: 系
1: 啦，佢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其他地方系一路都唔系对外开放
0: 哦，咁样嘅
1: 系啊，佢其实系因为你首先知唔知可可托海系？
0: 嗱，我哋要先解释一下可可托海其实系咩回事？
1: 系啦，
0: 我觉得可可托海除咗话一个自然景点，我觉得系有其他嘢睇噶。
1: 其实可可托海本身。其实而家都唔算一个自纯自然嘅景，
0: 唔算纯自然景，
1: 系人工
0: 整嘅一个点讲好咧？佢其实首先系一个即系地质公园性质嘅一样嘢。咁佢除咗话系一个景区之外，佢亦都有一啲系人造嘅，又唔叫遗址吧？应该点去解释嗰样嘢咧？胡哥，你觉得
1: 我解
0: 释
1: 下先。
0: 其
1: 实可可托海龙富蕴咧，其实系一个佢叫做世界一个。
0: 地質公園
1: 最大嘅最大嘅礦坑，
0: 冇錯。
1: 咁呢個礦坑咧，佢係有好豐富嘅礦產，咁佢呢個豐富嘅礦產咧，仲要包括咗有好多好珍稀嘅一啲元素啦，嗰啲我都搞唔清噶啦。總之，
0: 因為嗰陣時係聽其他節目嘅一啲專家講啦，即係可托海嗰邊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概念叫做稀土啊？因為據講即係嗰邊嘅隱藏量係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即係你會見到嗰段，即係據講即係去到當地。啲泥嘅顏色可能行幾步會唔一樣，
1: 係佢入邊咧，佢有好多嘅礦資源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國家嘅一啲
0: 命脈啦，
1: 真係㗎，咁你包括我哋。

0: 之前嘅兩彈啦嘅製造咧，咁
1: 好多元素都喺嗰度嚟，
0: 係啊，都喺嗰度嚟嘅，先可以完成咗噶。咁其實曾經仲有佢豐富到咩程度咧？我哋當年咧即係講緊歷史啊，蘇聯時期，蘇聯嗰時咧，咁我哋咪要有一段時間要還一啲債俾蘇聯嘅。
1: 係因為當時會有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合作啦，可以講。係
0: 啦，淨係嗰個礦坑已經差唔多佔咗50%。
1: 哇！所以話呢個
0: 即係
1: 運藏量係非常之大啦，一嚟係大量，而且嗰邊嘅金屬因為稀有，所以價值亦都高。
0: 係啊，
1: 其實會唔會話當地去到，因為可可托海咧近排已經成為一個好網紅嘅景點，我哋講緊話嗰個礦坑，因為你話佢係自然景觀咩？又係嘅，你可以去睇到嗰啲土層。你話佢係人造咩？咁佢又係，佢的確係一個工業遺址。係啊，咁我就係應該點界定咧？頭先豪哥問咗個好好嘅問題，我真係唔知應該點講好。但如果你去到當地去到話睇，會唔會話仍然，因為佢係揾藏量仲好大噶嘛，即係佢仲有係咪附近好似仲有新礦地？
0: 有咁，係佢有啲地方而家暫時
1: 停咗，
0: 因為可能技術啊或者其他原因先封閉先，
1: 等一個即係更好技術嘅時候，或者開採難度更加高嘅位置先可以再開採。但係其實揾藏量好大，會唔會話當地亦都會譬如話景區嘅管理啊或者點？因為好似係近年先至開放嘅一個景區，管理會唔會零舍嚴格？驚你帶啲咩走咁樣？
0: 都唔會嘅，即係唔得同嚿石走嘛。
1: 你咪話真係會有人，因為之前我好笑講緊話一啲海外旅行嘅朋友咧，咁唔同國家嘅呢一個即係規定或者 policy 係可能會唔允許佢帶走當地嘅一啲無論土壤啦，甚至沙啦、石仔啦。你知道好多人可能去到啲咩沙灘啦，我裝硬沙翻去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呢啲行為其實唔允許嘅。咁所以就哇，會唔會當地都咁？即係可能係咪？仲係太地廣人稀，或者講其實唔係太緊張呢方面。
0: 咁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一個合格嘅遊客咧，
1: 應該唔應該咁做？係
0: 啦，無論去到邊，其實都唔應該咁做。咁你等於話之前去到柏魯，又去攞個貝殼酒咁樣，去到邊度又攞個咩酒咁啊？攞下，全世界咁多人啊嘛，
1: 係咯。
0: 咁啊攞下，好容易一個地方就咁樣
1: 毀
0: 咗啦。
1: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一個文明旅遊者啦。咁其實睇翻可可托海啦，我見網上面基本上各種嘅小視頻啦，或者點樣樣涉及到可可托海啦，講到話呢一個地質公園啊，咁同埋呢一個礦坑嘅位置啊。那種規模那個大的那個程度好像都肉眼幾難想像，我們其實應該預留多少時間去裡面呢？因為感覺它很深很大，
0: 是它因為那裡其實真的好正如你所說很大，如果真的玩的話呢，其實呢主要就是可可托海，其實就看個珊瑚坑、珊瑚礦坑，它當然附近還有一些坑或者還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其實但是如果你說對於普通遊客，如果時間不夠，在那裡其實我相信去珊瑚坑已經有很有代表性的了。大概呢如由一日到呢，即大半日這樣在那裡住一晚那就 OK 了。
1: 大半日還要住一晚是很大的一個地方來的。但是說回珊瑚礦坑完了之後，即如果繼續向北行的，其實也是近排多了一個另外 一個的網紅景點，說和睦村。如果和睦村那種就是有少少我淨係睇網上資料，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即係比較遺憾。我其實好想去，我見基本上係嗰種哇世外桃源，本身有天然濾鏡，
0: 係
1: 嗰種咁嘅感覺，
0: 田園牧歌咁啊，喺度
1: 即係嗰種好似拍廣告咁咯，即係而且嗰種係童話故事當中你未必會真係可以想像得到佢可能喺呢個世界上真實存在嘅一個咁樣嘅地方。係
0: 啊，嗰度四季都唔同景，可以咁。
1: 四季都唔同景，
0: 係啦，冇錯。
1: 咁但係咪話真係秋天係最靚嘅？
0: 係秋天最靚。
1: 所以可能亦都係最多人嘅，咪。
0: 其實再遲啲咁多就最靚啦，即係譬如秋冬啱交接又有少雪，啲葉啊未落曬嗰下。
1: 會唔會遲到十一月？應該會唔會有啲遲啊？可能十月底。
0: 十月其實國慶。
1: 國慶後
0: 係啦，七八號啊，或者係最多去到月中啊，咁已經就
1: 夠靚啦。
0: 係啦，
1: 講翻和睦村先啦，有可能有好多朋友而家即刻就喺度我啲走音啊嗰啲平台嗰度喺度搜和睦村。究竟和睦村有啲咩睇到啊，豪哥？
0: 其實就一個我都係好和諧嘅，好舒服嘅地方啦。佢和諧嘅指即係自然嘅美景，同埋係一啲當地嘅牧民嘅村落啊，加上嗰啲

0: 牛羊啊、馬匹啊，咁佢構成一個好豐富、好立體嘅一個景象咯。
1: 嗯，特別係我哋對於遊牧生活，可能會有一啲教科書上面俾到我哋嘅嗰種畫面啦、啊，係就係嗰種畫面啦、啊。所以話和睦村有啲咩好睇，我覺得更加多嘅係可能你透過一個相對比較高少少嘅視角，
0: 嗯、
1: 你嗰種半俯瞰嘅狀態，你就可能喺上面可以發牛豆發半日類似。嘅咁嘅一個地方，
0: 即係無論係啦，和睦村你邊個角落你睇，可能就都係一次一幅油畫咁。
1: 嗯，冇錯。咁啊，呢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有少少超時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陣間翻嚟咧，繼續同何哥傾偈啦，講下啦呢一個由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即係往北行嘅路線啊，即係秋天最靚嘅景色咧，仲有乜嘢？我可以預告一下，陣間我哋應該會見到喀納斯啊、魔鬼城啊類似咁嘅地方啊嚇，咁啊陣間等何哥詳細講一講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0: 盼世界，
1: 在路上。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经常在路上嘅豪哥 ，Hello 豪哥，
3: 系你好啊，小姑，
2: 系啊，咁讲翻咧，我哋头先讲嘅呢一条路线啦，已经讲咗话，哇，又有人嘅遗迹啦，亦都有自然嘅资源嘅，讲紧沙漠矿坑啦，咁样样，咁啊再加上咧呢一个即系好似游牧民族版本嘅即系现代世外桃源咁一个和睦村啊，之后再往北行就讲到话，哇，呢个季节一定要去啦，讲紧卡纳斯。
3: 是啦，咁其实头先喺我哋如果去揸车咁上去咧，喺可可托海上黄木之前咧，会经过福海地方，咁嗰个地方一直停留嘅，咁出名咧就系会有个海上魔鬼城啦，咁其实就啲。水上雅丹咁咯，水上雅丹咁啊，類似嘅一啲景象咁樣，
2: 有少少類似，可能你喺甲米見到嘅，但係温帶版嘅。
3: 咁因為你喺嗰啲荒漠啊，平睇到嘅日落咧，喺嗰地方咧係特別。即係有蒼涼啦，特別有種嗰種感覺係唔同
2: 的。想作詩啦，
3: 顏色你想學過嘅詩，可能你都會出力咁去諗嘅。
2: 係啊，會吟翻兩句嚟發朋友圈。呢個時候輸入法就好緊要，可能可以幫到你少少。咁如果話真係要去到話呢一個季節一定要去啦，卡納斯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地方，我哋可能大家嘅呢個印象，我咪一個湖咁。佢同其他嘅呢一種類似嘅。自然景观最特别的一点，或者讲它独特性其实在哪里呢？豪哥你觉得
3: 它就主要颜色，我觉得它的颜色是令到你即是神魂颠倒的，太迷人了。它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时间，湖的颜色都会有一个不同。
2: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它的湖永远不会走，即是它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每时每刻去到可能都是你当下见到的那个样子是独一无二的。
3: 加上它配合湖边啊，神仙湾啊，周边它不同的植被，植被的变化，那些颜色，构成的画面也都是不同。
2: 讲翻啦，其实个湖咁大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一个最正嘅 view 去到睇呢一个湖，头先豪哥亦都提到神仙湾呢个地点啦，系咪就系神仙湾就系最正嘅咧？定抑或有啲私藏嘅地点？
3: 咁佢因为而家都景区好成熟啦，咁你都系一般都去到啲观景台，咁佢位置好咗，佢一般睇呢啲湾咧，咁一啲相对高处嘅位影相啊，睇落系特别靓。咁去到其实你反而去到湖边唔一定系。看到個全景啦，當然你有時間可以自己去行下，根據佢，當然你要小心嚇，即係喺個地方，因為周邊好多地方就係啲原始森林啊，再行遠啲，甚至已經出咗國境啦。
2: 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你，
3: 係啦，冇錯，即係又都唔好話太自己話。一時逞英雄啊，到處亂行或者點樣樣，都要注意安全，
2: 都要睇翻當地嘅一個指示啦。咁同埋就唔好放飛自我，放飛得太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嚇，因為當地可能講緊。又是講翻第一集的嗰個劇情嚇，即係鎮同鎮之間講緊幾百公里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冬瓜豆腐，係咪先？
3: 係啊，呢兩年好似我覺得發生特別多，喺啲景區即係離開咗個遊覽路線，跟住咧就個人就
2: 跟住之後可能仲要搜救隊去救佢啦，咁然之後再救翻你翻嚟之後，你仲要吐槽搜救隊問你攞錢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事情，近排真係多咗
3: 多咗，呢兩年真
2: 係係啦。咁啊講翻即係呢個卡納斯啦，甚至有朋友習慣讀卡納斯啦，咁其實。一樣嘅，一樣，我哋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嚇，即係可能係呢個譯名方面嘅唔一樣啦，或者同一個字嘅讀法唔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同一個地方嚟嘅，呢一個季節係非常非常之適合去。講翻咧，如果話係春天，即係因為話春天、秋天都適合噶嘛。一般嚟到講咧，春天嘅嗰種顏色同埋秋天嗰種顏色對比起身，會唔會話風貌係會唔同噶？豪哥，
3: 會嘅。咁其實咧，嚴格嚟講，嗰邊嘅春天咧，其實已經係要入咗夏，即初夏嗰時咁樣。
2: 初夏嘅時候，
3: 咁即係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咧，佢因為嗰邊比較寒冷啊。
2: 咁都幾夏噶啦，我覺得完全可以食暑假咯，差唔多暑假前半段嘅嗰種。
3: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係啲新綠啦，咁啲好清脆嘅一啲顏色啦，咁甚至有啲雪仲未融化啦，有少少有啲地方仲會有啲積雪啦。咁所以。看到的東西也都不同，水的顏色也都會有區別。

0: 区别啦，啊，咁嚟到秋天咧，咁水咧更加会系变咗翡翠嘅颜色啦，咁，加上咧周边嘅树叶好多开始黄啦，系，嘛，咁如果落埋雪添，咁更加有半雪半冰咁样嘅感觉，啊，
1: 好舒服啊，唔系即系就系斋听咧，你已经可以我觉得有时候做电台节目。或者點會俾大家嘅嗰種畫面感係靠大家睇過嘅嘢嚟到想像，
0: 嗯，
1: 會比起話我直接俾段視頻你有個好直觀嘅衝擊，會更加有想像空間啲，嗯。可能你而家你可能揸緊車嘅，如果趁前面有個燈位，你眯埋眼，你放開曬你自己所有嘅毛孔，你可能會感受到哇呢，這個喀納斯嘅嗰個空氣，
0: 可以俾自己期待
1: 期待一下嘅係 OK 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如果呢條路線咧，去到喀納斯嗰邊，其實係咪已經基本上話差唔多要開始往翻烏魯木齊方向行嘅咧？其實
0: 係啊，
1: 嗯，
0: 喀納斯其實咧已經係。叫做新疆的最北端噶啦，咁，嚟到呢度咧，其實
1: 因為跨國境噶啦嘛，再往北
0: 係啦，冇錯啦，再就要跨過嗰個阿爾泰山，
1: 係啊，
0: 出國噶啦，
1: 冇錯，
0: 嗯，咁佢就翻轉頭噶啦，開始，咁翻轉頭咧就去到一個烏和木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魔鬼城啦，最出名嘅，
1: 同頭先提到嘅一個水上魔鬼城啦，咁呢一邊係回程路上見到嘅魔鬼城，同頭先個魔鬼城之間嘅差異係咩？就係，一個水上，一個唔係水上，定係點樣？
0: 可以咁講啦，因為水上嘅會多咗好多倒影啦，
1: 嗯，
0: 多咗一啲形態啦，咁。這個呢就更加是一種荒漠感，就是在戈壁上，突然間矗立著一些姿勢各異的，完全憑你想像的，你說它有貓就可以，狗就可以，這樣那
1: 種感覺就是一個完全未開發的景區，然後每一座山任你命名，你可以隨便編一個故事給它，跟着就可以跟你說這個這個地方的典故，會不會說其實點解話大家叫嗰度做魔鬼城？因為佢純風化嘅作用，會唔會話秋天呢一類型嘅可能風唔算太大，感受會冇咁深咧？定係點咧？
0: 睇時段嘅，咁佢如果到夜晚咧，即係起風嗰時咧，
1: 呼呼聲嗰啲咧，
0: 咁你就更加
1: 鬼哭狼嚎，
0: 係啊，咁樣咩叫魔鬼城啦？
1: 嗯，咁所以就會唔會話嗰個時間點遊覽嘅時間點？即不是讲话季节咁简单，即可能话我几点钟去到嗰度，喺我成个行程当中嘅安排都要谂掂咧。如果系魔鬼城，
0: 系啊，其实魔鬼城最好嘅时间当然就系日落时分啦。
1: 日落嘅时间反而系最好嘅。
0: 系啊，因为日落嗰时嗰个光影啊，个色温啊，影出嚟嘅相咧。個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之後我可能要開攝影節目了
0: 會的
1: 開幾多感光度ISO 光圈要幾大啊？
0: 沒錯，因為比如你想想正午的時候，太陽
1: 在頂嘛，因為
0: 那你那些即係形態各異嘅嗰啲山包咧，
1: 可能陰影冇咁好睇，
0: 冇錯啦，咁，就好平面咯，影出嚟會係啦，
1: 所以就要揀時間啦。但係講翻咧，即係如果話以喀納斯作為最北邊嘅，就準備跨國境嘅一個湖區啦，咁由烏魯木齊如果話逆時針嘅方向，咁好似喺喀納斯前半段會多嘢睇啲，後半段會唔會就得魔鬼城少嘢睇啲咧？
0: 咁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沿途咁都好多風土人情啊，唔同嘅嘢，可以沿途嘅風光，係啊，咁呢個亦都係自駕遊嘅最大嘅魅力嚟噶嘛，係嘛？
1: 你中意去到邊度就隨時可以停低，
0: 係咯。
1: 萬一你去到邊一個遠，雖然隔幾廿公里、幾百公里，但係霎時之間覺得哇呢度好正，咁我就可以隨時停低。
0: 冇錯，
1: 呢個亦都係享受嘅重點嚇。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喺呢個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就先往北邊行啦，咁啊經過喀納斯啦，再翻翻嚟啊，經由魔鬼城。回到这个乌鲁木齐的路线，这个基本上的路线留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问，这条这样的路线豪哥你建议大家留多少天呢？
0: 一般七八日 OK 的，
1: 七八日其实够的，
0: 够的了。
1: 因为第一我们之前会有朋友去 会想呢，就因为第一集讲到说哇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说豪哥官方认证行晒走马观花起码一个月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会不会一开头讲路线的时候门槛很高，又比想象中好，七八日，
0: 就比如你在其他地方不怎样玩，
1: 只
0: 是讲我们刚才走过这些地方，就是可可托海啊、福海啊、和睦啊、喀納斯啊和魔鬼城啊，这样转个圈回来

0: 嚟七八日夠噶啦。咁當然你話我中間翻到去烏魯木齊，我仲要去其他地方咁
1: 吃幾日嘅，咁就唔計啦。嗯，但係就以烏魯木齊作為呢個中心，你自駕兜一圈，再加埋沿途嘅景點，七八日其實係夠嘅。嗯，咁好啦，明白曬。今日多謝曬豪哥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咧即係關注多啲啦，即係豪哥啦，以及其他呢啲自駕發燒友嘅一啲分享啦，咁亦都可以咧關注下豪哥自己私家嘅呢個公眾號無限自由啊嚇。

0: 古城为中心啦，唔同嘅自驾路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讲租任式旅游。嗱，2026年年初，其实今年年初嘅时候就发咗一个啦咁样嘅通知吓，叫做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咁啊由啦商务部等9个部门一起发布嘅。咁啊当时咧喺呢一个通知当中咧，就将租

0: 納入咗政策嘅設計。譬如話咧，有好多嘅提法都好有趣，包括啦，大力發展綠色租賃服務、創新綠色消費模式、鼓勵出行共享、空間共享、物品共享。另外咧，仲話咧要挖掘汽車產業鏈，包括咧挖掘二手車、汽車租賃、汽車改裝、汽車共享等等後市場嘅潛力，亦都支持咧交易平台同埋經營企業啦，探索發展互聯網加二手商品，同埋咧二手商品租賃同埋售後回購等等嘅新型業態嘅。咁但係啦，你擺到去旅遊業嘅時候啦，就會發現呢啲新業態咧，好似都幾常見，同埋而家成為咗我哋生活當中嘅一部分。可能僅僅半年之後啦，你就會發現各種咩演唱會神器可以租啦，即係自駕越野可以租啦，旅拍相機可以租啦，户外裝備可以租啦，各種下哪怕你買咗之後嚇，你再反租翻俾佢，好似都 OK 嘅。而家感覺上呢一種租任式嘅旅遊概念已經滲透到我哋方方面面啦。
1: 對於我嚟講，可能會有個好明確嘅時間節點啦，係令到我感受到呢啲租任服務。可能是從一些即係大家單打獨鬥變成了可能係個城市上升到個城市層面的，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不是去年就是前年了，冬天哈爾濱那度一落飛機，你就可以在機場那度租到那些很厚的羽絨啊，又或者啲滑雪的裝備。以往我哋見到呢啲嘢咧，不嬲都喺景區入邊嘅。
0: 係
1: 咁啊，例如你去登山啦，例如你去滑雪啦，你會喺景區入邊先可以見到呢啲租。但是今次咧，佢哋就會將呢一個服務，即係租人服務嘅鏈條直接伸到去機場，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真係一個里程碑嘅事件咯，即係令到大家係對於租人呢樣嘢，即係佢我暫且唔理我究竟係唔係即係去到咗一個城市層面嘅推廣，但係至少喺嗰一下，我覺得。哦，原嚟佢可以咁嘅，呢種思維嘅轉變就係發生喺嗰時咯。
0: 係啊，但係除咗話思維嘅轉變之外，我覺得更加多嘅係我哋竟然會發現呢件事，佢既然可以成行成市，或者既然佢已經可以進駐到某種公共嘅空間啊咁樣樣，你就會感受到哦，原來呢一個市場係已經足夠大到可以支撐起咁樣樣嘅一個租賃嘅服務啦。咁而且有樣嘢就係好多租賃嘅一啲服務咧，我哋以往會覺得話我作為客户我都覺得。責任重大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去譬如話自駕，我租部車啦咁，我最記得啦，身邊有朋友就啊，你咁夠膽嘅，嗰部車你又唔知道車況係點樣樣喎，哎呀，萬一有啲乜嘢意外點算啊？或者哎呀，萬一有啲咩嗨嗨碰碰嘅情況之下，咪要你賠錢咯？點點點，即係大家會抱住嗰種哦，嗰樣嘢唔係自己嘅，我自己冇辦法去到肩負起佢嘅一啲損失嘅責任啊，或者一啲物損方面會點算啊咁樣。到而家好似啊，我哋大家已經習慣咗，咩都可以租啦咁樣樣。咁商家亦都好似有少少闊佬懶理咁嘅心態咧，即係唔知係佢哋太信任客户啊，定一話其實呢一種損耗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啊，定係佢哋從經營嘅過程當中去規避到呢一種風險啦、啊。咁而家呢一種租任式嘅服務感覺係從體系上面，無論係俾到客户定係商家都好，都有足夠多嘅保障，令到大家可以放心咁用。
1: 嗯，冇錯，就好似你講咁樣，成行成市之後咧，首先佢嘅單價或者話佢每一個單獨嘅嗰個成本係一定係下降嘅。咁啊，成行成市之後，佢都會催生一啲新嘅業態，就好似嗰啲以前我哋只係有運費險啫嘛，而家唔係嘅，而家可能仲有第三方嘅一啲險咧，咁可以令到我哋買呢啲嘢嘅時候，即係你真係整壞啦，你亦都可以有一部分嘅免賠額啦。咁仲有就係我覺得係一啲信用體系嘅建設，即係。依附住我哋電子支付嘅呢個平台嘅一個發展，所以大家喺支付平台上邊嘅一啲支付係更加容易數字化，咁啊有個大數據嘅統計去綜合判斷呢個人嘅信用水平，咁導致到我哋租嘢嘅門檻其實係降低咗嘅，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抵押啊、保證啊、簽紙啊咁樣，其實就可以去完成呢件事。同時咧，我哋去做呢一個過程當中咧，仲係喺度用緊呢個電子支付嘅，咁啊亦都係。一直持續咁樣，
0: 係
1: 啦。咁有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哦，我去租，我反為亦都係好似我哋以前養信用卡咁樣，將個額度越養越高，將我哋個信用越養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有種愛惜羽毛嘅呢個心態啦，就係我要養好我個信任咯。
0: 所以其實大家咧即係將呢一個信用體系建立咗之後啊，感覺大家對於自己嘅呢一個信用分值啊，感覺都係更加重視，
1: 係
0: 啊，亦都慾緊啦咁。咁但係有樣嘢啦，除咗你話自己有咁嘅信用分值，大家嘅呢一個租任

0: 過程當中的門檻有所降低之外，更加重要的這件事有沒有市場是看在大家願不願意做。就正如好像、以往這樣，我們可能都幾反感租衫這件事的，因為你一來穿上身、特別是你說、一些雪具、或者說鞋、那些這樣會覺得、不好咯，我不知道上一手穿過會不會、有細菌啊，嚇、唔會有腳氣啊嘛，唔係有香港腳啊嘛，咁樣即係可能都會諗呢一啲啦，啊會唔會唔乾淨啊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大家都係對於呢件事，唔知係體驗感更好啊，定又點？好似更加願意話去租。以往可能大家唔會諗到呢樣嘢可以租，或者願意去租呢一樣嘢，好似心態上大家都有變化。
1: 嗯。租衫咧，其實我係好早好早都開始租嘅、即係嗰啲共享衣箱嗰啲。我同你講過，我真係唔單止係好似去到啲專業嘅時候先至去租咩户外嘅專業裝備，我唔係嘅。我係以前旅行啊，又或者係出差啊，我為咗行李箱上面少帶啲衫、我都會去選擇呢個短期嘅租衫。咁、第一個可以嘗試唔同嘅風格啦，第二個亦都係你用完之後，你直接就喺酒店嗰度叫佢回收係啦。咁啊唔使。你洗佢哋會有個、即係全過程嘅幾多度嘅清洗咁樣。有陣時候我覺得就係破除一個心態，就係話好可能佢會洗得比你更加乾淨。
0: 嗯、
1: 就好似我哋可能上一輩對於洗碗機啊、洗衣機啊嘅呢個睇法，
0: 嗯、
1: 有陣時佢哋會覺得手洗更加乾淨。咁我哋、都喺度慢慢破除緊呢一個思維嘅定式，就係話好可能你唔理佢嗰個。叫做標準化的流程，又或者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佢係多咗好多可以令到你去監管嘅嗰種手段，所以慢慢慢慢咁樣就扭轉咗大家嘅呢個思維定式咯。
0: 嗯，冇錯啦。但而大家嗰種思維定式嘅扭轉咧，感覺亦都係抱著嗰種嚇、不如我哋試一試啦咁嘅心態、試完就開始覺得真香啦咁樣樣，跟住就開始咧有咁樣樣嘅客群啦咁，而且、感覺上亦都係依託網絡嘅平台，大家更加容易揾到自己所熟悉嘅嗰種服務嚇。好、多時候唔淨得話啊，我落機喺機場見到哇，原來有得租衫嘅喎咁樣樣，而係透過好多平台企業。我哋自己自然就會接觸到呢一啲細分嘅需求啦，咁而呢啲細分嘅需求咧，亦都透過呢啲平台去到獲得更加大嘅嗰種集聚優勢，係嘛？即係你可能以往你呢個城市冇平台冇剩嘅，你一日就得一兩個人租衫咁樣，你唔可以買咁多碼或者點樣長期存喺度，或者亦都冇辦法透過一個好流程標準化咁樣去到做。但係當你有一個平台之後，哦，你嗰個單量變多咗，成本壓低咗，你亦都更加方便地。透過呢一種無論送分嘅體系又好啦，定係呢一種喺譬如話你洗衫好簡單呢啲流程程式化嘅嘢，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定嘅規模，先至有咁嘅市場嘅。
1: 嗯，仲有咧，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可能係一代人一代人咁樣變嘅就係、我哋越嚟越認同於環保同埋資源回收呢件事。
0: 嗯、
1: 以前我哋好可能係乜嘢都要新嘅，但係而家咧，我哋越嚟越認同一啲資源其實係可以循環利用嘅，即係循環經濟呢件事係越嚟越得到大家嘅一個共識嘅。咁所以咧，先至會有咁多嘅平台，佢哋開始去盯上呢一門生意，就係好可能我以半折或者更平嘅價格，兩折三折嘅價格攞到呢一批資源，咁、我先至有一個運營嘅空間，咁樣去以低價嘅方式去俾到你去租任，好似呢一個咩露營嘅嘢啊、户外嘅嘢啊，甚至係啲演唱會神器啊等等各種嘅方式，就係因為我哋都已經形成咗呢種。即係大家都願意去將呢個資源循環利用，所以令到佢好低價咁樣就有一個成本。講到尾，作為消費者嚟講就係夠平，咁、作為呢一個運營者嚟講就係我係有錢賺嘅，呢門生意就起得嚟啦。
0: 冇錯啦，咁更加重要嘅，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啦，大家願意用、想用，商家亦都有利可圖，其實離唔開咧，即係監管啊，又或者其實好多喺科技端啊用咗好多唔一樣嘅新型嘅監管手段嚇、即係令到呢一件事可以實現嘅。咁我哋可能換轉係幾年前，亦都想像唔到而家呢個租任經濟啊， 者講嚇租任式嘅旅遊可以發展到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咁樣嘅程度啦。嚟緊仲有啲咩可以租嘅咧？以往唔敢租，有啲咩可以租或者想租啊？原來冇得租，而家亦都變成有得租咧嚇。我哋再睇下嚇，話唔定我哋過半年、一年嚇，再諗翻呢一個話題嚇，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可以租嘅嘢走進我哋嘅生活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聽日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各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气血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气血嘅口吻戳破呢层窗户纸。先上饼干，人上癫，神仙上嘅系平淡，凡人上嘅系疯狂，真系各有各嘅执念啊！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首歌，我哋一齐听到嘅系霍建华演唱嘅《逍遥》。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随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唱往化作一代人的青春主角，继续送出刘欢的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出《我欲成仙》的豪迈和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让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个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词曲将江湖豪情和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0: 当笛声同弦乐交织出苍茫嘅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低咗荡气回肠嘅音符。周华健嘅嗓音入边掺住沙砾般嘅沧桑，将侠客嘅豪情同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许嵩的一首《揽扇歌》，在舒缓的节奏当中，古琴和竹笛勾勒出剑锋挑起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陈慧娴同谭咏麟对唱的呢首《活得潇洒》是九六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亦都有现实生活的智慧。继续送出的呢首《大笑江湖》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将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罗文同恩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哋完美演绎咗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嘅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成为咗华语影视音乐嘅经典之作。咁样嘅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入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最后听到崔子格、简宏毅嘅《琴瑟和鸣》，亦都用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期6月14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先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当中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以及是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启动，全城释放暑期文旅活力。再就是荔枝小年，这个90后的果园为什么会大丰收呢？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以及是苏柏健的水珍品在天津亮相。随后的湾区建筑好看，今天会同大家来带来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后博物馆，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为中心的赤湾盛盖，是明清时期的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是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跟随录音了解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之后的歌声里的诗，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的舞台，聚焦杜甫的千古名篇《望岳》，来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的演绎。随后的岭南处处有段故，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天将会播出第47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一个敦煌艺术进校园的相关的文化资讯。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的画作成果展，集中展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的绘画作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7: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4: 好啦，关注完呢啲画作啦，咁嚟睇睇啦，咁啊，差唔多要嚟到嘅暑假嘅话题吓。嗱，6月10日就是近日啦，咁啊，暑假当然嚟广东，乐享一下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啦，就喺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咁正式开启广东2026暑假文旅促消费系列嘅活动，以深圳为支点啦，向全球推介广东全域文旅资源。这次活动是紧扣广东省引客入粤、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工作部署，立足广东山海、人文、科创资源优势，聚焦玩海、游学两大的核心产品的赛道，搭建起人文研学、

0: 科技探秘、濱海休閒、親子遊樂四大板塊的全鏈條暑期文旅產品體系。活動意在推動文旅、商貿、體育業態深度融合，將本土文化軟實力和旅遊吸引力轉化為消費增長新動力，助力全省文旅經濟提質擴容。在啟動儀式上，央視主持人月亮姐姐擔任儀式主持並兼廣東文旅推介官，現場推介多條的覆蓋人文、科技、濱海、親海主題的暑期精品路線。現場首發了暑假當然來廣東一個 AI 宣傳片，而廣東文旅數字推介官月小文、月小女是聯合光明區 AI 數字記者光曉圈聯同推介深圳國際美術館、珠海太空中心等六大大灣區新進文旅地標，形成全域打卡地圖。另外廣州、深圳、汕頭、韶關、陽江五市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詳解各地暑期文旅的特色亮點。另外，文旅惠民福利同步都會落地了，在很多的線上平台都發布了廣東暑期專屬的旅遊產品、疊加平台補貼，商家讓利雙重優惠，是降低遊客的出行成本。而這次的啟動儀式兼線上推介與線下沉浸式的體驗，央視銀河少年合唱團快閃獻唱、少年詠春拳展演、人機共舞紅日等節目也都輪番上演，融合嶺南傳統文化與新潮青年文化。場外同步是開啟月動星球樂集市集，匯集全省40餘家的文旅、科創、文創企業，劃分六大主題展區。現場還不單止有奶龍、紅速活等大灣區的 IP 互動，還有很多的商家在現場都會帶來了很多新奇有趣的產品在現場和大家互動。根據了解，目前廣東全省配套暑期主題活動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已經全部就位了，下一步廣東將會依托綿長的海岸線嶺南人民底韻，科創文旅新場景，持續面向全球引客入粵，打響請到廣東過暑假的文旅品牌。關注完旅遊，我們看看食方面。今年廣東的荔枝是小年，中晚熟品種整體減產四成，但在湛江90後的荔枝二代尖創順的果園卻是逆勢豐收，收入翻倍。他用上了中山大學飛鳥團隊的智慧系統，實現無人機巡園、 AI 實時體檢果園、精准生產管護處方，科技正讓傳統農業從體天食飯邁向靠數據豐收。詳細情況來聽總台記者徐麗英、徐子恆、朱假如的報導。
1: 受去年台风和暖冬影响，今年中晚熟荔枝减产四成，但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不仅迎来了丰收，收入还翻了一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摩托车去巡园的，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
1: 詹创顺是个荔枝二代，大家都叫他阿顺。三年前，他用上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研发的智慧系统无人机巡园，加上遥感技术，每棵果树都能适时体检，背后还有50多位专家和 AI 一起生成一份处方，什么时候在哪棵树用多少肥打多少药，直接发到阿顺的手机上。
2: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去年三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果园的 AI 管家提前72小时发出预警，并给出分级防护方案，阿顺根据提示及时加固枝干，调整水肥。
2: 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1: 台风过后，周边果园减产严重，而阿顺的果园稳住了产量，收入翻倍。
2: 我这里产量的话波动10%以内，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这套 AI 系统还能提前60天预测产量，精确度达90%以上。更重要的是，全流程溯源功能记录每一次施肥、打药、巡园的数据，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采购商通过手机就能看到荔枝从开花到挂果的完整生长记录。
3: 这个 AI 的管理程序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定果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2: 卖的有底气，买的也有信心。
1: 正因为。

0: 数据透明，品质有保障。采购商敢于在果子还是青绿色时就提前下订单，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1: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0: 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从看天吃饭迈向靠数据丰收。
2: 再关注下其他方面，日前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全国大学生文化科创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八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4: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5: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2: 下面的时间带大家去认识数百件出水珍品。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就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的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景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 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的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行入展馆，观众既能够近距离观赏到历代的外销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的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还可以借助数字科技潜入深海，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的全过程。全方位是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的跨越式的发展之路。展览就是以这个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启航、封涛、归航三大单元，涵盖了黑石号、南海一号、太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的水下考古位置，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以及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的出水文物，系统地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精情。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伯九六彩立雕游鱼级杯，配合全息影像的互动，观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以全方位地去自由赏识。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几件的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的官银、大西政权相关器物等，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策展人黄焕焕就说了，这些的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的。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了不少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集体参观。游客沈女士就告诉记者，她说这样的展览不单止令人大开眼界，更能够激发孩子们对于祖国历史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探索的兴趣。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艳就介绍说，这次的展览品质是非常之高的，一、二级的文物就有20件，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金银器达到100余件，还创新打造了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的模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市集，现场有近20家的文博高校文创产品是集中亮相。好啦，关注完呢啲啦，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咧会同大家带嚟赤湾天后宫嘅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天后博物宫，坐落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中心嘅赤湾盛盖系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系其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一站。下面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
6: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之湾。

0: 去建筑好好睇。
1: 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天后博物馆，坐落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为中心的赤湾盛盖是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候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粤港澳地区因为地处海边，各地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赤湾天后宫最鼎盛的时候，有山门、牌楼、前殿、正殿、后殿、左右偏殿、厢房、客房等等建筑几十处，房屋120多间，占地900余亩，殿宇巍峨壮丽，庙貌气象万千，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拥有99道门的天后宫庙，都是深圳历史上最负盛誉的人文景观。其中赤湾天后宫的正殿相传始建于宋代，由明至清经过多次修葺，近年按照官式做法、闽粤风格、海神特点3个原则重新修复。正殿面阔24米，高16米，重檐高台，颇有王者风范，是祭祀天后的重要场所，都是赤湾天后宫最负盛名的殿宇。而在赤湾天后宫入面，还有一棵神仙树，又称为许愿树。相传在永乐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西洋，船队去到珠江口南山附近海域，遇到风浪，险象环生。郑和就向天后祈祷，终于得到天后显灵，帮助船队脱离险境。郑和回朝之后，就将这件事向皇帝上奏，并奉旨遣官修葺天后宫。相传这棵树就是郑和父帅张远重修赤湾天后庙的时候亲手种的，历经数百年战乱，屡毁屡长，生生不息，百姓经常都会在树下许愿，相当灵验，所以百姓都叫它做神仙树。
2: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回首歌，回来之后来到我们歌声女的诗意。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虾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3: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歌曲同片花过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呢一 part 歌声里的诗意吓，我会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诗词以及相关嘅改编歌曲啊。有人话啦，诗词系刻喺中国人骨里边嘅浪漫，而音乐咧就系打通古今嘅桥梁。当盛唐嘅风骨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失意时嘅坚守撞上摇滚嘅滚烫，嗰啲沉睡喺典籍里边嘅文字。

0: 就有咗鲜活嘅生命力。咁今日咧，我哋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嘅舞台，聚焦杜甫嘅千古名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嘅演绎。咁下面嘅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呢啲嘅作品啦。嗱，喺聆听赵传演唱之前咧，我哋一同走进啦经典咏流传嘅舞台，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同赵传嘅精彩互动，了解一下啦佢点解会选择《望岳》呢首嘅诗啦，以及佢对摇滚与诗词融合嘅理解啊。
1: 赵传大哥你好，
2: 小撒，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赵传大哥是我们特别特别敬佩的一位音乐人。
4: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3: 我特别期待着，不知道您的摇滚风格和诗词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4: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的这个演出啊，尤其是说要把传统的中国诗词
3: 对
4: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用现代的编曲啊，还有现代的旋律，有别于我们所认知的好像中国传统的这种旋律的方式，我就很期待也很激动啊，很想来试一试。
3: 您为什么选了杜甫的这首《望岳》？
4: 我觉得他这首《望岳》所代表的这种意境呢，这种人生观，其实跟我是蛮有共鸣的了。他之所以会写这首诗，是因为他在很落魄的时候，名落孙山嘛。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去云游四方，让自己去接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然后让自己的心胸能够更开阔，完全是一种很进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意境呢，其实打动了我，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经历也很有共鸣啊。
3: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摇滚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吗？
4: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第一次用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剧啊，这种元素融合在我的摇滚乐里面，是我在我一首作品叫《粉墨登场》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传统的文化啊来去解读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摇滚乐。
3: 没想到30年后，再一次和经典咏流传结缘，您再一次要跟传统文化碰撞一下。
4: 对，我觉得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
0: 是啦，咁喺聆听赵传嘅演唱之前咧，我哋先一同走进《望岳》呢首诗，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内涵。嗱，《望岳》咧系唐代大诗人啦，杜甫青年时期嘅代表作，写于唐玄宗开元24年。彼时24岁嘅杜甫赴长安应试落第，并未沉沦失意，而系咧选择漫游齐鲁，登临五岳之首泰山。咁企喺泰山脚下啦，佢仰望山川巍峨，心中嘅迷茫与失落咧就被天地嘅壮阔所化解，于是挥笔写下呢首千古绝唱。全诗8句啦，冇一个望字，却句句皆望，远望泰山横跨齐鲁嘅苍茫，近望泰山阴阳分明嘅险峻，细望山间云气缭绕，归鸟入林嘅景致，极望时立下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嘅壮志。嗱，呢首诗唔单止系对泰山雄奇风光嘅赞美，更系藏住杜甫青年时意气风发与失意不失志嘅进取之心，成为千百年嚟中国人追求理想、勇攀高峰嘅精神图腾。好啦，今次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同聆听呢首诗词嘅两个版本嘅朗诵，感受下文字之美。为接落嚟嘅演唱做好铺垫，首先嚟听听普通话嘅朗诵，喺标准嘅读音当中啦，感受唐诗嘅韵律之美啊！
5: 望岳，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0: 感謝呢段深情嘅朗诵。跟住嚟啦，又请到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佢用粤语带嚟《望岳》嘅粤语版嘅朗诵，感受下粤语嘅婉转与诗词豪迈碰撞出嘅独特魅力啊！
1: 《望岳》，杜甫。岱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兽，阴阳各分晓。荡空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两种语言的演绎令到我们感受到了经典诗词的多元魅力。跟住落嚟嘅时间，我们就一同期待赵传用摇滚的方式为我们演绎这首千古名篇。

讲到赵传啦，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唔陌生噶啦。佢系华语摇滚乐坛嘅传奇人物，凭借住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啦嚟红遍大江南北噶。佢沙哑而高亢嘅声线辨识度极高，仿佛自带一种力量，能够贯穿岁月，直抵人心。赵传演绎嘅呢首《望岳》冇沿用到传统诗词诗歌嘅一个温婉嘅旋律，而系采用咗现代摇滚嘅编曲吓，搭配翻佢标志性嘅沙哑声线，将呢首嘅诗词嘅意境与力量咧演绎得淋漓尽致。嗱，歌曲开篇旋律舒缓，赵传嘅声音演唱咧有少少低沉嘅质感，仿佛喺度缓缓诉说住啦杜甫漫游齐鲁嘅心境，亦就系喺度回望自己嘅人生历程。随住旋律推进，编曲逐渐饱满，鼓点啦同吉他声渐强，赵传嘅声线亦都系随之升高，从低沉到高亢，从平缓到激昂，完美贴合咗《望岳》当中嘅从望山到立志嘅情感递进啊！尤其系唱到啦“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呢句嘅时候啦，赵传嘅声线里边咧冇丝毫嘅刻意拔高，却带住一种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嘅坚定与豪迈。既有杜甫青年时的意气风发，亦都有他自己半身闯荡之后的从容与坚守。这个不是简单的诗词谱曲，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的作品，摇滚版的《望岳》。

0: 感謝趙全老師同我哋演唱呢首《忘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被呢份嘅歌聲力量所打動。沙啞嘅聲線裏面啦，藏住歲月嘅故事；激昂嘅旋律當中啦，藏住向上嘅力量。聽完趙全嘅精彩演唱，現場嘅三位嘉賓朱丹、康震同埋廖昌永老師啦，亦都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下面就聽聽佢哋嘅點評啊。
1: 趙全老師是我們流行樂壇的一個傳奇。嗓音哈辨识度特别高，沙哑当中透着高亢，他的歌随便谁唱都没有他这个味道的。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男生觉得赵传老师的那种嗓音让好多女生觉得这个男人好有男人味儿。
3: 我觉得杜甫的这首《望月》啊，赵传老师来唱是非常合适。我跟那个廖老师一样，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男生净唱这个赵老师的歌，但是呢这个满楼道啊都是那种破锣嗓子，因为他上不去你知道吗。赵传老师呢原来唱那个歌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两句话这个语态要是套到这个望月上啊，好有一说。
2: 有
3: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我很难但是我很勇敢，杜甫的这首诗啊真的是把泰山给写绝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诗圣，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赵传老师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虽然是小小鸟，我们都相信他能成为大鹏，虽然他很丑，但我们知道他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酷，就像现在赵传老师一样酷得不得了。
2: 现在是温柔的不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说回这个望月，上面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您是觉得您人生哪个阶段是这个阶段？
4: 坦白说，我一直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一座一座的高山要去攀登。我的人生有两座高山，第一座高山就是我的音乐。从事音乐工作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唱片业从火爆到落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珍惜跟热爱每一个舞台。我的另外一座高山呢，就是我的家庭啊，我也曾经放下过一切啊，回归家庭。在十年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像一座山一样，必须要有担当跟责任。

0: 对，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父亲其实在，诗词方面也有给我一些影响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除了学校有教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一些美劳的这种作业。然后我记得家里门前有三棵树，我就用了这个三棵树作为一个题材，然后做了一幅喷画，
1: 哦，
0: 用那个牙刷上面沾的
2: 啊，
0: 颜料，然后
2: 喷
0: 喷
2: 的，
0: 在那个就画本上面、画纸上面。然后我父亲就是看到之后，他就突然就是，诗兴大发哦，他就用我的名字去写了两句诗，
1: 哦。
0: 啊，是这样写，就是"赵家门前有三树啊，传为历代是五福"这样。
2: 哦，
1: 啊，真是好，
0: 这是我父亲跟我之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年纪很小，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祝福。
2: 有时候爱是真的像山一样那样的深厚，藏在里面，用10年的时间完全的陪伴家人。是什么支持你去做的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永远不会嫌太晚了，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错过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譬如说像我大女儿，他们三个从小都是，我都让他们学这个弹钢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目的，他们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当然会听父母的话，可是难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瓶颈啊，或者是这种疲惫感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说好好弹啊，你如果弹得很好的话，将来你可以到爸爸的演唱会来帮爸爸弹琴啊，然后爸爸唱歌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就说啊，可以跟爸爸一起同台，他就精神就更振奋啊，然后就会又像找到这种力量这样，然后就是又埋头的去练琴这样。那当然也真的，最后在他11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09年吧，我在北京这个开演唱会，就在那一年就同台了，在舞台上他帮我伴奏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
3: 赵传老师说到这个陪伴的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也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想了一些法子，能够尽量的让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联性。因为我儿子他也练书法，当然练得很不成气候了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10本，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书是老爸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康震讲》，我说那要不然这《康震讲》这仨字儿你来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封面上的嘛，这能体现他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后来他是喜欢写隶书，这个书后来这个《康震讲》这三个字呢，就是他来写。那后来我就特别嘱咐这个责任编辑，你编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封面题签是康汉生，就我儿子的名字。所以我就在想呢，也许我们工作很忙，没办法天天陪在他身边，但是在这个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让孩子参与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通过这一个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想现在他可能小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什么，觉得也就过去了，但是也许过上若干年之后，他在翻这个书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他能感觉到这东西在他生命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段落。
2: 真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赵传老师登上这个舞台，帮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父爱如山。原来真正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爸爸用肩膀给孩子扛起了一座山，让孩子站在爸爸的肩头上去看这个世界，去一览众山小。谢谢赵传老师，谢谢您温柔
0: 谢
2: 的
0: 谢
2: 分
0: 张伟
2: 享。
0: 老师。
4: 好啦，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啦，呢一期嘅歌声里的诗意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同感受到咗赵传嘅望岳嘅故事，让我哋感受到咗佢同呢一首诗嘅共鸣，听到咗经典与摇滚嘅碰撞，令到我哋读懂咗佢对音乐嘅坚守，对家庭。

的担当。杜甫的望岳写的是泰山的巍峨，写的是青年的壮志，写的是失意时的进取。赵传的望岳唱的是岁月的故事，唱的是人生的坚守，唱的是为人父的温柔。一首诗一首歌跨越千年，它有着同样的力量。这个就是面对困境时的勇敢，是追求理想时的执着，是守护爱时的担当。

备，但只要我哋心怀会当凌绝顶嘅勇气，脚踏实地，终能睇到属于自己嘅风景。最后再次感谢赵传用摇滚力量咧，为我哋演绎咗呢首经典嘅诗词嘅魅力，亦都感谢每位听众朋友嘅陪伴啦，让我哋能够喺诗词当中吸取力量，喺歌声当中收获温暖，喺人生旅程当中啦，勇攀高峰，不负时光啊！下面再次聆听呢一首嘅作品，赵传嘅《望岳》啊！翻嚟之后会有我哋嘅下一 part 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稍后再见。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冲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7集，敬请关注。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冲。
3: 话说主帅李孝恭接受了李靖的建议，于是呢，李靖带着2000多条战船，趁着萧鲜军毫无防备，横扫了荆门和宜都两个战略要地，很快呢就去到江陵了。由于萧鲜毫无准备，唐军得以很顺利地扫清外围，危急关头呢，萧鲜没计了，唯有指望大将文士宏呢就杀敌立功了。李孝恭觉得，哇，之前行军这么顺利，敌人一定是不堪一击的了，于是有些轻敌了吧，贸然准备带兵出战。李靖劝他说，文士宏是萧鲜阵中的大将，一向都骁勇善战的，如今失了荆门，他一定很气愤的了，所以他带的军队士气一定是旺盛的，我们恐防很难对付，最好都不要跟他正面交锋，等他气势降了下来，我们才奋勇出击，这样就有必胜把握了。但是李孝恭就听不入，叫李靖留在军营里面，自己领兵出战。结果正如李靖所料，一心一说前耻的文士宏锐不可当，打到李孝恭大败。不单止损兵折将，李孝恭还失了很多军用物资，这些军用物资就很重要，很值钱的嘛。文士宏那边就高兴了，军队就散开来，大肆地抢掠唐军的物资。消息传到过来，其他将领都觉得，刚打完大胜仗又打一个大败仗，真是变幻莫测的了，怎算好呢？而李靖听说李孝恭大败而回，本来还神色凝重的，没几耐听说有人报告说文士宏的军队开始大肆抢掠，他就高兴了。李靖马上命令军队全面出击，这个时候敌军挂着抢东西，哪顾得对付敌人啊，整个军队混乱不堪，被唐军一下子打到散晒。咁李靖呢又乘胜出击，一路势如破竹，好快呢就将呢个江陵城围到水泄不通啦。咁呢个时候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嘅，咁但李靖嘅直觉话俾佢听，形势有啲危险吧，好可能腹背受敌啊。咁大家唔明啦，李靖就解释话啦，萧鲜虽然依家打咗败仗，但系佢嘅势力范围好广，军队都众多，我哋深入敌军嘅腹地，主城又未破，如果敌人嘅援军嚟到，我哋腹背受敌，到时边个打赢边个打输就好难讲噶啦呗。所以呢关键仲系在于点样拖延敌军嘅援军。经过一番思量之后，李靖谂咗个办法，佢系命令军士咧将啱缴获到嘅敌军战船全部掉晒入江里边，咁佢系顺流而。

大家唔明白啦，我几百条战船好矜贵㗎噃，掉晒落条江好可惜㗎。你淨係解释话啦，敌人嘅援军见到顺流而下嘅船隻，一定会以为江陵呢已经俾我哋攻破咗啦。咁既然打输咗啦，援军一定係放慢脚步停止前进，会派兵嚟侦察嘅。咁佢哋来来回回呀，呢个时间够我哋攻城啦。而萧显见到援军迟迟未到，自己实力不足呢，就好可能出城投降㗎啦呗。咁经过李靖一番解释，大家觉得有道理，於是呢就按李靖讲嘅去做啦。咁果然如李靖所料吧，嗰啲援军见到啲船系咁掉落嚟，犹犹豫豫唔敢前进啦。咁仲有啲直头呢就走返转头，甚至係投降咗唐军添。咁另一方面啊，萧显等极啲援军都唔到，出俾啲攻势一浪接一浪，终于呢信心崩溃，出城就投降啦。嗱，呢一场仗啊，历时不过两个月，一举消灭咗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平定萧显之后啊，李靖被授予上楚国，封永康元公。曾经怀疑过李靖嘅唐高祖李渊呢，亦都对佢系刮目相看啦，甚至感叹话，比起古代的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来讲，李靖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皇帝唱赞歌呢，通常是想督你做事的。在当年的十一月，李渊再次任命李靖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令他呢去收复岭南。于是李靖再次带着军队出征，翻山越岭来到了贵州了。这个贵州呢是桂林那个桂，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贵州。自从江陵之战之后，李靖的声名远播，全世界都知道李靖好打的。今次收复岭南，他又用不用血战一番呢？答案是不用的。在处理岭南的事情上，李靖选择了分道招抚的办法，也就是说只要愿意来归顺唐朝的，他全部接受并且授予爵位。结果呢，岭南的大首领冯安、李光道等等呢都过来拜见，收复岭南的工作呢就旗开得胜了。这个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用这个办法，李靖接连收复了96个州，军队所到之处呢都是呢就是询问民生疾苦啊，救治啊百姓啊，派下粮食啊，咁盛景令到岭南的百姓啊对他都非常之爱戴的。自此之后啊，岭南呢就归顺咗大唐啦。咁从呢件事上面啊，我哋可以睇到李靖同一般嘅武将唔同啊。佢又唔单止擅长军事战术，亦都熟知政情同人心。咁呢样嘢呢，令到佢就成为咗个知兼文武、出将入相嘅军事家同政治家啦。咁而去到贞观年间啊，李靖更加率领精兵征讨突厥，连突厥嘅黑汗呢都活捉埋返嚟。令到大唐好长时间啊，再冇北方嘅边患啦，功劳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咁呢样嘢咧，我哋喺讲贞观之治嗰一回讲过吓，呢度就唔细讲啦。不过李靖功劳虽然大，位置虽然高啫噃，为人啊十分之低调嘅，从来冇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咧就玩弄权势，好有政治操守嘅。佢一直做到差唔多80岁咧，先从宰相嘅位置上面退咗落嚟，从来都冇因为个人嘅利益啊有半点越轨之处。退休之后，唐太宗呢仲经常写信嚟慰问佢，问你身体点样啊，屋企有冇人照顾你啊，日常起居飲食仲好吧。咁呢个君臣之间嘅情谊呢都十分之罕见啊。我见呢，李靖确实得到皇帝由衷嘅认可嘅。咁唔单止皇帝啦，连老百姓啊都十分之敬仰呢位战功赫赫、能文能武嘅战神。咁所以呢，在以后的文学故事里面，李靖逐渐被神化，连托塔天王都叫做李靖了。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开。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古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0: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港股投资三策略。
1: 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伟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回顾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0: 财经快报嚟重点关注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1: 热点观察方面啦，嚟聚焦热点数字赋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
0: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是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是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马上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由于制度设计、历史沿革、投资者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股票市场和内地 A 股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而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也因此在港股不一定行得通，更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可能在香港就行不通了。投资者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提供一些在港股进行投资的有效策略，掌握了这些策略，投资者就算不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多半都能够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取得超过一般投资水平的回报嘛。
11: 好的，小鱼儿，没问题，那我们开始讲课，请做好笔记了。我将这三个策略简单归纳为搞得明、分得散和忍得住，下面就等我一一解释每一个策略的要点先。
12: 哦，咁首先就系要搞得懂。
11: 系嘅，第一搞得明。唔同于 A 股过去几年题材横行嘅市场气氛，尽管港股都存在跟风炒作，但大部分股票嘅定价依然系相对比较合理嘅。举例嚟讲啦，喺2014年9月，同样系啤酒行业，但系增长前景比较明朗嘅某啤酒股 A 0168，当时嘅 PB 咧就4.2倍。而业务相对较差的另外一只啤酒股 B 呢，0236就只有1.1倍。咁呢种主要以企业基本面为导向的估值体系呢，导致到在港股投资自己不是很明白的那些公司的时候就十分危险了。而且企业基本面如果背离投资者的预期，则股票的价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动，它的变动幅度往往会超过 A 股投资者的理解范围的。而反过来呢，当市场恐慌的时候，投资者如果非常了解所涉及的公司，往往就可以以意想不到的价格买到绝佳的平货。

0: 诶，咁样讲嚟，喺股票市场里面，要真正咁去理解一间公司，彻底咁认识一间公司，就可以更好咁避开风险，发现机会咯。不过咧，其实呢个道理喺投资 A 股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只系投资港股要做更多嘅功课。
1: 嗯，系嘅，嗱，继续嚟睇第二点啦，就系要分得散啦。
0: 哦，对于呢点，我嘅理解系。在港股，就算投资者能够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并且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投资者取得理想的回报的，因为这个是由于港股复杂的资本运作规律所造成的。
1: 是的，小鱼儿理解正确。对于分得散，我举例来讲，港股大股东可以在股价低迷的时候对股票进行私有化。此外，港股存在大量业务不在内地的公司，咁啊，导致到投资者想要对呢啲公司有直观嘅认识，可以讲系难上加难。
0: 哦，系啊，咁所以喺以上因素嘅共同作用之下，投资者喺港股投资嘅时候，面对嚟自各方嘅唔确定性，咁对比起 A 股嚟讲，就大为增加咯。
1: 系啊，小鱼儿，所以咧，进行大量嘅分散投资就成为保护投资资产嘅最重要方式之一啦。咁样就算有其中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不可预见嘅因素导致到出人意料嘅表现，咁投资者都唔至于蒙受重大打击。一般嚟讲咧，经过精心挑选嘅股票数量咧，最少都要喺15只以上，先至勉强称为分散投资。而有时间同精力嘅投资者，不妨将投资标的嘅数量再增加两到三倍添噃。
0: 哦，咁要研究嘅内容啊，真系唔少。
1: 嗯，系嘅，小鱼儿，仲有啊，第三就系忍得住啦。相对 A 股来讲，港股的股票估值范围十分之泛，一般来讲不是那么盈利的公司或者投资者质疑其盈利前景的公司呢 ，PB 多数一倍左右，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则系 PB 较高，最高可以去到八到九倍，而那些持续亏损的公司呢 ，PB 可以低到很低的水平，跌破零点五倍者比比皆是，甚至会低到零点一倍的水平都有。咁可以睇到啦，港股的估值水平首尾相差十分巨大啊！
0: 咁咪就系意味住，当一间港股公司业绩转好嘅时候，投资者就可以睇到远高于 A 股嘅估值上涨同埋股价嘅表现咯。咁但系如果相反啊，当公司嘅基本面下滑嘅时候，股票嘅表现之差亦都会出人意料。呢个就要求投资者喺揸到确定嘅机会嘅时候，需要对盈利忍得住，唔过早卖出自己嘅筹码。咁同时咧，喺发现企业有瑕疵嘅时候，都要忍得住。
1: 是的，总结来讲，相较于 A 股，港股更加注重价值，波动更大，资本规则更加复杂，投资对手也更加专业化。因此，投资者在投资港股的时候，必须比投资 A 股更加谨慎，不可以随便利用 A 股现有的投资逻辑。凡事搞得明一点，投资分散一点，波动忍得住一点，才可以更加稳妥地拿到你的投资回报。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5: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2: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投资者在看财经新闻的时候对这个概念都十分关注，就是科企专线了。香港交易所、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于2025年的5月6日开始推出科企专线，致力于令到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在申请香港上市之前的筹备阶段就可以获得专门的上市指引，并可以选择以保密的形式提交香港上市申请。那香港 IPO 特设的科企专线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1: 小月儿，好问题啊。这堂课我们就来详细讲讲了。跟其他主板公司不同，生物科技公司、特专科技公司申请香港上市分别是遵循香港上市规则当中的第 18A 章和 18C 章。这个是港交所为了拓宽企业上市通道，在2018年4月、2023年3月先后在上市规则当中新引入的章节，用于支持尚未盈利或者未达主板收入要求的生物科技企业和特专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募资。
0: 是啊是啊，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专业团队向申请人提供指引的。科企专线由专业的团队领衔，他们在审批第 18C 章及 18A 章上市申请方面很有经验的。
1: 是的，小鱼儿，他们会接触潜在申请人，更加深入去了解他们公司业务，并且帮助其理解上市规则的要求，同时就上市资格和合适性提供指引，例如核心产品要求、资深投资者的资格及独立性、特专科技行业可接纳领域，以及接纳当前范围以外的其他新领域为特专科技行业的考虑因素等等。
0: 是的，港交所旗下联交所就表示，这一类申请人可以就和上市规则有关的具体问题和港交所探讨并且寻求初步的指引，有意通过科企专线和联交所沟通的潜在申请人就可以按照联交所科企专线网页上的说明去联系上市科，并且将科企专线查询表格以及是首次公开招股前查询的补充资料 M119 发送到上市科提供的电子邮箱。
1: 小鱼儿，看来你有做功课吧。申请人以保密形式提交申请，过早披露或者会有过高风险。目前大部分企业在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之后，他们的招股书立即会在港交所披露仪那里披露。港交所指出，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一般处于早期发展或者产品还未商业化的阶段，与其他行业相比，过早或者长期披露公司的营运策略、专有技术或者上市计划，可能会为这些公司带来过高的风险。为了帮助这些公司减轻有关的风险，将会允许这些公司以保密的形式来提交申请版本。
0: 换而言之，一些公司在递交上市申请的时候无需要公开披露招股书，只是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之后才公开披露。
1: 是啊，小月爷，联交所也是更新了上市申请指南，说明这两类公司在采用不同的投票权架构上市时，将会被联交所视为已经满足第 8A 章所列的创新产业公司及外界认可规定，即是符合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应该满足的创新产业公司的资格。
0: 科企专线又意味着什么呢？需要注意什么呀？
1: 是的，在这个科企专线助力港股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都需要警惕潜在风险。港交所和监管机构都是肩负重任的，需要持续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合规监管，建立健全全流程动态化的监督机制，对科技的信息披露质量严格把关，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投资者披露技术研发进展、财务状况、市场风险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市场乱象。
0: 是啊是啊，同时应该提高鉴别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能力，并推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以强有力的监管举措切实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筑牢市场信任的基石。
1: 没错的，小鱼儿， 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咧，面对港股市场因呢个科企专线带嚟嘅众多投资机会，更加应该保持理性同审慎，切勿咧盲目跟风市场热点或者听信未经证实嘅投资消息，而系咧需要深入研究企业嘅基本面，细致分析企

0: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团队管理水平等要素，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环境，综合去评估企业的投资价值和潜在风险，而且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制定符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策略，才可以在港股市场的投资浪潮当中行稳致远。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下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系广州惠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9: 见到今日星期市场早段时间都系较为之震荡吓，咁喺呢个四千点下方咧进行呢一个嘅运行嘅，但系到咗尾段嘅时间有翻一定嘅气息啦，指数重新企翻上四千点，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10: 系啦，咁今日星期整体表现嚟讲咧，继续系偏震荡嘅格局为主啦。咁我哋見到呢喺周中嘅時間確實指數係挑戰呢個四千點嘅整體關口啦。咁但係呢明顯睇到就係話拋盤嘅壓力呢仍然係相對比較大嘅。咁全周嚟講呢繼續係形成一個窄幅去做一個震盪整理嘅一種格局。咁從整體嘅走勢角度嚟講，咁肯定就係破位啦。現階段呢更加多係屬一種震盪嘅整體嘅一種盤面嘅節奏為主嘅。咁大嘅核心点就係话市场一方面对于外围嘅影响確实係比较明显啦，美联储嘅一个加息嘅预期令到全球嘅市场方面呢都有一个整体风格嘅一个切换嘅动作。咁再加上呢喺本周嚟讲亦都有大嘅事件影响返市场嘅情绪同埋流动性啦，咁就係 SpaceX 嘅整体上市啦，一方面係超额募资嘅，咁令到呢市场方面呢无论从一个外资的流入好啦，或者话大家 A 股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呢，咁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就会导致到呢指数继续在四千点附近的这个关口呢不断去形成一个徘徊的动作。同时呢我们会见到呢风格方面高位股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的。咁大嘅心点就是话一方面监管的一个指导性的要求啦，避免到一些基金呢有一个风格漂移啦。咁原先就係话大家见到就抱团嘅一种行为就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呢现阶段嘅整个行情方面嚟讲呢，咁更加都会形成返一个高低切换啦。咁所以呢本周嘅行情呢继续以震荡为主。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呢行情之间嘅分化节奏同埋风格方面係变化嘅。咁从板块角度睇呢原先相对比较强势嘅 CPU-PCB 呢，咁喺本周嚟讲就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领跌嘅一个作用啦。咁同时呢市场方面嘅整个脉络呢轮动嘅板块节奏仍然係相对比较明显嘅加快嘅。因为本周嚟讲呢板块之间嘅一个延续性呢其实就唔算係特别强嘅。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多就係一啲涨价嘅概念啦，喺本周嚟讲会比较形成一个我哋讲嘅一个进攻嘅节奏。咁其中啦化工品啦，包括是小金属里面的一些钴啦，咁就会形成到一个持续带动嘅热点嘅一个行情嘅节奏。咁化工里面包括有特种气体啦，相对呢都仲係会受到资金嘅青睐。咁但係呢盘面嘅整体感觉呢而 仍然是属于一种分化节奏和

0: 出現到比較大面積的這種普漲。咁預計啊，行情接落嚟咧，可能會形成繼續震盪，因為下個星期咧就超級央行週啊，咁亦都會有外圍嘅一啲議息會議，咁俾到市場嘅一個指引嘅方向，咁可能就會出現咗個動作啦，就話資金方面嚟講咧，更加多可能會等翻靴子落地之後，先再做進一步嘅進攻。所以咧，短期嘅大家可能倉位仲係需要控制一下。預計啊，指數方面咧，可能會再一度形成一輪嘅回踩。甚至乎有可能會上證指數咧回補下方嘅3900點嘅缺口嘅，咁所以短期咧，我哋如果係要參與市場，咁更加多圍繞住嘅都係一啲短線嘅操作為主，會相對比較合適啲嘅。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前期咧强势嘅一啲嘅光通讯啊，包括好似啱提到嘅 PCB 啊，或者 MLCC 啊，相关一啲嘅概念啦，今日星期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调整嘅。咁但系随后咧，其实亦都见到啱你提到一啲嘅好似工业气体里边嘅一啲一个钴啊、氦气概念啊，咁啊啲细分嘅领域咧都系被资金进行一个关注。咁但系对于呢啲嘅品种嚟讲咧，从投资角度有冇需要留意嘅地方？
0: 系啦，咁从呢一块角度嚟讲咧。確實係會有一個預期性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咁我哋會見到呢啲小金屬裏面咧，其中就係氯氟化鈷啦，係咪？引發咗呢個小金屬板塊嘅整體嘅一個行情節奏。咁大家心點就係其實無從需求端都好啦，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推動作用嘅。咁短期呢一塊咧，機會其實我個人覺得係相對比較窄色嘅。一方面咧就係邏輯面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同時咧，我哋會見到咧。近段時間嚟講咧，石油嘅價格啊，仲喺度進行一個中枢嘅徘徊。目前嚟講，霍爾木茲海峽冇太明顯有通行嘅話咧，咁對於整體嘅有色金屬品咧，整體嘅一個價格嘅中枢就會往上去形成一個整體嘅升幅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階段嘅話咧，市場嘅風格我再往上游嘅原材料去進行一個青睞同埋。帶動行情的話，咁預計行情咧有機會延續嘅。咁呢個延續嘅核心點就係話，短期嚟講咧，資金從高位嘅科技股進行一個分流嘅話咧，咁有機會去帶動翻一啲小領域嘅一啲板塊。咁呢一度咧，我哋要留意嘅。如果係話指數真係有觸底企穩嘅話，咁可能咧呢板塊方面咧就會有一個同指數掉頭嘅作用。咁如果從消息面嘅角度講，確實咧氯氟化鈷咧呢個供應嘅缺口。引發到呢個漲價潮，咁目前嚟睇已經傳導到去稀土啊，同埋盤面方面傳導到去一啲貴金屬板塊嘅，咁即係代表住市場目前呢一塊咧，仲係為數唔多嘅一啲結構性機會，所以咧，喺七月一號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咧，日本啊佔比全球25%嘅呢個氯氟化鈷嘅產能咧就會停產嘅，咁預計咧，短期嚟講冇太多嘅呢一個替代品啦，所以咧。價格方面有可能會持續形成不斷的攀升，咁呢一塊咧值得大家進行弱勢行情裏邊嘅為數唔多嘅熱點嘅跟蹤啦。
1: 咁另外今個星期咧，見到從全週嘅角度嚟講咧，見到其實金融板塊咧，亦都係有一定嘅領先嘅，包括好似保險啊，同埋呢一個嘅銀行啊，星期五嘅呢一個券商啊等等嚇。咁啊，短期對於話金融板塊嘅表現點樣評價咧？
0: 係啦，金融板塊表現嚟講咧。三架馬車我哋分開嚟進行一個演繹啦。咁首先呢銀行板塊就不斷咁形成一個創新高嘅動作啦。建行目前嚟講係市值 A 股第一嘅上市公司啊。咁有機會呢就會帶動返成個整體嘅行情嘅節奏嘅。咁呢度裏面呢更加多係一個攻防兼備嘅格局為主啦。一方面就係帶動返整體嘅一個指數嘅效應啦。大嘅特點就係話不斷咁樣會見到，當指數偏震盪、科技股唔夠強嘅情況之下咧，咁資金咧不斷去形成一個避險嘅作用啊，咁從而咧就會配置翻呢一個銀行股，咁相對股值咧仲會有機會形成一個持續嘅提升嘅啊。咁第二大嘅重心點咧就係話市場開始會有預期會唔會再進一輪有一個貨幣政策嘅一個調整嘅預期喺度啦啊，咁所以咧亦都會側面啊利好翻銀行股。所以咧，銀行股咧基本面就進入咗一個新常態嘅啊。咁接落嚟咧，隨住呢個房地產嘅這個整體嘅信貸不良嘅高峰已經過咗去啦。咁然後咧，零售端嘅呢一個過貸業務嘅呢個後續咧，就成為咗目前有機會修復嘅其中一個重點啊。所以咧，銀行股方面。

0: 計啊，之後嚟再會走新一輪嘅一個整體趨勢行情嘅。咁但係咧，由於整體市值又相對比較大啦，同埋風格方面係偏慢啦，咁就比較適合啲中長期嘅資金不斷去持續去進行一個配置嘅作用。咁而相反啦，保險同埋證券呢一塊咧，目前睇冇太多明顯嘅政策去形成推動，咁更加多就係盤面嘅一個超跌反彈為主啦。咁即使係週五嘅時間都好啦，證券股係有一個觸底反彈嘅，咁亦並且咧板塊裏邊咧亦都有接近兩個漲停板嘅呢啲整個盤面嘅效應啦。咁但係咧，由於從政策端嘅角度嚟講，冇一個強支撐嘅一個推動嘅作用，所以咧預計咧。保險同埋證券都係屬於一種超跌反彈嘅節奏。金融三駕馬車嘅角度嚟講咧，估值相對比較低，成長性比較合理嘅，或者話趨勢比較清晰嘅，都仲係集中喺銀行股。咁目前現階段如果配合翻盤面嘅話，確實係需要銀行股出嚟去進行一個護盤同埋託市嘅。咁所以咧，短期方面嘅話咧，如果係大盤能夠有機會再次形成放量嘅話，咁相信咧。銀行股先至會進行進一輪嘅一個休整嘅。如果唔係嘅話，短期咧仲係喺4100附近震盪嘅時候咧，銀行股嘅表現應該有機會優於大盤嘅啦。
1: 咁另外睇睇今個星期咧，從呢一個嘅呢個熱點嘅角度嚟講啦，星期五嚇咁啊呢個 SpaceX 嘅上市啊萬眾期待啦嚇。咁啊見到就早段嘅時間一啲嘅商業航天嘅板塊其實唔算十分之熱鬧嚇，咁但係咧就隨住佢上市臨近啦，好似到星期五咧，板塊開始啊出現咗比較之熱烈嘅呢一個反應啦嚇。咁預計佢上市之後嘅表現能唔能夠帶動到 A 股呢一邊咧？
0: 係啦，咁我個人覺得係有機會去形成一個帶動 A 股嘅行情嘅。核心嘅邏輯點就係話，一方面係大嘅 IPO 啦，咁咧從美股嘅角度嚟講，已經優於市場去進行調整，亦都係承接翻整體嘅一個盤面嘅作用啦。咁而家係出現到大嘅格局點咧，就係話超額認購，同埋咧亦都會出現到比較明顯嘅一個預測市場嘅一個提前盤前嘅一個拉升啊。咁並且咧現階段嘅話咧。在美股市場咧，亦都出現到佢嘅配售基金，咁即係意味住咧，接落嚟就會吸引更加多嘅資金去進行呢個商業航天嘅炒作嘅。咁我哋喺盤面方面，其實都會見到資金方面做翻一個切換嘅，就係從 AI 其實好多資金出到嚟，亦都係佈局呢個商業航天嘅相關嘅概念。咁從 IPO 嘅角度去細分嘅話，雖然我哋見到咧都係以星鏈嘅業務作為一個比較明顯嘅增長，咁市場如果接落嚟有機會。形成到我哋讲嘅呢个卫星发射系真系会有形成到商用嘅话，其实咧上市之后亦都会推动翻我哋嘅商业航天嘅整个行业嘅估值啦，同埋政策嘅加速落地嘅。咁喺星期五嘅时间，我哋见到盘面方面单一商业航天嘅板块有14个涨停板啦。咁其中咧航天航空嘅呢啲装备咧，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嘅受益嘅。咁大嘅特點其實就係話喺佢上市之前，其實成個商業航天嘅炒作未有太明顯嘅呢個跡象出現翻，所以咧我哋其實可以留意翻下個星期既然有機會星期五嘅呢一個板塊之間帶動啦，咁睇睇下個星期應該有機會咧作為一種延續嘅，咁呢一塊而家目前有冇機會睇到佢可以重新帶動翻嗰個指數形成一輪嘅一個上攻啊？因為咧。在今年的年头的时间段，大概是12月，上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1月初的时间，其实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其实有推动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涨的。在这一轮行情里面，接下来我们都要留意有没有机会再次去重演今年1月份的这个卫星还有航天这些板块的带动效应。个人觉得呢史上最强 IPO 其实有机会去催生翻一啲新嘅热点嘅机会嘅，呢一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嘅。
1: 咁另外今日星期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就好似津巴布韦嘅铝矿啦，重新出现一个嘅供应啦，见到一啲嘅锂相关嘅板块咧，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吓。咁但系咧就前期一啲嘅锂价上涨啦，推动咗呢个板块嘅上升，但系当然近段时间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随住咧供应恢复嘅话，会唔会咧就对于呢个板块嘅价格会有一定嘅影响？
0: 是啊，咁呢一塊咧，確實影響亦都係唔細嘅。咁一方面嚟講啦，碳酸鋰嘅價格咧，目前嚟睇大概喺18-20万之間，其實係震盪嘅時間相對比較長啦。從一月份開始到而家，咁之前咧確實係有呢個礦產出口嘅限制，咁同而咧

0: 推動翻碳酸鋰嘅價格形成一輪嘅上升。咁但係咧，當一放開整體供應嘅話咧，市場價格嘅需求就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個回落啦。並且咧，我哋會見到宜春鋰礦嘅復產，短期嚟講咧可能會延期，所以咧短期咧整體嘅碳酸鋰咧可能價格方面就會偏震盪格局為主。咁預計嘅話咧，更加多可能要等到新一輪嘅業績推動啦，然後先有機會去帶動翻碳酸鋰嘅整體需求。咁呢度裏邊有兩大邏輯嘅，咁包括第一方面咧，如果係話從鑽再傳導到稀土，再傳導到其他金屬品嘅依個小金屬嘅呢種行情嘅話咧，咁短期可能咧，我哋要先留意翻鑽有冇機會再次形成一輪嘅加速向上啦。咁有機會帶翻鋰礦嘅相關板塊嘅。咁但係咧，第二重嘅核心嘅邏輯咧，就係都係要關注翻呢一個電池啦，同埋鋰礦之間整體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業績嘅公佈，咁先有機會形成帶動。咁從盤面周五嘅節奏嚟講咧，確實有部分資金其實分流咗去新能源嘅。咁我哋亦都會見到高位嘅一啲CPU、PCB 啦，確實有資金有得流出啦。同時咧，新能源嘅板塊，包括鋰電池咧，都會形成一個比較明顯嘅超跌反彈。所以咧，呢、這個裏邊咧，接落嚟可能我哋會喺六月嘅中下旬有機會咧留意到呢一個高低潮嘅時間咧，咁鋰礦相關嘅品種咧，應該有機會進行一輪嘅一個佈局同埋機會嘅，可能要再等等先至可以有機會去把握啦。
1: 好多朋友都關注啦，前期強勢嘅品種出現調整咧，適唔適合介入咧？唔知你點睇咧？
0: 係啦，咁呢一塊嚟講咧，我哋都要分細分領域啊。咁咧，我個人覺得咧，科技調整嘅格局裏邊咧，如果係從估值同埋成長性嘅角度嚟講咧，其實芯片半導體這個整體嘅賽道咧，確實係值得大家去進行跟蹤同埋留意嘅。咁呢一塊嚟講，大嘅市場特點就係話，目前啦，好多相對嘅一啲芯片半導體公司咧，亦都係開始這個適配翻國外嘅一啲大模型啦。咁我哋會見到，如果從上游嘅角度、中游嘅角度嚟講，這個半導體設備嘅呢個製造咧，整體一季度嘅業績其實增長仲係非常之亮麗嘅。咁亦都接落嚟到咗呢一個半年報嘅預披露嘅行情嘅節奏啦。咁接落嚟應該係有機會去形成一輪嘅帶動。咁大家留意到前期嘅話，存儲芯片其實漲幅係非常之高嘅。咁接落嚟有機會就係話將整體產業鏈嘅估值形成一輪嘅提升。咁從四月份到五月份，芯片半導體嘅升幅亦都係相對比較高啦。咁而近期嚟講，450調整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會出清一部分嘅呢一個泡沫嘅。咁預計咧，呢一塊嚟講咧，調整之後，大家都仲係比較好嘅一個機會嘅。咁核心點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大廠嘅呢一啲資本開支能否去繼續形成一個比較高嘅呢個水平，咁先咧有機會係繼續去支撐翻呢一個芯片半導體嘅。這個係其中一塊啦。咁而第二大嘅重點就係可能大家會留意翻譬如話強勢嘅 CPO 啊、PCB 啊呢啲我哋講嘅同AI 嘅算力硬件相關嘅呢啲品種，係咪會仲有機會咧？呢一塊我哋更加多咧，可能就要留意翻英偉達嘅整體表現啦。短期嚟講可能偏震盪啲。我個人覺得咧，下週咧可以留意一個比較重要嘅指標，就係話SpaceX 嘅整體表現。咁如果係話開盤之後形成到比較明顯嘅向下調整嘅話咧，咁咧可能資金會回流翻去呢個 AI 領域嘅。所以咧短期震盪 QQ 板嘅過程當中咧，科技嘅相關領域我哋都係優先係芯片半導體嘅一啲細分。咁而呢度裏邊咧設備嘅彈性係相對會優先同埋相對會領先比較強嘅。咁接落嚟再慢慢去傳導到去漲價嘅一個半導體封測啦。咁呢一啲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一啲方向啦。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馬總嘅一個嘅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再見。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7: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怎样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怎样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
1: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
1: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8: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本次“十五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

0: 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0: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十五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十五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0: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啊，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

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

0: 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五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三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住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坐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的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到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只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这里。张宇泽：
1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够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咁目前湖州已经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1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

0: 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口村孙温琪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孙温琪：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当前贵州正在助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市江口县乐像村的党支部书记屈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经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近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开幕式喺广州举行，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
4: 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学习型社会建设列为15重大战略课题。而近年嚟咧，围绕一网通学、智能伴学目标，广东建成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研习南粤、圆梦计划、骑手学院、文明夜校等等嘅特色嘅品牌。为各类群体提供接地气的学习服务。
0: 打开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施政育人、技能技术、技术技能、乐龄学习等板块一字排开。平台汇聚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面的资源，首批上线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课程122门，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目前注册用户已经超过250000人。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表示，平台已经接入广东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未来将逐步整合省内主流学习平台，用户只是需要一次登录就可以在各个平台之间自由学习，彻底告别重复注册、反复登录的困扰，极大提升学习便利性。
4: 系啦，咁平台咧亦都解决咗啦，去边度学更深层次嘅变革，在于啦，回答咗啦，学咗系点样认证吓？咁有一纸嘅培训证书，一门在岗实训，一场技能考核。咁过去咧只系碎片化嘅经历，咁而家咧喺广东咧，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咧开终身学习嘅账户，就将呢啲能力咧好似储钱一样储起身吓，转化为咧可以储存、可以兑换、可以互通的学分。
0: 广东十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学分银行，如今这套制度是日趋成熟，先后出台学分认定转换、学历继续教育专业管理等配套文件。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责权，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纳入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
4: 咁呢一种学有所应的半径正向大湾区延伸吓，广东

0: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中心主任潘美仪就介绍了，粤港资历的框架衔接已经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香港设立第一个学分银行服务点，有7门的香港课程纳入广东终身教育的资历的名册。而目前港专学院25名的香港师生已经率先拥有内地的终身学习账户，迈出粤港学习者账户一体化的关键一步。
1: 咁以上就係今日晏昼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频内容，亦都係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英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举行第六届富有诗书中文常识比赛，
0: 在香港感受文化遗产之美。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小时候喜欢玩的一项童趣活动哈。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直接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欢迎来到听多的识多的第六届富有诗书全港小学校制中国语文常识问答比赛总决赛，今日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行，路德会圣马太大马圣学校秀茂坪蝉联冠军。
2: 嗯，那么本届比赛呢，自今年四月份展开呢，一共吸引了70多所小学参加。那比赛呢是设有初赛、第二回合对垒赛、半决赛和总决赛，旨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提升各界对中华文化还有历史的兴趣和关注，以及学生们的中国语文水平。那么总决赛呢，设有必答、抢答、挑战等等这些环节，题目的范畴呢，涵盖了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和哲学等等。
6: 咁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系担任咗主礼嘉宾并支持，佢话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正面临住深刻嘅变革同埋新机遇，同学们需要喺科技快速发展嘅背景下保持人民精神，通过诗书嘅学习，可以更加深入咁领会中国文学同埋中华文明嘅博大精深。呢、这个唔单止有助于个人精神嘅提升同埋成长，亦都可以加强文化传承。
2: 我们的目光要继续停留在香港。昨天也就是13号上午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玻璃幕墙外，维港的粼粼波光与港岛的摩天楼群交相辉映。墙幕内呢，一场以传统民乐为载体的快闪音乐会悠然开演，古筝温润空灵，扬琴清脆明快，竹笛清亮悠扬，二胡婉转醇厚，袅袅乐音呢萦绕在挑高的公共空间里。
6: 咁13号就系琴日咧，系2026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推出《传承和鸣》嘅快闪演出。咁5位身着住汉服嘅民乐演奏者演奏出嘅歌声咧，唔单止有青花瓷嘅清雅、花好月圆嘅温婉、彩云追月嘅灵动，亦都有龙的传人嘅铿锵。往来观展嘅游客纷纷驻足停留，静心聆听。
2: 那么香港共融艺术音乐协会创始人蔡小蕊，他呢就说，传统民乐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活化文化遗产、传递文脉底蕴的重要纽带。这场演出呢，让演奏者与观众咫尺相对，双向共鸣，让文化遗产呢变成能听、能感、能共鸣的生动传承。
6: 当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因于所遇：王君实的书画鉴藏与艺术》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援引《兰亭序》《雅致意韵》划分为3大主题单元，展出了60多件香港鉴藏大家王君实的珍贵藏品和精品力作，包括书法、绘画、鉴藏的古画以及名家合作书画等品类。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介绍，博物馆呢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意在呢让大众走进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脉的魅力。那目前馆内的9大展厅当中，5个常设展系统地呈现故宫博物院典藏与中华传统文化，其余展厅呢荟萃世界各地文明瑰宝。博物馆积极联动海内外同行，在文物研究、藏品保管、还有展览展示、公众教育等多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6: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5年举办首届香港非遗月，2026年亦都迎来了第二届。当日有400多名来自内地和港澳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出席了本届香港非遗月的重点活动之一，也就是非遗高峰会以及非遗雅宴。
2: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他呢就表示说，

0: 在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资助计划的支持下呢，香港青年传承非遗的实践亮点纷呈，不少演艺专业出身的年轻乐手、创作者主动钻研南音还有咸水歌等等这些民间曲艺，依托相关的资助项目呢，进行曲目原创与专场演出，以新潮的演绎方式为传统艺术注入青春活力。
1: 会场外，由香港树人大学学术的副校长陈善主持的节庆元宇宙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与。市民们只需要佩戴上 VR 的头盔，就可以沉浸式地去体验长洲太平清朝和香港潮人于南盛会的虚拟场景，感受这两项国家级非遗节庆的独特风情。咁市民周小姐亦都话，呢类嘅传统节庆咧，每年系只举办一次噶，咁好多人咧系难免会错失机会。咁借助呢个元宇宙嘅技术再现呢个民族风貌，既可以吸引年轻群体嘅关注，亦都为传统文化嘅保护同埋传承开辟咗多元嘅路径。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今日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相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咗全球多项空白。
1: 那么在四川峨眉山呢，2600米的垂直高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垂直带谱，与悠久的西南民居建筑群交相交映生辉。在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壮观的露天盖华彩池群让人呢会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重庆武隆呢，世界级规模的天生桥群，全球罕见的冲蚀型天坑群等等，更可谓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0: 咁点样令到呢啲珍贵嘅世界遗产喺当下不断咁积蓄可持续发展嘅新动能呢？总台记者黄泽华实地探访咗呢啲地方，我哋一齐嚟听下报道。
2: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3: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0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0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灵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2: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4: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以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

0: 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1: 那么如果说峨眉山的经验是将自然和人文深度融合，走出了独特的遗产地保护发展之路，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黄龙又有哪些创新举措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八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
3: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
2: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石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4: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陈翅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
5: 同为世界遗产地的重庆武隆，因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天生桥、冲石天坑等喀斯特地貌，除了传统的观赏之外，还有哪些可以更贴近游客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重庆武隆，亿万年间地壳运动与流水溶石冲刷淬炼出这里雄奇独特的地貌风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齐天生桥、冲石天坑、峡谷、溶洞等多元岩溶景观，坐拥世界级天生桥群与巨型冲石天坑群。这些地质奇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海介绍，
6: 在 1.5 公里这峡谷里面发现有3座天生桥和2个天坑，它这个天生桥的规模、高度、桥的厚度等等，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是罕见的自然现象。1000多米深的那个竖井群，它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就有5、6个，在我们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平衡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管理，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科学的评估规划，溶洞里面要注意控制它的环境，合理布设游览设施和灯光，适当控制游客数量。
2: 如何挖掘和运用世界遗产的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重庆市武隆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黄伟表示，当地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在遗产保护框架下布局了徒步、洞穴探秘、山地骑行、低空休闲、水上运动、汽摩越野、冰雪运动等多场景户外业态，走出以赛互宜、以旅兴产的特色体旅融合路径。
7: 不少户外运动俱乐部主动上门洽谈合作，我们计划携手把户外运动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借助体旅融合的路径助推本地旅游提质升级。2025年，我们全区户外运动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0亿。

0: 亿元，体育、旅游、接待超千万人次。我们还利用生态资源与影视、演艺、文化进行融合，比如说印象舞龙，它是一个典型的巴渝、川江号子和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结合，通过世界遗产的窗口了解巴渝人文风情。
1: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
2: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宁夏经济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咁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嘅标志性符号，嚟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嘅太阳神鸟金色，从近日开始喺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6: 那么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那么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8: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7: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9: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

0: 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氏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氏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0: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海丝门户文物旅的清代广州正喺广州博物馆展出。咁本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嘅图像，令到我哋得以穿越时空，图探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嘅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呢，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以及城市景观，仿佛呢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的 City Walk。
0: 咁喺一个冇电子产品嘅古代，广州嘅小朋友中意玩啲咩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们一同跟着外销画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2: 通常画鳌鱼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鳌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熬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他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鳌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3: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2: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巧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

0: 这样子，他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他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他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
1: 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2: 林子云话：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咗鳌鱼舞巡游嘅场景。咁本次展览嘅另一件展品《通草水彩画白铜奏乐图》，就见到八位身着彩衣嘅小朋友吹奏乐器，场面啊系非常之热闹嘅。
1: 八铜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10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呀、这样子的。但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子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把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铜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3: 那么古时候的岭南呢，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呢，家家户户啊，基本都会制作风车。那么林子韵呢，他也介绍说，风车呢，也是岭南经典的时令民俗玩具。那么清代广州风车又有何特点呢？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地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哪些童趣活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林子韵的介绍。
1: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4: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浆做的吗？
1: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2: 咁踢毽咧系岭南嘅男女老少都中意嘅全民运动啦。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布帛嚟手工缝制毽啦，取材简单，唔受场地嘅限制，喺庭院嘅空地啊、街头巷尾啊都可以玩乐嘅。咁通草水彩画咧，亦都系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包括有吹牛角、踢球、敲鼓等。咁呢一幅幅嘅外销画，亦都定格咗古代嘅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瞬间，小朋友们嘅快乐朴素又治愈。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听多些识多些。最近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令到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承载着这种思念的便

0: 种精神。
1: 在广西樊城港东新市的一条老街巷里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乔批局旧址。那么2017年，这座老建筑呢正式成为东新乔批馆。开馆以来，东新乔批馆呢至今接待量已经超过8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新乔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新汇路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来重温那段往事。
2: 什么是乔批？乔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新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3: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新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新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新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新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3: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2: 对，
3: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2: 对对对，
3: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2: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新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新汇路了。东新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新，讲的就是东新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新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新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新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新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新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新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 75

0: 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啊，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志芳先生。陈志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啊，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侍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侍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家国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路，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侨批局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侨批局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侨批局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两天要寄侨批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两天就去，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侨批局的管理。我们这个馆有两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路魏启宏批局的批脚，这一张是我们柳

0: 陈济公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卫业收据，虽然只是小小的十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乔批承载嘅唔单止系一个家庭嘅悲欢离合，亦都记录咗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嘅奋斗史。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 YY 珠江，代表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了解精彩同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系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嘅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15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
4: 各地不断推出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
3: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4: 香港各界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3: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赛。
4: 刚过禁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早前喺国务院印发嘅《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

0: 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而重新违反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和记者计了一条数，
1: 我们招一些人员，南沙都会提供一些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们在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的成本，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补贴，我们只需要交一些物业管理费之类的。人才公寓是有补贴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供应链，在南沙地方的话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多了，就比较快地加速我们的研发。
0: 陈锦华所在的越秀 iPark 粤港自贡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贡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2: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0: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3: 四年以来，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0: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国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4: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5: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深入交流。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会做更多的活动，做好这个解释、科普、宣传、这样的这个角色，去更好地让大湾区的各方各面的比较优秀的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0: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导航，在畅通货物出口方面，则有广州港南沙港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在距离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不远处的南沙港码头，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2261.7万标箱，同比增长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55.7万标箱，同比增长

0: 至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8.8%，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五月，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五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1: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5: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2: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鹜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这里。张宇泽：
6: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 浙江省湖。

0: 都市委书记陈浩。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时江口县乐象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湾区在线徐昭如港澳，
5: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波士顿咨询公司姆乃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 截至今年四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6: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4: 陈浩廉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6: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顿内地市场的优势。
4: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6: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4: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15号推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呢一规划唔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话，期待通过深入交流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4: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1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7: 知道咗呢個準確嘅位置之後咧，稽首可以預先去作出一個判斷啦，到底佢哋嘅預定嘅班次能唔能夠準時開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發現有電車係有延誤或者有提前嘅時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會作出一個指示俾車長，去令到佢哋有適當嘅停頓或者去調適翻個車速，令到嗰個班距係更加平均。
4: 新系統唔單止提升。

0: 应营运效能更直接令乘客得益。透过整合实时位置和过往营运数据，香港电车公司能够在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即将进站的三班车到站时间，方便市民规划行程。此外，系统具备弯道速度管制功能，全线约20个急弯位置均已加装特定标签。系统能实时监测电车入弯车速，一旦发现电车超速，就会发出提示。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志涛：
1: 透过弯道速度管制系统，我哋更加能够预先提醒到车长，佢哋要减慢车速去进入弯道，令到乘客嘅乘坐嘅感觉系更加好嘅。
0: 香港特区从去年三月开始分阶段规定，可伸延架空结构的车辆必须安装过高警示系统。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了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依靠安装在吊臂的感应器采集高度和角度数据，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判断车辆行驶状态。它只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2: 我哋計算過咧，我哋精密到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係確保翻咧嗰個系統所提出嘅警示咧，唔係一個 false alarm。因為一有真，如果好多 false alarm 咧，啲司機就會覺得係假嘅，唔使理佢。
0: 香港特區政府2021年撥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項目，涉及資助約6.38亿港元。資助項目涵蓋道路安全、駕駛行為、交通預測、泊車、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3: 其实今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敦口站至佛山站至联和站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呢次评估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了一步。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是佛山轨道交通的南北大动脉。
0: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日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赛事分为3个阶段。昨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今日还举行了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4: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0: 6月19日端午节当日，澳门仲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龙舟队伍将同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筑荣誉。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5: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渡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個競技嘅體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項嘅國際賽事咧，讓市民同埋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嘅城市風貌，同埋獨有嘅城市發展嘅活力嘅。咁以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啦。
3: 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史詩電影《四渡》正式定檔7月1日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仲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亦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 20% 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咁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C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凭借胡希的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第四日，荷兰日本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4点上演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1点对阵库拉索。此外，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早7点迎战厄瓜多尔，瑞典北京时间明日上午10点对阵特尼斯。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遗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5岁那年，妈妈拖着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着悲欢离合。那一刻，小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话可能就系嗰一刻，一颗粤剧嘅种子喺心入边扎低咗根。然而呢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嘅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啱入粤剧学校嘅时候，曾小敏系班上名副其实嘅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佢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嘅时间都用喺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边已经有佢压腿吊爽嘅身影。夜深人静，

佢仍然对住块镜一次次咁打磨身段。日复一日嘅坚守与精进，令呢一位输喺起跑线上嘅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边嘅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冇耐，曾小敏迎嚟咗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嘅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嘅大师红线女。红线女系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嘅艺术家之一。他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她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真挚。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色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八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八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之后10年间，她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八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还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小敏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八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它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它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在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袭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8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只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暖，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由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

0: 亦都有被父母带嚟感受传统魅力嘅孩童。呢啲跨越山海嘅支持，令佢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嘅生命力，喺台下一张张鲜活嘅面孔中，喺戏迷与艺术嘅情感联结里边。对于粤剧嘅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佢话呢个系新老交替嘅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仲喺度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边嘅年轻面孔越嚟越多。睇住呢啲变化，我就坚信粤剧嘅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集镶着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止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18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创作嗰阵，陈国元只系戏班入边一个有食武功嘅新人，即系话喺戏班当中只系食饭学艺，但唔上台表演。佢回忆话嗰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喺台上饰演兵仔之旅跑龙套嘅角色仔，眼睇住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佢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嘅制作。从喺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话：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饰有深浅之分，像碎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多以植物点缀，譬如话梅花啦、兰花啦，又或者系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母胚，这样制作出来的盔头结实襟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陈国元察觉到这一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的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的活动式盔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不同的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花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出四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都更加实惠。这种活动式盔头一经推出，就是香港粤剧戏班当中备受欢迎。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不敢自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前辈们咁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那一套优质戏服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剪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和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的心血与掌心。在陈国元眼中，烫花这一环节更是重中之重。 陈桂元话：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唔系嘅话戏服就唔够挺，观众一睇咧就觉得冇精神。在他刚入行的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但他却对这些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他说创作就是要俾心机，一啲都不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复星超过一甲子，被问到支撑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的时候，陈桂元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来，粤剧戏服与舞星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桂元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式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式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曾经邀请陈桂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的发展历程与特色。他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的独特魅力。他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梧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式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九零后的黄嘉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着。黄嘉林说，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嘉林小的时候和祖父母同住，家里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嘉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嘉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嘉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很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嘉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黄嘉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很多老顾客早在祖父楼梯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这些家庭两三代人都穿过先达商店的鞋，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情感纽带。在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嘉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的时候是先达商店的忠实粉丝，近年来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的楼层没有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只为亲自挑选心仪的绣花鞋。 婆婆的坚持令黄嘉林好感动，

佢嚟讲，呢、这个就系传承嘅意义，亦都令佢更加珍惜继承嘅呢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昼营业，黄嘉林利用上午嘅时间构思鞋款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佢喺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

0: 介绍绣花鞋的历史和演变。他认为绣花鞋不应该只是限于婚礼或者是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的是露趾拖鞋，他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的需求，他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这些细致的调整背后是王嘉林对顾客需求的深刻理解与回应。在这位后生店主的眼中，绣花鞋不单只是传统的象征，更是持续进化的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了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这门手艺在香港面临传承断层。王嘉林认为，要延续祖父的心血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他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的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2至3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这些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在节日或者是人手紧张的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在教授学徒和举办工作坊培训的时候，王嘉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的寓意。他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不单只是技术，亦都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醒狮亦称南狮，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垂溪醒狮作为广东醒狮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垂溪醒狮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5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醒狮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醒狮制作成灯光狮，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醒狮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垂溪醒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垂溪狮头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住祖传的狮鼓制作工坊。出生于醒狮世家，李祖杰自细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狮头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醒狮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3: 因为晚上普通的狮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狮子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醒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悄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师。
3: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验的考验。
0: 初代的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3: 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表演邀请亦都是络绎不绝，垂溪醒狮的名声随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不想就此止步，他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3: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3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了第三代灯光师。他不单止原

0: 美咁保留咗传统醒狮嘅韵味，咁仲巧妙咁融入咗现代科技嘅元素。每套醒狮道具嘅灯光可以随住音乐同醒狮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嘅表演。
1: 新三代的灯光师呢，他是通过这个编程两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醒狮上面。
0: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醒狮嘅发展注入咗新嘅动力。佢亦将继续挥舞手中嘅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嘅灯光师，令垂溪醒狮同灯光师闪耀喺世界舞台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有种随建随拆嘅中木剧场令人称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佢无需钢筋水泥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杈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嘅样貌。缔造咁样海市蜃楼般景象嘅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嘅技艺，根据唔同嘅场地同埋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嘅孤品，系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嘅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系陈旭光师傅一年中最忙嘅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40多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8层楼那么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杈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呢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嘅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小个时候，陈旭光就经常跟着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看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2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和建筑楼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不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戏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10多年前，陈旭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戏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旭光介绍，戏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戏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戏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戏棚用了1800多件杈木，近20000条竹，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篾仔的篾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

0: 话，香港戏棚搭建技艺传承咗几代人，唯一变化嘅就系用嚟绑定加固竹同杉木嘅竹篾，换成咗现代嘅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咗戏棚嘅安全性。古老的戏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讲，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戏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戏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戏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日活动，请戏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戏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呢项技艺。如今，陈玉光嘅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戏棚搭建技艺嘅第五代传人。陈玉光为此感到欣慰，佢话会一直做落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睇到中国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投入入嚟，令到呢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一开始我们会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就是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是正式启动。
1: 而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一起看镜山环境展亮相馆城美术馆，湾区艺术家跨界创作活化传统水墨艺术。
0: 之后会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的。这个展览叫做《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相个

0: 展。这个展览在北京开幕，一起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李象群根植于内心的传统文化创作理念。
1: 而在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共同关注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3: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诗经解密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1: 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办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饰，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的主题研学路线。此外，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黄大恩带来图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整场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建光亦都在现场专访了黄大恩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4: 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看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跟广府历史相关的又有图片的分享。你是第几次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5: 计埋今次跟穗港澳大湾区的学生讲，就第三次了。第一次就是跟澳門利馬竇中學的同學仔講的，第二次就是香港的，應該我記得是漢華中學去到香港那裡跟他們講的。今次這個是中皇學校的，應該是港澳弟子學校。
4: 我看到你講的主題就是結合你自己過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將廣府文化的古話融入其中，然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不可以簡單跟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個講座講的是什麼內容呢？
5: 因為我們老廣西遊是以圖畫的形式和簡單

0: 即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文字，輕鬆少少嘅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面，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1: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沿河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嘅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現。
0: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玄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啊，係啊。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六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兩千幾年的文化歷史是一個挺不錯的一個玄學路線，就是玄學的關注點。
2: 據了解，本屆交流季將是以名家講座和主題玄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統展開。其中名家講座圍繞文學共鳴、文化認同主線，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及儿童文学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和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和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跟住落嚟，一齐听建光在活动当日对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老师甄永森的专访。
3: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3: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购书中心。
4: 对，没错。
3: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4: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3: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4: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3: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我们透露一下？
4: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0: 除了名家讲座之外，主题研学活动则是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承脉、伤脉、文脉、山脉和水脉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木当日承脉线路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线路将于六月至十月之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线路都配备专业讲解和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下两位亲身参与到今次研学活动嘅港籍学生，佢哋有边啲嘅感想
1: 啊？我系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嘅曹子晴。
2: 咁我唔知道你对研学呢一个概念有啲点样嘅理解？因为今日我哋发布咗五条嘅研学线。
1: 其实我喺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同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2: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1: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脉啦。其實今天我們都去到一個博物館，跟住看到一個敦煌，跟住我覺得很震撼咯，俾我的感受就是。
2: 你家鄉是香港係咪？
1: 係啊。
2: 你覺得香港和廣州參加呢些研學活動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之處咧？
1: 講到相同咧，就是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不同咧，可能就是文化的不同咯。香港他哋因為會講一些粵語和英語一起融合。像他們平時說話，還有我們吃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就是什麼腸粉啊，很出名的這些東西。然後我覺得還有不同的話，就是文化方面的。
2: 那你希望通過這一次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些什麼呢？有沒有目標呢？
1: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2: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1: 係，差唔多。
3: 好，我是來自中皇港澳子弟學校的蔡吉正，然後我是出生於香港的一位香港學生。
2: 對，那你是第幾次參與研學的一個團體？
3: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2: 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3: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2: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3: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0: 据了解，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经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展览《水墨二重奏》镜山幻境正在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展览邀请粤港澳大湾区艺术家蔡德仪、温秋文参展，分别依托工笔绘画、空间装置两大创作形式，探索传统水墨艺术适配现代城市审美，实现当代创新的发展路径。
7: 其中艺术家蔡德仪是以香港本土市井生活为创作的灵感，将香港油麻地、果栏、花墟等的地标景致融入了青绿山水古典画风，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创作，是将静态画作延伸为动态的影像。而他的《果栏昼夜观》这个作品，通过了绘画和影片的结合，还原了市集昼夜烟火，从沉香自然孕育规律当中取材。他的新作《剥服之咒》等的抽象水墨系列亦都在今次的展览第一次亮相。近日蔡德仪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就介绍了他展出的作品创作的灵感和创作思路，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8: 就是因为我在之后这个展览的时候都有想到，展览来到东莞，我自己一路的创作内容都跟香港比较相关多一点，我就想都是从东莞这个地方出发，去想想有什么样的题材是可以跟东莞这个地方建立一些连结的。咁因此呢，我就想到啊，原来即是香港和东莞本身在即历史上都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以前在那个沉香那个物流销售方面是经过香港这个地方。咁因为有这个特殊的缘分，香港都因为感而得到这个名字叫香港。所以我就不如就用沉香这个题材来创作一个系列，希望可以将这个作品本身那个主题都可以令到带到回来给东莞的观众都是有所联想，有些感受的这样。我这个系列呢就画了一些插页，就是很多都是以一种连续性的插页上面显示出一种连续性的形式啦，就是描绘那个牙香树结香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微细的，其实因为也都很漫长啦，因为树木受伤了之后它会分泌一些树的汁液来到去保护翻棵树，咁呢个就系嗰个沉香本身即系会产生嘅原因。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可以将呢个过程想象出嚟，咁然之后将佢做喺个画面上，咁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嘅。

0: 一個作品啦。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畫一啲沉香嘅結香過程嘅想像。咁就用一種好有音樂韻律嘅味道嘅線條同埋色彩嚟到去做呢個系列咁樣咯。
1: 嗯，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0: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現代的城市景觀啦，或者講當代的城市景觀的時候，都有想過啊，山水畫入面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我們見到傳統一些古代的建築為主啦。那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們是將山水當作一個空間來到去思考的時候，那青綠山水畫其實以往都畫很多一些理想世界主題或者仙境或者桃源圖這一方面的題材，那我就想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它本身都是可以承載一些跟理想世界或者一些跟自己的心裡面的一些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一些記憶啦，其實是可以聯繫得到的，即是本身青綠山水有這個傳統裡面有這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嘅一啲地方，咁我就將佢擺咗落去嗰個青綠山水嘅空間入邊。喺呢一個做法入邊，其實可能喺好多人睇落去都覺得，咦咁樣嘅結合會唔會即係有少少同以前我哋一路睇開嘅山水畫好唔一樣？會唔會不能夠配合到呢？但是我自己去思考的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中國畫都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我去試做的時候，我就將一些場景直情是跟那個山的結構是聯合在一起。我以往有一些作品是會是將那個山和建築物是黏在一起 merge 了做同一件，即好像個山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那後來我就再思考說，如果我們將它變成即一個好像自然的山水裡面起了一些高樓大廈行不行呢？那我又作出這方面的嘗試。那今次展出的作品有一張叫果欄就逆觀，那那張作品就是個果欄的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係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不拘限於現實，我們看的東西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展現山水，所以我都希望將這件事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一點，就放在個作品裡面，令到那個城市和山水可以在個作品裡面多一些不同的可能和組合這樣。
2: 另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广州的80后纸雕设计师温秋文，他深耕非遗纸雕技艺，他融合传统花灯结构，巧用光影镜面来打造沉浸式的装置艺术。在这次展览当中，他的作品镜翼是利用镜面的折射，随着参观者移动，可以见到飞鸟羽翼层层叠叠的镜像虚影。还有作品星蛇是依托镜面星体的聚光反射，构建出星蛇交织循环的独特视觉效果。而温秋文亦都向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作了分享的，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3: 我们的这个艺术形式，它是以广州本地的这个非遗花灯技艺作为我们作品的这个内部的骨架，然后再结合我个人的一个纸雕的创作手法来综合创作出的一个

0: 综合材料装置或者是综合材料雕塑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建议呢，我在这个花灯的结构上面，就是依靠这个物理的一些就是镜面的折射，想来创作一个就是在虚幻和现实当中都存在的山海经的神兽，不想完全把它真实的做出来，因为我想让它在这种虚幻的现实当中，所以我就想到了用镜子这个元素，并且我们用了一个传统建筑里面花窗的一个窗格的形状来做这面镜子，然后再把这个花灯骨架的神兽嵌在我们的镜子夹角中间，然后这个镜子它的两面就会反射这个翅膀的造型，然后最终在镜面和现实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拥有很多翅膀的山海经神兽。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幻想当中的这种神兽，就是更能凸显它这个虚幻和现实当中的这么一种感受吧，就是它有一个镜面的部分和有一个真实的部分。
1: 嗯，就是虚和实之间的一个结合哈。那另外还看到您也是有新石的这个装置哈，它的艺术手法还有表现是怎样的？
0: 新石这个装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就是装置，它高是4米多，它是用一个很大的镜面的星星，然后再做那个花灯结构的蛇缠绕在这个镜面星星的四周。我创作出来的一个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宇宙之神吧，就是蛇它作为恒星之神吧，就是蛇作为这个恒星的一个守护，然后让蛇给人带来一种温暖和神圣的感受。因为当时是蛇年做的这个创作，很多人对蛇会有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但是蛇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如说像伏羲和女娲，它的想象当中它是人身蛇尾的，所以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守护和吉祥的一个含义的。所以我在用花灯创作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会发一个暖光嘛，加上它的这个守护星星的这么一个姿态，就是想把它创作成一个这种能够比较代表温暖和守护的感受的这么一个装置，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花灯跟当代材料的一个结合。
2: 而展馆仲专门设置了共创体验区域，促成了两位艺术家的作品联动碰撞。温秋文的作品《圆山》是以轻纱来打造悬空倒置山体，而艺术家蔡登仪就将他的动画作品《鳌山明色图》当中巨鳌的影像投射在山体之间，虚实相融，构筑奇幻画景。下面来听香港的艺术家蔡登仪的介绍。
3: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系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面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创作品的部分，咁让我去思考埋余下的部分咧，咁我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喎，咁我就谂到啊，我一向的作品因为都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是一张绘画的作品啦，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哋两个摆埋一齐的作品，可以做出一个有啲互动的形式嘅，咁又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感覺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邊咧揾咗一張作品咧，係有一隻龜，一隻叫巨鳌，咁就孭住一個山。咁其實作品本身咧

0: 於歸墟的故事，一隻巨鳌就孭住了先生。在我的作品入面，座先生入面是有我們現在當代所見到的一些建築物，是隱隱約約地望到的。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作品結合，以一個我是用AI 將那個巨鳌令到它可以有一些動態的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那個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時又打下哈姆，有時又打下一黐咁樣，即係有時又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嗰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那個烏龜嗰句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啊，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1: 藝術家温秋文係表示，喺共創區域，佢同香港藝術家蔡德儀係對話創作，共同演繹咗一場關於幻象同感知嘅二重奏。他希望通过展览令到观众来感受到湾区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
2: 蔡德儀老师他是一个工笔画的一个艺术家嘛，然后他当时告诉我说他的朋友就是利用他的这个工笔画呢来创作了一段投影动画，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过去有一个作品是把蓬莱仙岛然后用那个布料做了很多层，然后放大挂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他的是《山海经》的神兽一个鳌山，然后我的是就是神仙居住的这个神界，就是蓬莱仙岛嘛，那刚好可以把这两个作品放到一起，然后这个鳌山的这个神兽投影在我们的这个蓬莱仙岛上，它刚好也是一个这种我说的虚与实，然后并且在作品概念上的一个结合，然后所以我就再次创作了这个用布料制作了这个衬衫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原本的设计是剪纸，然后我们只是用布料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挂了很多层在墙上，神兽的动画再投影到我们的这个山上，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作品，也是这个神兽它跟环境跟我们的这个背景结合在一起，有这种虚和实的这种概念。说大家可以从就我和蔡德儀老师，我们都是用了一些传统的风格来传统的题材来创作，那么它是工笔画，然后我是花灯和纸雕，但是我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而是就是从复古走出这种新的风格和手法的这种创作手法吧，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就是传统文化它其实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然后也可以给就是我们年轻的作者一些创作方向的启迪，给小朋友一些美的感受。
1: 讲到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和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共同策划，而今次展览是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系列活动，助力粤港澳艺术互通和水墨文物传承。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展至7月12日，并且免费对外开放。展馆的地址是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高地街5号的莞城美术馆。
3: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要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近日由深圳大学和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双个展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是汇聚了中俄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以雕塑和绘画的跨媒介艺术语言开展一场深度多元的当代艺术跨国对话。其中艺术家李象群的新作《钟馗》是首次公开亮相。
1: 展览当中，东方写意精神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相互交融，雕塑和绘画跨媒介对话相得益彰，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跨文化的共通审美魅力，见证经典艺术的传承力量和当代创新活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一起来听他的详细分享。
2: 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
2: 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与深耕俄罗斯市井风俗研究的俄方学者形成了东西对照的双重视野，双方互认专业，达成了深刻的共识。那么今年呢，也恰逢是中俄教育年，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进中俄艺术互通的角度，您能聊一下这次交流的收获和这场展览的具体规划吗？
3: 他从市井的俄罗斯风俗啊那个角度来思考，然后我呢是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个视角来思考，两个视角不同视角吧。然后他也是对我的这种专业的实力他是特别的认可，我也是对他的专业实力也特别认可，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共识吧。更重要什么呢，就是今年属于中俄的这个教育年，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呢跟我们的教学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硕果啊都有相互的一种联系联络。他也带了他的那个博士生啊，然后我这边也是把我的博士硕士也带过来，也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交流。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谈的问题啊大多是啊跟艺术相关的问题，他也很感兴趣，跟我的交流是意犹未尽。他是我说我也一样啊，然后我们约定是十月份呢、啊、要在深圳再办一个展，就说他这些作品和我的作品都移到深圳啊，可能在深圳美术馆，然后年底呢是我个人展览在这个列宾美术学院做展。
2: 您深耕中国文化语境，在雕塑创作教学当中也一贯强调横贯结构与雕塑的建筑感，而这份艺术共识也让您和俄方的艺术家相谈甚欢。能否从中国传统造型审美的角度，能不能聊一聊这份跨越国界的创作共鸣呢？
3: 我想他这种交流和对话，他的作品呢他也不是那种强化光影或者说强化那种显示，他不是，他就说有很有这种他这个俄罗斯民族那种风格的东西，有他的风格，但是他的这种专业基础的实力也很强，从这里边能看出他的扎实的功底还有他的这种表现的那种观念，所以说他这个整体来讲是属于这么一种风格，他也是特别强化那种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啊。我实际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我也特别强调，包括我的教学也特别强调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它体现的一种建筑。我说我在雕塑上呢，在体现哈、啊、这种建筑感，而他在绘画上体现这种建筑感，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在这一点的一种能够品味，能够走到一起去。
2: 您做雕塑秉持着东方创作的思路，既然没有人见过古人文化名人的真实样貌，那便不用写实的五官，以意象化的形态去表达人物的精神，那能不能从中国意象造型的角度来聊一聊两位艺术家在创作内核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3: 他也是有这种时代的

0: 这种精神吧，都是这种有一种进取，都不是简单的，好像是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件作品。能在这里边啊看得出，整个你像他做的哈，他画的这些都跟这个他的这种生活相关的，生活工作相关的这种场景。他是这个雕塑创作，我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哈，其实什么呢？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说你能感受到，我们这里边要体现这种人物的身份哈，它都跟文化相关的一个文化名人相关的东西在里边，并不是很具体，没有一个是具体的，因为什么呢？描绘这个连历史人物的形象啊，在我看来就说，因为我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么既然没见过，那我们就做没见过的一种形态，所以说都不具体，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五官。因为我这里边他用形态来说话，这是东方的形态，一种大自然当中的一种形态，描述我塑造的这种人物形象。可能有些东西啊，有些啊，有可能像一些石头，比如说假山石啊，或者像一些什么东西哈，有点这样的一种形态。通过这种形态，完还有人的这种，完全是带有一种意象的。
1: 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能不能聊一聊您是怎样借助古典文学，用雕塑语言来诠释当下的中国故事呢？
0: 其实要讲中国的故事很多，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文本本身就有，但是我们看看怎么去利用这个文本讲我们今天的故事，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有些啊，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啊，就能发现有很多相近的东西在里边，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去转换呢？通过古典文学讲今天的故事，用这个雕塑的语言再一次转换，就形成我们这个变为一种立体的创作，由文字转成作品。
1: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求学经历是怎样融合成您现在这套根植于民族精神的雕塑创作理念呢？
0: 其实啊，中华传统文化在我这里边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因为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呢，应该都是从西方古典主义哈开始的，但是期间呢，我又学了民族民间艺术，那是我研究生时期，也通过这次学习呢，也的确开启了我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兴趣。当然有一点，我自己后来我才体验到，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它是骨子里边透着我们今天的这种创作语言，这种语言这里边本身就含着民族的应该精神，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东方人对于物象的一种解读，一种认识，它不是完全像西方的那种写实的那种状态，应该说我们讲转移默写嘛。中国话里面说的这转移默写，但是我们这个转移默写，它是把形体形态进行了一次再创造，生成的是我们的一种意象的，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我们的写生那种状态，全都在形体上和语言表达上，另一种视角和状态，不是一模一样的反过来，它是要有形的。但他这个形跟我们过去课堂上所学的那个形还不一样，其实有一种感悟、感觉和一种你对现实当中事物的一种体验，给他再创造，其实就是一种升华。
1: 这次的展览呢，由深圳大学承办。那您能否立足于高校艺术教育的视角，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高校承载的文化传递工作，除了面向大众传播艺术，更应该如何去影响青年学子呢？
0: 高校啊，他所扮演角色就是这种传递，这种传递什么呢？是不仅仅是这种观众的传递，还有这个艺术教育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无论是在教育教学还有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提出，应该在里面提出问题嘛，我们进行一些思考，在他们教学有哪些好处？哪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

0: 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建光。来到了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0: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这样。当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说，仅仅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加之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1: 而在秦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期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在西汉的长安，就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是带给了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又为什么会生动地呈现在史记当中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2: 文景之治以及接下来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生逢一个伟大繁荣的时代固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幸运，但是更难得的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幸运。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饱读诗书，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在当时，由于地理的阻隔，由于交通的不便，人们所认知中的人类生活也就局限在东亚的这一块，差不多就是人们认知当中的全世界、全人类了。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全面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了解它的过去，他们所阅读的那些历史告诉他们，现在的繁荣、和平、富庶的生活，在此之前曾经人类刚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乱纪元，从春秋到战国到楚汉之际，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频繁的动荡和战争，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繁荣富庶的生活。上一个像文景之治这样的好时代叫做成康之治，发生在西周的初年，而同时他们所生活的长安这个地方是这片土地上，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全世界文明繁荣的顶峰。在这片土地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还有各种各样的边缘族裔，他们有的刀耕火种、断发纹身，他们有的还没有君主，他们有的还没有定居，他们有的还没有文字。所以历览古今，放眼天下，这对父子就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千年一遇的盛世，一个好时代。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于是他们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所以他们也认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想投身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此成就自己的一生。而这个时代呢，也好像正在回应和印证这父子俩的想法。在司马谈刚刚当官、司马迁幼年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就利用此前文帝、景帝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厚家底，做了很多大事。在军事上开疆拓土，使西汉的版图空前巨大，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礼仪的变革， 是大

0: 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在文化上也实现了独尊儒术，实现了泰山封禅，大大的凝聚了民心，提振了民族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物，比如军事家有卫青，比如政治家有祖父偃，比如文学家有司马相如，经学家有董仲舒，科学家有唐都，外交家有张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是出身于民间的精英。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借他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那个祖父偃，他是一个平民，而且是赤贫，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能去长安游历，去碰运气。但是他确实对于朝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是有自己见解的，所以他就到了长安之后，到宫廷去上书给汉武帝。结果他讲的东西刚好说到汉武帝关心的事情，他的书送上去，朝奏暮朝入见。早晨的时候向皇帝上书，下午的时候皇帝已经叫他见面谈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行政效率也是了不得，而且见面之后汉武帝还一个劲跟他表示说，哎呀，何相见之晚也，我真是太想见到你了，真是相见恨晚呐。就这样，这个吃不起饭的平民主父偃就一跃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在一年之中，实际上说他一年之内四次升官。此后主父偃的思想对于汉王朝的稳固，对于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好的建设作用。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出身下层的精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改变命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活力，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这对父子认为，把这些人、这些事记录下来，不让他们在历史中磨灭，就是他们作为史官的责任。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的笔墨，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充满机遇和传奇的时代。而他们所做的这份记录也不同于普通的史料，而成为一份伟大的文化创造，成为了这个时代传奇的一部分。司马迁生于龙门故乡，长于西汉盛世，他以一种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投身于时代洪流，他就像那条挑战龙门的鲤鱼一样，纵身一跃，挣脱了命运的枷锁，跃入了群星璀璨的西汉星空，成为了不输于董仲舒、司马相如的一颗文化巨星。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不服输、不认命、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写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使它保留下来，成为民族的恒久性格。到今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我们妇孺皆知的名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仍然咧会有豪哥啦，咁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同我哋推介一下啦，独库公路啊，可以点样样去到规划自驾旅行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租赁式旅游啊吓。嗱，讲起租赁式旅游咧，其实可能系几年前就已经俾到大家嘅一个概念啦，即系好多嘢都系租翻嚟嘅，后屘又有一个新名叫共享经济，因为唔净止系旅游开始做噶啦。咁，如果而家我哋再讨论租赁式旅游啦，有边啲新嘅形式呢？如果想持续发展租赁式旅游，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从业人员10.2万人，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从业人员0.7万人，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而参观人次方面达到7886万，同比增长9.4%。
7: 公布显示，2025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是向好和向新的。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万亿元，同比增长7.4%。旅游方面，全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96亿，同比增长14.3%。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5.26亿，同比增长22.6%。国内居民出游消费6.3%。

0: 30,000,000,000元，同比增长9.5%。咁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5.30,000,000,000元，同比增长7.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出境旅游持续升温，2025年入境游客15,450,000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外国游客入境3,517,000人次，同比增长30.6%。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36,000人次，同比增长20.8%。
1: 咁睇到有唔少嘅数字啦，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啊，可以话咧又旺丁又旺财啦。咁睇下啦，2026年嘅情况吓，会唔会比2025年更加好啦？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方面啦，最近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系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秉持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嘅理念。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令到广东山海可赴、烟火可亲、四季而游，成为游客当中心心念念下念念不忘的旅游优选地。这个目标感觉比到人家好像很宏大咁样，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广东生活的人，我最开心的是主客共享这个概念。
0: 没错了。咁啊，见翻其实今次我哋要建设呢个旅游友好型的城市咧，亦都系选择一种一程多站的呢种玩法啦，串珠成链、连景成廊咁样，令到大家咧系可以去一个叫做旅游通道咁样嘅地方去旅游啦。好似之前其实我哋都讲过嘅，即系勤务旅游，当时大家会觉得呢个系个一程多站啦，但系后边咧有一次勤务发展呢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论坛上边，就会有位专家就提出话，其实你哋可以将呢度当作系一个旅游嘅通道啦。咁啊，除咗话嚟到琴澳之後，你仲可以通過琴澳去到其他更加大嘅一個大灣區嘅城市啊，又或者係廣東啊，甚至係內地城市咁樣咯。
1: 冇錯啦。咁啊，點樣去到串珠成鏈咧？咁樣樣嗱，咁啊，廣東方面咧就計劃係要打造四大嘅省級特色文旅廊道嘅。咁啊，其中咧大灣區咧就要打造灣區煙火古今共生廊道，去到展示咧古今交融嘅灣區浪漫啦。粵東地區啦，打造山海橋韻、尋味潮汕廊道。咁啊，依托最近好紅嘅《給阿嫲的情書》啦，嚟到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旅游新体验。粤西地区就打造海狮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去到展示海狮文物，去到展现滨海盛景、渔家风情和民族古韵。而粤北地区就打造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嚟到突出丹霞盛景和客家风情。
0: 我哋广东仲将会继续去完善我哋嘅一啲旅游嘅基础建设啦，同埋公共服务嘅配套，去推动大型景区嘅建设同埋改造，亦都扩容一啲高品质嘅住宿体系啦，引入知名连锁酒店嘅品牌，亦都系推动咗一啲全量嘅酒店去改造提质嘅。同时，我哋见到而家啦，好多人跟住一啲演艺嘅或者跟住赛事去旅行啦，所以广东方面都会继续持续咁样去繁荣我哋嘅演艺赛事经济，培育3到5个演艺名城。同時仲會系統咁樣佈局多點支撐全域聯動嘅一個旅遊目的地體系，同時亦都會緊抓呢個 APEC 嘅發展機遇啦，做強我哋入境旅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精簡審批流程，培育優質嘅經營主體。咁另外我哋見到咧，亦都有好多創新嘅業態啦，例如有遊輪遊啦，有呢個內河巡遊啦、低空觀光啦等等新嘅玩法啦。當然而家人工智能都好紅嘅，亦都可以融合翻我哋人工智能去發展我哋智慧文旅。總嘅嚟講咧，我哋廣東咧會變得越嚟越这个旅游友好啊，亦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去旅游啦。
1: 冇错啦，咁期待一下啦，即系广东下未来嘅旅游，净系嗰四条嘅廊道啊，有排玩啊吓。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啦，大家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咩手信呢？好多朋友就话我喺广东度买名牌手袋啊，或者去香港啊，我去下咧即系各种唔同嘅主题公园啦，或者好多体验嘅项目啦。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鱼呢？咁最近咧，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配合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宣布推出全新的香港本地渔农产品统一品牌，叫做优先港品 Hong Kong Harvest 啊。咁预计就会在7月4日举行正式的启动礼，现场咧仲会有香港本地的渔农主题互动游戏啦，同埋优质的产品试食环节，希望鼓励大家支持香港本地的出产本地的渔业、本地的农业嘅。咁今次咧呢个全新

0: 嘅品牌咧就以本地、优质、安全、减碳四大嘅核心价值，咪透过咧建立一套严谨嘅品控、认证同溯源体系啦。咪特区政府方面咧期望可以咧提升香港本地产品嘅市场竞争力，同时咧亦都为各地嘅市民咧提供清晰可靠嘅香港本地食材识别标准，令到大家咧买得安心，亦都食得放心啊。
1: 呢一次成个品牌嘅认证标准咧系由香港品质保证局去负责实施同埋跟进嘅，包括我哋嘅生产规范啦、处理流程啦，同埋食品安全等等多项嘅要求都非常之严格吓。而参与嘅鱼龙户啦，除咗必须要满足本地生产嘅条件之外啦，仲要遵循一个特定嘅生产标准啦，例如确保你嘅产品绝对冇呢个抗生素同埋激素，并且你仲需要去接受定期嘅巡查同埋一啲化验检测等等嘅。
0: 咁啊，为咗啦确保全程都透明啦，获认证嘅产品啦会获发专属嘅溯源标签嘅。咁啊，市民啊、旅客啊喺选购嘅过程当中啦，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一下标签上面嘅二维码啦，就可以即时查阅食材嘅养殖同埋种植嘅来源啦，详细嘅生产资讯同埋最新嘅化验结果嘅。咁而呢一套系统咧，就好似系为每一项嘅本地食材咧颁发咗一张出世纸咁样，大家咧扫完就更加放心啦。令我谂起咧，即系当初搞湾区认证嘅时候，咁佢亦都系咁嘅一套体系。
1: 系啊，包括其实喺广东咧，亦都好多个地方，佢哋首先会做呢个道地标准啦，之后仲会做翻佢哋嘅地理标志产品嘅标准啦，之后再会上到去就湾区认证咁样。其实大家对于呢个食品安全嘅一个统一嘅共识就系话，我哋要溯源咁啊。见翻其实而家香港方面亦都有咁样嘅一个技术同埋标准啦。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期待啦。通过咁样嘅一套认证嘅标准出嚟之后咧，香港本土嘅呢啲鱼嘅产品咧，亦都可以获得更高嘅一个市场认可度嘅。
0: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全国第一张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就在上海签发啦。咁呢个亦都标志住啦，中国邮轮旅游系正式迈入公海巡游嘅新阶段嘅。咁啊，经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批准，游客啦可以凭住自己嘅身份证嚟到申办证件，亦都标志住啦内地嘅邮轮旅游正式开启公海往返不靠岸巡游嘅全新休闲模式啊。
1: 好得意啊！呢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好解决咗好多，好似我呢一啲选择困难症。唔系啊，你系冇护照，我系有嘅。咁其实我系会选择困难嘅。咁所以见翻咧，今次嘅呢一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咧，我系好感兴趣嘅。咁啊，同大家解释下啦，咩系无目的地海上游啦？咁佢系针对内地短途休闲需求而推出嚟嘅一个产品啦。区别于之前我哋可能要停靠啲境外嘅港口啊，呢啲邮轮线路啦。今次呢一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咧，就系要求我哋嘅邮轮从内地武港出发之后咧，全程都系公海上面航行，而中途唔停靠任何嘅港口嘅。咁我都好好奇，咁佢嘅油啊嗰啲嘢点？
0: 咪就係
1: 夠唔夠
0: 啊？唔需要補給咯，就係譬如話，如果你上海出發咁樣嚇，咁啊即係滿油啊，即係滿糧食啊，滿所有嘢都滿常滿之後，咁你就出海，咁大家喺公海嗰度咧就海上遊一兩日咁樣啊，跟住咧又翻嚟，咁好似喺海上面度過一個週末咁樣。咁啊，但係冇錯啦。咁啊，但係因為咧唔停靠任何嘅呢個境外嘅港口啦，咁所以之前咧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啊。如果搞公海遊嘅航線，咁但係大家又真係過邊檢嘅喎，又真係出境嘅喎。但我出境之後，我又唔喺其他地方入境喎，咁又翻嚟點算咧？咁而家就係有一個咁樣嘅證件啊，去到解決咧呢一個問題嘅。咁啊，因為針對翻咧呢一個產品嘅特殊屬性，咁所以咧亦都係推出咗咧呢個入境辦證便民嘅新證。咁除咗話有普通護照之外啦，如果好似我咁樣而家護照過曬期嘅人咧，就可以憑住自己嘅身份證，就可以直接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廳啦，去到申辦呢一個無目的地公海遊嘅專用通行證。咁係一次出入境有效嘅單紙簽證，就真係一張紙嘅啫。咁特別適合咧嗰啲好緊急申請啦，譬如話我屋企人
1: 聽日去咯，
0: 不如聽日去咯咁樣嚇咩話咁嚇我冇護照喎咁樣你就可以咧直接去到攞呢一張紙嘅，咁仲可以咧行綠色通道啦，加急辦理。咁呢項政策啦，亦都免卻咗啦大家辦理境外簽證一啲繁瑣嘅流程啦，嚟到大幅咁降低遊輪出遊嘅門檻啊。
1: 冇錯啦，再關注翻其他嘅一啲地方啦，亦都係便利我哋出遊嘅一個舉措嚇。甘肅省文化和旅遊廳落實人工智能加行動方案咧，日前係正式發布啦。呢份嘅行動方案咧係以推動人工智能 行高水平应用作为主线，聚焦文化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

0: 保护文旅新业态培育等等嘅领域咧，为甘肃省嘅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嘅动能。
1: 咁今次嘅行动方案就明确啦，喺文化艺术创作领域，咁依托啦龙源特色文化资源，开展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派，特色文化内容智能生成，推进濒危戏曲、民间舞蹈等非遗艺术数字化保存活化。另外咧，要完成丝路花语等等经典剧目嘅数字转化。咁而另外咧，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进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嘅智慧化升级，部署人工智能馆员、智能讲解、无感服务等等嘅设施，依托一部手机由甘肃嘅平台，精准推送数字文旅资源。
0: 行动方案提出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面，对石窟寺、壁画、古建筑、长城遗址等等开展高精度数字化的采集建档，运用 AI 监测预警技术实现预防性保护，搭建文化遗产数字图谱和知识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敦煌岳母文化数字活化转化。在文旅新业态的培育之上，亦都是聚焦翻敦煌、天水、兰州等重点的区域，去打造沉浸式体验等等嘅新型嘅消费场景，依托特色文化 IP 开发数字文创产品，同时都系升级甘肃省级文旅大数据平台嘅人工智能服务同埋智慧监管功能，实现精准服务游客、智能管控行业、高效防范风险嘅。
1: 另外行动方案咧都部署咗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打造文旅专属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埋构建智能营销体系，去到啦夯实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等嘅重点任务，推动啦构建全链条发展支撑体系嘅。希望啦，即系有 AI 嘅赋能之后啊，吓即系文旅嘅产品啊，文化产品亦都可以做得更加精彩噶。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有碳世界在路上，继续啦会请阿豪哥过嚟啦，同大家讲下啦独库公路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碳世界，
4: 碳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6: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6: 在路上，
1: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在路上嘅常规嘉宾，经常都在路上嘅豪哥啊。
7: 大家好啊，
1: 系啊，豪哥咧就退完一个大 trip 翻嚟啦，咁又同大家继续分享。因为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过一啲新疆方面啦，一啲自驾嘅要点啊。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季节上面，因为有朋友提醒我哋，好似 miss 咗讲季节喎。咁点解呢个季节推荐你去？就是、因为呢个季节靓。你看啲團嗰啲價錢都是呢幾個月最貴的啦，係咪先？有時候真的冇賣錯過，發覺
7: 係冇錯嘅。
1: 係啊，講翻呢個季節先啦，即係豪哥試過咩季節去新疆啊？到定係一年四季都已經嘗試過去啊？
7: 其實最好的季節咧，即係新疆旅遊咁計咧，都係喺春天到秋天呢段時間啦。其實冬天咧就不太合適啦。除咗極個別嘅白燒油，某啲地方可以去之外，其實很多地方就會太凍了。
1: 所以其實就可能都是春秋兩季，但夏天大家亦都即係感受到那種即係火焰山的温
7: 度。都是看地域的，佢咧就係某地方會很熱，但係咧有啲地方譬如靠近山啊或者森林啊草原的地方咧，其實都好涼爽嘅。
1: 但係對於呢種温差比較大的情況之下，有冇話對於我哋駕駛者選擇邊一種車都有要求啊？其實
7: 都有少少啦，即係其實當然啦，即係你唔好揀即係啲好嚴寒嘅時候去啦，因為佢太凍嘅時候咧，佢個温度可能零下。
1: 真系攤都攤唔上部車，可能真係，
7: 或者啲可能嗰啲咩水墨水都凍住咗啦，咁會差啲嘅。
1: 咁所以其實去自駕嘅話，都係要睇翻季節嚇。
7: 要嘅，咁你同埋新疆會有個比如有啲唔合適嘅季節，可能會遇到大暴雪啦，沙塵暴啦，咁呢啲情況就都幾危險噶啦。
1: 係啊，咁亦都唔適合揸

0: 阿赤，其實講句唔好聽嚇，即係大家可能除咗行程之前，我哋前頭講咗好多即係風土人情嘅嘢啊，又或者講可能更加多人文地理方面嘅嘢，其實更加多喺從駕駛嘅角度嚟到講，適唔適合做駕駛嘅行為，適唔適合用呢一種方式嚟到遊覽或者季節，其實都重要嘅。咁今日咧就開始要真係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路線啦，因為之前咧上一集嘅時候咧，豪哥都已經提過啦，即係講話其實就主要分北疆同南疆嘅啫咁，但我見而家基本上主流大家嘅玩法啊，即係好似都係由烏魯木齊作為一個起始點、
1: 中心點啊，
0: 係啊，中心點咁就真係上北邊一個圈，咁可能往西邊會有一個圈，往南邊有一個圈咁樣樣嘅，大多數係咁嘅玩法啊。咁其實有冇話跳脱呢一種玩法，定係呢一種玩法係大家初心者第一次去最常規嘅呢？
1: 係啊，呢因為新疆比較大啦，咁其實佢咁樣劃分咧，就去可以比較即係清晰咁樣，即係一次我就劃一個區域咁樣，
0: 比較全面咁，可能全面係啦，劃一 round 咯，
1: 冇錯。
0: 咁有冇話喺呢幾個區域，或者講呢三個圈當中啦，咁樣樣有冇話邊一個圈係最適合呢個季節去？係咪往北行喀納斯嗰度會相對啱呢個季節？係
1: 啊，冇錯。其實呢個時候咧，因為佢係因為嗰邊比較靠北啊嘛，咁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到即係一個
0: 秋
1: 色
0: 啦嘛，已經當地
1: 秋意真係已經濃㗎啦。咁咧秋意濃咧有咩靚景？大家應該都諗到啦，即係起碼啲樹葉啊，啲水啊，嗰啲顏色啊，已經好豐富啦。咁再過多一個星期到咧，甚至有時山上面仲飄幾雪啊，咁樣嚇。
0: 其實去新疆睇到雪嘅機率大啲，定係我哋去北京輪江嘅時候見到嘅雪嘅機率大啲？可能新疆仲機會多啲吧？會唔會啊？
1: 新疆其實即係當然睇季節，如果冬天咁，你新疆幾時都係雪，係好多即係雪雞會好多啦咁樣。但係假如國慶嗰時候咧，你喀納斯地區咧好多時都會遇到落雪嘅。
0: 所以其實是一个可以一次过在你合适自驾的情况之下去之余，你还可以感受到哦下一个季节临近的那种气息，所以其实很适合啊。讲回喀納斯的那条线，一般来讲其实是会怎样走，因为呢我现在特别建议各位一下先，无论你是用手机收听好啦，定或是你现在是驾车在路上收听听我们节目都好，麻烦各位在这个 moment 就先回听一下，记得要回听拿定个中国地图出来，特别是新疆的地图，我哋就一齐咧跟住豪哥嘅呢个即系语音导航啊吓，嚟到睇下呢一条路线究竟系点行嘅。因为我见好似以乌鲁木齐作为中心之后咧，大部分嘅路线都系以一种逆时针嘅路线行嘅。有冇话其实顺逆时针行系有考究嘅，豪哥？
1: 其实都系主要睇嗰、那个季节咯。咁佢譬如因为特别系呢啲交界嘅時咧，因為嗰個爭一個星期咧，佢都其實個景色
0: 係
1: 啊，會爭有區別嘅。
0: 咁一般嚟講，你會更加建議，如果呢個moment去嘅，大家係可能順時針行好定逆時針行會更加好一啲啊？
1: 呢個時間啊，應該先往北行會好啲先咯。
0: 即係逆時針行先會好啲。
1: 咁你先往北。因為你再過一下咧，比如你過咗國慶後咧，真係有啲地方咧，
0: 就可能行唔到咯，會唔會啊？
1: 可能就係啦，會遇到啲嘅情況會多啲啦。
0: 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會推薦，即係可能到烏魯木齊即刻就往北行啦。咁我哋睇翻呢條路線先啦。一般嚟講，去到烏魯木齊之後咧，第二站如果作為發燒友嚟講，會往北行，會去到邊度會停，會稍微合適啲？
1: 一般會去到富允啦、可可托海呢個地方啦。
0: 近排可可托海好紅啊！
1: 是啊，因为而家啲传播好紧要嘛，
0: 系
1: 啊，佢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其他地方系一路都唔系对外开放。
0: 哦，咁樣嘅，
1: 係啊，佢其實係因為你首先知唔知可可托海係？
0: 嗱，我哋要先解釋一下可可托海其實係咩回事。係
1: 啦，
0: 我覺得可可托海除咗話一個自然景點，我覺得係有其他嘢睇
1: 嘅。其實可可托海本身。其实而家都唔算一个自纯自然嘅景，
0: 唔算纯自然景，
1: 系人工
0: 整嘅一个点讲好咧？佢其实首先系一个即系地质公园性质嘅一样嘢。咁佢除咗话系一个景区之外，佢亦都有一啲系人造嘅，又唔叫遗址吧？应该点去解释嗰样嘢咧？胡哥，你觉得
1: 我解
0: 释
1: 下先。
0: 其实
1: 可可托海同富允咧，其实系一个佢叫做世界一个。
0: 地質公園
1: 最大嘅地質最大嘅礦坑。
0: 嗯，冇錯。
1: 咁呢個礦

0: 荒坑咧，佢係有好豐富嘅礦產。
1: 嗯，
0: 咁佢呢個豐富嘅礦產咧，仲要包括咗有好多好珍稀嘅一啲元素啦，嗰啲我都搞唔清噶啦。總之，
1: 因為嗰陣時係聽其他節目嘅一啲專家講啦，即係可托喺嗰邊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概念叫做稀土啊？
0: 嗯，
1: 因為據講即係嗰邊嘅隱藏量係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即係你會見到嗰段，即係據講即係去到當地啲泥嘅顏色，可能行幾步會唔一樣。
0: 嗯嗯嗯，
1: 係。
0: 佢入面咧，佢有好多嘅礦資源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國家嘅一啲
1: 命脈啦，
0: 命脈
1: 嘅
0: 真係噶。咁你包括我哋之前嘅兩彈啦嘅製造咧，咁
1: 好多元素都喺嗰度嚟，
0: 係啊，都喺嗰度嚟嘅，先可以完成咗噶。咁其實曾經仲有佢豐富到咩程度咧？我哋當年咧即係講緊歷史啦，蘇聯時期，蘇聯嗰時咧，咁我哋咪要有一段時間要還一啲債俾蘇聯嘅，
1: 係因為當時會有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合作啦，可以咁講。
0: 淨係嗰個礦坑已經差唔多佔咗50%，
1: 哇！所以話呢個
0: 隱
1: 藏量係非常之大啦，一嚟係大量，而且嗰邊嘅金屬因為稀有，所以價值亦都高。
0: 係啊，
1: 其實會唔會話當地去到，因為可可托海咧近排已經成為一個好網紅嘅景點，我哋講緊話嗰個礦坑，因為你話佢係自然景觀咩？又係嘅，你可以去睇到嗰啲土層。你話佢係人造咩？咁佢又係，佢的確係一個工業遺址。係啊，咁我就係應該點界定咧？頭先豪哥問咗個好好嘅問題，我真係唔知應該點講好。但係如果你去到當地去到話睇，會唔會話仍然，因為佢係隱藏量仲好大噶嘛，即係佢仲有係咪附近好似話仲有新礦地？
0: 有咁，係佢有啲地方而家暫時。
1: 暫時停咗，
0: 因為可能技術或者其他原因先封閉住先，
1: 等一個更好技術嘅時候，或者開採難度更加高嘅位置先可以再開採。但其實隱藏量好大，會唔會話當地亦都會譬如話景區嘅管理啊，或者點？因為好似係近年先至開放嘅一個景區，管理會唔會零舍嚴格？驚你帶啲咩走咁樣？
0: 都唔會嘅，即係唔得同嚿石走嘛。
1: 你咪話真係會有人，因為之前我好笑講緊話一啲海外旅行嘅朋友咧，咁唔同國家嘅呢一個規定或者 policy 係可能會唔允許佢帶走當地嘅一啲無論土壤啦，甚至沙咯、石仔啦。你知道好多人可能去到啲咩沙灘啦，我裝硬沙翻去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呢啲行為其實唔允許嘅。咁所以就哇，會唔會當地都咁？即係可能係咪？仲係太地廣人稀，或者講其實唔係太緊張呢方面。
0: 咁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一個合格嘅遊客咧，
1: 應該唔應該咁做？係
0: 啦，無論去到邊，其實都唔應該咁做。咁你等於話之前去到柏勞，又去攞個貝殼酒咁樣，去到邊度又攞個咩酒咁啊？攞下攞下，全世界咁多人啊嘛，
1: 係咯。
0: 咁啊攞下攞下，好容易一個地方就咁樣毀
1: 咗
0: 啦。
1: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一個文明旅遊者啦。咁其實睇翻可可托海咧，我見網上面基本上各種嘅小視頻啦，或者點樣樣涉及到可可托海啦，講到話呢一個地質公園啊，咁同埋呢一個礦坑嘅遺址啊。那種規模那個大的那個程度好像都肉眼幾難想像，我們其實應該預留多少時間去裡面呢？因為感覺它很深很大，
0: 是它因為那裡其實真的好正如你所說很大，如果真的玩的話呢，其實呢主要就是可可托海，其實就看個珊瑚坑、珊瑚礦坑，它當然附近還有一些坑或者還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其實但是如果你說對於普通遊客，如果時間不夠，在那裡其實我相信去珊瑚坑已經有很有代表性的了。大概呢預留一日到呢，就大半日這樣在那裡住一晚那就 OK 了。
1: 大半日還要住一晚是很大的一個地方來的。但是說回珊瑚礦坑完了之後，即如果繼續向北行的，其實也是近排多了一個另外 一個的網紅景點，說和睦村。如果和睦村那種就是有少少我只是看網上資料，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即係比較遺憾。我其實很想去，我見基本上是那種哇世外桃源，本身有天然淚鏡，
0: 係
1: 嗰種咁嘅感覺。
0: 田園牧歌咁啊，喺度
1: 即係嗰種好似拍廣告咁咯，即係而且嗰種係童話故事當中你未必會真的可以想象得到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0: 是啊，那里四季都不同景，可以这样
1: 说。四季都不同景。
0: 是啊，没错。
1: 但是不是说真的抽

0: 天是最靚嘅，
1: 秋天最靚。
0: 嗯，所以可能亦都係最多人嘅，咪。
1: 其實再遲啲咁多就最靚啦，即係譬如秋冬啱交接又有少少雪，啲葉啊未落曬嗰下。
0: 會唔會遲到十一月？應該會唔會有啲遲啊？可能十月底。
1: 十月其實國慶，
0: 國慶後
1: 係啦，七八號啊，或者係最多去到月中啊，咁已經就
0: 夠靚啦。
1: 係啦，
0: 講翻和睦村先啦，有可能有好多朋友而家即刻就喺度我啲走音啊，啲平台嗰度喺度搜和睦村。究竟和睦村有啲咩睇到啊，豪哥？
1: 其實就一個我都係好和諧嘅、好舒服嘅地方啦。佢和諧嘅指即係自然嘅美景，同埋係一啲當地嘅牧民嘅村落啊，加上嗰啲牛羊啊、馬匹啊，咁佢構成一個好豐富、好立體嘅一個景象咯。
0: 嗯，特別係我哋對於遊牧生活，可能會有一啲教科書上面俾到我哋嘅嗰種畫面啦、啊，就係嗰種畫面啦、啊。所以話和睦村有啲咩好睇，我覺得更加多嘅係可能你透過一個相對比較高少少嘅視角，你嗰種半俯瞰嘅狀態，你就可能喺上面可以發牛豆發半日類似。嘅咁嘅一個地方，
1: 即係無論係啦，和睦村你邊個角落你睇，可能就都係一次一幅油畫咁。
0: 冇錯。咁啊，呢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有少少超時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陣間翻嚟咧，繼續同豪哥傾偈啦，講下啦呢一個由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即係往北行嘅路線啊嚇，即係秋天最靚嘅景色咧，仲有乜嘢？我可以預告一下，陣間我哋應該會見到喀納斯啊、魔鬼城啊類似咁嘅地方啊嚇，咁陣間等豪哥詳細講一講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回來探世界的時間，這一部分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邊的是經常在路上的豪哥。 Hello 豪哥。
5: Hey, 你好啊小姑。
4: 是啊，那講回我們剛才講的這一條路線，已經講了說哇、又有人的遺跡，也有自然的資源的，講緊沙漠礦坑啦、樣，再加上這個即好像、遊牧民族版本的即現代世外桃源的、和睦村、之後再往北行就講到說哇這個季節一定要去，講緊卡納斯。
5: 是啦，咁其实头先喺我哋如果去揸车咁上去咧，喺可可托海上黄木之前咧、会经过福海嘅地方，咁嗰个地方一直停留嘅，咁佢出名咧就系会有个海上魔鬼城啦，咁其实就啲。水上雅丹咁咯，水上雅丹咁啊，類似嘅一啲景象咁樣，
4: 有少少類似，可能你喺甲米見到嘅，但係温帶版嘅。
5: 咁因為你喺嗰啲荒漠啊，平原個睇到嘅日落咧，喺嗰地方咧係特別。即係有蒼涼啦，特別有種嗰種感覺係唔同的，
4: 想作詩啦，
5: 色你想學過嘅詩，可能你都會出力咁去諗嘅，
4: 係啊，會吟翻兩句嚟發朋友圈。呢個時候輸入法就好緊要，可能可以幫到你少少。咁如果話真係要去到話呢一個季節一定要去啦，卡納斯咁樣樣。咁其實呢一個地方，我哋可能大家嘅呢個印象，我咪一個湖咁，佢同其他嘅呢一種類似嘅。自然景观最特别的一点，或者讲它独特性其实在哪里呢？豪哥你觉得
5: 它就主要颜色、我觉得它的颜色是令到你即是、神魂颠倒的、太迷人了。那它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时间、湖的颜色都会有一个不同，
4: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它的湖永远不会走、即是它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每时每刻去到可能都是你当下见到的那个样子是独一无二的。
5: 加上它配合湖边、神仙湾、周边它不同的植被、植被的变化、那些颜色，那构成的画面也是不同。
4: 讲翻啦，其实个湖咁大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一个最正嘅 view 去到睇呢一个湖，头先豪哥亦都提到神仙湾呢、這个地点啦，系咪就系神仙湾就系最正嘅咧？定抑或有啲私藏嘅地点？
5: 咁佢因为而家都景区好成熟啦，咁、你都系一般都去到啲观景台，咁佢啲位置好咗，佢、一般睇呢啲湾咧，咁就有啲相对高处嘅位影相啊，睇落系特别靓。咁、去到其实你反而去到湖边唔一定系。看到個全景啦、當然你有時間可以自己去行下，根據佢，當然你要小心嚇、即係喺個地方，因為周邊好多地方就係啲原始森林啊，再行遠啲，甚至已經出咗國境啦、
4: 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你，
5: 係啦，冇錯，即係又都唔好話太自己話。一時逞英雄啊，到處亂行或者點樣樣，都要注意安全，
4: 都要睇翻當地嘅一個指示啦。咁同埋就唔好放飛自我，放飛得太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嚇，因為當地可能講緊。又是講回第一集的嗰個劇情，即係鎮同鎮之間講緊幾百公里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冬瓜豆腐，係咪先？
5: 係啊，呢兩年好似我覺得發生特別多，喺啲景區即係離開咗個遊覽路線，跟住咧就個人就
4: 跟住之後可能仲要搜救隊去救佢啦，咁然之後再救翻你翻嚟之後，你仲要吐槽搜救隊問你攞錢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事情，近排真係多咗
5: 多咗，呢兩年真
4: 係係啦。咁啊講翻即係呢個卡納斯啦，甚至有朋友習慣讀卡納斯啦，咁其實。一樣嘅，一樣，我哋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嚇，即係可能係呢個譯名方面嘅唔一樣啦，或者即係同一個字嘅讀法唔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同一個地方嚟嘅，呢一個季節係非常非常之適合去。講翻

0: 如果话系春天，即系因为话春天、秋天都适合噶嘛。
1: 嗯、
0: 一般嚟到讲咧，春天嘅嗰种颜色同埋秋天嗰种颜色对比起身，会唔会话风貌系会唔同噶？豪哥，
2: 会嘅。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嗰边嘅春天咧，其实已经系要入咗夏，即系初夏嗰时咁样。
0: 初夏嘅时候，
2: 咁即系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咧，佢因为嗰边比较寒冷啊。
0: 咁都几夏噶啦，我觉得完全可以食暑假咯，差唔多暑假前半段嘅嗰种。
2: 系啦，冇错啦。咁佢就系啲新绿啦，咁啲好清脆嘅一啲颜色啦，咁甚至有啲雪仲未融化啦，有少少有啲地方仲会有啲积雪啦。咁所以睇到嘅嘢亦都唔同，水嘅颜色亦都会有区别啦。咁嚟到秋天咧，咁水咧更加會係變咗翡翠嘅顏色啦。咁加上咧，周邊嘅樹葉好多開始黃啦，係嘛？咁如果落埋雪添，咁更加有半雪半冰咁樣嘅感覺啊，
0: 好舒服啊！
2: 唔係
0: 即係就係齋聽咧，你已經可以我覺得有時候做電台節目。或者點會俾大家嘅嗰種畫面感係靠大家睇過嘅嘢嚟到想像，會比起話我直接俾段視頻你有個好直觀嘅衝擊，會更加有想像空間啲。可能你而家你可能揸緊車嘅係嘛？如果趁前面有個燈位，你眯埋眼係嘛？你放開曬你自己所有嘅毛孔，你可能會感受到哇呢個夏納斯嘅嗰個空氣，
2: 可以俾自己期待
0: 期待一下係 OK 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如果呢條路線咧去到夏納斯嗰邊，其實係咪已經基本上話差唔多要開始往翻烏魯木齊方向行嘅咧？其實
2: 係啊，夏納斯其實咧已經係。叫做新疆的最北端噶啦，咁嚟到呢度咧，
0: 因為跨過境噶啦嘛，再往北
2: 係啦，冇錯啦，再又要跨過嗰個阿爾泰山，
0: 係啊，
2: 出國噶啦，
0: 冇錯，
2: 咁佢就翻轉頭噶啦，開始，咁翻轉頭咧就去到一個烏和木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魔鬼城啦，最出名嘅，
0: 同頭先提到嘅一個水上魔鬼城啦，咁呢一邊係回程路上見到嘅魔鬼城，同頭先個魔鬼城之間嘅差異係咩？就係一個水上，一個唔係水上，定係點樣？
2: 可以咁講啦，因為水上嘅會多咗好多倒影啦，多咗一啲形態啦，咁。這個呢就更加是一種荒漠感，就是在戈壁上突然間矗立著一些姿勢各異的是吧，完全憑你想像的，你說它有貓就可以，狗就可以，這樣是吧，
0: 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完全未開發的景區，然後每一座山任你命名你可以隨便編一個故事給它跟住就可以同你講啊，這個地方的典故啊，會不會說其實為什麼大家叫那裡做魔鬼城，因為它純風化的作用，會不會說秋天這一類型的可能風不算太大，感受會沒那麼深呢，還是怎樣
2: 呢？看時段的，咁佢如果到夜晚咧，即係起風嗰時咧，
0: 呼呼聲嗰啲咧，
2: 咁你就更加
0: 鬼哭狼嚎，
2: 係啊，咁咩叫魔鬼城啦？
0: 咁所以就會唔會話嗰個時間點遊覽嘅時間點？即係唔係講緊話季節咁簡單，即係可能話我幾點鐘去到嗰度，喺我成個行程當中嘅安排都要諗掂咧。如果係魔鬼城，
2: 係啊，其實魔鬼城最好嘅時間。當然就是日落時分啦，
0: 日落的時間反而是最好的，
2: 是啊，因為日落的時候那個光影啊，個色溫啊，影出來的相呢，個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之後我可能要開攝影節目了
2: 會的，
0: 開幾多感光度ISO 光圈要幾大啊？
2: 沒錯，因為比如你想想正午的時候太陽
0: 在頂嘛，因為
2: 那你那些即係形態各異的嗰啲山包咧，
0: 可能陰影冇咁好睇，
2: 冇錯啦，就好平面咯，影出嚟會係啦，
0: 所以就要揀時間咯。但係講翻咧，即係如果話以喀納斯作為最北邊嘅，就準備跨國境嘅一個湖區啦，咁由烏魯木齊如果話逆時針嘅方向，咁好似喺喀納斯前半段會多嘢睇啲，後半段會唔會就得魔鬼城少嘢睇啲咧？
2: 咁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沿途咁都好多風土人情啊，唔同嘅嘢，可以沿途嘅風光，係啊，咁呢個亦都係自駕遊嘅最大嘅魅力嚟噶嘛，係嘛？
0: 你中意去到邊度就隨時可以停低，
2: 係咯。
0: 萬一你去到邊一個遠，雖然隔幾廿公里、幾百公里，但係霎時之間覺得哇呢度好正，咁我就可以隨時停低。
2: 冇錯，
0: 呢個亦都係享受嘅重點嚇。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喺呢個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就先往北邊行啦，咁啊經過喀納斯啦，再翻嚟啊，經由魔鬼 城回到呢一个乌鲁

0: 木齐嘅路线吓，呢个基本上嘅路线，漏咗一样好重要嘢问，呢条咁嘅路线，豪哥你建议大家留几多日咧？
1: 一般7-8日 OK 噶啦，
0: 7-8日其实够嘅，
1: 够噶啦。
0: 因为第一我哋之前会有朋友去会谂咧，就因为第一集讲到话，哇新疆咁大嘅地方，哇豪哥官方认证行晒。走马观花起码一个月，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话啊，会不会一开头讲路线的时候门槛好高？又比想象中好喎，7-8日。
1: 就比如你在其他地方不怎样玩，净系讲我哋头先行过啲嘅地方啦，即系可可托海啊、福海啊、和睦啊、克勒斯啊、同魔鬼城啊，咁样转个圈翻落嚟7-8日够噶啦。咁当然你话我中间翻到去乌鲁木齐，我仲要去其他地方咁样，
0: 系几日嘅，咁就唔计啦。但系就以乌鲁木齐作为呢个中心，你自驾多一圈，再加埋沿途嘅景点，7-8日其实系够嘅。咁好啦，明白晒。今日多谢晒豪哥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咧，即系关注多啲啦，即系豪哥啦，以及其他呢啲自驾发烧友嘅一啲分享啦，咁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啦，豪哥自己私家嘅呢个公众号无限自由啊吓。咁多谢晒豪哥，我哋咧下期同一时间吓，继续咧介绍咧喺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啦，唔同嘅自驾。路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身体力行，
1: 身体力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2: 同我哋一齐，
0: 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讲租任式旅游。嗱，2026年年初，其实今年年初嘅时候就发咗一个啦咁样嘅通知吓，叫做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咁系由啦商务部等九个部门一齐发布嘅。咁啊，当时咧喺呢一个通知当中咧，就将租任纳入咗政策嘅设计，譬如话咧有好多嘅提法都好有趣，包括啦大力发展绿色租任服务，创新绿色消费模式，鼓励出行共享、空间共享、物品共享。另外咧，仲话咧要挖掘汽车产业链，包括咧挖掘二手车、汽车租赁、汽车改装、汽车共享等等后市场嘅潜力，亦都支持咧交易平台同埋经营企业啦，探索发展互联网加二手商品，同埋咧二手商品租赁同埋售后回购等等嘅新型业态嘅。咁但系啦，你摆到去旅游业嘅时候啦，就会发现呢啲新业态咧，好似都几常见。同埋而家成为咗我哋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可能仅仅半年之后啦，你就会发现各种咩演唱会神器可以租啦，即系自驾越野可以租啦，旅拍相机可以租啦，户外装备可以租啦，各种下哪怕你买咗之后吓，你再反租翻俾佢，好似都 OK 嘅。而家感觉上呢一种租任式嘅旅游概念已经渗透到我哋方方面面啦。
4: 对于我嚟讲，可能会有个好明确嘅时间节点啦，系令到我感受到呢啲租赁服务可能是从一些即系大家单打独斗变成了可能系一个城市上升到个城市层面的，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不是去年就是前年了，冬天哈尔滨那里一落飞机你就可以在机场那里租到那些很厚的羽绒啊，又或者啲滑雪的装备。以往我哋见到呢些嘢咧，不嬲都喺景区入边嘅，咁啊，例如你去登山啦，例如你去滑雪啦，你会喺景区入边先可以见到呢些租，但是今次咧，佢哋就会将呢一个服务即系租人服务嘅链条直接伸到去机场，我觉得呢个对于我嚟讲真系一个里程碑嘅事件咯，即系令到大家系对于租人呢样嘢，即系佢我暂且唔理我究竟系唔系即系去到咗一个城市层面嘅推广，但系至少喺嗰一下，我觉得。哦，原嚟佢可以咁嘅，呢种思维嘅转变就系发生喺嗰时咯。
3: 系啊，但系除咗话思维嘅转变之外，我觉得更加多嘅系我哋竟然会发现呢件事，佢既然可以成行成市，或者既然佢已经可以进驻到某种公共嘅空间啊，咁样样你就会感受到，哦，原来呢一个市场系已经足够大到可以支撑起咁样样嘅一个租赁嘅服务啦。咁而且有样嘢就系好多租赁嘅一啲服务咧，我哋以往会觉得话，我作为客户我都觉得。责任重大嘅，即系以前咧，我哋去譬如话自驾，我租部车啦咁，我最记得啦，身边有朋友就啊，你咁够胆嘅，嗰部车你又唔知道车况系点样样，哎呀，万一有啲乜嘢意外点算啊？或者哎呀，万一有啲咩嗨嗨碰碰嘅情况之下，咪要你赔钱咯？点点点，即系大家会抱住嗰种哦，嗰样嘢唔系自己嘅，我自己冇办法去到肩负起佢嘅一啲损失嘅责任啊，或者一啲物损方面会点算啊咁样。到而家好似啊，我哋大家已经習慣咗咩都可以租啦咁样样，咁商家亦都好似有少少阔佬烂利咁嘅心态咧，即系唔知系佢哋太信任客户啊，定一话其实呢一种损耗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啊，定系佢哋从经营嘅过程当中去规避到呢一种风险啦、啊？咁而家呢一种租赁式嘅服务，感觉系从体系上面，无论系俾到客户定系商家都好，都有足够多嘅保障，令到大家可以放心咁用。
4: 冇错，就好似你讲咁样，成行成市之后咧，首先佢嘅单价或者话佢每一个单独嘅嗰个成本系一定系下降嘅。咁啊，成行成市之后，佢都会催生一啲新嘅业态，就好似嗰啲以前我哋只系有运费险啫嘛，而家唔系嘅，而家可能仲有第三方嘅一啲险咧，咁啊可以令到我哋买呢啲嘢嘅时候，即系你真系整坏啦，你亦都可以有一部分嘅免赔额啦。咁仲有就系我觉得系一啲信用体系嘅建设，即系。依附住我哋電子支付嘅呢個平台嘅一個發展，所以大家喺支付平台上邊嘅一啲支付係更加容易數字化，咁啊有個大數據去統計，去綜合判斷呢個人嘅信用水平，咁導致到我哋租嘢嘅門檻其實係降低咗嘅，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抵押啊、保證啊、簽紙啊咁樣，其實就可以去完成呢件事。同時咧，我哋去做呢一個過程當中咧，仲係喺度用緊呢個電子支付嘅，咁啊亦都係。

0: 一直持續咁樣
1: 積累嘅過程。
0: 係啦，咁、有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哦，我去租，我反為亦都係好似我哋以前養信用卡咁樣，將個額度越養越高，將我哋個信用越養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有種愛惜羽毛嘅呢個心態啦，就係我要養好我個信任咯。
1: 嗯，所以其實大家咧即係將呢一個信用體系建立咗之後啊，感覺大家對於自己嘅呢一個信用分值啊，感覺都係
0: 好慾緊
1: 㗎，係
0: 啊，
1: 亦都慾緊啦咁。咁但係有樣嘢啦，除咗你話自己有咁嘅信用分值，大家嘅呢一個租任過程當中嘅門檻有所降低之外，更加重要的呢樣嘢有冇市場係睇在大家願唔願意租？就正如好似以往咁樣樣咧，我哋可能都幾反感租衫呢樣嘢嘅，因為你一嚟著上身啦咁，特別係咧你話一啲雪具啊，或者講鞋啊嗰啲咁樣樣咧，會覺得嚇唔好咯，唔知上一手著過會唔會嚇有細菌啊，嚇唔會有腳氣啊嘛，唔係有香港腳啊嘛，咁樣即係可能都會諗呢一啲啦，啊會唔會唔乾淨啊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大家都係對於呢件事，唔知係體驗感更好啊，定又點？好似更加願意話去租。以往可能大家唔會諗到呢樣嘢可以租，或者願意去租呢一樣嘢，好似心態上大家都有變化。
0: 嗯。租衫咧，其實我係好早好早都開始租嘅，即係嗰啲共享衣箱嗰啲。我同你講過，我真係唔單止係好似去到啲專業嘅時候先至去租咩户外嘅專業裝備，我唔係嘅。我係以前旅行啊，又或者係出差啊，我為咗行李箱上面少帶啲衫，我都會去選擇呢個短期嘅租衫。咁啊，第一個可以嘗試唔同嘅風格啦，第二個亦都係你用完之後，你直接就喺酒店嗰度叫佢回收，係啦。咁啊，唔使你洗，佢哋會有個即係全過程嘅幾多度嘅清洗咁樣。有陣時，我覺得就係破除一個心態，就係話好可能佢會洗得比你更加乾淨。
1: 嗯、
0: 就好似我哋可能上一輩對於洗碗機啊、洗衣機啊嘅呢個睇法，有陣時佢哋會覺得手洗更加乾淨。咁我哋都喺度慢慢破除緊呢一個思維嘅定式，就係話好可能你佢嗰、那個。叫做標準化的流程，又或者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佢係多咗好多可以令到你去監管嘅嗰種手段，所以慢慢慢慢咁樣就扭轉咗大家嘅呢個思維定式咯。
1: 嗯，冇錯啦。但係而大家嗰種思維定式嘅扭轉咧，感覺亦都係抱著嗰種不如我哋試一試啦咁嘅心態，試完就開始覺得真香啦咁樣，跟住就開始咧有咁樣樣嘅客群啦咁，而且感覺上亦都係依托網絡嘅平台，大家更加容易揾到自己所熟悉嘅嗰種服務嚇。好多時候淨得話啊，我落機喺機場見到，原來有得租衫嘅喎咁樣樣，而係透過好多平台企業。係嘛？我哋自己自然就會接觸到呢一啲細分嘅需求啦。咁而呢啲細分嘅需求咧，亦都透過呢啲平台去到獲得更加大嘅嗰種集聚優勢，係嘛？即係你可能以往你呢個城市冇平台冇剩嘅，你一日就得一兩個人租衫咁樣，你唔可以買咁多碼或者點樣長期存喺度，或者你都冇辦法透過一個好流程標準化咁樣去到做。但係當你有一個平台之後，哦，你嗰個單量變多咗，成本壓低咗，你亦都更加方便地。透過呢一種無論上分嘅體系又好啦，定係呢一種喺譬如話你洗衫好簡單呢啲流程程式化嘅嘢，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定嘅規模，先至有咁嘅市場嘅。
0: 嗯，仲有咧，我覺得有個好重要嘅觀念，可能係一代人一代人咁樣變嘅就係我哋越嚟越認同於環保同埋資源回收呢件事。
1: 嗯、
0: 以前我哋好可能係乜嘢都要新嘅，但係而家咧，我哋越嚟越認同一啲資源其實係可以循環利用嘅，即係循環經濟呢件事係越嚟越得到大家嘅一個共識嘅。咁所以咧，先至會有咁多嘅平台，佢哋開始去釘上呢一門生意，就係好可能我以半折或者更平嘅價格，兩至三折嘅價格攞到呢一批資源，咁我先至有一個運營嘅空間，咁樣去以低價嘅方式去俾到你去租任，好似呢一個咩露營嘅嘢啊、户外嘅嘢啊，甚至係啲演唱會神器啊等等各種嘅方式，就係因為我哋都已經形成咗呢種。即係大家都願意去將呢個資源循環利用，所以令到佢好低價咁樣就有一個成本。講到尾，作為消費者嚟講就係夠平，咁作為呢一個運營者嚟講就係我係有錢賺嘅，呢門生意就起得嚟啦。
1: 冇錯啦，咁更加重要嘅，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啦，大家願意用、想用，商家亦都有利可圖，其實離唔開咧，即係監管啦，又或者其實好多喺科技端啊用咗好多唔一樣嘅新型嘅。

0: 監管手段即係令到呢一件事可以實現嘅。咁啊，我哋可能換轉係幾年前，亦都想象唔到而家呢個租任經濟啊，或者講嚇租任式嘅旅遊可以發展到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咁樣嘅程度啦。嚟緊仲有啲咩可以租嘅咧？以往唔敢租，有啲咩可以租或者想租啊？原來冇得租，而家亦都變成有得租咧嚇。我哋再睇下嚇，話唔定我哋過半年、一年嚇，再諗翻呢一個話題嚇，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可以租嘅嘢走進我哋嘅生活嚇。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我们的普通话。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6: 前途似海，
17: 来日方长，
18: 美在
19: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9: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2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是活泼爱动的我。
13: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5: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 驱车。

0: 好，只是近黄昏。
1: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0: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1: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心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艺。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王雨墨同学。欢迎雨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王雨墨。
5: 好，那今天雨墨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在珠海渔女巷下录制节目，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明代大诗人黄佐也曾在此生活。在这片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他笔下的岭南新春，人日雨季出门至喜。
5: 好，这样的一篇岭南的千古名篇啊，我们也邀请雨墨来和大家一同分享。
7: 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吠，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青阳动，休接白发生。
5: 诗句的开篇呢，我们感受到了新春听雨聚老友的氛围，也提醒大家呢要珍视同窗旧友，一路走来相伴同行的伙伴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日常多感念情谊，主动维系往来，懂得真诚相待，静心闲谈，也在相处当中呢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而听雨是阴雨天，转瞬便逢晴日，其实呢也暗含着境遇常有阴晴变化。学习的路上我们难免有挫折，比如考试失利，难题难解，压力缠身。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消沉低落，也要放平心态，相信困境总会过去，就好像诗人一样，不困于一时的低谷，静待雨过天晴。而在诗中的柳色天星，莺声初起，春日生机盎然，春光的短暂易逝，我们的青春就好像春日一般，应该趁着大好的年华勤学苦读，主动汲取知识，汲取营养，不虚度光阴，不负年少时光。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因为白发生而心生惆怅，而是非常的欣喜。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成长，不畏惧年龄的增长，也不纠结一时的得失，因为成长本身就是收获，哪怕遇到不足留有遗憾，也不必暗自感伤，接纳自身的变化，看淡得失成败，始终向上向善。
7: 作为香港少年，我应积极向上，为祖国发光发亮。
5: 好，非常感谢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王雨墨同学带来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诵读呢，层次分明，情感拿捏到位。那前半段呢，他的这种闲适温暖，尾联的这种豁达舒展，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声调，断句很合理，咬字呢也非常的清晰，停顿自然，让我们呢听的时候啊能够分清句意。那当然，如果说建议的话呢，我想雨墨还可以在比如说休接白发生这样的语句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放平心绪，那更加的突出诗人的这种淡然洒脱。那这中间写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节奏再错落一些，因为语句平稳呢就不容易把春天的这种鲜活灵动表现出来。 而整体的节奏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生活化的温情，就可以避免诗词过于正式了。好了，那我们读懂了诗人的表达的情绪和语境之后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人日雨霁出门至喜》。人日雨霁出门至喜，明·黄佐。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晴。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舒气入莺声。所喜清扬动，休嗟白。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的李佳诺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李佳诺，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今年刚刚入学。我始终偏爱李清照《一剪梅》里写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时间是最冷

0: 没得住脚，他永恒向前，将无常二字写得明明白白。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首词。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宋，李清照。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李佳诺同学的朗诵十分出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调值稳定，平翘舌音处理自然到位，整体语言面貌非常好。他的音色甜美沉静，柔和细腻，但同时有较强的表现力，中音区共鸣饱满，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很有辨识度。他对作品情感的把握非常好。一剪梅是一首情感细腻、意境悠远的词作，李佳诺同学在朗诵时基调分寸和释放的把握以及朗诵的节奏都拿捏得当，既有真情流露又不过分渲染，很有分寸感。通过声音节奏还有情感的变化，让人感受到作品的意境之美，整体朗诵画面感强，代入感好，能够引导听众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是很好的一次朗诵，为你点赞。李佳诺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和大家分享呢？
1: 花自飘零水自流，初见时只懂它是写相思的缠绵之苦，可我如今再读，除那份凄清之外，更品出了一层沉甸甸的人生体悟。这份体悟藏在我姥姥家后院那片葵花地的故事里。姥姥家在吉林省的湾沟镇，她的院后有片半亩大的葵花地，是姥爷在世时种的。我小时候最爱跟着姥姥去地里，她会摘一颗刚成熟的葵花籽剥给我，同我说这花比城里的花实在，能看还能吃呢。去年暑假我回去，葵花地已经种上了玉米，姥姥说年纪大了种不动葵花，而且镇子里不剩几个年轻人了，没人帮着收籽。我绕着玉米地走，在田埂边发现了几株没除干净的野葵花，花盘已经蔫了，花瓣落了一地。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花自飘零水自流，原来李清照写的不只是落花流水，更是人生里藏不住的留不住。姥爷的葵花地，姥姥的白发，童年的时光都像花瓣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悄悄走了，从不会因为我的不舍多停半分。也是那一次，我忽然懂得词里世事无常的真意。李清照这份愁里藏着所有人共通的遗憾，我们都曾为留不住的人和事难过，可流水依旧向前，落花依旧飘零，从不会因悲喜而停留。这份明白让我反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再看见落花流水，心里多了份温柔的共鸣。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人见花灵心生感怀，又何尝不是人性的自然。我们会为落花难过，会为流水怅然，恰恰是一

0: 因为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怀念。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告别，都借着花与水的意象，悄悄有了归处。花自飘零，水自流，打动我的从不是它的凄清，而是它藏在自然里的温柔启示。不必为留不住的难过，因为曾拥有的会变成心里的诗，也不必怕告别，因为懂的人总能从落花流水中读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倾听。
1: 好，李佳诺同学对《一剪梅》的理解非常的细腻，也很有他个人的感受，把词中的情感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勾连起来，让花自飘零水自流有了更加真实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从一片葵花地的变化，从亲人的老去，从童年时光的远去，读出了时间流逝和人生变化的意义。整段的分享情感自然，画面感很强，层层展开，最后落到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告别的思考，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柔而且成熟的力量。这样的分享有真情，有思考，还有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相映照的美感，非常有感染力，很好。好，我们再次感谢李佳诺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林百熙同学。百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 1A 班的学生林百熙。
7: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游子吟。游子吟，作者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斜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嗯，读得特别的好。林百熙同学的普通话标准响亮，字字清晰，整首古诗的朗诵啊也是完整流畅的，你用心的表现值得表扬，继续加油啊。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8: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起妈妈在我和姐姐出生前为我们编织的毛衣。她说那一针一线里织尽了她对我们的爱， 也致敬了

0: 他对我们来到这世界的期盼与等待。游子吟深刻地表达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诗中母亲对作者的关怀与期盼，让人感受到那种深切的情感。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母亲对子女的呵护和关爱总是毫无保留的，这份爱如涓涓细流，温暖着每一位子女的心灵。母爱往往不在言语之间，而藏于日常细处，就像妈妈总是担心我们穿不暖吃不饱，总想将最好的留给我们。妈妈下班回家总是饭也没吃就先关心我们今天过得怎样，跟我们聊天，陪我们看书，帮我们堆功课。如果我们病了，她更会不眠不休地照顾我们。诗的最后两句尤其引人反思，唤人感恩。她提醒我们珍惜母亲所做的一切，无论身在何处，母亲的爱都会在我们心中成为一股不断激励我们向前的力量，陪伴我们前行。妈妈，我爱你。
1: 感谢百希同学的真情的分享，从儿时的手工毛衣切入，结合日常生活点滴来品读游子吟，字字饱含温情。你把古诗里的母爱落到穿衣、陪伴、照料起居的平凡小事里，感悟真挚动人，看得出来你用心读懂了诗句背后深沉的亲情。游子吟是唐代诗人孟郊的代表作，诗人常年漂泊在外，饱尝离别之苦，感念母亲早年悉心照料，于是写下这首千年颂赞母爱的名篇。全诗以缝衣这件细碎小事落笔，临行秘密缝线，藏着母亲牵挂孩子迟迟难归的惦念。末尾巧用比喻，将子女微小的孝心比作寸草，绵延无私的母爱比作春日暖阳，形象地道出母爱广博厚重，难以报答。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质朴平实，却凭借真切的生活细节跨越千年，成为传颂不衰的经典。母爱藏在一针一线、一日三餐里，润物无声，不求回报。这首古诗跨越岁月，让一代代人读懂亲情，心怀感恩。愿在场每一位同学都能铭记身边的母爱，常怀感恩之心，多体谅父母，孝顺家人，把感恩化作日常的陪伴与关心，珍惜和家人相伴的宝贵时光。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游子吟》，唐·孟郊。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

0: 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何毅。
2: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三级的周明浩。
2: 欢迎你，周明浩，做客经典共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4: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望天门山》，请听我朗读。《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至边来。望天门山简直是山河大战现场直播，李白叔叔挥笔就喊：看我的，哗啦一下把天门山劈成两半，楚江像条银龙轰隆隆冲出来，两边青山还在比赛，谁先冲到江边。孤帆咻的从太阳里蹦出来，撞出满天云霞。这哪是写诗，根本就是在用毛笔拍武侠片嘛。告诉你们哦，李白是大唐最狂侠客诗人，他佩剑走天下，喝口酒就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瀑布都要被他比下去。他的诗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冲上银河摘星星，一会儿潜入海底捉蛟龙，超酷的。老师说这首诗是山水诗巅峰之作，我猜李白写完肯定把毛笔一甩，帅炸了！下次暑假我也要去天门山找诗仙留下的剑痕。
2: 好，谢谢周明浩的分享，特别的形象生动哈。虽然并没有按照往常那样来介绍诗歌的背景啊、语言特点啊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对天门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啊，明浩同学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所以效果呢也就更好。表达呢首先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可以啊，就幻化成自己的语言，那么这样的要求显然就更高了哈。那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呢练习一下。那明浩同学今天的表达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很有自信，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是建议明浩同学在下次诵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奏啊放得再缓一点，哎，娓娓道来就会听上去更加的从容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首《望天门山》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白的诗作哈。他是在走到天门山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七言诗歌。那么他描写了在坐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前两句呢就是用铺叙的手法去描写了天门山的壮观，还有江水浩荡的气势。后两句呢就描写了从两岸的青山当中望去这样的一个远景。那整首诗通过对景象的描述也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展现了他的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面貌。整首诗的特点呢，可以说是意境很开阔，气象很雄伟，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并且还化静为动，化动为静，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意境。那我们也从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当中呢，感受到了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怀。再一次感谢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望天门山》。
5: 望天门山，
6: 天门中断

晚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

0: 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一年级。
0: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0: 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咏鹅》。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Kiss。
1: 版头角又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嘅啊，有今日我主播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嚟紧咧，下个星期啦，就会进入到端午节假期啦啊！咁大家啦，一定亦都系 plan 好咗啦，喺端午节有啲咩安排啦，去睇龙舟啊，去食粽啊，定系去有其他嘅一啲啦，就吃喝玩乐嘅一个安排啦。咁今日我哋亦都想同大家啦倾倾咧，就端午节呢个话题嘅。咁直播室当中亦都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啦，就系佢哋啊以往同埋而家嘅一个咧就端午节嘅。咁有请三位啦，就自我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吓。好，我叫梁兴龙，嚟自暨南大学网络新媒体专业，系来自中国澳门。
1: 嗯 ，OK， 咁啊，仲有两位女仔，亦都系有嚟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嘅，亦都系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3: 系，我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嘅苏智，咁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咁我嘅祖籍系嚟自福建嘅。
1: 嗯 ，OK， 咁啊，仲有一位讲普通话嘅同学仔嘅，嚟自中国台湾噶。
4: 我是来自暨南大学新闻学的赵贤辉。
1: 咁啊，讲起咧就端午节嘅话咧，其实咧，我觉得广府人同埋咧就系闽南人咧，其实个参与度都会特别之高嘅。点解会咁讲咧？你一讲到话全国玩龙舟最劲嘅啊，咁啊一讲咧就讲到系广东呢一边嘅，或者就系福建嗰边嘅。咁啊，今日咧。哇！阿志怡嗰邊啊，兩邊都代表曬喎，即係既喺我哋廣府呢一邊啊，喺香港啊同澳門咧就成長嘅，咁祖籍咧亦都係咧就係福建嗰邊嘅。係，其實你有冇翻過福建嗰邊去感受一下福建嗰邊嘅文化啦，同埋咧就對於嗰邊即係端午節嘅一啲傳統咧有幾多嘅了解啊？其實係。
3: 其实我是年年都会回福建、
1: 哦、
3: 新年的时候都会回
1: 福建哪里、
3: 泉州、
1: 哦、泉州亦都真是即闽南文化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啊
3: 啊
1: 还有那里有非常多的、即 先辈啦、去到海外那边就是谋生的咁可以話咧，就喺東南亞嗰邊咧，非常之多嘅嚟自於咧，就係福建，尤其係嚟自咧就泉州嗰邊嘅朋友噶。咁嗰邊嘅端午文化會係點嘅咧？其實係，
3: 其實我哋嗰邊一到端午節，其實佢嗰個氣氛好濃嘅。佢係我哋未開始過就好似五月份嗰陣時就已經開始包緊粽噶啦。跟住。其實上個月咧，我哋嗰啲即係我福建啲親戚已經寄曬嗰啲粽過嚟俾我哋食嘅啦。我覺得佢嗰啲係傳統唔同嘅，就係話我哋賽龍舟係真係好非常有精神嘅咯，即係我哋係真係一定要十分十嘅精神咁樣去賽龍舟咁樣咯。
1: 其實你有冇留意過？

0: 福建那邊的龍舟，因為龍舟是現在亦都屬於一項就是、體育競技啦。咁其實佢分好多種嘅，有一啲即係標準龍啊、傳統龍啊等等。一條龍舟如果啲傳統龍咧六十幾人咧，其實係坐喺條龍舟上邊咧就去參與嘅。有冇留意過呢一啲比賽咧？當地嘅比賽嘅氣氛會係點嘅？
1: 其實我係好少翻去，但係我之前有喺網上面睇過，我哋嗰度係佢哋係好多人一齊嘅，即係相對於呢度可能就係大概。大概幾十個人咁樣，但我哋嗰度唔同嘅，係真係超多人，成個船上面真係起碼有百幾個咁樣。
0: 即係半條村都可以坐咗上去條船上面，
1: 係個個都好有好中意呢個節日咯，好中意去參與呢、這個龍舟賽咁樣。
0: OK， 咁又問一下慶龍啦，慶龍自己有冇了解過自己祖籍其實喺邊度？
2: 我係喺廣東雲浮嘅。
0: 雲浮啊。咁食種都幾知名嘅地方喎，即係雲浮雖然而家屬於係一個地級市啦，但其實早嗰三十幾年前啦，咁其實雲浮都仲係肇慶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咧，講到話肇慶嘅話咧，咁肇慶最出名係乜嘢呢？就係同呢一個端午節都有好直接關係，就係果蒸粽啦。咁啊，嗰邊嘅端午有冇翻？即係可能未必經常翻雲浮啦。咁、但係都近嘅。其實而家去雲浮都唔難嘅。有冇翻過去？同埋對於嗰邊嘅一個端午節嘅文化有幾多了解咧？其實
2: 其實我就冇特登翻過去端午節翻去祖籍雲浮嘅，因為我哋嗰邊嘅話，端午嘅話就只有一日嘅假期啦。咁你冇可能。特登一日翻去雲浮，然後又翻翻嚟澳門啦，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喺澳門嚟過呢個端午節。
0: OK， 咁啊喺澳門過端午節咧，你覺得個氛圍會係點咧？因為就我哋知道呢個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地方啦，咁端午就屬於係中國嘅一個咧就傳統嘅節日，咁亦都係屬於中國嘅傳統文化啦。咁啊，往往咧，其實喺呢一啲咧，即係有文化交融嘅地方咧，對於傳統節日應該個重視程度都會非常之高嘅。
2: 係。
0: 對於端午節有啲乜嘢深刻嘅印象，同埋令到你係比較難忘嘅咧？
2: 其實嘅話，端午節就係食粽啊，睇龍舟啊。咁粽嘅話就係我阿嫲啦，就會包都係傳統嘅廣東嘅粽啦，即係嗰啲綠豆啊，入邊有啲。肥豬肉，然後就係呢啲種咯，
0: 再加啲鹹蛋黃啊，
2: 係鹹蛋黃，
0: 再加啲瑤柱粒啊、蝦米啊咁樣就差唔多啦嚇。咁呢一個咧就其實我哋所講就即係比較傳統，我哋呢一邊都係食鹹肉種多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地方咧會包一啲甜種啦。咁就相對嚟講，我自己就會少食一啲，但係其實我媽啦，同埋我老婆啦，佢哋都會中意食嘅。即是会当是好像是当甜品这样 去品尝一下的。好了，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方面了。因为台湾其实我相信对于端午节也是挺重视挺隆重的吧，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像台湾过端午节那边，我们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就是端午节当天中午会有那种立蛋的活动，就是鸡蛋。放在桌子上，如果它立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说你这一年接下来就会变得很顺。所以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在家里进行这个活动。
0: 那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3: 生的。
0: 哇，要把它立起来，
3: 对，
0: 容易吗？应该不容易哦。
3: 其实就我有成功过。
0: 有成功过。
3: 他好像是说刚好那一天是那种什么本初子五线相关那种地理方面，那一天其实是最容易成功的
0: 哦。
3: 像其实特别像你如果那天在台湾你进商场那些地方它会有挑战，你如果成功了它会给你一张折扣券，那种
0: 送点 coupon 给你们，
3: 对，就很有意思
0: 啊。我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你们有没有听过的？其实这个
1: 没有，
0: 真的很特别啊。好了，那印象当中想听下你们讲一下，就是不要说第一次过端午节，即是你们有意识为止，小小过一两岁的时候，那些什么端午节过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是吧？讲讲你们大概即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其实或者是你们印象当中有记忆的时候，当时怎样过这个端午节的呢？有没有印象？庆龙这边讲讲。
2: 可能我们那边就是普普通通地吃餐饭，跟亲戚一起吃
0: 聚一聚。

0: 系啦，就系聚一聚啦，咁样咯。
1: 嗯，好啦，咁啊，志怡咧。
2: 其实我哋都差唔多，我哋系因为我系澳门呢度长大啊嘛，咁我哋系喺澳门嗰阵时，我哋有好多亲戚都系喺澳门嘅、嗯，我哋会喺端午节嗰阵时一齐食餐饭，食完之后咧就会一齐食粽咁样，跟住食完就咁一齐睇下嗰啲龙舟菜啊咁样咯。
1: 有冇帮手包过粽咧？其实，
2: 我有尝试过，但系。我媽咪就覺得我左手左釘啦，就叫我出去咁樣咯。
1: 嚇、啊！即係嫌你哋可能係
2: 新手咁
1: 幫唔到忙，
2: 係幫唔到忙，又添幫啲倒忙咁樣咯。覺得我
1: 好咁啊！仙惠那邊呢，就印象當中過端午節要做些什麼呢？
3: 就是我們端午節前要剪頭髮。
1: 嗯，
3: 你包括像我的頭髮，我是前幾天剛剪的，因為我們那邊有說端午節前一週兩週最好去把頭髮剪了。嗯、然后到时候就会更顺利一点，因为我们是说端午节是什么阳气最重的那一天，我们那边是这种、哦、有这种说法。像我爸爸还有我阿妈那边，我从小就是我们一直都会端午节像剪头发这样子。
1: 嗯，那因为呢就我自己呢就客家人来的，那但我自己对于端午节呢，我们那边呢反而其实即当然我不代表所有的客家地区，我们那个客家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人口又比较少，还有呢也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镇、啊、样啦，所以呢我由小到大呢，其实我和我父母也好，或者是我家在乡下方面的一些老人家都好，其实对于端午节呢就真的老实说我自己就没有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甚至因为我们读书的年代呢，端午节在当时的内地呢都还未是一个公众假期，所以對於端午節的印象呢就不是十分之深刻，反而呢就出了來做事了，自己因為也都是以做體育節目為主了，所以呢就參與到龍舟的賽事的一個無論是採訪、啊、或者直播、啊、都會非常之多，我才知道說原來即中國的一個呢即龍舟這個呢因為端午節即是两样东西是互相就促进的，因为有端午节这个传统的节日，大家也都选择在这个传统的节日当中就是赛龙舟，而在龙舟的这个竞赛的领域，即是有很多的一些就达人他们研究一些龙舟赛事的战术、啊、还有呢就不同的一个就航道当中应该怎样去就赛龙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有怎样的一些呢，就是龙舟的传统文化反而是即很深深震撼了我，原来是可以这么犀利的，那我们或者又讲讲就是大家对于龙舟的一个就印象了。我想问一下先会就在台湾那边对于赛龙舟这一项活动它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有了解吗？
3: 我们那边赛龙舟应该也是特别特别早了。我有看过一些报道，它好像是以前从169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龙舟的记载了。
1: 哇，那就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一个时间了。
3: 对
1: 啊，即其实都是这样，即是纵管当时其实台湾属于即是跟中国的大陆是隔了海、啊、非常之辽阔的一个海洋的，但其实龙舟的文化1600几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在那边都已经有记载在案的，那就更加不要说我们近近地、啊、香港澳门那边呢应该每年呢都会有一些国际龙舟邀请赛，两位有没有留意到呢？
2: 我是印象记得是真的当一个比赛，即是好是真的那些有外国人参与，
1: 是啊，因为他叫得国际龙舟邀请赛的话呢，即是除了是有即本地的代表啦，有澳门啦，有香港啦，咁亦都有啦，就是内地的一些呢就是龙舟队伍啦会参赛之外啦，咁其实真的是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啊、泰国啊、澳大利亚等等各地的一些呢就是真是专业竞技代表队都会去到澳门、啊、或者香港那边参加这些呢、就是、国际龙舟赛，还有那个水平都非常之高，竞争会非常之激烈的。看龙舟比赛我想几年前我看花段片、啊、就是说最近的短视频平台当中都会抄花一些啦就八九十年代的龙舟赛的一些片段，除了我是佩服啦就说在 喺維多利亞港，當時喺維多利亞港對賽龍舟嘅。除咗係佩服啲運動員可以即係話用盡全力、用盡最好嘅技術，即係大家叮噹碼頭咁喺度啦，就係競逐呢個冠軍之外啦。嗰個時候啲解説都好犀利嘅，即係啲解説好似即係機關槍咁，一路喺度講，一路喺度講，完全唔停嘅，直至到咧就最尾分到咧就勝負出嚟。咁我覺得即係話通過呢一啲賽事去活躍翻咧，就端午節呢一個咧就傳統嘅文化，亦都將端午節啦嘅傳統文化係重新展現翻喺咧就我哋現代人面前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咧就事情嚟嘅。好，或者我哋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轉頭翻嚟啦，繼續同大家咧傾傾我哋今日嘅話題啊。呢個話題咧就叫做總有一味，總咧就係大家食嗰啲種啦。咁亦都係想同大家咧就傾傾咧就係端午節相關嘅啲內容。咁啊，大家冇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啦，就揾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
4: 揾食係一門學問，
5: 大家唔好緊張。我本身咧係一個汽車維修員，呢、這個士巴拿係攞嚟上螺絲肉係好合理。
4: 揾食係一項技能，
5: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4: 揾食系一种生存方式，揾食系一种生活态度。
5: 呢啲真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4: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我够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6: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8: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7: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Peace。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版头角继续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啊！今日有啦，就今日我主播噶，有三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会同我哋一齐倾倾啦。今日我哋 topic 啦，就总有一味。咁啊，嚟緊啦，下個星期嘅端午節假期啊，咁啊，亦都係咧，就係中國嘅一個咧，就傳統嘅節日啦。喺呢個傳統嘅節日當中咧，大家會有點樣嘅一個咧，就參與度咧？咁啱先我哋都講咗，包括係睇龍舟啊，大家一齊啦，就聚埋一齊食飯啊、包粽啊等等咁樣啦。除咗呢一啲，仲有啲乜嘢會令到你哋印象係十分之深刻嘅咧？咁啊，端午節除咗係食。除了是看龍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
3: 都是其實都是、吃粽咯、
2: 吃什麼粽、即是自己包那些、
3: 都是、親戚啊阿嫲包那些手包的粽
2: 其實現在大家自己家人包粽粽的比例會有多少呢因為現在很多都產業鏈化了、即是說我們可以在市面上面每逢端午節你去超市啦、超市賣食品的那些即係位置啦，嗰啲 counter 啦，就會有好多即係已經係有曬包裝噶啦，一箱一箱咁擺喺度嘅一啲咧，即係粽啦，等大家咧去購買嘅。即係繼續選擇係用最傳統嘅方式，自己大家一家人係圍埋一齊啊，即係去包粽。這個比例仲會有幾高咧？其實而家
3: 首先我親戚係會包啦，可能手包有嗰種愛喺入邊，明唔明啊？即系唔同出边买嘅，系完全唔一样啊。
2: 咁同埋咧就出边买嗰啲咧，我自己嘅感觉啦，就有时佢会下手比较重，即系可能会比较油一啲，肥猪肉会比较多一啲。咁跟住咧就同埋佢会包得好大，咁咧就你有时嘅粽咧。最終可能攞嚟做早餐的機會是高的，因為多數都會雪咗喺個冰箱度，跟住過完端午之後咧，就啊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包得太大嘅話咧，個問題就係死啦，一個早餐食唔曬喎。咁跟住你又即係蒸咗一半，剩低嗰一半又點樣處理咧？呢個係好頭痕嘅問題。所以自己包嘅一個最大嘅優勢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同埋自己嘅一個咧，即係話一餐早餐嘅量去包一隻相對嚟講個 size 係比較 fit 自己嘅一個咧，就係粽啦。呢個可能係即係最大嘅一個優勢嚟㗎。
4: 咁我講下我哋嗰個閩南咧，佢有。

0: 啲民族习俗咁啦。
1: 嗯，
0: 咁我哋其实除咗龙舟菜，仲有食粽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一个民族就系话叫插五穗。其实系咩意思？就系我哋喺个门口度挂嗰啲艾草，跟住仲会
1: 艾草啊，
0: 哦系艾草，跟住再挂啲榕枝同埋石榴枝，
1: 嗯、
0: 即系我哋系会挂系辟邪咁样嘅。跟住第二个就系会摆一啲嗰啲午时水。即系就会系端午正午嗰阵时接啲井水摆喺个坛入面，即系摆喺个嗰啲碗仔入面啦。
1: 系，
0: 跟住你可以抹下个身，消下暑，治下啲皮肤嗰啲病。即系佢系都系一种民俗咯，即系话你可以驱下你即系咩身上啲邪啊咁样咯。
1: 嗯，其实我知道有啲地方咧，端午节咧都会系去即系去拜祭祖先啊，或者系拜神啊咁样嘅一个情况。咁啊，其实几位有冇呢一种经历咧，或者系知唔知道有咁嘅一个情况咧？其实
0: 系知道系知道，但系我哋嗰度就好似冇呢啲。
1: 嗯，可能会咁啦，即系话有时候系，因为实质上亦都啱先咧，庆隆讲嘅一个重点就系、是，其实端午节只有一日假期嘅啫，佢、只系拉埋啲周末过嚟，咁啊 total 咧就有三日嘅。其实你话咧，即系利用咁短嘅一个假期啦。長距離咁返鄉去製造咧，可能亦都唔係咁現實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會喺屋企當中啦，就進行一啲少少嘅一個咧就儀式，咁就已經係即係還咗呢個願，或者係咧就係叫做做咗相關嘅一個儀式之後咧，就叫做完結咗呢一樣嘢啦。咁亦都唔出奇嘅。好啦，咁啊啱先我自己有講到話啦，就我因為咧就係後生。读书的时候，首先端午节系未系假期，咁同埋咧，因为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啦，或者系我自己成长的一个咧就老家啦，端午节嘅氛围咧就唔算话十分之浓嘅，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印象当中咧，我父母嗰代啦，包括我自己啦，就冇乜点话过端午节呢一样嘢嘅。尽管后期其实我系喺广州长大嘅，我即系我父母嗰代已经出咗嚟广州啦，咁啊喺呢一边咧就成长嘅。咁但系其实我都真系去到我比较大个啦，可能十几岁啦，我先知道哇，原来广州呢一边啦，即系对于菜龙舟呢一样嘢啦，系咁有热情噶。喺广州嘅唔同嘅一啲咧，就系珠江又好啊，或者系珠江旁边嘅啲支流、一啲河涌当中啊，其实每逢端午节咧，都会有咧就菜龙舟嘅一啲传统喺度嘅。咁呢啲我都系后知后觉，我真系去到十几岁啦，我先至知嘅。咁啊，又想问下你哋啦。即系你哋嘅爸爸妈妈嗰一代过端午节，会唔会同你哋有少少唔同？佢哋会系点样去过呢个端午节嘅啦？
0: 咁我啱先都讲到话，我哋嗰度过咧，因为我爸爸妈妈嗰度可能冇而家咁样发展咁快啦。佢哋就系、是、好似都系我啱先咁讲，佢哋都系会喺门口嗰度挂嗰啲艾草，跟住手腕系摆啲嗰啲即系。放嗰啲五彩绳，即系佢系有嗰啲中药味嘅，跟住系可以驱散啲蚊虫啊，即系你可以祈祷话你少啲病咁样咯。跟住同埋佢哋就系话会食一样嘢叫我唔知喺度听紧嘅有冇系闽南人听唔听明我讲呢句叫轮牙菜，即系一个菜系嘅。佢哋话嗰阵时佢哋系会食呢一样嘢，即系唔单单系食粽咁样咯。佢系又加啲肉、豆角，跟住再加啲米线炒，跟住仲有豆腐咁样炒埋一齐，好、大一份，一炒就系超大一锅咁样嘅，系、全部人一齐拎个饼咁样包住咁样食嘅，就话团团圆圆咁样咯，大家一齐食啊嘛，咁样系。
1: 嗯 ，OK， 咁又想问一下咧，就阿庆隆嗰边咧，你觉得即系话而家嘅一个端午节气氛会系同以前相比咧会？会有点样嘅一个唔同咧？你感觉系？
2: 我觉得喺澳门啦。首先我喺澳门度过嘅，我觉得澳门相比起以前嚟讲，那个端午节嘅氛围会大咗好多咯，
1: 即系浓厚咗好多嘅。
2: 首先龙舟方面就睇得出啦，佢会搞啲比赛啊。咁以前其实喺小学嗰阵时候，其实我都冇听过澳门会端午节会搞咁隆重啊，即系会宣传得咁大，喺电视度都会宣传。
1: 是，其实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因为龙舟这件事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实是，即是对于一个城市

0: 发展又带来了一个正面的推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有没有听讲过，就是龙舟漂移这件事。龙舟漂移其实就在佛山市有个区就叫南海区。在南海区里面呢就有一个片区就叫做蝶教社区。那个蝶教社区呢，即是你一听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它那里是水路中横交织的。但是呢水网呢是非常之窄的河道的，河冲都不是河的，河冲仔还有弯弯曲曲的。但是呢那里竟然就已经由明朝开始呢，在这些难以想象的这么窄的一个河冲那里，他们竟然是玩传统龙的。传统龙即是说一条龙是坐六十几人的传统龙，即是你可以想象到那条龙有几咁长。然后在一些很窄的河道里面呢就赛龙舟。那怎么赛啊？他们就不是好像即是大部分的国际比赛的龙舟赛呢，其实就是斗直路冲刺的。500米有500米的比赛，1000米有1000米的比赛，1500米有1500米的比赛，就是五六条龙一起冲向终点，哪个快哪个赢，是不是？是
1: 什么东胜 S1 的那些？
0: 是的，刚才我们所说龙舟漂移的那里呢，其实它就变成一个计时赛来的。计时赛就是说每一条船你由起点去到终点，它没有终点，终点是翻转头，它是要去到一个叫做折返点。折返点之后呢，参赛选手呢就由原本向着终点的方向呢要即刻转身转回过来，再滑回转头，滑回转头之后呢就去回起点，起点也是终点来的。它在那些弯道那里呢，咁长一条龙舟点样去过啲弯呢？佢就用漂移过弯嘅一个方法啦，所以就有咗呢个龙舟漂移嘅故事喺度。咁而家其实佢哋喺度加紧练习噶啦，嚟紧嘅端午节咧，其实嗰片区嘅赛道咧就会逼到咧人山人海啦，大家去嗰度睇啦，就龙舟嘅比赛。咁正因为呢一项嘅赛事成为咗点讲咧，现象级嘅一个传播啦。非常之多的人关注啦，咁其实带起咗嗰片嘅一个咧，即系文旅嘅，咁大家咧喺嗰度嘅即系受到呢个热点嘅影响啦。好啦，原本嘅河涌啦，嗰度啲河涌咧，讲真就因为以前未有治理之前咧，非常之邋遢嘅，咁同埋嗰片区咧，以前其实因为城市嘅一个发展啦，佢自然会带嚟咗好多嘅一啲咧就污染啦。咁但系正因为有端午节呢一项，哇，即系由明朝一路流传到而家嘅一项啦，就系龙舟嘅赛事，咁同埋而家已经成为咗咧非遗，咁所以嗰度咧对于河涌嘅一个整治咧，亦都系加大咗力度啦。咁而家嗰边咧，周边嘅一个河涌嘅环境咧，亦都系好咗好多嘅。咁我所以觉得就系话，端午节呢一样嘢，唔单止话将以往我哋即系先人嘅一啲传统啦，就保留咗落嚟，更加其实系通过佢嘅一个咧，就系影响力啦。影響到改善咗咧，就當地居民嘅一啲生活嘅環境添。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咧相得益彰嘅一個咧就過程嚟㗎。好啦，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咁我哋就係唞轉頭翻嚟啦，繼續有啦，就係揾食大灣區。今日我主播，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攞结婚证呢？
2: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不错、

0: Kis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搵食是一门学问，
3: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个士巴拿。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的。
2: 揾食系一项技能。
3: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

0: 应该好合逻辑。
1: 揾食系一种生存方式，揾食系一种生活态度。
0: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1: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那个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1: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2: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0: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Ye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翻到我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我哋嘅 topic 咧就系总有一味，咁啊亦都系邻近啦，就系端午节啦，咁所以咧就同大家亦都倾倾啦，就端午节嘅一个话题。啱先我自己就一輪嘴講咗好多啦，就係龍舟菜啦，呢方面我自己參與度會比較多啲。好啦，種呢啱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啦，但其實我哋都想問一問啦，就係先輝，就是台灣方面的粽子其實有什麼特別的？我相信跟大陸的，跟我們大灣區這邊的肯定會有很多很大的一些差異吧。
3: 對，像我們家是台灣北部的，我們北部那边的粽子呢，就是像一般的粽子，我了解的，像内地这边都是生的食材放进去包的嘛。
2: 哦，对，像我们是放熟的吗？
3: 我们是炒好了再放进去。
2: 哦，
3: 对，
2: 那确实很特别哦。
3: 对，像我们一般就是那些糯米，跟像虾米啊、干贝、萝卜干、卤肉这些是我们的主料。
2: 嗯，
3: 我们就先放在锅里炒好。就是要先调好味，放盐嘛，这样子，然后再包进去。像包的时候，我们用的叶子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竹子的叶子。
2: 嗯，
3: 我们包出来的那个粽子的颜色其实就是不是绿色的，就是像那种
2: 黄黄的，
3: 对，褐色的吧，浅褐色的，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它味道就是完全不同，跟这边首先。它不仅是有那种海鲜的味道吧，像这边一般都是咸蛋黄什么的，像
2: 是
3: 我们北部那边是不放蛋黄的。我最特别的是，像一般粽子吃起来是黏黏的那个感觉，像台湾的我们北部的粽子
2: 炒过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口感的不同吧。
3: 对，就是我们就完全就没有黏的感觉，就是吃起来那个美丽米，它是一颗一颗的，是有嚼劲的那种。
2: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毕竟是炒过的，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吃炒饭，炒饭的最重点的就是要最好是每一颗米都是分离的，那个炒饭就算是炒得非常成功的。所以你一说这个就跟哇，那个跟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的差异就实在是相当大了。我们这边的很多的都是因为它糯米本来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粘性嘛，所以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的话炒过再包进去的话，它那个难度会不会有所增加呢？就相对来说因为它已经炒好了，相对来说分得比较散，然后包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要加大一点力度把它粘合在一起，会不会有这个过程呢？
3: 对，这个就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上周我其实刚从台湾回来，我们家端午节是要祭祖的，我刚从台湾祭祖回来，我就有参与到包粽子，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我姑姑他们就会，因为我们祭祖是要有粽子的，要包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它不是它炒好了之后它放进那个粽叶里，它是马上包起来，它是要直接就蒸了，
2: 要捆紧它才行。
3: 对，要捆得很紧，就其实就算捆得很紧，包出来它还是有点散，
2: 还会散出来。
3: 对，
2: 啊，毕竟它这个经过炒过之后的那个米呢，它那个就粘性会相对来说没这么强了，啊，所以这个挺考技巧。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因为有参与到这个包粽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负责哪一个环节的，或者是流水线式的，还是就是材料准备好了，就是我就是从包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去完成这样的？
3: 哦，我就负责比较简单的准备工作。
2: 嗯，
3: 因为那个包的过程确实是比较复杂，
2: 比较讲技术。
3: 对，像我没有以前没有做过的话，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帮忙洗糯米。
2: 嗯，
3: 就是洗米，然后帮忙切那个香菇萝卜干了。然后那家里的卤肉呢，他要提前几天卤好，然后我也就是帮忙切东西这样子。
2: 那些刚才你说到的那些萝卜干啊之类的，是要还有糯米那些洗好之后，然后他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炒，实际上还是要先把米先蒸熟呢？
3: 哦，先它是直接先蒸，也要先蒸，蒸了再放进去炒。
2: 哦，就先把米先蒸了， 蒸完之后再炒，炒完之后哇，它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相当讲究，而且比我们这边的一个做包粽子的工艺流程应该会复杂蛮多，所以需要很多人去通力协作才行。然后刚才你也说到有一个就是那些菇是用鲜菇呢还是用已经晒干了的冬菇这样的？
3: 哦，是那个菇是干的，
2: 干的，然后把它泡水
3: 泡
2: 完水之后再把它切好，切好然后再包到那个粽子里面。 OK， 哇，我们就完全是打开了新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粽子是这么去做的，然后我现在很有那个动力，有机会都想试一试台湾的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呢，就是味道啊。好，咁啊，了解完啦，就系、是、阿千惠为我哋介绍嘅台湾北部嘅一个粽嘅一个整法之后啦。好啦，咁我哋继续研究一个粽啦，因为粽咧其实就分好多种类，分分钟咧大家各有各嘅一个喜好啦，系有明显嘅唔同嘅。咁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会觉得喺呢一个咸肉粽里边，五花肉。想肥啲定系瘦啲咧？你哋自己各自中意系。
0: 其实我本身系食肥啲嘅五花肉，即系包粽嘅。
2: 点解咧？
0: 這个其实
2: 会滑啲。
0: 我觉得系因为亲戚都系包呢、這个，所以我系只能够食呢个，我冇得拣，
2: 冇得拣。
4: 咁我係就係因為我中意食瘦肉啲啊，所以我如果屋企人包，我就話可唔可以包瘦肉咁樣咯。
2: 嗯，
4: 因為其實粽入面我哋嗰度係有好多種嗰啲料落去嘅，有加紅豆啊，跟住又加嗰啲小筍啊，
2: 嗯，
4: 跟住仲加一啲其他肉類啦、啊，仲會加個仲會加仲有一個肉類，但我唔係好記得佢叫咩名。反正就会加好多，所以我觉得如果

0: 边咧，即系五花肉当中都系偏肥一啲，永远都唔可以撇开呢一样嘢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佢要够肥咧，先至佢嗰啲油可以融入到咧，就系糯米当中，咁个糯米嗰啲香味咧，先至咧就调到出嚟。可能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咧，就係原因嚟嘅。如果我哋有時都會，因為我媽有時都會自己包粽嘅，咁佢就真係包啲瘦肉落去，咁就齋瘦肉嚇，即係一啲肥都冇啊。咁其實你就會感覺到個粽確實係冇有肥豬肉嘅粽咧，就係咁香嘅，咁香口嘅。咁同埋嗰個粽嘅一個黏稠度啦，我哋所講我哋食開啲粽係比較一嚿啊嘛。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冇咗啲豬油喺裏面啦，咁相對嚟講咧，又冇黐得咁埋啦，啲米同米之間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可能為咗咧就係一個口感啦，同埋咧就係糯米嘅一個糯香啦，咁所以肥豬肉啦，多多少少都要有翻啲喺度先至咧就得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有啲朋友食粽咧係中意飲啲醬汁嚟食嘅，
1: 我中意
0: 係啊你。中意咩醬咧？其實你自己係
1: 我係中意我哋嗰頭，我係中意加啲甜辣醬咯，泰式嗰啲。
0: 泰式嘅甜辣醬
1: 好味啊！係因為我哋係可能係我哋嗰頭啲人中意食啲口味重少少嘅，所以我哋會加啲少少辣醬落去，刺激少少嘅口感。
0: 有幾種啊？你有冇啊？
2: 冇
0: 有冇試啊？
2: 可能我。我唔知系咪因为广东，你系广东嗰边有冇落酱？我广东系冇，
0: 少啲，少啲，相对嚟讲会少啲嘅，系啦。咁啊，因为咧就多嘅，有啱先志如嗰边讲到话系甜辣酱啦，其实就除咗系即系甜辣酱，咪即系主要系砂糖啊，再加啲辣酱啊咁样，可能捞埋啊。
1: 我哋唔会加砂糖，我净系加落个甜辣酱。
0: 有啲真系会加砂糖，有啲朋友。直接就染啲砂糖嚟嘅，你要补充吗？
3: 没有，因为我妈妈是湖南人
0: 哦。
3: 像我在这边吃粽子，我吃的都是甜粽子，是真的会蘸白糖吃。
0: 嗯，你妈妈是湖南人，其实说真的，就因为大家知道端午节有这个吃粽子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屈原是有这个关系的嘛。大家也知道，其实屈原他投江的地方就是在湖南，在湖南的一个叫汨罗江的一个地方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呢，就相信在湖南那边过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氛围，相对来说，我相信也是在就大家参与度或者是那个端午节的氛围，应该也会是比较浓郁的。其实你母亲是湖南哪里人？
3: 哦，湖南邵阳。
0: 邵阳，那我们继续。讲讲啦，就粽咧，有时咧我哋就会揾水啦，去煮熟佢啦，烚熟啲粽啦，我哋所讲系吓，亦都会有啲，有时系会蒸熟佢啦嚟食啦，咁就会热嘅，热食嘅，咁其实亦都有时候啦，即系会等佢系烚熟咗啦，等佢摊到冻晒凉咗啦，凉拌嚟食都有嘅。其实你哋又中意点食咧？呢个粽系？
1: 我是喜歡熱熱地這樣吃，因為我覺得它凍曬咧，黐埋一嚿咧，你直接即係攤唔開啊！我是覺得如果你熱熱地一拎出嚟，直接將它散開，好似食飯咁樣，拎個匙羹咁樣吃，跟住加啲甜辣醬，真係好味咯！我會覺得，所以我年年都好喜歡端午節咯。
0: 嗯，係啊，即係總之啊，有得食，
1: 有得食係，有
0: 又有假期，
1: 又
0: 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咁嘅一個經歷啊？即係細個唔知咩事啊嘛，總之都係食糯米嘅，都係咁包到一嚿啊，
2: 都係蛋黃。
0: 係啊，裏邊又有肉，裏邊啲包嘅嘢差唔多，就個形狀唔一樣啫嘛。個種啊，好似三尖八角少少，個糯米雞咧就四四方方少少。我唯一唔同咧，後屘大個少少就知道，哦，係一個揾荷葉包嘅喎，一個係揾啲粽葉包嘅喎，兩樣嘢係最大嘅唔同就喺呢一度啦。咁其實你哋。細個嘅時候有冇個同樣嘅困惑咧？喂，粽同糯米雞有咩分別咧？咁到而家有冇研究到其實佢哋嘅最大差異會喺邊度咧？
2: 我覺得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就係、其實我細個都唔知糯米雞同埋粽嘅一個分別啦。然後大個咗先知道啦。糯米雞包嘅雞啦，係咪先？
0: 糯米雞除咗包嘅雞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最大嘅唔同。就是糯米是熟了先的、它是整熟了糯米然后再在糯米里面包一只鸡下去包一些料下去、啊、樣然后再 再揾個荷葉

0: 包住佢嘅。而種咧，大部分情況之下係生，即係啲糯米係生嘅，生嘅就直接包噶啦。就係、是、呢兩樣，呢、這個係我覺得係糯米雞同埋種應該係最大嘅一個差異咯。
1: 係，我覺得佢口感都唔同啦。我覺得種嘅話，佢就係清香啲咯，佢係比較即緊實啲，
0: 實淨啲，
1: 係實淨啲，跟住汁水都少少少咯。
0: 因為佢個重點就係因為佢係生包嘛，呢啲米係生包嘛，即係佢以佢喺裏邊會再發漲，一發漲嘅話，你已經包實咗佢啦，所以佢就好實淨啦喺裏邊。但係糯米雞就因為佢本身已經熟咗啦，跟住你只係將佢包住之後再蒸，其實希望保留住咧，就話糯米雞裏邊雞滲出嚟嗰啲雞汁嘅香味，甚至可能會吸少少咧，即係荷葉嘅一個咧就荷香味喺裏邊啦。咁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優勢嘅，我自己覺得係睇下大家各自喜好啦。
1: 我係覺得佢糯米雞係油少少咯，個人認為，跟住醬汁味就足啲咯，但係
0: 好啦，我哋咧亦都係咧就係將今期嘅端午節嘅一個節目啦。即係總體嚟講係做成咗一期咧，即係美食嘅節目嘅。咁亦都相信嚟緊嘅端午節假期，大家除咗可以啦，就係體驗咧就傳統文化啊，去睇咧就龍舟賽之外啦，咁其實亦都可以啦，係通過呢個端午節啦，就大飽口福嘅。我哋今期嘅節目咧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去到尾聲啦。多謝曬大家嘅一個收聽嘅。咁我哋都多謝曬啦，就三位同學嘅一個參與啦。我哋下期啦，有機會喺搵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再見咯，拜拜，
1: 拜拜。
2: 我夠自我，
3: 我想展現真我，
2: 時不我待，
3: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門。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一开始我们会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就是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是正式启动。
1: 而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一起看镜山环境展亮相馆城美术馆，湾区艺术家跨界创作活化传统水墨艺术。
0: 之后会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的。这个展览叫做《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相个展》，这个展览在北京开幕，一起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李象群根植于内心的传统文化创作理念。
1: 而在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共同关注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今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3: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

0: 有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实景解密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1: 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了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办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饰，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的主题研学路线。此外，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黄大恩带来陶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整场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为期5个月的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建光亦都在现场专访了黄大恩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今年2026年的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看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我们做了一个跟广府历史相关的又有图片的分享。你是第几次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3: 计埋今次呢，跟粤港澳大湾区的学生讲就第三次了。第一次就是跟澳门利马窦中学的同学仔讲的，第二次就是香港的，应该我记得是汉华中学去到香港那里跟他们讲的。今次这个是中皇学校的，应该是港澳弟子学校。
2: 我看到你讲的主题就是结合你自己过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将广府文化的古话融入其中，然后变成一个衍生讲座。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讲座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3: 因为我们老广西游是以圖畫的形式和簡單，比較簡單少少的文字，輕鬆少少的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面，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2: 我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墨啊，墨落個墨，有山墨啦、水墨啦、城墨啦、商墨啦、文墨。我看到你頭先好像在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的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3: 現。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墨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墨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即係呢啲墨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墨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墨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啊，係啊。咁你水墨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墨絡啊，以前嘅城內嘅綠墨零渠啊，我哋嗱水墨同城墨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墨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研學方面用呢個五墨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2000多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研學路線，即係研學嘅關注點。
1: 据了解，本届交流季将是以名家讲座和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统展开。其中名家讲座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

0: 维传承及儿童文学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和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和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领纳。跟住落嚟，一齐听建光喺活动当日对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老师殷永森嘅专访啊！
1: 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1: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2: 对，没错。
1: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2: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1: 那今天发布了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2: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1: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您透露一下？
2: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0: 除了名家讲座之外，主题研学活动则是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和水脉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幕当日城脉线路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线路将于六月至十月之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线路都配备专业讲解和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下两位亲身参与到今次研学活动嘅港籍学生，佢哋有边啲嘅感想
3: 啊？我系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嘅曹子晴。
1: 咁我唔知道你对研学呢一个概念有啲点样嘅理解？因为今日我哋发布咗五条嘅研学线。
3: 其实我喺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同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1: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3: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脉啦。其實今日我哋都去到一個博物館，跟住睇到一個敦煌，跟住我覺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係、
1: 是。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3: 係啊。
1: 你覺得喺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啊？
3: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他們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呢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文化方面嘅。
1: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3: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

0: 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1: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0: 係，差唔多。
2: 好，我是來自中環港澳子弟學校的蔡吉正，然後我是出生於香港的一位香港學生。
1: 那你是第幾次參與研學的一個團體？
2: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1: 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1: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2: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3: 据了解，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经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展览《水墨二重奏》镜山幻境正在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展览邀请粤港澳大湾区艺术家蔡德仪、温秋文参展，分别依托工笔绘画、空间装置两大创作形式，探索传统水墨艺术适配现代城市审美，实现当代创新的发展路径。
7: 其中艺术家蔡德仪是以香港本土市井生活为创作的灵感，将香港油麻地、果栏、花墟等的地标景致融入了青绿山水古典

0: 画风，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创作，是将静态画作延伸为动态的影像。而他的《果栏昼夜观》这个作品通过了绘画和影片的结合，还原了市集昼夜烟火，从沉香自然孕育规律当中取材。他的新作《剥服之咒》等的抽象水墨系列亦都在今次的展览第一次亮相。近日蔡德儿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就介绍了他展出的作品创作的灵感和创作思路，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就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个展览的时候，都有想到展览来到东莞，我自己一路的创作内容都跟香港比较相关多一点，我就想都是从东莞这个地方出发，去想想有什么嘅题材是可以跟东莞这个地方建立一些连结的。咁因此咧，我就谂到啊，原来即系香港同东莞本身喺即系历史上都有一啲关系嘅，就系以前喺嗰个沉香嗰、那个物流销售方面系经过香港呢个地方。咁因为有呢一个好特殊嘅缘分啦，香港都因为咁而得到呢一个名啦，叫香港啦。咁所以我就不如就用沉香呢个题材嚟創作一個系列，咁希望可以即係將呢一個作品本身嗰個主題都可以令到帶到翻嚟俾東莞嘅觀眾都係有所聯想，有啲感受嘅咁樣。咁我呢一個系列咧就畫咗一啲冊頁，咁就係好多都係一種連續性喺冊頁上面。展示出一種連續性的形式，就是描繪那個牙香樹結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很漫長，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那棵樹，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就是會產生的原因。那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咁然之後將佢做喺個畫面上，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作品咯。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畫一啲沉香嘅結香過程嘅想像，咁就用一種好有音樂韻律嘅味道嘅線條同埋色彩嚟到去做呢個系列咁樣咯。
2: 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1: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現代的城市景觀或者說當代的城市景觀的時候，都有想過山水畫裡面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我們見到傳統一些古代的建築為主啦。那我就覺得如果我們是將山水當作一個空間來去思考的時候，那青木山水畫其實以往都畫很多一些理想世界主題或者仙境或者桃源圖這一方面的題材，那我就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它本身都是可以承載一些跟理想世界或者一些跟自己的心裡面的一些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一些記憶啦，其實是可以聯繫得到的，即是本身青木山水有這個傳統裡面有這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嘅一啲地方，咁我就將佢擺咗落去嗰個青木山水嘅空間入邊。喺呢一個做法入邊，其實可能喺好多人睇落去都覺得，咦咁樣嘅結合會唔會即係有少少同以前我哋一路睇開嘅山水畫好唔一樣？會唔會唔能夠配合到呢？咁但係我自己去思考嘅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係中國畫都係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試做嘅時候，我就將一啲場景 直情係

0: 嗰個山嘅結構係聯合埋一齊。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係會係將嗰個山同埋個建築物係黐埋一齊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係好似個山入邊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咁後來我就再思考話啊，如果我哋將佢變成即係一個好似自然嘅山上入邊起咗一啲高樓大廈得唔得咧？咁我又作出呢方面嘅嘗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張叫果欄就逆觀，咁嗰一張作品就係個果欄嘅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球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係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不拘限於現實，我哋睇嘅嘢，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展現山水。咁所以我都希望將呢樣嘢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啲，就擺喺個作品入邊，令到嗰個城市同埋山水可以係喺個作品入邊多啲唔同嘅可能同埋組合咁樣咯。
1: 另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广州的80后纸雕设计师温秋文，他深耕非遗纸雕技艺。他融合传统花灯结构，巧用光影镜面来打造沉浸式的装置艺术。在这次展览当中，他的作品镜翼是利用镜面的折射，随着参观者移动，可以见到飞鸟羽翼层层叠叠的镜像虚影。还有作品星蛇是依托镜面星体的聚光反射，构建出星蛇交织循环的独特视觉效果。而温秋文亦都向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作了分享的，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2: 我们的这个艺术形式它是以广州本地的这个非遗花灯技艺作为我们作品的这个内部的骨架，然后再结合我个人的一个纸雕的创作手法来综合创作出的一个综合材料装置或者是综合材料雕塑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技艺呢，我在这个花灯的结构上面就是依靠这个物理的一些就是镜面的折射，想来创作一个就是在虚幻和现实当中都存在的山海经的神兽，不想完全把它真实的做出来，因为我想让它在这种虚幻的现实当中，所以我就想到了用镜子这个元素，并且我们用了一个传统建筑里面花窗的一个窗格的形状来做这面镜子，然后再把这个花灯骨架的神兽嵌在我们的镜子夹角中间，然后这个镜子它的两面就会反射这个翅膀的造型，然后最终在镜面和现实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拥有很多翅膀的山海经神兽。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幻想当中的这种神兽就是更能凸显它这个虚幻和现实当中的这么一种感受吧，就是它有一个镜面的部分和有一个真实的部分。
3: 就是虚和实之间的一个结合哈。那另外还看到您也是有星石的这个装置哈，它的艺术手法还有表现是怎样的？
2: 星石这个装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就是装置，它高是4米多，它是用一个很大的镜面的星星，然后再做那个花灯结构的蛇缠绕在这个镜面星星的四周，我创作出来的一个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宇宙之神吧，就是蛇它作为恒星之神吧，就是蛇作为这个恒星的一个守护，然后让蛇给人带来一种温暖和神圣的感受。因为当时是蛇年做的这个创作，很多人对蛇会有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但是蛇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如说像伏羲和女娲，它的想象当中它是人身蛇尾的，所以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守护和吉祥的。

0: 个含义的。所以我在用花灯创作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会发一个暖光嘛，加上它的这个守护星星的这么一个姿态，就是想把它创作成一个这种能够比较代表温暖和守护的感受的这么一个装置，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花灯跟当代材料的一个结合。
1: 而展馆仲专门设置咗共创体验区域，促成咗两位艺术家嘅作品联动碰撞。温秋文嘅作品《圆山》系以轻纱嚟打造悬空倒置山体，而艺术家蔡登仪咧就将佢嘅动画作品《鳌山明色图》当中巨鳌嘅影像投射喺山体之间，虚实相融，构筑奇幻画景啊！下面嚟听香港嘅艺术家蔡登仪嘅介绍。
2: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系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系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系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面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系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创作品的部分，咁让我去思考埋余下的部分咧，咁我又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喎，咁我就谂到啊，我一向嘅作品因为都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系一张绘画嘅作品啦，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嘅作品可以做出一个有啲互动嘅形式嘅，咁又可能会有一种新嘅感觉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边咧揾咗一张作品咧系有一只龟，一只叫巨鳌，咁就孭住一个山。咁其实作品本身咧系嚟于龟墟嗰个故事，咁一只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边咧，座仙山入边系有我哋而家当代所见到嘅一啲建筑物啦，咁系隐隐约约咁望到嘅。我就觉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将呢个作品结合，咁以一个我系用AI 将嗰个巨鳌，令到佢可以有啲动态嘅画面，展现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样，然之后投影喺即系温老师所选择嘅嗰个布料上面啦，佢拣咗一个好似丝绢咁样嘅布料，咁就做咗几个层次咁样，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观众睇嘅时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个山系识得喐噶喎，咁样，咁而呢个识得喐嘅山咧，又即系透过嗰、那个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个日常生活循环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时候打下喊路，有时候打下黐咁样，即系有时候。有一些很动态是可爱的表情，樣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感、希望给到观众看的时候都有一个跟各个作品有一个交流互动，因为那个乌龟那个就好像望住个观众这样的。那我又觉得啊、我们一起做这个共创作品，希望除了能够作品本身有一个意思之外，都可以产生到跟观众的互动这样。
1: 艺术家温秋文系表示，喺共创区域，佢同香港艺术家蔡德仪系对话创作，共同演绎咗一场关于幻象同感知嘅二重奏。佢希望通过展览，令到观众嚟感受到湾区丰富多元嘅文化魅力。
0: 蔡德仪老师，他是一个工笔画的一个艺术家嘛，然后他当时告诉我说，他的朋友就是利用他的这个工笔画呢来创作了一段投影动画，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过去有一个作品是把蓬莱仙岛，然后用那个布料做了很多层，然后放大挂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它的是《山海经》的神兽一个鳌山，

0: 然后我的是就是神仙居住的这个神界，就是蓬莱仙岛嘛，那刚好可以把这两个作品放到一起，然后这个鳌山的这个神兽投影在我们的这个蓬莱仙岛上，它刚好也是一个这种我说的虚与实，然后并且在作品概念上的一个结合，然后所以我就再次创作了这个，用布料制作了这个衬衫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原本的设计是剪纸，然后我们只是用布料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挂了很多层在墙上，神兽的动画再投影到我们的这个山上，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作品，也是这个神兽它跟环境跟我们的这个背景结合在一起，有这种虚和实的这种概念。说大家可以从就我和蔡德一老师，我们都是用了一些传统的风格来，传统的取材来创作，它是工笔画，然后我是花灯和纸雕，但是我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而是就是从复古走出这种新的风格和手法的这种创作手法吧，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就是传统文化它其实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然后也可以给就是我们年轻的作者一些创作方向的启迪，给小朋友一些美的感受。
1: 讲到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同埋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共同策划，而今次展览咧系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系列活动，助力粤港澳艺术互通同埋水墨文脉传承。呢个展览咧将会持续展至7月12日，并且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嘅地址咧系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高地街5号嘅莞城美术馆。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3: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近日由深圳大学和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双个展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是汇聚了中俄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以雕塑和绘画的跨媒介艺术语言，开展一场深度多元的当代艺术跨国对话。其中艺术家李象群的新作《钟馗》是首次公开亮相。
3: 展览当中，东方写意精神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相互交融，雕塑和绘画跨媒介对话相得益彰，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跨文化的共通审美魅力，见证经典艺术的传承力量和当代创新活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一起来听他的详细分享。
4: 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
4: 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与深耕俄罗斯市井风俗研究的俄方学者形成了东西对照的双重视野，双方互认专业，达成了深刻的共识。那么今年呢，也恰逢是中俄教育年，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进中俄艺术互通的角度，您能聊一下这次交流的收获和这场展览的具体规划吗？
5: 他从市井的俄罗斯风俗啊那个角度来思考，然后我呢是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个视角来思考，两个视角不同视角吧。然后他也是对我的这种专业的实力他是特别的认可，我也是对他的专业实力也特别认可，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共识吧。更重要什么呢，就是今年属于中俄的这个教育年，

0: 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呢，跟我们的教学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硕果啊，都有相互的一种联系联络。他也带了他的那个博士生啊，然后我这边也是把我的博士、硕士也带过来，也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交流。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谈的问题啊，大多是啊跟艺术相关的问题，他也很感兴趣，跟我的交流是意犹未尽，他是。我说我也一样啊，然后我们约定是10月份呢、要在深圳再办一个展，就是说他这些作品和我的作品都移到深圳，啊，可能在深圳美术馆。然后年底呢，是我个人展览在这个丽宾美术学院做展。
1: 您深耕中国文化语境，在雕塑创作、教学当中也一贯强调横贯结构与雕塑的建筑感，而这份艺术共识也让您和俄方的艺术家相谈甚欢。能否从中国传统造型审美的角度，能不能聊一聊这份跨越国界的创作共鸣呢？
0: 我想他这种交流和对话，他的作品呢，他也不是那种强化光影，或者说强化那种写实，他不是，他就说有很有这种他这个俄罗斯民族那种风格的东西，有他的风格，但是他的这种专业基础的实力又很强，从这里边能看出他的扎实的功底，还有他的这种表现的那种观念，所以说他这个。整体来讲是属于这么一种风格，它也是特别强化那种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啊。我实际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我也特别强调，包括我的教学也特别强调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它体现的一种建筑。我说我在雕塑上呢，在体现哈这种建筑感，而他在绘画上体现这种建筑感，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在于这一点的一种能够品味，能够走到一起去。
1: 您做雕塑，秉持着东方创作的思路，既然没有人见过古人文化名人的真实样貌，那便不用写实的五官，以意象化的形态去表达人物的精神。那能不能从中国意象造型的角度来聊一聊两位艺术家在创作内核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0: 他也是有这种时代的这种，精神吧，都是这种有一种进取，都不是简单的，好像是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件作品。能在这里边啊看得出，整个你像他做的哈，他画的这些都跟这个他的这种生活相关的、生活工作相关的这种场景。他是这个雕塑创作，我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哈，其实什么呢？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说你能感受到，我们这里边要体现这种人物的身份哈，它都跟文化相关的一个文化名人相关的东西在里边，并不是很具体，没有一个具体的，因为什么呢？描绘这个连历史人物的形象啊，在我看来就说，因为我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么既然没见过，那我们就做没见过的一种形态，所以说都不具体，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五官。因为我这里边他用形态来说话，这是东方的形态，一种大自然当中的一种形态，描述我塑造的这种人物形象。可能有些东西啊，有些啊，有可能像一些石头，比如说假山石啊，或者像一些什么东西哈，有点这样的一种形态。通过这种形态，完还有人的这种，完全是带有一种意象的。
1: 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能不能聊一聊您是怎样借助古典文学，用雕塑语言来诠释当下的中国故事呢？
0: 其实要讲中国的故事很多，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文本本身就有，但是我们看看怎么去利用这个文本讲我们今天的故事，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有些啊，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啊，就能发现有很多相近的东西在里边，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去转换它。通过古典文学讲今天的故事，用这个雕塑的语言再一次转换，就形成我们这个变为一种立体的创作，由文字转成作品。
1: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求学经历是怎样融合成您现在这套根植于民族精神的雕塑创作理念呢？
0: 其实啊，中华传统文化在我这里边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因为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呢，应该都是从

0: 西方古典主义哈开始的，但是期间呢，我又学了民族民间艺术，那是我研究生时期，也通过这次学习呢，也的确开启了我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兴趣。当然有一点，我自己后来我才体验到，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它是骨子里边透着我们今天的这种创作语言，这种语言这里边。本身就含着民族的应该精神，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东方人对于物象的一种解读，一种认识。它不是完全像西方的那种写实的那种状态，应该说我们讲转移默写嘛，中国话里面说的这转移默写，但是我们这个转移默写。它是把形体形态进行了一次再创造，生成的是我们的一种意象的，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我们的写生那种状态，全都在形体上和语言表达上，另一种视角和状态，不是一模一样的反过来，它是要有形的，但它这个形跟我们过去课堂上所学那个形还不一样，其实有一种感悟、感觉和一种你对。现实当中事物的一种体验，给它再创造，其实就是一种升华。
1: 这次的展览呢，由深圳大学承办。那您能否立足于高校艺术教育的视角，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高校承载的文化传递工作，除了面向大众传播艺术，更应该如何去影响青年学子呢？
0: 高校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种传递，这种传递什么呢？是不仅仅是这种观众的传递，还有这个艺术教育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无论是在教育教学还有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提出，应该在里面提出问题嘛，我们进行一些思考，在他们教学有哪些好处，哪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建光。嚟到咗文化公开课嘅环节。嗱，讲到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系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这样。当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讲，仅仅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加之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8: 而在秦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期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在西汉的长安，就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是带给了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又为什么会生动地呈现在史记当中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

0: 遥望龙门是故乡。
1: 文景之治以及接下来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生逢一个伟大繁荣的时代固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幸运，但是更难得的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幸运。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饱读诗书，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在当时，由于地理的阻隔，由于交通的不便，

人们认知当中的全世界、全人类了。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全面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了解它的过去，他们所阅读的那些历史告诉他们，现在的繁荣、和平、富庶的生活，在此之前曾经人类刚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乱源，从春秋到战国到楚汉之际，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频繁的动荡和战争，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繁荣、富庶的生活。上一个像文景之治这样的好时代叫做成康之治，发生在西周的初年，而同时他们所生活的长安这个地方，是这片土地上，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全世界文明繁荣的顶峰。在这片土地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还有各种各样的边缘族裔，他们有的刀耕火种、断发纹身，他们有的还没有君主，他们有的还没有定居，他们有的还没有文字。所以历览古今，放眼天下，这对父子就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千年一遇的盛世，一个好时代。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于是，他们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所以他们也认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想投身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此成就自己的一生。而这个时代呢，也好像正在回应和印证这父子俩的想法。在司马谈刚刚当官，司马迁幼年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就利用此前文帝、景帝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厚家底，做了很多大事。在军事上开疆拓土，使西汉的版图空前巨大；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礼仪的变革，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在文化上也实现了独尊儒术，实现了泰山封禅，大大的凝聚了民心，提振了民族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物，比如军事家有卫青，比如政治家有祖父偃，比如文学家有司马相如，经学家有董仲舒，科学家有唐都，外交家有张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是出身于民间的精英。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借他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那个祖父偃，他是一个平民，而且是赤贫，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能去长安游历，去碰运气。但是他确实对于朝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是有自己见解的，所以他就到了长安之后，到宫廷去上书给汉武帝。结果他讲的东西刚好说到汉武帝关心的事情，他的书送上去，朝奏暮朝入见。早晨的时候向皇帝上书，下晚的时候皇帝已经叫他见面谈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行政效率也是了不得，而且见面之后，汉武帝还一个劲跟他表示说："哎呀，何相见之晚也！我真是太想见到你了，真是相见恨晚呐！"就这样，这个吃不起饭的平民主父偃，就一跃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在一年之中，实际上说他一年之内4次升官。此后，主父偃的思想对于汉王朝的稳固，对于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好的建设作用。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出身下层的精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改变命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活力，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
这对父子认为，把这些人、这些事记录下来，不让他们在历史中。

0: 磨灭就是他们作为史官的责任。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的笔墨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充满机遇和传奇的时代。而他们所做的这份记录也不同于普通的史料，而成为一份伟大的文化创造，成为了这个时代传奇的一部分。司马迁生于龙门故乡，长于西汉盛世，他以一种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投身于时代洪流，他就像那条挑战龙门的鲤鱼一样，纵身一跃，挣脱了命运的枷锁，跃入了群星璀璨的西汉星空，成为了不输于董仲舒、司马相如的一颗文化巨星。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不服输、不认命、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写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使它保留下来，成为民族的恒久性格。到今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我们妇孺皆知的名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咧要稍告一段落啦。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张猫田野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猫呢是之前用我摆解，到了在呢，我将带大家来去广东德州黄狗请吃。
1: 在今次嘅全景记录呢，我叫你来去探访景德殿街陶瓷大亨阮青花拍卖馆，先去很多年嘅300多件阮青花修复期嘅作品，即览阮青花嘅美男美女甲光耀来色。
0: 回答，现在今次嘅张猫呢，话解大家我摆了电视红尘，我嘅上好英雄棒咯。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天涯谍战节目。
0: 下播开始，咱今次嘅电视红尘话。
2: 电视多领袖，红尘热话来。叠山红尘话，
3: 叠山红尘话，
0: 欢迎来到叠山红尘话，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今天这个叠山红尘话呢，咱就无来了解一下叠州手工牛皮糕的制作。
4: 红泥过节，锣鼓喧天，凡是有叠州的地方，就有叠州大锣鼓的风采，景昌的鼓声，吉屈的鼓点，鼓推起落，鼓声不息。叠州城是叠角的东山地，来设计用行出直坡又直坡街做大锣鼓的人。不过现在做叠州大锣鼓的这项工作，正面临着后期无人的革命。目前在咱市区的工业进行，仍然能够听到叮叮当当锣制作牛皮鼓的声音。四大祖国的叶文辉一家，是咱叠州城内为首卖座的制作世家。本期的节目，我走进叶文辉的家当，甲大家一起来探访手工制作牛皮糕这项独特的工艺。
5: 做到西北文辉师傅呢，咱是来祖国到底是当一个大人啊？
6: 做我电视大人，以前我老公祖国的时候，我嘛袂出事，包括我公祖国我也袂出事。以前我老公啊，我公就是先过头了祖国啊，做到。到
5: 做咩啊？
6: 到就是任何东西攞年币啊到，叫那个钱呗。万有是有钱，到就无生意，就专门攞祖国。
5: 一定就做人，第一招啊，大
6: 老公做现在先生。
5: 嗯，因为
6: 你阿爸呢？我爸人13岁就做过啊，对阿公做过啊。公司啊，以后就接高墙啊。
5: 要大来负责咪噶？
6: 大来负责转技术啊。
5: 对，真系做过，聊天都会写写写。
6: 全部伊都会写写写。
5: 后期是来做你又家己开造个制作第一招大老公的工店啦。
6: 我爸就从末年开始就家出来做，就讲兄弟姐、姐弟姐三人。
5: 四人
6: 客人，三人客人出来做先生。
5: 听到好像市面上开始也是唔晓啊，大家拨拨你只好只恶
6: 啊
5: 吧。
6: 唔啊，我当时就点多一层便宜啊，牛皮皮啊。当拨拨你，我十八岁就开始当阿伯做工。
5: 到当时18岁家己来做工的时候，你爱做啊不？
6: 我当阿伯教，阿伯打两人就来做，就看看做看识就比较现在啊。到时工业经营做了这十多年。
5: 也似乎能做够你几十年家己。哦，过辛苦啊，过恶啊不？
6: 老爷会辛苦，做工就夜就手工，以前老辈祖传含电拢含电条面啊不？以前落过厂，我公个做的时候，甲我哥啊面落过厂，我用手割割弧度。现在农民现在落全部有机器，割弧度也会割，各个电条也有，就是要做配啊。面皮啊，面就少食高筋，面就全部少筋。
5: 因只生打做过啊，钢丝会做无？
6: 哎，冇变成几十道钢丝上先。
5: 落油来解，大家做介绍吧。
6: 对，无解等解高，等车做好色就裂，袂差。
5: 那现在用咩擦？
6: 景色也差咗吼。
5: 冇，湖南也有啲咩噶？
6: 冇，要内也差咗吼。绳咯，裤内啊，面都话溜，暗等高用心，用心做。
5: 冇咩讲究。
6: 伊也要轻啊，伊个声也要好啊。暗顿歌个声，甲咱叠招大佬高佬唔平嘅，根本个音色咯，根本唔平嘅。人歌差买来就滴，歌差拍差，声轻做够嘢高级做声，你要做牛皮，牛皮是青嘅牛皮。做到
5: 底要买牛皮？
6: 牛皮要牛刀哩。
5: 到咱只叠招
6: 要牛刀买，冇就滴，忘记食只太嘅牛皮，然后熟悉来做。做皮话整块做下面就来做，就来削薄两轻，到最后来捏皮。
5: 那纯牛皮有咩讲究啊？
6: 有啊，牛皮了得纯一皮吼，牛皮我烘着直接皮质吼，做出来声非常过做，直接皮质无按你做你做都做，还是做袂够音，一定有讲究啊。因为地少高位是冇做够音。

0: 因就是因为咱那个菜谱配做个，无经过加工个。外省个伊做了无人加工，伊是经过咱那浸牛花、老花、牛配潜水可以白色个，可以生的。如果咱哪有人家高音，伊家配就包你，根本伊也无变哪有人家高音，
1: 这
0: 无
1: 叫
0: 变
1: 做
0: 做。
1: 咱潮州国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配来生豆，但是毋去再去牛刀外买的一个青配来到做点来
0: 来就
1: 加
0: 对，熟
1: 工。
0: 悉就对来做，天时好吼。天丝猫我冇做，天丝猫做了出配就爱熬掉爱卖。
1: 就这水白之后来烫吗？
0: 所以白了我啊，得加工啊，得刻 Q 啊，刻着牛 Q 啊，削着啊，每日啊要扎捏啊，咪削削有人家己感觉呐，这也无机器安尼，无切像安尼感觉呐。吼，明配闽南的经验，明配厚薄适当者，才好来做糕者噻，好来做成品者噻。
1: 那就纯凭恁个经验了啊！
0: 纯凭感觉，纯凭经验嘛。
2: 也是好了，家己当做各地的布业牛配来做相识哈。
0: 牛是假牛，罗厂啊，伊个暗冷又紧实，伊就面皮做起来，饮食又弹，相对又弹又耐煮。现在牛咯唔平，现在牛啊全部是养殖个，加只猛皮来做就非常适合啦。脚腿啊要求爱高音吓，也脚腿伊就爱高音爱清，声音啊明亮个噻。
2: 下次我来直播讲书是做咩个呀？
0: 高级做吼，主要来奶皮话，奶皮了的较好个要求啊，咪声。那就选第二部位配来做。
1: 哦，我是五
0: 你
1: 档
0: 啊，
1: 部位哦，五
0: 是
1: 档
0: 啊，
1: 来写伊嘛。
0: 你啊，牛背起来搞，不是咱那高高喊来高音，那是有人个部位喊来高音。明仔那只牛背来搞就那哦，黄世明牛背就我做个，烈酒高高音无个，用只配五咯，直接有啊，五就做只下卡，无来高音个，五就做只做只，有低嘛高，不是那家家高的高音嘛，有人合适高音，有人合适中音，有人合适低音，甲咱甲咱嘛。
1: 老师，这边牛配放一个高脆子进来，澎湃一下，过听下过哦不，买牛配就我一个高哩吼。
0: 不，嗯啊，牛配来到做配走就做头过，到时过就点点香，下一个跟公就点点香，点个高配香起来，然后就拍打，就好来南城饼，因为南城饼这咯，就个高级饭起，了就配立落，慢慢看看做看做做到饮食个合适口味要求，就好来等等。
1: 自家饮食也是凭经验咯，因为落到这也无定。
0: 无，嗯个饮食，嗯是要个，按这客户阿咪声就做咪声。
1: 那客户做你打，我的高音。
0: 吓，嗯就得做高音啊。
1: 遐个高音无定来咪调吗？
0: 无，高是无定咩个物件，高无定音，但是手指话高位直接点高位就调音，但是伊出配就唔咪只牛配，伊下成配。
1: 也是好让人别就话高，到底要哪做个种类个解无？
0: 白叶椒果个特点特色就是尖卡果，尖卡果叫根果啊，尖卡果。只要叶椒果落去几十年，尖卡个物件大大小小嘢有嘛？炸鱼啊，炸鱼个果，夹汤个果，根根唔平。另外现在话暗等果啊，扁果啊，咩几十年扁正咯。光是炸果，连到吼，伊都是炸出个果无一个啥病。你创个果白个果无一个啥病，就食下，遐只只果白，咱个要求连特色，干啷干啷唔平嘅，听讲也唔平。白地酒人又要听你遐好，又要听你遮好。
1: 叶师傅呀，做狗配，我只好来配一只狗腿呀，狗腿也是做几个三双啊，下面。
0: 是啊，是啊，是啊，有啊，狗腿也讲究一些多啊。狗腿就是以前老辈大大人叫留香，现在老全部只叉就是切根，切根叉，切根叉就有劲啊，有用，无果子，直作普通啊，就用一吊叉，咪也可以做啊。
1: 听人是咱个狗腿呢，冻结所有一段呢，我让你看下吧。
0: 所以狗腿所叫生得病呀，
1: 就那拍只
0: 狗
1: 屁股啊，
0: 拍屁股啊。
1: 哦。
0: 你要练狗腿就拍练狗，大狗腿是我有讲究，夹腿个狗就是狗腿毛较大，伊就解狗袂大，解入虫只狗腿毛大，夹个练解练解，硬发伊都唔病嘅。伊这个练一半啊，伊解狗所以话硬大腿，敢若甲人硬咯。上大个狗腿也暗等狗五十外吨啊有啊，四五公日价五十外吨啊，拍暗拍暗等狗也挺高啊，做咩狗就配咩腿，大狗就大腿，小狗就小腿。
2: 牛配狗的制作非常讲究，需要选料、制配、制壳、定型、油漆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叶师傅是到强力累积的学习锻炼中，才学得了这门技巧。得了学习技巧之外，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之所以一项体力活，日少夜又甲山岭跨高，伊每趟一分钟都需要付出辛苦的汗水。以前的做工前人是为了生活，日落自顾，日现在的物质条件

0: 比较优惠，学在年轻人也至少不了这辛苦的工作，所以这项超过也面临着失传。希望有更多的后生人来加入世界祖国的行列，将民间的这项技艺能够传承落去。因为有地震的地方住地震大楼高，这是直升文化的象征，当时也是直升文化的体现。
1: 地震高的制作机构，这个团生目在面生
2: 的现在基本没有了，就我的农家的这个老头子做白米街，两个人家做差不多六组，来收三件的，收三件的团生的。
1: 我拿来拗拗吧。
2: 你同我省少只辛苦点啊！
1: 哇，都是，
2: 今年做个会社先讲啊！
1: 你话跌有十件体力吼，跌有后生是咪？
2: 体力也跌，也咪得你来学做个就真爱。
1: 如果哎，
2: 有人去啊，可以来学啊！
1: 来了这个，拜拜啊！一人自己工作时间高，销量也变生嘢。
2: 蝶椒糕就是狂烧蝶椒，那个店就用个蝶椒糕。买来印尼、新加坡、泰国，伊个华人伊又唱蝶椒嘛，伊都用个蝶椒糕啊。咱是蝶山来师傅，又过个买来啊，印尼个加大老糕嘛，都是用个蝶椒糕。
1: 就来只包，就来只店。
2: 哎，就来只店，店就该能行个这噻。
1: 上远来再包要地卡不？
2: 上外国个，美国啊、法国、跟北来买过哩。
1: 因为今天来采访呢，阿丁林海老师呢是毕业咗当上奶牛子嘅典型，佢是看我吓。老师咧平时出稿是唔是多少杯噶？
3: 到少嘅，搞半个月写，不到少是啲习惯呢吧。
1: 咁乃至个杯个边啊，现在个朋友病嗬。
3: 那么，
1: 你阿半个月就高咩生嘢？
3: 高嘅种类是比较繁多啊，嗬。就是当时我跌拢嘅，我主要我是在有虚高这方面，嗬，虚高啊，原来食吞几多几多几多准嘅高啊。
1: 喺你平时咧拍虚高点样要求啊？
3: 相比来讲，那种那虚高啊，吼，伊个要求伊是比较高啊，因为咱食吞落硬是叫做专业个嘛，所以对只高啊，吼，这个声吼，叫那个音色啊，吼，包括伊个高音，比较制作拢比较要求。来了呾，伊话声爱高，伊话耐久，吼，这个么正式是对这个做高西边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大个考验，

0: 阴沟啊比较贵，因为地球落落个阴沟啊比较贵，一阴沟贵主要是只高音，这个声跳出来有全套力，是音量比较贵就是多只个高音。另外算啊是根据我个经验呢，就是只个四个骨头，只四个音声爱平方，卖几个音。只一丝啊，音色系白嘢；一支丝啊，音色白嘢就讲起嗱，那个高拍出嚟声音呢，伊好听啊。你仲有几格音嘅时候，伊将来拍起嚟只声，伊会平方。所以对一个话做质量嘅要求就咗，爱做够只个面呢，会是更稳，声音会出嚟直啲，就是先生。
1: 嗯，这就是如何来顺口啦。
2: 有时候人是来嚟讲呢，大大细细，睇啲是学在啊，正类大靠啲正。
3: 几十正，即系就夹听嘅点歌，即系就。暗灯高拜佛噶，暗灯高是大大小小有啊，日月光高，美月落美都有啊。你至少就是啊，大老高啊，至少大老高啊高。
1: 一两只来高呢，都是刻好来定字啊，哈。
3: 哎，刻好来定，要求咩人就做咩啊，要求人就做咩先可以啊。我做咗几十年啊，做咗四代人，但是我家己做够咗是三十多年啊。
1: 超工制作牛皮革的工序非常复杂，工资也无遐贵，而且非常辛苦。但是因文辉师傅始终舍不得放弃这只门解吞的手艺，正是为个家来人的警惕，才能使这只行特色技艺传承至今。直白民歌有着直白正声音，无糯民歌的声音是有些尴尬。岁月的沉淀，让因文辉师傅对牛皮革的歌声有着精妙的把握。每当做歌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换一个，伊无听到其他的声音。只听到咚咚咚的鼓声，大概所有的前人都叫严师傅扮演，伊能心怀着急，多直说便中气直声，多声气概一个角落减少点，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欢声都留在个手顶。超工制作牛皮鼓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伊但伊要值得坚持落去，希望有年轻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让民间的这个行业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天爱别经大乐哉。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集啊，那个怎么做都是车。
1: 八山明海的蝶酒自古以来呢，就是海景的时钓子路的洞顶哈。
2: 袂得，北宋时中啊，汉江东岸界别个山顶边呢，也指从北部界得头山，绵延到了南部界回山，等呢大概是三公里哦。
1: 嗯，所以讲哈，由于这个年代，古人大部分的野址已经被蒙蔽界识破所覆盖，但其他规模上大界集合野址，已将能够将咱讲小到等呢哈蝶酒头村一个黄杨界，
2: 一直等各兴界扯烟来帮助十八等野村。曾经呢，出土过一批日影瓷器，甲大量石业人嘅结果，现在呢被保护起来，等待进一步嘅恢复。
1: 嗯，毕竟说瓷业上座嘅时钟呢，正有这个白叶层之称哈。如今大地招学在嘅博物馆，拢能够睇到毕竟说业出土嘅唔当文物。
2: 那来听一下地招业博物馆馆长李炳业嘅介绍。
3: 它主要是这个青白釉瓷，你看它是青中带白，白中泛灰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有刻画花。
4: 它这个瓷碗
3: 胎体非常薄啊、已经能用高温回原液烧成，所以它是我们潮州古代陶瓷的一个顶峰啊，它是定制瓷啊，也代表了那个潮州在宋代的笔价上游已经为外国人定制这个产品。
1: 蝶酒业博物馆是一个名牌的博物馆，馆长李炳阳呢，早年是做一个电器生意的，后来是因为这个痴迷瓷器哈，所以呢就建起了这个博物馆。
2: 嗯，那虽然呢是名牌的博物馆哈，但是原来的产品呢，唔单时间嘅跨度大，品质也是非常丰富嘅。
3: 近代的陶瓷在这边，近代的潮州，不仅仅把陶瓷的产品，销往南洋。还把这个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东南亚各地，生产这些公鸡碗，
4: 不得不说，看着这些碗真的非常的亲。

0: 亲切。尤其是我们在拍《一带一路》节目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们在毛里求斯吃华人炒面的时候，
1: 他们
0: 对就还是用的这个碗。现在在国外这种中国餐馆，这个碗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传统符号了。
2: 这个公鸡碗呢，欢迎于潮州清中期，它就有了，就是我们就右上菜，它是以那个十三笔来完成整个公鸡的彩绘的形象。它公鸡它有个鸡冠，代表了光。那个牡丹代表了富贵，芭蕉我们欢迎是有跟寿有关，那么就变成葫芦寿这样的一个象征。
3: 讲句话，可以但是随着越南人的潮州人被带到了海外，促进了这个东南亚投资业的发展。
4: 到泰国出去工业成果上南方，做两百多个投资商，最近呢拢跟潮州人有关。日子做高薪来帮佢动摇嘅地票呢，就是一届啊，过去眼话嘅雕塑。
3: 李炳仁介绍大从从时期嘅华小吃，再到这个海外华人喜爱嘅这个个人话下，再到现次在经济界局里吃，可以大是黄勇彩呢嘅地招头前一届这个宿营咯。
4: 喺地招呢，作为海前市雕做路嘅动摇重点城市，头车之集会点到今末日，随着交通嘅便利，快捷嘅物料，或者喜欢头车嘅年轻人，找到了新嘅发展机会。
3: 到地招此上结库红线巨岛嘅果树等春下，做植会九零后嘅后生呢，名叫做柯植庸，现在是张梦英叫之计，叶边吃计。
4: 对啦，叶叶直食，出叶难盘菜。柯植庸嘅叶边感化呢，就会以果树等嘅西北角。记者高黄的时钟呢，一见了改一改也变车紧腰。
0: 这边是你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啊？
5: 对对对，
0: 还没开始呢。
5: 就是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土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上釉。
3: 柯植庸做嘅也变车实应该呢是本地嘅瓷土，有料呢你是通过蒙古拉嘅下，先应该有料有十多层，即使正要嘅有料呢做这个铁鞍高能定五折。
4: 一条河嘅只有料呢推蒙古下，首先有过暗打蔓延，但是乐会是恶性性的，至少有料呢通过了建创业时代嘅高温写字之后呢，就会生色彩斑斓变化。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瓶子你的设计理念，未来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5: 把它做出来一个七彩的油变结晶釉，它的颜色非常丰富，有那种抽象的意境美。现在我们来先上一个重色的一个釉。
0: 重色的釉，哇！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釉料在桶里还是深深的这个墨色，但是喷上去现在真的有点淡淡的发蓝了。
5: 它是蓝色，它古蓝。像我们青花用的那个骨就是用这个颜色。
0: 可是你喷的是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
5: 对，
6: 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很薄的一层吧。
5: 对
0: 对，这个釉上的不太厚，
5: 它就复合上釉，又好几种颜色，到时候上完之后就会很厚很厚。
0: 另外就是它还是有渐变的这个过程的，就是每个这个重点喷涂的区域一定是中心厚两这个边缘薄的。
5: 对对对对，
3: 这釉呢是叶边次的光镜下，这个釉的形状啊、厚薄啊，唔单釉料的塔基啊、松疏，拢影响到这个叶边次的效果的。
0: 我觉得这个不难呢，这个过程。
5: 每个人的上法，对这釉的这个把控，厚跟薄，这一个把控就可以让人家学个很久很久的。
0: 所以也没那么简单，是吧？那我能试一下吗？
5: 你能试一下，
0: 试一下，好吧，
5: 来试一下。
0: 我如果一旦喷失败了，你有办法？
5: 我能纠正，我能纠正。
0: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的。
6: 对，我来试一下啊。
5: 对，
6: 我是不是喷厚了？
5: 不会，喷薄了，还是薄了。
0: 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喷的这一道，我其实是怕喷的太散，所以我这样喷是明显的一条的。但是看一下徐老师喷的这些，它像是就真的我们撒那个面粉一样。撒上去的，所以我再尝试一下，距离远一点。
5: 这很薄了，这样就很薄很薄了。
0: 确实要把它喷上去，只要按弄开关就行，但是要喷在准确的位置，然后要喷出期望的薄厚，再设想出烧完的颜色，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融合的过程。
5: 因为烧的时候它所有的釉它都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往下坠。我们要判断它往下坠坠到什么程度，又不能太过，又不能不熟。太过跟不熟判断的温度区间在于三到 四度。嗯，你如果判断错误，它可能就整个都化不开。嗯，如果判断

0: 过头了，它整个就全部流完了。
1: 山乡的陶瓷制度是由叠州深沟界陶瓷文化红陶加三十出头界科技用的，已经是国家级高级干改师。对于同来啊，成功背后其实下面那些轻松哦。
2: 2021年呢，科技用做开始研究自己叶病师，也多写自己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写只叶坏只叶是经常有解释。虽然后来啊，这叶病师的成品率不断系提高，但是这层次并已经是非常在的。
3: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它就是废品了，它就没办法处理。
4: 就因为这样一个孔。
3: 对对对，陶瓷的这些东西呢，非常难，就是难在它的釉面很厚，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东西，次品率是极高的。
4: 嗯，那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气孔在这儿。
3: 对对对，
4: 这个呢？
3: 起泡了，你看。
4: 哦，这个凹凸不平，
3: 起泡了，
4: 这个
3: 对对对，
4: 这个呢
3: 还有很多是暗粒啊、变形啊。你看
4: 这颜色很漂亮，
3: 这颜色这个蓝色特别漂亮，但是因为你看这里裂了一条，
4: 就因为这个伤口，
3: 对对对对对，这整个就废掉了。
1: 叶边车盖设置温度呢，得达到直冲380度左右。要了达到理想嘅叶边效果，可以用呢，或者做些改良特制嘅叶炉。这种叶炉呢，能够非常慢嘅升温啊，也能够非常慢嘅降温，从而呢来保持表面嘅平整流畅。
2: 因为每一件叶边车下拢得经过36点钟嘅高温设置，再加上即个脑子嘅套温内强。所以呢，到现在记者并不能够推够唐家昌的建议，要这件质变的叶哈。
1: 不过呢，到科技用的叶边贵属贵来买呢，你能够将记者呢带地的推够当时款叶边车设计走的好贵。
0: 这一对就是我们早上尝试的那个做的那个作品的这个器型，你看它的晶体非常有立体感，各种颜色穿插。融合，你像我们最流行的颜色，
4: 颜色很漂亮
0: 的这种主色调，
4: 很明艳。
0: 对，
4: 这个能够明显看到它的蓝色是非常深的，
0: 对，
4: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
0: 淡带点朦胧感。
4: 它们的材料是一样的，
0: 材料一样，上釉一样，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4: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2: 到科技用界今天来帮了解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让能够让人对叠州陶瓷有一种新的认识了。
1: 苏泽亚弟是传统新媒的对口，在现在啊，随着有了解来问更加多年会更加便捷，出去写作呢有了更多的可能。
2: 行出科技用界夜病感化，趁势头的行更快，但是迫最能了，直到扎织呢会成黄蚊的嘴斗，现在推起来结果的宁者
1: 日本跨行更之间的爱情铁路不是呢，有火车哈，搞到一个国，即呢架德州嘅包青河，正添到一款时代感。
2: 现在下德州嘅交通主要是依靠自己嘅行经，就显示在呢高铁、机电、高速公路开达是四通八达。制造城市有啲学在新界变化，也有啲火车在传统界文化嘅记忆咯。
1: 日之初末一呢，是对住座蝴蝶，直冲600多年来是城市往事嘅真实记录。就算是10年中，大家能通过个叠照个显示仔也是唔平易个哦。
2: 回答，即使我依个变化，将能减少个叠照制作瑕疵，不会来个大家一个发电强力咯。
1: 热到当地那个新地呢，能令我感受到伊那何正对家乡个热爱个深情，也将能相信呢，不会来个叠照一定大有可为。
5: 从欢喜向努力，但还有人落卡堆。
6: 同一定年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累。
5: 两党西通南北，同一地人地食向阳拍。
6: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7: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2: 欢迎各位收听天的第二金章，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介绍好英雄榜呢，那总之呢，请吴斌甲吴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2: 我与魏姐打高雄上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邓斌老师你好，
9: 邓斌老师。
8: 今天第一条谜是以前王盘经常拍毛拍梅先师的，祝你猜。
9: 拍做发小视频。这条谜应会发发懵啊。咱只发笑，这也是属于放个语言啦。咱在都用的吼，咱在
8: 也是
9: 哦，这个都发笑啊哈。这么面上就说
8: 脱出，
9: 叫做发笑。呀，这么那发小视频，咱讲是发文字、发图片那些，加发小视频。入面的时阵呢， 就变做那个那个发酵，
8: 日时
9: 就碳毛就那时，
8: 经常就拼拼
9: 光，叫发酵食品，发酵发酵食品，
8: 嗯，
9: 只到发酵的呢来统一毛来来碳时非常平方，
8: 是
9: 哦，真的乖。
8: 好，来看第二条是吃红自己是何引拍薄煎螺酱老嘅。
9: 薄煎螺在就是叫八坑八行，最富八坑八行啊。弄弄一米，就嘛就为了讲叫做薄煎，尿酸薄啊好行。因为这薄煎螺呢，那所以较外端叫做白成甲青面，白成青面，用只点古法门。按照隔来的那只上老上老，继续把将九尾指介字刻来头面再个，叫做上老。
8: 明白。
9: 明白，声清，声清啊。
8: 这都是就破掉这秘密的典故咯。
9: 吃红自家，吃红自家是咩原因啊？吃红自家，伊会在那对阿胡江之尊称啊，这个对我赢了。咁么也特别哦，吃香，
8: 伊
9: 来报告那赢嘛。伊么就也个
8: 也个，杯水之奖啊！
9: 哎，杯水之奖了，赢个时阵，咱故事讲到那只哈，但系我讲说，伊赢时了落行机。人机哦，一食时就冇弄啦，弄下就得
8: 有面钉仔，
9: 有面钉仔啦，因为面床钉钉啊，等下我见行了，行去房内时仲生脚趾啊，
8: 背住我都知。行去房内行过门挡嘅时候，
9: 生脚趾，激动啦，已经是激动嗰个。
8: 生脚趾佢呢块冇擦干，就是形容得啦，以我个好事强子钉钉一百做起出嚟样子，就叫做吃红自己。
9: 这个没了，结果就破相，我来摸，哦，所以按照这个秘密上来，那呢就叫做明白心清，明白心啊，在清我嘛哈，胡江的十六国的创始人哈，
8: 因为白神呢，就是最后
9: 去代表白日车，
8: 白日车，白康伯将，
9: 白康伯
8: 将，伊是白康六位，
9: 白康六，
8: 地好菜。
9: 清明就白头斋，
8: 清明清明是对切，
9: 对切，清明对切，
8: 叫做霹雳灰，
9: 霹雳灰，霹雳灰生病吧，嗬，霹雳灰生病清明，
8: 好，嚟睇睇第三条是牛耳阿毛拍毛做条丝织，
9: 知道咩人上次发梦拍咗只绿树盆菜，
8: 绿树盆菜，牛耳阿毛就是指自己两毛咯，三个时候。
9: 点啊！伊做有个典故发梦，有个那只乜嘢典故，因为只典，因为绿毛佢就用，哦，当时无读书，真叫那无读书，所以等到伊等于拼命去那个恶补啊，恶补嘅时阵啊，但系哇，即系学识写正官就去补个补足，冤枉啦！但系啊，啊各位阿毛，各位阿毛就那阿毛子嘅那阿绿毛子嘅那呢那。有用就无学识就对哈，爱小太呐，爱小太就爱就无学识，所以等于来当呢，就识别三只啊，哈，
8: 等
9: 挂麦相通，也当一个点就是等于个啊鲁肃来当个接触了那啊，因为有读书佬嘅仔仔唔明，所以鲁肃欢喜先嘛，伊种长辈啊哈，冇嘢背那那，我为大弟啊。但有不力日子，今时啊，黑色硬拍啊，恢复五位阿母啊，五位阿母啊，但呢，五阿母咪家就苏盆菜，做个盆菜，绿苏盆菜，
8: 伊就是意思是，方子佢就黑色菜噶，人，比如他自己人黑色上强，后来呢，多容易白人有了转变，黑色大进，地位由低攀高，从贫穷到富有，有这样个转变。大雾行业拍鬼名，别拍咋？
9: 拍咗烧水。
8: 哦，烧水又是第二点。
9: 烧水就江西。哦，烧水就江西，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8: 嗯。
9: 伊昨呢，伊啱是到长沙、武汉、南昌这三省，这省会东江点。嗯。属这九江灌溉。
8: 嗯。
9: 属九江，咱先来打只米，只米个开发好嘛？
8: 嗯。
9: 一大雾个行业来个在，伊就是烧水。
8: 嗯。
9: 哦，即烧水，但有烧水烧灭水，当在弄下，养在做老生意，伊在定个就是那那些烧五号嘛，
8: 嗯，
9: 哈、哦，五号荒人，五号荒人呢了阿松么就名义啊，白阿公，
8: 嗯，
9: 大乌个白么就阿公， 阿公呢就容易堵嘴啊，哈、哦嗯，所以个个人毛。

0: 来物来等呢，哎，迄当
1: 刷。
0: 时咱吼刷也别叫啊，弄到那个技术去买，所以啊物来等呢，啊无那汪汪那那刷别出去个啦，我是诚心诚意啊为出名前造福，就经过勘测之后呢，就才只刷刀，才刷刀，那浙江那同学就那刷就唔好，啊现在唔便宜哦，那刷是那个是迄当时个地理啊，甲现在唔同，迄当时只要水是刷海水。大海波光是唔好，真件的沙虫佮拍子都去到将海水之后咩呢？好吐出去，那海水就吐落，件就冇做长啊，做顶流起来嘛。就流水都将几多顶就开坑，啊，就叫民好振作哈。所以就俗称那啦哈，那个华夏民族这个哈，工程人物，
1: 是。
0: 所以就。按这些个故事呢，按这些故事都在修水啊，大雾啊，行业就是咯修水，因为修水管就是江西省九江街，什么是叫红色之管吧？那叫红色之管，真的红色之管。秋收起雨，就是要发动来。秋收起雨，哪一场？哎，那哪一届个再去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攻击，再哪一名啊？这攻击就是要自来就对了。工农革命军好做个内都革命思想，哦，啥物啊？个工农革命军个内一思也是导致个咩个当生个，所以咁样才是叫做红色势力个动摇点就对。了，面积都江西省面积上大，即个县啊，面积好大。那曾经我捌听人来，那通过，哦，恁这个县市讲咩？哦，来去停海个桥袂见，那到药品去那个收水管来，那条分三层，那分要出，
1: 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爸爸的长子拍赵山圣地。
0: 哦，爸爸的长子赵山圣地，即做赵山人就会办啦，拍出名来，拍出白宫。
1: 白宫，
0: 啊，做白宫呢，只要闽南行朝访问，咱会知咱闽南的古怪，就爸爸变到爸个爸就只讲开始。了，长子呢，长子是白，要长子做你白呢，咱这两方面好解释，这个咱按照。江湖白纸那嘛，按照这个制作这个接回来拿，这个讲过字比字大就是白。你啊朋友来，同做咱讲字，解释到大件讲字白嘞，白懂熟开，咱两种办法啊，一种是明懂熟开，一种是白懂熟开。伊做个咩叫做白米个白米个哈？你当白搭倒来白上大，哦，就是讲字。一别讲些圣地呢，应该来咱呢，大家会知，该谈会哪
1: 小
0: 白
1: 库
0: 等，
1: 保护星啊，
0: 社区保护星等，只系乜嘢是历史人物，甲人头一条命大有关个。别讲实际上是别样，就是阿家去大武该有六座桥，大武曾经话那那爱把伊个围墙崩个，证明那那也功劳就大哈，大武佢就推动。那只八爷来当呢，死后会功劳大，人命百姓啊，就是那来拜，那就拜啊八爷。一八爷来当呢，就算那八爷叫八爷，啊八爷叫
1: 八
0: 白公，
1: 公，那爷个
0: 爷
1: 公
0: 就
1: 没
0: 阿
1: 有，
0: 公呢，所以那拜八公，就是要拜这有一个历史人物。
1: 当然是纪念到这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哈。好，那来睇第三条是直骑红顶会子桥，拍庄家师直着拍咗。
0: 应该说。
1: 应该
0: 哦，
1: 是。
0: 这都应该是直骑红顶会子桥，庄家师拍做应该说，那我们叫双方庄家哈，那个拍面。那就因管这个样子是，也是这个积极意义啊，或者正能量啊哈。那大家认为因管对哩哈，那都开始变成个哩哈。这条米就来那呢，也是因上世界发梦，
1: 是盗墓的。
0: 盗墓个哩哈。一骑红顶会子桥，无人再是李鸡来。伊为什么笑啊？因
1: 因
0: 为
1: 有
0: 有
1: 管，
0: 管，有只管，伊也袂到，伊管来呾，伊。因管说，六甲你自家那只会做啥物啊？原来咱自家说人呢，通家就是弱。
1: 弱
0: 直骑红顶会做啥？因管说，
1: 就
0: 入
1: 因
0: 面就
1: 管
0: 叫做
1: 喜是欢
0: 因
1: 喜。
0: 管弱。因管就是弱。哦，直骑红顶是因管就是弱，即系利己即系管息。哦。
1: 好，就是红顶海老师讲解。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年春街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啊，那来做的是车。
1: 到我国街头次写走来适当，往前会个很起鼓，会是大个意义。白油青灰直火星，灰从油里透红明。
2: 我参会车企的兴起，唔单标志着中国车企进入了以柴油车为主流界新阶段，也奠定了中国经济顶到世界前车多的地位，让中国车企呢风靡世界。
1: 嗯，下今日传经记录呢，王主将带了唐皇经济顶投资大客王参会彭伟光，先起兴当夜介三百个国家，王参会小学企及持平，直能王参会界未能为力及光有来势。经的电投资大客汪晴会彭伟光位于江西经的电普涅街，多只参加平板比赛，汪晴会彭伟光等订出了九足杯、梅片、逆虎冲、大罐、大板碎板等等，正类非常丰富，涵盖了投资就兴界大多数门类。经的电投资大客党委副主席胡浩江乐冰枪介绍道：
3: 这一批元青花复原件特别珍贵。那应该说是我国高校啊，特别是在元青花领域里边，是极其罕见的。元代青花呀，烧造时间不长，但是呢，它创造了几个很有这个价值的贡献。一个呢，就是它丰富了陶瓷的装饰，从此中国的陶瓷艺术迈入了一个以装饰为主流的时代。第二大贡献呢，也就是它从单一的磁石到高岭土的结合，成了二元配方，那是大大的提高了陶瓷的温度以及它的白度和透明度，使得它的变形的概率变小了。
1: 随着时间界发展脉络，能保持了黄道陶瓷店铺。这个时期，陶瓷界支持技改即将成熟，陶瓷的饮食也不断丰富。汪清辉也应用这些。经的电陶瓷大客考古文化学家介绍，曹强邦介绍的。
4: 我们知道哈，青花瓷器，特别是成熟青花瓷器，有三大技术基础。当然，首先就是高质量的青花骨料的，是吧？来源加工。那么元代它是从西亚进口的。是吧，苏麻地青料它质量非常高，发色也非常浓艳，是吧，这是第一大基础。但是呢，单单有这个骨料也不行，还必须有高质量的青白瓷器，因为青花它的釉就是青白釉。另外一个技术基础呢，当然就是用毛笔的彩绘啊，这个技术包括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标本。所以一旦高质量的苏麻地青料进到景德镇以后呢，跟景德镇的青白瓷跟彩绘技术一结合，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器自然就产生了。
1: 汪清辉阁下东西红青，中国今次把传统界中国动画用西方界苏麻地青回到瓷皮顶杯，写字出先先作乜界青回瓷。汪清辉界黄料苏麻地青是直接极会送价，只要个性独出界黄料。而伊被归出界青灰瓷器，因为蝴蝶齿面、大方潇洒、立体感强等主宰的优点，日必受人喜爱。当时为伊苏麻地青料上两滴，且红素不改，使得从世界汪青灰销量节日珍贵。当王道投出店库，上伊能做乜界就是一个汪青灰瓷瓶，以形状为大，但是历史研究价值不可小谈，也是汪青灰彭伟光界癫狂直播。经的电投资大客考古文化学家介绍，曹强邦介绍的。
4: 你看它的口缘已经折出来了，而且它这个胎子这么厚，是吧？而且文字又写在这个部位啊，根据我们研究，它应该是香炉的啊，这个正好是口缘的啊颈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产品。
1: 据专家介绍，黄道瓷器尚未形成以低温泥河落矿界习惯，绝大多数界汪青灰瓷器拢无中确界基尼形式。家族为证实汪青灰当代汪青灰带来了困难，这只件碎碎的瓷瓶，汪这只件非常大的香炉， 五星蝴蝶名客界自家革新建立名本，好红布界景红灯景红比形式，而且获食名人。依家新上年度，先至比小长衣大英拍美光代罪的基金会安全会红领前日片还爱炸七年，正直部为大家成色安全会持续等些时间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今的电投资大黑口个本拍客意介绍曹强邦。
4: 在五代时期呢，景德镇模仿学习这个浙江的越窑跟北方的邢窑定窑，五代晚期或者说北宋早期之间，就是生产出了景德镇独具特色的青白瓷器，包括北宋的皇帝宋真宗对景德镇青白瓷也特别赏识，所以把景德镇的这个名称用它的年号来进行宋真宗皇帝啊在景德元年，是吧，景德镇的名字在正式确立景德镇。
1: 陈慧慈随将炸到唐秋仲已经熟行了，当时并接直播地家往到无聊市雕子路换过来界数摩离车，陈慧慈的根据即获得了托托华国界接病毒化。这时中陈慧慈已经是黄色巨人之末，更是掌声寡班界各自动起。高了明道陈慧成在经的电投资壮实系做了，经的电陈慧投资也成为当国家世界对位的商品。目在小陈王者安请去瓷器上最佳拍卖官是陶子期突破卡牌经，正所曾先以异国界整位瓷器见证了一段黄省界东华莫益文化交流史。对了大量古历史研究的德界安请去陶瓷平以外，到拍卖官当华定出了一件要经的电陶瓷大黑的事情，更当小学黄省界安请去电机布袋空灵盘盘红黄了等之安请去顶兴器古界独的野猫。这件安请去电机无断空灵盘盘最初是一堆碎片，经的电投资大黑的事情通过养殖宝怪黄耀丁小学更改历史设计过浙江一小学王者嫦娥小学的学生答。
5: 在这个修复过程中我们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拼接，因为它破了79块，如果前面拼的不平，到后面它的这个拼接缺陷会累积的越来越多，后面会导致错位这种现象。然后在这个补绘这一方面，最终就是采取的是那个笔绘和喷笔它俩结合的方式，把这个线条就是补绘完整。
1: 经的电陶瓷大黑高陶瓷研究中心主任杨耀旺李启刚，
6: 这件标本的话呢，拼配之后还原了原有的器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包括器型的，包括这种纹饰的，能够便于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研究。同时的话呢，对于展览的艺术性啊，就是那个文化性，应该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经的电陶瓷大黑安请去拍卖官的胜利，会请呢学生令格里贴近当国高度陶瓷文化提供了实质的线索，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黄度陶瓷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示了东华陶瓷文化汪洋流向的创新精神。经的电陶瓷大黑党委副主席胡浩江乐冰枪，
3: 陶瓷是一带一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元代的青花又是陶瓷当中最闪烁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特别是元青花的展示，
7: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然后经的电陶瓷大黑花将成立专门的安请去研究中心，对接触安请去小学起格瓷片增加潜质的研究，建立综合小学库，并对长久开放贡献。

0: 别呀，向等双博。
1: 这个是天安第一金山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别呀，向等双博。
2: 今朝大家上述嘅呢是第一刘明珠登嘅双凳，请台长能成能子，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嘅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点子或者是屏低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每一日嘅等嘅时间，天一点子，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埃而来，我们通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拿歌离场，通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5: 四海客家话。
7: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去年国家明星盘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明乐产品发通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明星盘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规范目的在于规范明乐产品发通，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同其他职责的合法权益。详细情况，等下再通下来关注。
5: 近年来，网络产品急速兴起，产品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应用专业监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一条方式，发布测试过程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条网络产品纯粹夸大宣传、质评唔测、双测一体一条问题。不单单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一摆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产品发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一则规定明确，从事网络产品发通，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私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产品发通，涉及对产品的功能、性能一条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监测资质许可的检验监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同达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监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唔做得使用飞票方法，唔做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唔做得采用唔同标准、唔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唔填对产品开展测试，单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测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的管理，及时梳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产品发通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晴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产品发通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今年六月，黑企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一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那么，广东企业爱到生效？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关注。
1: 建材行业东莞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500多台的自动化纺织机开着马力，还赶制一批宽纺的毛衫片。一批宽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本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调仓一条公司。凭借 RCEP 人身体证书，一批货物和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东莞一家工业有限公司高级管务员张业发介绍：
2: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获值4.14亿元。

0: 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 三年来，去管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的水平，帮助企业经济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人生体规则，指导企业可获选择享受优惠的最优选择，积极培育人才，建立进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福利调价，关税减免福利持续释放。黄埔海关关税处人生体管理科科长陈林义介绍。
2: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RCEP 全面生效3年来，黄埔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汇货值达311亿元。
1: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从2023年6月2日到今日下。三年过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消费货物538亿元，税款减免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免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2%、32.35%同32.22%。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天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团体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3: 听下来听音声音为优秀嘅客家前辈，国际一行可好人人士何志斌。
0: 客从埃耶来，
4: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何泽斌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广东省的兴宁市云浮镇。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以后，何泽斌被分派到为中国科学院，参与原子弹项目的研发。当时的生活条件也艰苦，不单单吃饭经常吃不饱，工作环境也一恶劣。苏联人间的研究所是可以非常多的感谢来的，连着工作期和休息期的套路很天安化，西北风一刮起就漫天的黄沙，每一摆上下班一面都是沙，眼珠也打不开。但是一条后生的太和神的人凭定一不怕苦一不怕死的精神，带定一种哪怕再困难都要把项目攻下来的决心，通过运用当时水平比较大的电子模拟计算机整理出来大量的基础数据，为专家的人进行技术检测、方案论证和参数审计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讲起一段经历，何泽斌认为是寒舍时期的能吃苦张力练出来后来的不怕苦。
1: 在我们当代的跟我同辈的年龄的吃的很肉多，因为家里面也比较苦。我初中是在润佛中学读，早上五六点钟就要起床，走上泥路是上课，上一节课如果转去是找入山泥路，是要找马上入新疆去上课，上到中午入回去吃中饭，中饭吃了以后入上去，然后哈不上转，然后就了六趟了。

0: 后来，啊，初中毕业，考高中啊，300多个毕业生啊，就考了十个左右。我考到乃毕中考，啊，乃毕中考就三步路了，没上理路。三步路就是，啊，星期天背着米袋的啊，还有这个，
1: 冬菜啊，那种的杭菜。
0: 对，杭菜，炒一整礼拜的杭菜，就敢看那点就是，就是到星期六转来。啊，所以这个很艰辛。当然，在读书的时候也没有辜负父母啊，还有大家的期望。我56年在高中生发展党员啊，我第一批就入了啊，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鼓励很大，也是我人生观的改变。啊，虽然当时认识不是很深，但是为人类贡献一切，这个愿望。这个人生观，
1: 理想的话，
0: 就是那个时候是建立的。

0: 一九六七年，何泽斌被分派到外国防科工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去参与人造卫星的研发工作。在之后的25年时间段，何泽斌的工作总是同航天事业密不可分。他前程参与科学探测卫星等控制系统的方案论证、技术设计等的资质计划、指挥调度，还担任过核反应堆导弹系统同卫星可靠性工程的组长、卫星系统主管总工程师、可靠性工程主管设计师、主管总监任师。全样的何泽斌从当年还在参与研发工作的一个后生的太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科研中坚力量。何泽斌认为，他一路行过来，是客家人的某种精神，深深的影响着他。
1: 我在魏国做了一些小事，但是国家和人们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给我授了国家航天一等工程这个称号，而且国防科工委呢也代表国家授予我为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荣誉证照。我觉得这个国家和人们对我做了一点小事呢给予很高的这个肯定，所以我是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这一生当中，我觉得客家人有两条，第一条就是顽强拼搏、艰苦奋斗，这个精神是我们客家人非常难得的。从祖先开始，他之所以五字迁移到了这里面落户，就是他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这是一条。第二，我们客家人谦虚精神，不骄不躁，无论发展到什么高度了，都很低调，都很务实，都感到自己有危机感，还要进一步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客家人的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精神呢是永远不可泯没的，也是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甚至超越自我，超越时空，超真不可能。
0: 1996年，因中国的运载火箭海天桥亲自轨道航对常用卫星的运载能力只有5吨左右，而同期世界水平已经达到了8吨到16吨，也就意味着因中国必须考虑修建一个新的火箭发射场。而本当时在海南省科技厅工作的何泽斌看到了海南航天事业发展的希望，从而之后他就开启深研的论证之路，为解决监察资金问题，更怕麻烦，想白痴去请开发商来夹谈。为论证太行火箭发射，佢同卫星推。

0: 先知嘅专家、致命死人专家、发沙场嘅专家同咨询人员，反反复复嘅开会、论证、熟悉司机、现场勘察，为嘅考察暑期测空参子，佢多摆出海考察，佢嘅同事把佢二十多年嘅经历概括成一句话：实践嘅千辛万苦，经历嘅千难万险，走遍嘅千家万户。一男人前年的九月份，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确定海南省的文昌市建设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发射场，深人论证，终于圆了一座航天梦。海一多年的人度。虽然海南航天发射中心的心愿的实现，河这边应该落上天轮，一样天然的。不过，又开始新的征程。
1: 我现在就想做一个智慧航天城，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家级的智慧航天城。它主要是用这个航天仿真技术和模拟技术。加上多媒体和虚拟技术打造的，让人们乘坐仿真的飞船飞向太空，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去参观旅游，然后到银河系、到外星系去参观。这个就是未来的叫做方向的太空，零距离可以直接学习到太空、宇宙、航天、航空这些科普知识，也能够感受体验飞向太空的感觉啊。所以因此我是现在虽然80了，但是我入生之年，我想把航天科技的这个成果让百姓都能感受这个智慧航天城就是让人们感受航天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大家来共享。
0: 故事之人壮心不已，和这边带着航天梦想继续前行。同时，佢也一直唔连听编排，把自家的学习感悟分享本《强人学子》，佢一直同大家强调，在学习当中而做到唔在意。
1: 国家的声望发达是靠后生啊，国家的后辈啊，一听要非常明白。自己的父辈前辈已经成功了，自己不要骄傲，父辈的成就不代表自己，这孩子们他的成功一定要靠自己，不要依赖父母。我就建议所有的学生听好每一堂课，念完每一书，然后做完每一道题，考好每一堂试，扎紧每一分钟，这就是学习很务实的一个表现。

0: 出生成长的客家的泰山都的此时条件艰苦，不过佮凭借等自身的努力，优异的成绩行出来泰山，奔赴高安一线。何泽平认为客家精神对佮的影响十分重要。
1: 我都觉得家乡是我的生命的起源，是我成长的一个摇篮，山山水水都扶着我成长进步。但是我就觉得家乡太苦了，地处山区，资源太少。但是当时为什么能够坚持呢？就是看到自己的祖祖辈辈都那么辛苦，就那么艰苦，但是都鼓励自己的孩子，你听着，把书念好。

0: 念了书，肯定如出头之日。所以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我们最大的可嘉的精神，就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绝不向困难低头，这是可嘉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在上高中也好，上大学也好，后来到了工作，啊，为国家服务的时候，也是这种精神鼓励着我。
1: 就咱何泽平恩师讲的，不向困难低头，而就是我的人经常话客家人的硬劲精神。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客家人就是凭借着不低头的硬劲精神，行出了泰山，走南闯北。今日我去显示台，我哋嘅客家精神要应该样板落去燃烧发展创新啦。何泽平恩师咁样讲，
0: 奋斗，那么当时的那个奋斗的精神就是生存，但是现在的奋斗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为了求生存，现在是图发展，而且是创辉煌。那么现在我们客家来说，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做？把这个客家的艰苦的精神、创业的精神，怎么变成今天的动力？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应该说已经走向了一个正轨。我们要根据我们客家的现实，就在现实的基础上，要瓦解每个人的潜能。只要你敢于去瓦解潜能，你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思维，就会在求发展当中去找到你适合你的这方面，找到一条跟国家顺势而行的这样一条道路要往前走。
1: 为了向内发展新思维，就像何泽平恩师讲的，传统的好的要继续落去传承保留。不过新时代赋予我们人更加多的新使命，要不断地去发展创新。

0: 谭总朋友，今天你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诗》。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格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法式，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诶，系我哋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上千的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年山歌，它的传统特色是用不用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
11: 新年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都有给自己独特的山歌。我们今天就想主要介绍新年罗浮山歌，所以这首山歌好贵在它的歌词方面单韵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们在那做前从见面的时候太家从。
12: 你有心来，我有情呐，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只有人开路啊，水中含油啊，草叫人哦。
1: 今天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年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年司马振的河南风创作的《十二喜》，可以叫一百人。新年一年就成立了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新年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编写《忠义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成歌、对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山歌书。好的，接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冲下来去合唱下新年山歌。新烧荷包两面红，
13: 新烧荷包啊吊嫂子，
14: 新烧荷包啊吊嫂子，
13: 两面红啊
14: 两面。

0: 狮子啊，到。
1: 用假音。纸面狮子啊，溜到。
0: 纸面狮子啊，溜到。
1: 哎哎在。
0: 哎哎在。
1: 纸面灵阿公。
0: 纸面灵阿公。
2: 真的是建筑的新年三个号，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小荷包两面风，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山歌树的演唱。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架。
1: 很多朋友其实可以试试客家的哪个里唱环节来去欣赏家乡的歌无卡的戏。就让他们后堂的客家山歌加来民生最精彩的戏曲广东汉剧，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同长廊美思念，听下来欣赏哦。

0: 很重要，你要时堂呢是可以客家族群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是可以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这第个单元在小老哥、小老妹突然在同游同生当中，强下来去接触这个时堂。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P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也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地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心太远》背后的金曲往事，来听听任贤齐在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没想过这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首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听谁能伤心。
1: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2: 我自己都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嗯，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西，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1: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虫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那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说哎，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嗯，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1: 没想到，
2: 对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嗯，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2: 有啊，
1: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2: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嗯，他看到。

0: 牧羊的小孩，就在呀啥嘛，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就先让小孩边甩了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当地人听到你的歌，他就恭喜你啊，你的歌真好。
1: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0: 那我就吓死了。
2: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远》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啦，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远》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5151吓，狐妖狐妖，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咁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90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咧搭配咗强劲嘅鼓点与灵动嘅合成器效果，而旋律咧非常之活泼啦，歌词都系好轻松俏皮，冇沉重嘅情绪。入面齐到一改以前抒情的唱腔，将这首作品译得非常活力满满，尽显少年的朝气。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是90年代经典的恋曲的金曲，传唱度亦都是经久不衰。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绪。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的话，很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的情感故事。好了，下面我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快节奏小小的作品，同样来自小松的词曲创作，任贤齐的演唱《我爱你》。

0: 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节奏非常之动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轻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吓。创作初衷咧系用简单嘅旋律咧嚟表达纯粹热烈嘅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系动感舞动啊。歌词咧摒弃咗嗰啲复杂嘅修辞啦，大胆咁抒发内心嘅爱慕，展现咗一种啦渴望得到女生欢心嘅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个歌词咧系贯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脑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看着
1: 天空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变化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所有嘅制作过程都系由音乐人小松去到美国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揀来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的抒情作品，主打失恋后的情绪宣泄，和专辑温柔的曲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首作品任贤齐的沙哑的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的和声都是气势悲壮，彻底解放了任贤齐为爱受伤的心灵。編曲融入了一些摇滚的节奏，是节奏明快，张力十足，而歌词都非常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的枷锁，尽情释放悲伤。

听作品有任贤齐的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咧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系专辑当中啦情感深度十足嘅佳作啊！下面听翻首节奏明快啲嘅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嘅呢首《长藤挂铜铃》。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啦吓，咁啊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咁啊，小虫咧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一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喺一众嘅情歌当中，呢首风格独树一帜嘅作品啦。令到整张专辑的复古韵味亦都是增添了很多。

听过作品有《我爱你》，同曲不同的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这首的 house 的舞曲风格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的元素更加丰富，歌曲依旧延续直白告白的主题，旋律保留了原版的内核，而曲风更加潮流。任贤齐的演唱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的曲风，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喜爱，也是专辑当中颇具巧思的改编曲目。好了，下面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童话》。这首歌曲非常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的向往。任贤齐的声线非常温润，演唱平缓柔和，整首歌曲静默优美，在睡前仿佛听着一个小故事，非常适合这个时间来聆听这一首作品。好了，搭着这首歌曲，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这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下《心太远》呢首由任贤齐演唱嘅金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咧继续嚟听歌，咁啊拣嚟会有《知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潮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些由戏曲腔搭住流行乐的一种两个元素搭配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这些作品，融合了京剧、粤剧、歌仔戏等这些戏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摇滚、说唱，从经典的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到原创的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垒，在婉转的戏腔和流行的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回传统艺术与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会为大家揀选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啊，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吓，系戏曲流行化嘅标杆之作啊！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一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边继续嚟听歌，简嚟有徐佳莹嘅演唱《身骑白马》。

听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咁创作灵感咧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爱情故事。咁徐佳莹咧就被两个人嘅忠贞嘅情感所打动而创作啦。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嵌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加波2021》。

呢首《舞卡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采用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负结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来的。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歌词描绘了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古风意境是非常浓厚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

听过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系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吓，《帝女花》remix 演唱方面又是 We Yan 同埋系张宝云啊。呢首歌曲啦系改编自经典嘅《帝女花》嘅粤剧唱段啦，再融入咗一啲 hip hop 嘅说唱嘅风格吓，粤语说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近段时间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吓，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嘅唱腔啦分工明晰啦，古今曲风融合自然，唔喺潮流嘅律动当中咧感受到粤剧嘅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嘅深情守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高丽霞嘅演唱《说唱脸谱》啊。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后面揀了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了很多的不同的元素在里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东山少爷的演唱《月光光照阳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面揀嚟嘅今日嘅呢个小。

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饰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期我们分享给大家这些的戏曲加流行的歌曲的最后一首作品，希望大家喜欢。好了，看看时间大钟，马上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说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的《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令人很共情的一首歌，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刚刚除了回忆还有鼓励。我想无论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都要充满勇气，都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继续来听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程碧《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碧的音乐值得反复来听，透过她的声调和音质感受她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她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的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可能继续听到的是维丽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徐佳莹带嚟嘅《行走的雨》。咁呢首歌表达咗人们喺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嘅勇气同决心。《行走的雨》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佢充满感染力嘅嗓音，将歌曲中嘅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咁无论系副歌部分嘅激昂，定抑或系主歌部分嘅心情，都令人感受到咗歌曲所传递嘅积极能量。好啦，继续嚟听歌，下面送上嘅系会有嚟自光良演唱嘅《给自己》。
1: 有

0: 啱先听到嘅系嚟自刘仁宇演唱嘅《我总是在想》。咁呢首歌啦，系刘仁宇对过去生活嘅告别，亦都系佢开启未来嘅序章。我总是在想，灵感来源于刘仁宇嘅一次草原旅行。当佢被草原清新自然嘅气息所感染，翻到喧嚣嘅都市，佢写落咗呢啲旋律与歌词。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0: 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举叙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感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我》。

听到的是来自张兆涵的《呐喊》。作为张兆涵的早期作品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兆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可能继续听歌，下面会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0: 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的一首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歌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没错，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歌曲散发出的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到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文盲心安》，歌风好大气。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嗓音略带嘶哮，极具张力，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oz@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地铁。
8: 这一类的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好，首先来听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8: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8: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8: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1: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是跟粤语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呢？请教一下何艺。
8: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怎么还不开门，粤语表达是点解仲唔开门，我还有事情要办呢，我仲有嘢要做噶。别着急，唔好急，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哋快啲上去啦。
1: 这些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地铁，
8: 地铁，
1: 故障，
8: 故障，
1: 耐心，
8: 耐心，
1: 等候，
8: 等候，
1: 突发事件，
8: 突发事件。
1: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
8: 以后早上翻工仲系要早啲出门，如果唔系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啦。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8: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8: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 太紧张了。
8: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哉！
1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陈朗熙同学。朗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6: 大家好，我是香港英华小学4B 班的学生陈朗熙。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6: 今天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由唐代诗人王之涣写的一首诗《登鹳雀楼》。现在请大家欣赏我的朗读。《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陈朗熙同学朗诵的整首诗歌连贯平稳，节奏把控的呢也比较的稳妥，朗读的音色干净柔和，特别前两句呢读出了山河辽阔苍茫的画面感。那么在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如果语调再微微上扬，语气更坚定一些，把积极向上、登高致远的气魄凸显出来，会更有冲击力。那整体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值得肯定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6: 这首诗先写眼前实景，夕阳依傍着闲眠的西山慢慢沉落，余晖洒满天地，勾画出苍茫辽阔的暮色。滚滚黄河奔腾不息，一路向东挥入浩瀚大海。水流奔涌，气势磅礴，展现出大自然的雄稳与壮美。诗人王之涣登高远望，将山河壮景尽收眼底。他想借这首诗告诉我们，越想看到更遥远、更广阔的风景，就要登上更高的楼台。这首诗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学习上，都带给我们十分深刻的启示。它教导我们做人要有远大的目标，不要被眼前的困难限制自己，亦不应轻易满足于现状。只要我们愿意继续向前，不断进步，便能突破局限，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广阔，看得更远更高。读完这首诗，我心中有很多感受。我今后会以这首诗勉励自己，面对功课和挑战时要更加坚持，不怕困难，努力提升自己。我相信只要不断向上，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谢谢。
1: 非常感谢你的细致解读和真挚的感悟，你条理清晰地拆解了诗中的山水实景，还结合自身学习以及向上奋进的决心，理解得很透彻，态度诚恳，十分的动容。《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千古五言绝句。鹳雀楼地处山西蒲州，是古时登高观景的名楼，全诗仅有20个字，分为两层意境。前两句描绘壮阔实景，白日沉山，黄河奔海， 寥寥几笔勾勒出雄浑辽远的山河画卷。后两句由景生理，从登高望远的见闻升华出人生哲理，景、情、理三者完美的融合。这首诗没有繁复辞藻，质朴大气，既是写景名篇，更是励志箴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世人奋勇攀登。短短的诗句藏着恒古不变的道理，眼界高低取决于自身站位，成就大小取决于进取之心，安于当下只会止步不前，持续攀登方能拓宽格局。放在我们的学习成长当中也是如此，一次优异的成绩，一点小小的进步都不该成为终点，前路还有更广的天地，更多的知识等待探索。也愿所有的同学都能把更上一层楼当作长久的座右铭，不畏惧难题，不满足现状，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提升，不断积蓄力量攀登高峰，以高远的眼界奔赴属于自己的远大理想。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的平舌声母 z c s。 z c s 在现代汉语里面是舌尖前音，是靠舌尖来发音的。发音的时候呢，舌尖都要放在上齿背，就是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背后。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平舌声母的发音知识。那本期的颂游中国，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安徽省泾县扎记古村，感受皖南民居的特色古建筑。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z c s 的发音，之后也会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3: 唐代诗人李白在漫游皖南期间，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在青弋江畔泾川人家带给他的独特感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与子与舟人，称折万丈高。
4: 下面我们就和邯郸学院的三名大学生，跟随着安徽省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方坤，一起来到安徽泾县的扎记古村。
5: 扎记村呢，是我们泾县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依山傍水，群山环抱，中间呢是一块盆地，这是我们古代啊建设村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八卦成像、天人合一的这种建设的理念当中建设我们的古村落。
6: 哦，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有点体现道家的思想呢？
5: 对，要在自然中寻找这个生活的快乐，所以它就是这种理念。
7: 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扎记村是青弋江畔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无数诗人视其为尘世中的桃源故梦，用诗歌与足迹丈量着这片皖南大地的历史厚度。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前往泾县途经青弋江色滩时，偶然遇见了泾川人家行舟险滩的场景，创作出下泾县临阳溪至色滩这首五言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李白在诗中用水急浪涌的色滩险象映衬出与子与舟人称折万丈高的博浪场景，人们正是从李白的诗句中感受到泾川人家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勇敢品质。浩瀚江河孕育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处皖南的扎记村则用这古村民居述说着泾川人家延续千年的生活传统。
6: 方老师，感觉这边的古建筑保存特别好。
5: 这个扎记啊，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跟我们这个徽州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群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特色。这个主要是受吴楚文化对我们泾县古建筑的影响。
6: 哦，那要保护的这么好还是挺难的啊。既要顾及到这个文物的保护，还要兼顾这里居民的生活，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5: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保公祠，
6: 保公祠，
5: 对，是我们扎记体量最大的一个祠堂，它建于明代。
6: 哇，明代！
5: 哎，建于明代，所以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500-6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冬瓜梁，看到吗？这两个呢叫斗拱，
6: 对，斗拱
5: 又叫斜衬， 土话叫斜衬，实际上叫斗拱，是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主要是美观。
3: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z c s 的发音技巧。刚才的片中呢，也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扎记村的村字，声母是 c， c 温村；色滩的色字，声母是 s， s 恶色；鱼子与周人的子，声母是 z 等等哈。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进行练习。发 z 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抵住上齿背，产生阻塞，形成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发声的时候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在、藏、增、总、怎么、姿态、宗教、最终。呲音的发音状况呢，和滋相近，不同的是气流比滋要更强一些。大家跟我来读啊：擦、采、槽、曾、采用、参观、措施、从此。发嘶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形成一条窄缝，同时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洒、塞、似、松、似乎、似料、损失、所以。
4: 好了，下面继续是今天的纵游中国。
7: 技艺精湛的木雕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这种气韵生动的装饰艺术，作为皖南民居的重要文化元素，形成了它自成一脉的艺术风格。教化育人、祈福吉祥的各式图案，将古老的祠堂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牵系在一起，在古朴的传统艺术中呈现出皖南人家生活的温情。
5: 这是一个天井。
6: 嗯，天井。
5: 天井呢叫四水归堂的意思。祠堂呢是我们皖南建筑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建筑，它是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7: 祠堂，金川人家不可或缺的建筑，占据着族人重要的情感世界。在泾县的古村落里，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这样一片精神天地。
5: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

0: 我们皖南古建筑当中最具影响力的石雕，你们看一下这个石雕，它这个石质是什么？这是什么石质？知道吗？
1: 汉白玉。
0: 对，这是汉白玉的。
2: 汉白玉。
0: 对，它这个雕的这些花草又叫暗八仙。
2: 暗八仙。
0: 对，暗八仙。你看它这个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明代的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石雕。它这个品质也很好，是汉白玉的。皖南古建筑当中的石雕是我们三雕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历史竞争感的。
3: 以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术，是皖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建筑特质，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回首皖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扎是一个姓氏，那和扎记村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扎记村居民的90%都姓扎，这个扎姓呢是从山东迁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哦，迁过来的。
0: 对，迁过来的。原来呢这个村呢是两个村合并的，原来叫扎村和济阳村，现在叫扎记，两个字取名叫扎记村。同学们看啊，这个叫德公天屋。哎，这个德公天屋呢，它是元代建筑，但是呢中途历经明代和清代的修缮，德公天屋呢融合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风格。
3: 德公天屋最具艺术文化价值的便是这既为门楼又可独立为牌坊的砖木结构建筑。四层的牌坊采用皖南传统的砖雕技艺，在彰显家族荣耀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同时期皖南民居的建筑艺术特点。三雕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使古村的村落多了一份雅致的气韵。这些融入了生活智慧的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带给人们艺术震撼，也镌刻着千百年来荆川人家的生活印记。
4: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祠堂的祠，声母是呲；泗水归塘的泗字，声母是思。那么与平舌音的声母滋滋滋对应的翘舌音支吃诗，这两者啊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对照练习。首先是滋和支的对照。佐证。
5: 佐证。
4: 诅咒。
5: 诅咒。
4: 资质。
5: 资质。
4: 自重。
5: 自重。
4: 资铢。
5: 资铢。
4: 宗旨。
5: 宗旨。
4: 第二组是吃和吃的对照。财产。
5: 财产。
4: 操场。
5: 操场。
4: 餐车。
5: 餐车。
4: 辞呈。
5: 辞呈。
4: 曹床。
5: 曹床。
4: 磁场。
5: 磁场。
4: 第三组是丝和湿的对照。丝手。
5: 丝手。
4: 缩水。
5: 缩水。
4: 琐事。
5: 琐事。
4: 随时。
5: 随时。
4: 桑树。
5: 桑树。
4: 丧失。
5: 丧失。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是仲游中国。
2: 方老师，我们今天在扎记村看到了很多皖南建筑，但是发现它和一些寻常的徽派建筑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呢？
0: 皖南古民居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种大合大开。哎，你看它这个房梁都很长很长，
1: 对，
0: 那天井都很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同时也受着吴楚文化的影响。什么叫吴楚文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吴首，楚文化的
1: 结尾。
0: 结尾，吴楚文化的大开大合，和徽州文化的小家碧玉融合成我们泾县皖南古建筑独特的、特有的建筑风格。
2: 文化融合的场景。
0: 对对对，
3: 连接着楚地与吴晋的皖南地区，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它继承了长江文化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两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吴楚文化特质。大开大合的民居建筑布局与精致细腻的装饰艺术，成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5: 建筑是凝聚的历史和文化。今天的旅行，大家感受到了扎制古村融合了吴楚文化的特点。历史的变迁确实带给了这里的人们很多的改变，但那一份家学传承还有传统文化的浸润，就把这里的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一脉相承地保留了下来。
4: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平舌音吗？对了，正确答案是侧和足字。侧声母是呲呲呃侧，足声母是滋滋无足。你答对了吗？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5: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6: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5: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7: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的故事，猪八戒下凡。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猪八戒长得什么样子呢？长嘴巴，大耳朵。那这几个词里面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好，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9: 唐僧要去遥远的西天，有很多困难挡在路上。自从收了大徒弟孙悟空，还有白龙马，就有人保护他了。唐僧还有个挺逗乐的徒弟，叫猪八戒。他又是怎么来的呢？且听我说。话说孙悟空夺回黑熊怪偷走的袈裟之后，保护着师父唐僧翻山越岭往西天走。这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名叫高老庄。只见一群人围在村口，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孙悟空的耳朵多灵啊。
10: 哎呀呀，高太公的那个小闺女呀，硬是让妖怪给霸占了。老太公请来那么多降妖捉怪的人，嗨，全都降不住那妖怪。
9: 孙悟空一听降妖捉怪，那不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吗？
10: 你说这以后还有没有太平日子可过了呀？
11: 老乡啊，你们快带我去那高太公家吧，我来给他降妖捉怪。
12: 喂，老太公，开开门呐，给你捉妖怪的人来了。
11: 嗨，高老太公，你好啊。
13: 哎呀，我的妈呀，这一个妖怪就够闹的了，怎么又招来一个？
11: 别怕嘛，老人家，我长得虽然有点怪，可我不是怪物。 这降妖捉怪嘛，正是我的看家本领。
9: 老太公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唐僧，
13: 哎，这位倒是眉清目秀的，请问长老从哪里来，去往何方？
14: 哦，我们从东土大唐来，往西天去，想在您家借住一夜，不知可以吗？
13: 啊，哦，是想住宿啊？
6: 嗯嗯。
13: 啊，那进来住就是了，干嘛要说是来捉妖的呢？
11: 哎，老人家，我师父是借住，我是来捉妖，两码事，两码事。你家里的妖怪呀，都归我来捉。你说，你家里有几个妖怪？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嘛。
13: 啊，还多多益善呢？哎呦，这只一个妖怪就折腾得我们够呛了。你若真能降服了他，那就是大恩大德喽。
11: 哎，小事儿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13: 那就快请进来说吧。
9: 高太公的院子里到处贴满了咒符。咒符啊，就是写满驱赶妖魔化语的字条。
13: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11: 哎，师傅，坐。嗯。哎，您倒快说说，究竟是个什么妖，什么怪啊？
13: 哎，我呀，我有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聪明可爱，温柔善良，我可喜欢她们了。大闺女和二闺女都找了好人家，嫁到外乡去了。哎呀，这小闺女呢，是我的宝贝疙瘩。我也没个儿子，就想招个上门的女婿和我一块儿过日子，指望着将来能给我养老。三年前来了位小伙子，自称姓朱，我看他模样挺俊的，体格又壮，看上去很实在，以为他一定靠得住，就把小女儿啊嫁给了。

刚进门时，他是又勤劳又憨厚，重活累活都抢着干。这院子里的水缸每天都是满满的。

欢耕田种地，从来不用油。一起柴火呀，一个能顶十个人。

0: 收割庄稼，他都不使镰刀，没有一个庄稼汉能比得了他。
1: 哦，这不好吗？
0: 好是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变了模样。
2: 哦，变成什么了？
0: 哎呀，长嘴巴，大耳朵，活活就是一头大笨猪。哎呀，吓死老汉我了。这还不算呢，从那儿以后，他每回云来雨去，走时飞沙，吓得我们一家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啊。想退婚吧。

0: 把我那可怜的小闺女锁在的后宅子里去了。这半年多了都不让我们父女俩见面，也不知那可怜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啊，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您就交给俺老孙吧。
2: 好了，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长嘴巴大耳朵这几个词里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对了，答案就是嘴巴的嘴，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好，那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再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身是胆的故事。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啊？这句话当中哪几个字是平舌音呢？好，我们先来听故事。
3: 一身是胆赵子龙，横扫千军气如虹。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成语叫一身是胆。话说公元219年，刘备的大军与曹操的大军在汉中地区作战。这一天呢，刘备命令老将黄忠率军呢去抢曹兵的粮食。不料啊，左等右等，就不见黄忠回来呀、啊，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急坏了赵云呐、啊。赵子龙很担心，不会这黄忠黄汉升出了什么意外吧？马上啊带领3000精锐前去探个究竟。不一会儿的功夫，赵云的人马就来到了北山脚下，往前面这么一瞧，哎呦，就见曹军的大将张合、徐晃将这个黄忠的部队团团给围住。赵云见到此情此景，大喝一声：“呆，赵子龙在此，休逞刚强！”再看赵云纵马提枪杀进重围呀、啊，是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呐、啊！双手一拧，风声响啊，如雷震耳，似刮狂风，霎时空中雾沼沼，顿觉地陡山又摇。万象起舞，怪蟒翻身，咔咔咔咔，这大枪啊，挑落不少敌人，把黄忠给救了。之后，赵云又听说另外还有一名大将张柱也在敌人的包围圈呢。赵云又反身杀进重围，把张柱也给救了，然后就返回自己的营地。曹操听说。什么？赵云先救了黄忠，又救了张柱，哎呦，大怒啊！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就来到了赵云营前。赵云的手下一看，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呐、啊，吓坏了，赶紧呢要把这个营门就给关闭。但赵云却拦住了，下了一道指令。什么呀？营门大开，把城门呢给打开了。接着赵云又调拨弓弩手在壕沟埋伏着，把营寨当中的大旗都给藏起来了，号不鸣，鼓不敲，四周啊十分安静，吊根针您都能听到。再见赵云单枪匹马就一个人来到了营门之外，气定神闲，一点也不慌张。曹操抬眼一瞧，哎呦，怎么就一个人？这赵云什么样？担则肩，在马上端坐， 一员将，嚯，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懒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那九曲簪缨冠顶梁，神烁烁，阔目浓眉，精神满，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地阁方，厚大大的梁儿垂纶，银盆面，雄赳赳，膀炸腰圆，是气概轩昂，太霸气了。曹操啊，就有点多疑，心说不好啊，这是有埋伏啊，大喊一声撤，撤兵了。赵云一看曹军要撤，也大喊一声杀。霎时间呢，战鼓震天呢，那气势啊，就感觉四面八方都是蜀国的军队。曹兵一听到这些喊杀声，是胆战心惊啊，吓得节节败退。赵云大获全胜。之后啊，刘备得知此事的前委，赞叹道：“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一身是胆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意思啊，形容胆量大，极其英勇无畏。一身是胆这个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2: 好，听完了成语故事，我们继续揭晓正确答案。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那么哪个字是平舌音呢？对了，答案呢是子，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
4: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4: 倾听，
2: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5: 我是韩毅。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幸福是什么》，这个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教育儿童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好好地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朗诵者总台播音员郑晶。
6: 有三个小孩都是牧羊的，他们彼此很要好，常常从村子里把羊群赶到很远的树林里去。树林里有一口老喷泉，已经不喷水了，泉口堆满了枯枝败叶。有一次，一个牧童说，来，咱们把这口喷泉清理一下，再挖一口小井好不好？好，他的同伴快乐地喊道。第二天，他们带着锄头和铁锹到树林里去清理那口喷泉。他们挖了一道深深的小水沟，让所有的水都流到沟里去。他们把堵在泉口的小树枝和烂在水里的树叶子都挖开了，清水从一层泡沫下面流出来，把泡沫冲到两旁去，后来又流到一个有沙底的小潭里。三个小孩看见水流出来，又快乐又兴奋。过了一天，他们从附近搬来一些宽大的石板，砌成一口小井，在井台前面留了一个宽阔的出口，上面用最大的一块石板盖上，不让尘土落进去。他们高兴地坐在井旁的大石头上，看那股清澈的泉水慢慢填满那口小井，最后从那宽阔的出口流出来。这时候，从树林里出来一位神奇的美丽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脚跟，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花环。你们好，孩子们，她说，我可以喝你们井里的水吗？你喝吧， 孩子们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人喝才把井砌好的。姑娘弯下身来，就着井口，用手捧起一捧水，喝了三口。我为你们三个人的健康喝了三口，她微笑着说。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感谢你们。我代表树林和在树林里居住的一切动物，代表在树林里生长的一切花草，感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再见。孩子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心快乐地激动起来。一个孩子朝那位不相识的姑娘看了一眼，说，你祝我们幸福，请你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呀？你们应当自己去弄个明白。十年以后，让我们再在这个地方，在这口小井旁边相见吧。假如到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说完以后，姑娘突然不见了，正像她突然到来时一样。孩子们都诧异地互相看着，一个孩子说，让我们分头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弄明白幸福是什么。我往东走。我往西走。另一个孩子说，我留在村子里。第三个孩子说，也许我在这里就会弄明白幸福是什么。他们都照自己的话做了。十年以后，他们又在小井旁边相遇了，三个人都成了强壮有力的青年。清凉的井水仍旧那样静静地流着，小井周围的树苗已经长成枝叶茂密的大树，小井周围有许多条小路，路上还看得见人的脚印，他们一定是到这里来喝水或者打水的。在周围的沙地上还看到了小鸟的爪印，草地上还有鹿和兔子跑过的痕迹。这三个青年快乐地看着这一切，他们感到自己只做了一件那么小的事，可是给别人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啊。他们坐在原来的那块大石头上，想起那位神奇的姑娘，可是这时候她还没有来。你们可知道这十年我做了什么？第一个开始说，我们分手以后，我就到一个城市里去了，进了学校，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是一个医生。你弄明白幸福是什么了吗？另外两个问他。弄明白了，很简单，我给病人治病，他们恢复了健康，多么幸福，我也因为能帮助别人而感到幸福。我，第二个静静地说，走了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工作，我在火车上、轮船上工作过，当过消防队员，做过花匠，还做过许多别的工作。我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对别人是有用的，我的劳动没有白费，所以我是幸福的。那么你呢？这两个人都问那个留在村子里的同伴。我耕地，地上长出麦子来，麦子养活了许多人，我的劳动你们看也没有白费，我也是幸福的。这时候又是突然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那位姑娘，她没有变样，还是那金黄色的头发，头上还是那个白色的花环。这位姑娘显得那么谦虚

0: 你们都依照我的话又来和我见面了。他说，你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你们三个人都明白了，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的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你是谁呀？三个人立刻同声问道。我是智慧的女儿，姑娘回答后就不见了。
1: 这篇童话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来继续的，先讲三个牧童发现树林里的一口老泉已经不涌泉水了，他们主动带来锄头、铁锹，疏通泉眼，开沟引水，砌井加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喝到干净的泉水。再讲智慧的女儿看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称赞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并祝他们幸福。这时三个牧童并不理解什么是幸福，智慧的女儿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幸福是什么，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弄明白。接着讲，十年以后，三个牧童又在小井旁边相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劳动给别人带来的好处，有了泉水，树木茁壮成长，人畜可以随时饮用，他们为此感到快乐。回顾各自十年的生活经历，他们对幸福是什么有了比较深刻也比较一致的体会，因自己的劳动给别人带来益处而感到幸福。最后讲，智慧的女儿再次出现，她概括了他们的体会，揭示了幸福的含义。好，我们再来看看文中重点字词的解析。潭意思是深的水池，铁锹就是铁铲，诧异意思是非常惊讶，清澈是水清而透明，枯枝败叶意思是已经枯萎了的树枝和败叶。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15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供候。看看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进入农历五月份的话，我相信各地的龙舟赛事也是紧锣密鼓进行之中。随着日渐攀升的气温，岭南大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荔枝上市季。所以今期的韵味岭南，我们会在第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分享和回顾一个精品音乐会，主题是又是一年荔枝红，会通过听觉和大家一起叹荔枝，是很特别的感受。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跟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的环节，一起全粤韵品粤调，聚焦早前在珠海上演的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初夏南风起，荔红满枝头啊！伴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我哋岭南大地咧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针对日前咧有关荔枝小年减产价格咧会有波动咁样嘅传言，有记者咧去到咗海南、广东、广西呢三大荔枝生产区，喺深入采访嘅时候发现啦，虽然遇到产业小年。但是在果农的科学管护、专家的精准指导和政府的统筹保障、电商物流发力的情况之下，荔枝整体产量和市场价格都在预期可控范围之内，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波动有限，全国的消费者今年还是有望实现荔枝自由的。而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都同大家实现下听觉的荔枝自由，分享回顾又是一年荔枝红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通过听觉同大家一起叹荔枝。不知阁下今年吃了荔枝味呢？苏轼有云：罗浮山下四时春，芦骨

杨梅次第身，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嗱，民间老人家咧就话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用荔枝作为主题嘅广东音乐晚会，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新鲜呢？而荔枝作为岭南地域嘅文化，一个响亮嘅文化形象，除咗岭南佳果，咁当然大家肯定会谂到著名粤剧大师、红派艺术嘅传人红线女老师演唱过嘅《荔枝颂》，唱到皆知巷闻吓。身外时将花红被，轻纱薄锦玉断儿吓。谂起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实现荔枝自由之前啦，我哋嚟分享一首歌，就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喺一开始咧，系融入咗荔枝颂嘅唱段添噶。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同大家品品华音粤韵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

0: 好啦，啱先分享到嘅呢首歌咧，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系咪令到大家听完之后食指大动，即刻想拍翻一粒荔枝入口咧？嗱，关注翻啦，早前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系精彩上演。咁睇翻今次嘅音乐会咧，系由粤语上声大师黄俊英、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同埋平喉声腔名家梁玉荣、特邀嘉宾李福斌、曾小敏、孟晓旭咧首度联袂领衔，系携手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优秀青年演奏员，用精彩嘅岭南华彩乐章，令到广大市民群众咧进一步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文化强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出身出彩累累石果，增强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晚会的音乐总监指挥李福斌老师，他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的情况。
1: 从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呢，我们创作团队呢就开始有几个基准，一个是在传统广东音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新的解读、新的创编、新的创作，让传统的广东音乐不仅仅代表着地域色彩，同时也代表广东当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风貌，同时让新的广东音乐能够跟上新的时代，让人们接受到在新形势下新的需求、新的精神。鉴于这个基调，所以在这场音乐会中间，我们既保持到一贯的传统广东音乐，同时对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并且进行了精心的改编，同时也有一些专门为本次音乐会所创作的几首首演作品，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讲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代的精神写实，同时在未来的一种展望，也有为毛泽东诗词而作的庐山观，这些作品站在一个广东人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党的未来、我们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一种非常深厚的期望。
0: OK， 唔该晒，又是一年荔枝红呢场音乐晚会嘅总监啦，指挥李福斌老师嘅分享同解读，即系等同于呢一场虽然话系又是一年荔枝红，但系集中咗好多我哋相关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元素入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听觉一起感受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下面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听听由广东音乐工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和大家在这场音乐晚会当中演奏的这一首乐曲，叫做《五月荔枝红》。

好啦，听到嘅呢一首系广东音乐曲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啦，为大家上演嘅《五月荔枝红》啊。嗱，呢个亦都系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其中一首嘅精品乐曲嚟噶。喺以律动山水线条贯穿整体视觉嘅舞台上边，晚会嘅序曲又是一年荔枝红奏响。呢一首曲咧，提取咗以传统粤曲《荔枝颂》同埋以广东音乐为基础，民族管弦乐咧为载体，展现咗新时代嘅广东山水同埋人民风貌。而接落嚟咧，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系通过咗高胡演奏嘅优美旋律，通过乐队嘅稍加点缀，刻画出水波荡漾、素月幽静嘅秋夜美景。由阮咸同埋柳琴演奏嘅山歌，就借鉴咗西方作曲嘅传统范式同埋流行音乐嘅手法，充满住现代风味。仲有打击乐与乐队巴山之舞诙谐灵巧，欢快热烈啊！而二胡同女声合唱二泉映月啦，系展现出民族器乐嘅多种呈现形式，可以话余音绕梁啊！嗱，下面我哋嚟听听咧，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喺呢个晚会现场演奏嘅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先啦。

好啦，而家听到嘅呢首《平湖秋月》咧，其实系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佢嘅代表作啊。《平湖秋月》，平湖讲嘅系边个湖呢？啊，冇错啦，就系杭州嘅西湖啊。因为吕文成咧，佢曾经喺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于是乎咧就创作咗呢一首作品，表达咗对西湖美景嘅感受。嗱，而家去到西湖。冇记错嘅话，系比较北嘅嗰个片区啊，亦都有平湖秋月啊，呢个西湖八景之一。而呢一首乐曲嘅曲调采用咗浙江嘅民间音乐，同时兼具咗广东音乐嘅风格，被誉为中国器乐作品当中最出色嘅旋律之一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嘅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例。

0: 之红，可以话岭南元素相当丰满。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今期节目我们会同大家分享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因为最近是荔枝都不断地上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都相当应景。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的国家级传承人何克宁呢，在这场晚会当中就带领着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古筝演奏员黄心怡一起演奏了新编的禅院钟声，令人行入了神中无古木如星星受水满怀的音乐世界。在晚会的后台，何克宁老师都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演出感受，一起来听听。
2: 我们传统的乐曲禅院钟声，咁喺呢個咁傳統嘅樂曲裏邊啦，我哋李福斌老師啦，同埋我哋個創作團隊啦，亦花咗好大心機喺呢個守正嘅前提下，我哋創新，我哋亦都係將呢個禪院鐘聲呢首比較有傳統嘅呢個咁嘅曲目，將佢完完整整咁樣化咗出嚟之後咧，後邊咧又加咗個尾段落去，將嗰個整個情景啊、氣氛啊都表現出嚟。咁啊，仲有好多嘅好節目啦。咁啊，作為我今日咧能夠得到演到呢首新編過嘅禪院鐘聲咧，我覺得自己好榮幸。我哋希望咧，我哋團咧繼續努力，爭取每一年都為呢個又是一年荔枝紅呢個主題晚會去貢獻力啦。
0: 好嘅，多謝曬何克寧老師嘅分享啊！咁相信啦，呢個新編禪院鐘聲未來繼續會有演出嘅舞台同機會嘅。又是一年荔枝红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的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联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共同献唱的一首粤曲，叫做《春香转至爱歌》。这首作品是以充满生机的本土文艺力量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同我哋分享下佢有啲点样嘅演出感受啊！
3: 今晚我哋喺广州大剧院，我哋广东音乐曲艺团举办一个又是一年荔枝红嘅广东音乐精品晚会《春香转至爱歌》。呢首曲咧系50年代我喺珠江粤剧团嘅时候，我师傅罗品超唱过嘅。所以这个晚会是特别有意义的，希望大家都喜欢了。
0: 没错，很少可在一个演出的现场听不到黄俊英老师讲相声，而是听到他唱粤曲，所以他都是用这首作品来致敬自己的师傅罗品超老师。因为熟悉英俊网黄俊英老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黄老师是唱粤曲起家的。那同黄老师搭档的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咁佢有啲点样嘅感受咧？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啊！
1: 我记得我应该系好耐冇参加过曲艺团嘅演出啦。咁今次参加，可以讲系耳目一新。咁整个晚会嘅音乐系非常之丰富。咁样嘅丰富嘅前提下，就系我哋传统嘅乐器都非常之出彩嘅。我希望咁样嘅演出嘅形式可以多啲推广。
0: 冇錯，小敏姐都希望咧呢種形式可以多啲推廣啊！我希望佢哋可以跨界一啲，因為黃老師咧佢本來演出相聲噶，咁而家都唱粵曲，咁反過嚟以後有冇機會啦？小敏姐同阿黃老師搭檔粵語相聲啦！嗱，呢個真係有得睇嚇，呢個就係反差感啊嘛嚇！嗱，咁你都相信我哋聽完兩位表演者嘅感受，一齊嚟分享一下呢一首係又是一年荔枝紅呢個精品音樂會現場上演嘅粵曲《春香轉至愛歌》，一齊嚟聽聽黃俊英老師同埋曾小敏老師兩位點樣碰撞出特別嘅火花。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滚滚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今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趁着、日渐攀升的气温，岭南大地迎来一年一度的荔枝上市季，都和大家分享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叫做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当然这一场音乐会就肯定不是淨止講荔枝的了，裡面融入了一些詩詞的文化，融入了廣東音樂粵劇粵曲的文化。

0: 化吓。嗱，晚会压轴上演嘅咧，系根据毛泽东嘅诗词《忆秦娥·刘山关》而创作嘅粤曲粤歌，系由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演绎。呢一首作品宽广嘅音乐特质啦，通过音乐唱腔上边突出激昂高亢同埋深沉低回交织嘅情调表达，从南粤大地嘅角度唱出咗对中华民族近代同现代嘅崛起嘅颂歌吓。下面我哋嚟听听咧，表演者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嘅分享。
1: 今晚我哋曲艺团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喺广州大剧院呢一度上演。咁啊，今晚咧我系唱一首《刘山关》。咁呢一首《刘山关》咧，系根据毛主席诗词嚟到创作嘅一首曲。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曲。以前红线女老师咧，亦都系唱过呢一首诗词嘅。我根据个红线女老师唱嘅版本咧，再结合自己嘅声线咧，系。再另外創作咗一個版本，就係今晚大家聽到嘅呢一個版本。咁啊，希望每一年都有呢一台《又是一年荔枝紅》咧，同各位觀眾見面。
0: 冇錯，嗱，呢個亦都係曲藝名家梁玉榮老師嘅一個展望啦。嗱，每年大家都食荔枝，咁希望《又是一年荔枝紅》咧，每年都可以積極咁上演嚇。即使呢一場音樂會咧冇上演嘅話，喺現實當中，我哋韻味嶺南節目都會同大家喺廣播當中分享噶。我哋立翻個 flat 嚇。嗱，對此廣東音樂曲藝團嘅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廣東音樂啦同埋粵曲呢兩大代表性項目嘅保護單位，佢哋團咧將會繼續以守正創新為主旨，致力打造廣東音樂曲藝團藝術品牌。将《又是一年荔枝红》作为曲艺团嘅常态化精品创作，通过汇聚一众名家，以广东音乐、广东曲艺等嘅节目形式嚟展现非遗薪火相传嘅魅力同活力，为传承岭南优秀文化作出积极嘅贡献。嗱，下面我哋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嚟听听由梁玉荣老师演唱嘅呢一首压轴歌曲《梅岭香雪·珠玑巷》。一齐嚟感受嚟自梁玉荣老师佢作为星腔传承人嘅独特艺术魅力。嗱，而讲到梅岭香雪·珠玑巷，我相信背景讲嘅就系广府人啦，当年从中原经过梅关古道，喺韶关嘅珠玑巷嗰度咧系立足，然之后生根发芽，再南下开枝散叶，而家广府人咧散布到成个广东各地吓。亦都系以呢一首粤歌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环节。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又是一年荔枝红》精品音乐会嘅录音实况，亦都提醒大家嗱，而家虽然荔枝季，但系千祈唔好过度食用荔枝，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亦都提醒你，如果错过你今日嘅韵味岭南，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老浸家，
10: 老浸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3: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四十八集嘅内容。
16: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之前讲到武则天同阿李治咧，两个啊夹手夹脚，搞掂咗以长孙无忌为首嘅前朝元老集团。李治啊将权力攞翻自己手里边，而武则天咧就顺利登上皇后宝座，可谓各得其所啦。嗱，本来如果事情正常发展落去，以李治嘅政治才能咧，加上初唐比较完善嘅制度建设同人才配备，亦都可以有一番作为嘅。咁武则天做到皇后呢个位置，理论上讲呢亦都到咗人生可以达到嘅高峰啦。咁大不了啊，等阿李治百年归老之后呢升级做皇太后。咁但嗰个时候呢，佢哋个仔李弘亦都长大成人啦。咁武则天再点犀利啊，都只能够做一个干净嘅太后嘅啫，就做唔到千古唯一嘅女帝嘅。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啊，呢个世界上嘅事呢

唔会总系按正常嘅轨迹去行嘅。李治大权在握冇几耐啊，就发生咗一件对佢打击非常之大嘅事啦，就系佢嘅身体啊出咗问题。大唐李氏咧有个好严重嘅家族遗传病嘅，叫做风疾。如果用现代医学嘅术语嚟讲咧，应该就系脑血管类嘅疾病。呢、這个风疾一旦发作起身啊，唔单止头晕耳鸣，而且视力模糊，完全都冇办法集中精力工作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咁当时又冇咩脑血管类嘅药物，更加冇可能开刀动外科手术嘅，所以呢个风疾一旦发作啊，就基本上将阿李治嘅工作能力啊剥夺晒噶啦。李治喺唐朝嘅皇帝里边啊，发病啊算系比较早嘅，而且咧亦都比较严重。长孙无忌死咗无奈，佢就风疾发作，冇办法正常处理朝政事务啦。咁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先得十岁到，就交托唔过噶。最做得嗰班大臣又俾自己一镬啊铲起晒啦。咁如果再搵个宰相嚟执掌大权，咁即係等于换咗个人做长孙无忌啫。咁之前逼死佢哋做乜鬼先得㗎。所以啊，李治唯一可以依赖同信任嘅人呢，就只有身边嘅女人武则天啦。咁正好啊，武则天呢份人呢对于政治好有兴趣，而且好有能力。嗱，佢自细本来就知书识礼兼通文史㗎啦。早年在太宗皇帝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朝廷的运作亦都有相当的理解，再加上他身体又好，精神又足，和李治打坏的样子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一旦李治将政治权力交到武则天的手里面，他就再都没放开过了。在开头的时候，武则天还比较小心谨慎的，有什么事都找李治商量，但是一来李治精神确实就不好，可以认真做嘢嘅时间就唔多嘅，二来武则天自己上手又快，冇几耐啊就可以好好咁决断事务，唔使成日走嚟揾李治啦。时间一长啊，大家渐渐发现，虽然李治系名义上嘅最高统治者，咁但系实际上大家嘅老细咧系已经系变咗武则天啦噃。嗱，隋唐时候啊，女性嘅地位咧相对都比较高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唐太宗嘅长孙皇后。都对朝政有重大影响嘅，尤其系独孤皇后啦，同杨坚啊并称二圣，咁所以咧，武则天以皇后嘅身份参与朝政，喺嗰阵时都算系比较正常嘅事嚟嘅，大家冇乜异议嘅。而对于李治嚟讲，将大权托付喺自己嘅老婆手上，总好过交托俾外人啊。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啊，问题咧都仲系逐渐出现啊。呢、这个问题既嚟自于李治。亦都嚟自于武则天。从李治呢方面嚟讲，佢就渐渐觉得自己呢个老婆咧系仲犀利过当年嘅长孙无忌，不单止自己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而且对于朝政大事啊，亦都越嚟越揸到主意啦。咁大家有咩事啊？第一个谂到嘅就已经系武则天，而唔系佢呢个皇帝啦噃。嗱，当年率先支持立武则天做皇后嘅大臣李义府啊，喺武则天嘅支持之下胡作非为。大肆卖官犯爵，李治啊将佢叫去宫中问话啦。呢、这个李义府咧，居然就问皇帝系边个话俾皇上听嘅咧？见到李治发火啊，居然啊理都唔理，大模私样拍拍屁股啊走人，完全当李治冇到嘅，激到李治啊半死。后来虽然李治揾咗个机会将呢个李义府啊判咗个长期流放，咁但系呢笔账咧，自不然啊要算到武则天嘅头上啦。而从武则天嗰方面嚟睇啊，虽然佢自己大权在握，咁但系亦都有不满之处噃。佢嘅不满咧系在于后宫。李治虽然精神唔好，办公就唔系好得啊，但系搞女人啊，精神好旺盛噶噃。佢喺出边忙女忙爱忙前忙后，李治咧喺后宫啊越搞越活跃。而且李治呢份人咧系中意食窝边草嘅，将武则天嘅姐姐同埋外甥女咧都搞咗上床。武则天的姐姐叫做武顺啊，同佢咧都系杨氏夫人所生嘅，本来感情都几好嘅。原本就嫁咗俾大臣贺兰月石，生咗一仔一女。咁啊，贺兰月石啊死得早啦，阿武姐姐啊闲来无事，时不时啊将皇宫揾阿武则天啊煲水啦噃。咁啊，皇宫出出入入，自不然难免啊碰到李治噶啦。李治系个花心萝卜嚟嘅，见一个爱一个嘅。见到阿武姐姐徐娘半老，依然都美艳动人，又唔似得武则天咁强势，当然啊食指大动啦。

0: 一来二往之下，两个人就搞埋一齐啦。咁后来啊，又顺带将个女贺兰氏咧都掹埋上床，嚟咗个亲上加亲。咁两个人啊，一个就封为韩国夫人，一个就封咗做魏国夫人。武则天呢份人本来就经已系个醋情嚟嘅，你李治身为君王，咁搞下女人都系法定待遇就算啦。啊，偏偏你好搞唔搞，搞到老娘头上，同我家姐同外甥女都好上咗，咁分明替我眼眉嘅啫。所以冇几耐之后啊，李治就发现武则天嘅姐姐韩国夫人就唔见咗啦。咁所谓唔见咗咧，就系、是、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咁就死咗。李治知道啊，呢、这个好可能系武则天落嘅毒手。咁但系一来冇证冇据，二来咧，佢对武则天系越嚟越倚重，亦都唔敢发烂渣，唯有追封个武则天姐姐做郑国夫人，以示纪念就系啦。然之后啊，每日就抱住阿贺兰小美人过日子啦噃。贺兰氏咧，亦都估到娘亲系俾阿姨仔害死嘅，所以就猛喺阿李治耳仔边讲武则天坏话，劝李治将武则天啊废咗佢。李治一来耳仔软，枕头风听得多咗咧，吓真系有啲心郁噃。觉得武则天呢个老婆实在太厉害，压力太大啦，远远不如眼前呢位贺兰小美人千依百顺、温婉可人。咁二来啊，佢又确实觉得武则天掌握权力太大，时间太长，自己呢个皇帝咧有点而被架空嘅感觉。咁啊，正好佢呢段时间精神有啲好转，一个激动之下又动咗要废皇后嘅心思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啦吓。咁最尾嘅时间，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啊，聚焦一个有好多小朋友参与嘅活动，而且佢哋好犀利啊，传承我哋岭南文化名片粤剧粤曲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一个活动啊！第三届粤港澳，亦都系第十七届广东省嘅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就喺珠海市嘅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进行。伴随住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的悠扬旋律，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六百几位小演员，在之后的三日之内，在这个香山会议中心和高新区的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带来九场共144个节目。这一场以戏为桥的少儿戏剧盛事，不单止创低了参赛规模历史新高，更加在活动创办的20周年之际，令到大家见到了岭南戏曲怎样在一代代的小朋友手里头接续传承。自2006年创办以来，小梅花已经行过了20年的历程了，累计参评人数超过5000人，覆盖了百几家的单位，近300人跻身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行列，培育出了吴非凡、李嘉怡等的这些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而2024年这个活动正式升级成为首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香港、澳门加入了主办的序列，实现了从省级赛事到湾区品牌的跨越。看回最新这一届的赛事，初评总人数达到1272人，是涵盖了粤剧、西秦戏、京剧、黄梅戏等11个剧种，其中广东四大稀有剧种之一的白字戏首次迎来了小选手登台，赛事亦都迎来了第一位20后的参赛者。经过初评选拔入围现场竞演的，包括了业余组86个人，一共77个节目，有专业组30个人、29个节目，和38个业余组的集体节目。其中来自港澳的有业余选手13人、专业选手4人，港澳选手入围数量逐年提升，

0: 动回应了以戏为桥联结湾区青少年的初衷。对此，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20年来，小梅花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从最初少数的专业学生参赛，发展成为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的大湾区顶级少儿戏剧美育平台。而曾小敏仲表示，最令他感动的就是戏曲真正行入了童心，扎根了湾区。岭南戏曲是粤港澳共同的文化根脉，一代代少年在舞台上面学经典、传文脉、立品格。看回来自澳门的代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副会长、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科学馆有限股份公司董事长穆欣欣就用文化现象来定义。他就说，无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传承戏曲，小梅花是通过具体的项目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港澳加入之后，青少年通过参与其中收获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这个体现了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民湾区落到实处的具体实践。他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知识的技能，美育对于下一代同样重要，因为它关乎于感知世界、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这个正是文化认同的深层土壤。下面我们来听听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琼霞老师对于今次活动的一些感想。
1: 很开心能够落户我们珠海啦，依托珠海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将小梅花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少儿戏曲互通的一个交流的阵地，让粤港澳三地的小戏骨们能够相聚在珠海的岸边。一直来呢，我们都是坚持戏曲进校园的少儿的戏剧曲艺粤剧等的公益课程，培养本土的戏曲小苗子。
0: 好的，麻烦琼霞老师的分享。他作为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的主席，今次这个小梅花荟萃活动是在珠海进行，当然会有地理，而成立于2006年，今年是2026年。其在这个活动的20周年节点上，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的主席曾小敏老师透露了未来的三大方向，就是持续深化湾区美育融合，常态化推动三地青少年同台交流。第二就是要扎实师资培育和剧目创新，建好公益剧目资源库。第三就是推动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发展，令到戏曲传承和文旅双向赋能。看回这届活动首次落地珠海高新区，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粤剧编剧大师唐迪生命令唐雪卿的故里，拥有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底蕴。那里已经是系统这样构建起粤剧传承发展的全链条体系。睇翻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杨晓系表示，这个活动在高新区举办，既是对高新区文化建设成果的高度认可，更加是大湾区文化同源、文脉相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珠海高新区将会同省市和粤港澳三地戏剧协会携手，全力推动戏剧艺术薪火相传。关于珠海高新区近年来的粤剧传承，我们看例如原创粤剧唐迪生、苏兆征、唐武兴兰等一批的优秀剧目是屡获省市大奖，年均开展粤剧公益惠民活动是50多场，还有粤剧进校园活动覆盖了多所的中小学，而迪生艺术团培养的少儿演员多次斩获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奖项。与此同时，高新区创新拓展的粤剧加文化融合模式，是成功举办首届粤剧大师唐迪生作品珠海艺术会，是联动粤港澳名家同台展演，推动传统粤剧和现代传播、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关于今次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最新情况，我们在未来的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察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在节目的尾段，我们会同大家送上这届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是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和一众小梅花

同大家送上。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嘅系牛奶咖啡演唱嘅《燃烧吧小宇宙》，劲爽嘅吉他、脆亮嘅小号，伴住铿锵有力嘅节奏，冲劲十足啊！咁喺第一个音符咧，就令人心跳加快啦。通过音乐语言讲述咗浪漫动人嘅故事，亦都表达咗对于生活嘅赞美、成长路途上嘅期待、憧憬啊！各位主持人，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带俾你生活热情嘅流行歌。咁跟住嚟一齐听完了祖安同埋胡夏共同演唱嘅说唱流行歌曲。咁歌曲咧以原料乌鸦为核心隐喻，打破黑板偏见，探讨打破偏见、坚守自我嘅内核，融合说唱同埋流行唱腔，风格层次鲜明。咁一齐嚟欣赏啦。

听过的是毛不易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咁听毛不易唱歌咧，总会有一种岁月安好、现世安稳的踏实温暖感啦。咁跟住我哋要同你分享到系张碧晨演唱的《开往早晨的午夜》，编曲同埋旋律都好正。咁听完之后咧，心情都会跟住愉快起身噶。咁呢首歌亦都唱出咗随住时间流逝，我哋终将实现心入边嘅嗰个梦，就好似歌词咁样，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最终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

咁啱先，大家听到啊，系 Joyce 演唱嘅《朝朝余念》，歌曲描绘嘅系久别重逢嘅场景，非常细腻同埋动情。古风古韵嘅歌词搭配埋歌手纯正清亮嘅嗓音，将无限思念之情用心诉说。咁跟住落嚟为你带嚟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十万伏特》，滚烫嘅节奏就好似全宇宙都喺度摇摆，将热力冲到满格，非常之燃嘅一首歌送俾大家，一齐嚟欣赏。

听到是来自于晶带来的演唱 Knock Knock， 咁创作歌手于晶继续探索不同风格碰撞下的可能性啦。咁呢首歌曲强调的

简约即是美的理念。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生活热情的流行歌了。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嚟自 Universe 演唱嘅《明日预告》啊！咁呢首歌曲嘅曲风咧系具有整体标志性嘅，明快嘅节奏彰显住青春嘅色彩啊！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你不需要多完美》，咁呢首歌系一首好有心意嘅作品啦，想要表达嘅系，终于了解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先可以照到入嚟。咁跟住又听到系嚟自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歌曲《切心》啊，歌曲嘅旋律悠扬婉转，搭配希林深情并且具有张力嘅声音，会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嘅震撼感啊！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系盘尼西林乐队演唱嘅《美人波》，咁吉他同埋复合合成器搭建嘅温暖港湾，营造出轻快嘅氛围。新鲜明亮嘅旋律同埋温暖嘅歌词，都描绘咗关于美好事物嘅优雅梦境。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土拨叔叔乐队演唱嘅《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嘅音色同埋清澈柔和嘅旋律，令人就好似置身喺美好嘅清晨，沐浴住和煦嘅暖阳。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别人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